0: 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征税暂停时限将至，3天窗口期能换来什么？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开幕，拼策略做模型，人形机器人竞技解锁哪些新可能？
0: 订单排到国庆后，国产机器人奔赴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
1: 七国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项目，欧美对以立场温差凸显，两国方案的格局是否正在被逐步掏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的中心今晨7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十九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7.25亿美元尚不足美国欠款总额的20%。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瑞典中部市镇法格什塔一所学校21号发生持剑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其中2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嫌疑人已被逮捕。据瑞典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就读于事发学校，此前曾因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并曾依据瑞典有关法律接受强制性社会照护。荷兰当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这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经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推迟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相关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8:06，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06，再过几个小时，美国东部时间22号是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的新节点。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8号最后实现前几个小时宣布推迟加征关税，为谈判留下窗口。
3: 连日来，美加双方不断磋商。频示乐观信号，从非常接近到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看起来协议的敲定近在咫尺。然而这次双方真的能达成一致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最近几天，美国和加拿大正在就关税问题加紧磋商。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大约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
5: 加拿大期望达成一项符合加拿大和加拿大工人经济利益的协议，我们非常接近了，我们继续取得进展，我们将持续做必要的工作，直到达成目标。
4: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记者提问时说，协议敲定后，双方关税将大幅降低，这对美加两国都有利。
6: 对农民来说，关税将取消，美国会降低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他们之前付得太高，我们现在降一点，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基本来说，进入加拿大不再有关税了，而之前他们对我们收得很高，只要文件最终敲定，协议就生效。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利。
4: 都说可以达成好的协议，但真达成也没那么容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分歧点最大之一就是汽车的问题。
7: 因为美国现在提出了要把加拿大汽车关税从25%降到15%，但是前提是必须要重新计算所谓的美国含量，美国要促进制造业回流，所以美方更希望将美国生产的零部件从征税基础当中扣除。但是作为加拿大一方呢，他希望能够采用美墨加协定当中有关北美含量的这样一个口径，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差异。那我觉得尽管是在表述上有不同，但如果采纳了美国的要求，那实际上也意味着原本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体化，那有可能向更多集中于美国中心化转型。
4: 多家美国和加拿大媒体透露，美加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张默南观察，钢铝和市场开放问题也依然卡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中间。
7: 现在美方的要把加拿大钢铝从50%降到20%。

0: 数，但是前提是要设定400万的年度的配额。如果超过这个配额的话，那么依然会适用高的关税税率。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那么实际上特朗普也是希望通过保留配额和关税作为未来美国可能随时施压加拿大这样一个政策杠杆。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市场开放的问题，这里边包括一些比如说农产品啊或者乳制品的配额进入这个加拿大市场。前期美国是依据338条款要将加拿大的这个乳制品要定义为歧视美国商业，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上跟关税的筹码是一样的，就是要把这个市场的开放作为谈判的一个要价。所以从一系列的美方的背景啊或立场上来看，我觉得尽管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或者说大体的框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细则包括在豁免范围和原产地规则的计算方式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可能比如说等待摩加协定在审议之后再继续就有关细则进行谈判。
1: 张默南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以关税为杠杆，通过双边协议重构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体系，这将给全球分工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0: 实际上，通过对全球主要的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其实在很大意义上，它就是要重建原来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和产业链体系。现在美国又在通过一些双边的一些贸易协定，不仅仅是北美的贸易协定要重建，其实前期跟欧洲包括日本韩国跟东南亚的相关国家都在通过一些双边协议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体系。我觉得从更大范围的意义来讲，关税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它还更多的是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产业链的一个杠杆，所以它会对全球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我认为会带来更大的结构性的和长远的影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目前南海季风非常活跃，季风槽内呢有多个低质系统活动，其中昨天下午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已经升级为今年第19号台风。今天早晨7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那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下周一白天起，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并且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那么受到台风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在华南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江淮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今天在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与此同时，今天在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8到10级，阵风有10到11级。另外，最近2天，在内蒙古中东部到黑龙江一带还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从明天夜间起，上述地区的降雨呢会缩减。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3: 好的，吴迪。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啊，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 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3: 嗯，本届赛事呢也是全球首个融合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三大板块的顶级赛事。赛事总数呢也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本届的51个，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挑战，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6: 在国家速滑馆，竞赛区的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都已经基本就绪，场馆已经进入24小时运转模式。这两天赛队训练和开幕式排演穿插进行。此外，机器人之家也已于8月20号启动运行，通过地下2层与备赛后场区连通，保障赛队推行机器人往返取送维修。
3: 我们再来说说比赛。要说人类的综合类运动会呢，百米大战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了。那其实在机器人的赛场上呢也是如此。在去年的比赛当中，有不少队伍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的。那而到了今年呢，有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是实现了自主跑。
6: 一年的时间里，像这样的迭代升级还有很多。这次比赛我们不光能看到机器人在硬件上的升级，而且所有考核任务都是围绕应用落地量身设计，可以说是未来生活的预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2届赛事之间性能就得到巨大的飞跃？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
8: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当前很多竞赛机器人往轻量化发展时，这款机器人却按照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和体重进行制作。对此，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浙江某科技公司首席技术总监金永斌说，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9: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8: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金永斌说，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9: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8: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金永斌，
9: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6: 除了运动类的赛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其中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已经在北京开赛了。在复刻真实灾情的应急救援火场里，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需要面对高难度的消防作业流程，接受全方位实战化消防作业能力检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 在复杂环境干扰下，机器人首先要扫描环境，定位识别模拟危险品，并回传数据，而浓烟、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某人形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邢博洋：
10: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8: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6: 从实验室竞技向真实场景应用升级，从遥控表演向全自主智能转变，从今天开始连续五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向全世界呈现这场非同凡响的科技盛宴。欢迎您收听收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器人产业相关的话题。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6: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11: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12: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13: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12: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14: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1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5: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解的准确率呢一直保持在95%以上。
12: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16: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12: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17: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下降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12: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14: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12: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8: 周五，国际金价强势向上突破4600美元关口，那这也是自5月15号以来再次站上4600美元关口。那过去一段时间，4500美元一直是黄金反弹路上的重要阻力位，原因并不复杂。一边是美国就业、消费等数据开始显露疲态，美国零售销售出现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此前呢就业数据也明显的转弱，再加上7月通胀数据没有继续恶化，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加息的这个压注明显的降温，这些因素本来都是对黄金有利的。但是另一边，中东局势推高油价，通胀的风险迟迟压不下去。与此同时呢，美国长期国债遭遇了持续的抛售，那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到了5.3%以上，利率高，美元强，持有黄金又没有利息，那这几件事叠在一起，就像一直压在黄金头顶上的一块石头。所以此前呢，金价几次接近4500美元都没能真正站稳。这一次4500美元这道坎，黄金终于是迈过去了，并且呢，迅速的站上了4600美元关口。那发生了什么？转折其实就发生在8月19号。那这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将10年至30年期部分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那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快速的从高位回落，那美债走弱，持有不生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随之下降，黄金吸引力上升，那金价就在极短的这个时间内迅速的拉升。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出手之后呢，长期美债收益率并没有就此一路的回落，很快呢又重新的回到了高位，但是呢黄金却依然坚定上涨。换句话说，那过去那条我们最熟悉的逻辑，美债收益率下降，黄金上涨，只解释了行情的前半段，却解释不了后半段。黄金并没有因为长期美债收益率重新走高而明显退缩，这也是这轮黄金上涨最值得注意的变化。 实际上，美国财政部的这次扩大回购本意是改善长期美债市场的流动性，缓解市场压力，但它同时呢也向市场释放出另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长期融资成本的快速上升感到不安。那市场也展现出对美国财政和美元资产信用层面的担忧，这也让黄金有了更多的动能去重新强化它作为主权信用风险对。

0: 充工具的属性。我们看到黄金现在的上涨，它出现在美债收益率和油价双双走高之际。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1: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5: 方圆百里叨叨叨，广告招商啦。
6: 栏目冠名，
7: 栏目赞助，
6: 奖品提供，
5: 金哥来电商券。
6: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7: 合作热线8726-0167，
6: 8726-0168。
8: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9: 爱护环境从我做起，节约每一滴水，珍惜每一度电，守护每一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杜一彤，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 六，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七，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八，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像你，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快乐就像，让我讲给你听啊。
1: 快乐，快乐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2: 我的快乐，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方酒钱得用光啊。
1: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2: 上班不起早，
1: 顿顿吃水饺，
2: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1: 在一起真欢喜，
2: 乘客美如仙儿啊，
1: 司机总免单儿啊。
2: 要想忧愁烦恼消，方圆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小圆，
2: 我是老方。
0: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课题即将登场。
2: 这不是吗？今早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投资，
0: 买车了。
2: 买车那玩意儿，起码你还能生个车呢。
0: 那你
2: 我这投资，我跟你说，我要成功了，我能挣好几个亿。
0: 成功了能挣好几个亿？
2: 对呀、
0: 啊。啥买卖的？中介啊。
2: 反正要失败的话，我估计我这两块钱也就打水漂的。
0: 我就这么跟你说
2: 啊，
0: 你就往里投两块钱的话，咋你也挣不上好几个亿。
2: 是吗？
0: 你得翻倍的买，你至少你买十块钱的。
2: 十块钱买一注呗，
0: 那五块钱够干啥的？有两块钱。
2: 你看也是，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什么是承诺？承诺就像放屁。
0: 哎呀，话糙理不糙，
2: 惊天动地的，过后苍白无力的，是不是？你仔细扒拉扒拉嘴，是不是这个味儿？
0: 那这想法不对，时期不同，想法不一样。
2: 哎，
0: 小的时候就一种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走路啊，我都躲着点神经病。
2: 啊，
0: 长大发现我就是那神经
2: 病。圆儿，最近有没有宣布要减肥了？今天没听着你吵吵喊要减肥。
0: 我一直在宣布，今天早还励志呢。
2: 啊，我要减肥。
0: 我真是有条裤穿不上了。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后来一想，不就一条裤子吗？
2: 啊，
0: 我为他减什么肥？
2: 这个我跟你说，我前两天也宣布要减肥。我跟你说，一个人一旦宣布要减肥的时候，那就是他要背着别人偷吃东西的时候了。
0: 是这么回事儿，
2: 是不是、啊？
0: 以前是明着吃、
2: 啊，
0: 说减肥之后就开始暗着吃。
2: 对，
0: 我吃的时候你顶多你是看不着而已。
2: 对啊，
0: 你前两天有人说我
2: 啊，
0: 说我拜金，终于有懂我的人了。
2: 那个有的时候好多成年人的一些潜台词你得懂，
0: 嗯，
2: 你比如说啊，就是你跟领导说什么事儿，领导说再说吧，
0: 再说吧，那这事儿估计不行，
2: 就是没戏了，
0: 对，没戏了，
2: 哎，你比如说那个在吗？
0: 在吗？
2: 就等于啥意思吗？
0: 借钱，
2: 需要帮助，
0: 对，
2: 是不是、啊？
0: 嗯，
2: 我也没钱呢，告诉你是啥意思？就不想借你，
0: 借
2: 哎，有时间再聚呗。
0: 那就聚不了了，
2: 你就不想聚，就是
0: 这个有时间呢，就不一定是有到啥时候去。
2: 哎，我再考虑一下啊。
0: 嗯，那就不用想了，他考虑就没了，
2: 直接等于拒绝你。
0: 拒绝。
2: 哎，还行吧。
0: 嗯，
2: 这等于啥呢？我不太
0: 不行，那就是不行。
2: 就不基本上吧，那就是我绝对。

0: 是不太满意啊。
1: 对，
0: 我可能是没时间。
1: 那就是没时间。
0: 那就是没
1: 不想
0: 去。哎，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啥呢？我很相信缘分的，等于啥呢？我不太看好你。明白了吧？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啥呢？晚安，好梦。你把微信常说这句话吧。
1: 就是我不想跟你唠了。
0: 拒绝打扰。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啊，我不喜欢麻烦别人。
1: 我不喜欢，也意思你不要来麻烦我来。
0: 对，去告你，你离我远远的，你别麻烦我来。这都是成年人，
1: 成年人
0: 说很委婉的背后的意思。
1: 那是什么？就是你长大之后你才会领悟出来的一些道理。
0: 对对 对, 对
1: 啊，那看小的时候你肯定你是不懂啊，长大之后你就懂了。
0: 哎、
1: 你看我现在哈，我通常我一般情况下我是不跟别人发生争吵了。
0: 对，
1: 因为我现在我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每个人都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看问题。
0: 没毛病。啊、
1: 蛇是不知道自己有毒的。
0: 对。
1: 是不知道自己有错的。
0: 哎，
1: 你对别人的好，对别人来说，它就是一块糖，吃了就没了，就拉倒了。但是你的不好，对别人来说的话，那就是一道疤，伤了他，永远他都在。
0: 哎，
1: 这就是所谓的人性。
0: 哎，
1: 你长大了之后，你自然而然你就领悟到了。
0: 哎呀，要不咋说呢？就是好多时候，别人刚才我不说出减肥这个话题吗？别人问我减肥成功了吗？太搞笑了，
1: 太搞笑了！
0: 你天天上班，你咋的？你有存款呢？
1: 那二师兄天天这跟路上走，你见他瘦了吗？
0: 是不是啊？
1: 还减肥有什么用啊？人生在世只想两件事，
0: 啥事？
1: 我和我的钱。就这两件事足够了。
0: 哎哎哎哎，
1: 啊，
0: 妹子。
1: 但是你会发现哈，就是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啊，还是工作当中啊，哈，是明摆一朵暗卷难防。
0: 哎哎，
1: 现在大伙卷的实在就是有点太过分了。
0: 对对对，
1: 是吧？你根本你就是防不胜防
0: 啊。
1: 然后往往你看你在处在这种环境，你也卷呗，你还卷不起来。
0: 咋的呢？
1: 灵魂呼呼大睡，身体却在恭维。你看。整不了啊！
0: 最近我不知道你看不看朋友圈，我发现朋友圈我就偶尔刷一下，发现没有人 emo 了，
1: 没人 emo 了，
0: 咋的？都过上好日子了？
1: 谁到了？你们半夜不发点什么心灵毒鸡汤啥的了吗？你这不发的话，我这属实是有点挺难过呀！
0: 啊，
1: 你们要这么整的话，那我就只能是有三栋房了，左心房、右心房、破大房了。
0: 人生都应该五颜六色的，但是某些人就卡在了黄和绿之间。
1: 咋的？就这俩色跳不出去了。
0: 呀，
1: 我就请假这两天，我就发现啊，哈，就是人这一辈子，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就定在那儿了。
0: 的确，
1: 你的生物钟就已经定到了。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是吧？你看每天早上八点半，那我就必须得乐了，要不乐了的话，浑身上下都难受。就请假这两天，我有什么样的感觉哈？
0: 啥感觉？
1: 就是好久没犯贱了，我这把贱骨头都快散架子了。不行，我终止自己的假期，回来犯贱了。
0: 你看。就像所说的爱情是一样的，什么叫双向奔赴的爱情？
1: 嗯，
0: 就是正好我愿意打人，你正好扛揍，
1: 是吧？我也是相信爱情的。一个人真正想找你的话，哈，他一定会来找你。
0: 哎，
1: 你就比方说门铃响了，我不开，爱我的人自然会破窗而入。
0: 哎，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我喜欢他九年，他伤害了我九年。
1: 他伤害？那你还爱他吗？
0: 他的名字叫九年义务教育。
1: 哪能伤你了？最起码啊，让你不是不会变成一个文盲吗？是吧？最起码你还认识字儿，你还识字儿，你还会算数啊。但是我相信什么东西是骗人的呢？你像我老公就跟说，拒绝要说爱我，听见了吗？你要再说爱我的话，我就告你诈骗。啥岁数了还说这个呀？
0: 谁到了？
1: 我们就现在遇到事情，就是大事化成小蛋糕，
0: 哎，
1: 小事化成小面包，就完事儿了。你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
0: 睡前一定得吃点宵夜，
1: 对，
0: 这样你才不会做噩梦。
1: 还有啊，就是那些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的，就不要再追我了。小心我用我的大长腿绊死你。
0: 我也跟你们说啊，就是那个偶尔的时候，想感受亲情的话，你们可以买点什么股票基金啥的。
1: 怎么了？
0: 你像我就为了感受父爱嘛。
1: 嗯。
0: 那个我就买了基金，终于我看到啥叫爹了。
1: 原来爹是怎么来的？
0: 哎呀，
1: 我现在反正我就觉得吧哈，自己确实已经穷到份儿上了。
0: 咋的？
1: 我甚至都想把我的朋友挂到咸鱼上做奴隶呢。赶紧出去给我挣点就得了。
0: 我现在的时候早上出门，我上冰箱里揣块冰，揣裤兜里面呢。哥立志要做一个冷酷的男人。
1: 我办事儿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搞砸他。有事你就交给我就完事儿了。
0: 哎，有的时候自己也反思一下，这一辈子啊，我能爱很多人，但是可真挣不到几个钱儿。
1: 所以 以你骗我感情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骗我的钱。

0: 天。
1: 对啊，有的时候你这跟朋友也说，我真挺想关心你的，
0: 嗯，
1: 但是你也总不生病啊，你。
0: 关心可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
1: 啥方式？不就点两瓶罐头看你去吗？
0: 关心并不是只有画大饼
1: 哦，
0: 就该落实的也要落实。
1: 你看看，
0: 像我那一套化妆品什么时候落实？
1: 还记得呢，
0: 哥，
1: 你记忆力真好，
0: 四年了。这饼画的有点长了。
1: 那个放心，哥离职之前一定送你。打败我的不是你的天真，
0: 是无喜，
1: 是天真热。
0: 确实哈，
1: 哎，
0: 这两天你还觉得热吗？这两天啊，嗯，给我冻的，我就说就没见过谁大伏天里边天天寒冷的呀。这家伙，我今天被逼没招了，
1: 嗯，
0: 我把长裤都穿上了，太冷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那种天适合啥呢，嗯？适合打麻将。
0: 打麻将，输一场你就心就凉了。
1: 拉倒吧，容易糊。
0: 愿意糊啊，
1: 对呀，
0: 啊，好的嘛，都是。
1: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就前两天那温度，就是咱们德惠还好，咱们大德惠这不错。
0: 嗯，
1: 我一哥们，
0: 你看看北京，啊，哎呀，那都40来度啊！
1: 哎呀，出去旅游就上北京不是吗？
0: 我不去，
1: 那这
0: 个死活不去。
1: 他去了，到那家子卡跟头，上医院确诊为3级烫伤。
0: 你说你往那地儿跑啥呀？
1: 对呀，
0: 你就在这块儿不管咋地哈，大晌午头子，你上外边你晒一会儿也晒不坏。
1: 对，那两天天太热，我就想找个人冷战一下降降温。咱家这没事儿，咱家这家子就不用冷战，都可以直接就可以了啊。
0: 那小风给你一刮，那小雨给你一下，啊，哗啦哗啦还不停，
1: 哎，
0: 温度它能上去吗？
1: 就前两天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生意。
0: 生意咋的，
1: 哎，就热天的时候你注定离不开空调和西瓜对吧？
0: 对，
1: 我就想起个生意了吗，
0: 嗯，
1: 白天修空调，晚上卖西瓜。
0: 你这黑班都不休啊，那钱指定是让你挣好。
1: 你看，
0: 因为我们领导说一句话
1: 啊，
0: 满德惠你最聪明啊。
1: 现在的时候真的就是这种热天的时候，也就是只有打开钱包你才能让你冷静冷静。
0: 幸亏天不热，
1: 啊，
0: 我不用大钱包。
1: 而且的时候，我也奉劝一些在热地方待过的朋友，就是现在还在那儿待着的朋友啊，
0: 回来吧。
1: 不用，在那边你们吃凉菜的时候，赶紧趁凉赶紧吃，
0: 就是，
1: 要不然一会儿就能变热菜了。
0: 就开始大自然给你加温了，是吧？
1: 对对对对，现在的时候真的是，就这种天气啊，你往床上一躺啊，那属于啥？叫红烧。
0: 嗯，
1: 你铺个凉席属于叫铁板烧。
0: 嗯，
1: 明白吧？下了床以后那属于啥？清蒸。出门一趟爆炒，你去整个游泳池吧，水煮好，回来的道上生煎，进家门那叫回锅，是不是？我就奉劝好朋友们，没事的时候要翻翻边，注意火候，最好带点孜然辣椒面啥的，千万别整糊了啊。
0: 你好像对我们大德惠有点什么误解，这两天都冷得不行了，你还在清煎红烧呢
1: 啊。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

0: 等各种可燃物焦失，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生活里面真的给了我很多机会啊，有很多变胖的机会，我一个
6: 都抓住了，
5: 我一个都没放过。
6: 所以说实话
5: 啊，我本想是瘦的是倾国倾城，没想到我胖的是五花三层的。这个圆儿，
6: 嗯，
5: 你今天累不累？
6: 我累不累
5: 啊？
6: 我哪天不累？
5: 你都在我脑子里跑一天了都。
6: 哎呀妈，你这土味说情话，让你说的就剩土了。啊
5: 这么不堪吗？
6: 太不堪了。
5: 现在的时候你没发现，就是成功源自于后天的努力，那你明后明天今天是不是都可以休息一下啊？
6: 后天才能成功，你这两天你着什么急呢？
5: 也是哈，这不又不咋说，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了。
6: 听君一席话胜似听君一席话。
5: 对，
6: 君说了多少废话，这是。
5: 现在的时候，这是我就认为世界上本来没有路的，但走的人多了，我就不知道走哪条路了。
6: 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男人不是我女生哈，经常会问到，就比方说啊，女朋友跟妈掉水里边了啊，你会选择先叫谁呀？
5: 啊，对对对，
6: 这种话题以后大家就不要问了，要问你就直接把他问死。我曾经也问过一个男孩，就是你的前女友跟你的现女友要是掉水里边了
5: 啊，
6: 我能做你的女朋友吗？
5: 太过分了，
6: 问死了。
5: 啊，那个我跟你说啊，一般的时候哈，这个你和你朋友说晚安的意思是啥呢？
6: 就是我不想跟你废话了。
5: 还有一种意思就是晚上我不在的时候你给我安分点啊。
6: 啊，这就叫晚安。
5: 哎，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
6: 嗯，
5: 一个是啥呢？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第二个是啥呢？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6: 这个太难了，
5: 是吧？前者成功了叫啥？叫老师，你在做这个事儿吗？是不是？
6: 对。
5: 后者成功了呢，叫老板。
6: 嗯。
5: 这两者都成功了啥呢？叫老婆。
6: 要不咋说呢？哈，真正给大钱的男人都不废话，废话太多的基本都不会给你钱。
5: 对。
6: 认清现实，姐妹啊！
5: 哎，我建议你们把微信那步数你们关了吧。
6: 关了干嘛呀？
5: 不然天天在家里面就几百步，就暴露了你没有人约的这种
6: 情况。哎呀，我跟你说，你
5: 尴尬呀！
6: 你不要认为我很宅，你知道吧？啊，但凡我要有钱，你信不信你连影都抓不着？
5: 这个我真信，这个我真信。
6: 毕竟我有那么一堆好的闺蜜呢。
5: 对。
6: 我现在我为啥我都拒绝跟他们出去见面了？
5: 对。
6: 没钱说话不硬气啊。
5: 有些事儿你就得是啥呢？不，没必要去抬杠去。
6: 嗯，
5: 你可以表面服从，背地反抗。
6: 对呀、啊，
5: 是不是？直接我跟你说，而且是啥呢？现在你得努力啊，你得为了你的奥迪和你媳妇的迪奥啊，
6: 还有你儿子的奥利奥啊。
5: 哎，就是跟你说啊，有好多现在的时候，一些大龄剩男、大龄剩女都在被家长催婚呢，是不是？
6: 对。
5: 哎，我那个就是。

0: 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你就问一下你妈，你说妈，如果他是男的会娶我吗？你相信你妈一定在往后就不逼你结婚了。
1: 他是男的他会娶我吗？
0: 啊，就是你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问你说妈，他是男的他会娶我吗？你是女你是那个男生的话，你问你说妈，他是女的他能嫁我吗？
1: 然后父母就再也不会逼你了，
0: 一般就不会逼你了。
1: 父母比较知
0: 对
1: 你，虽然没有，但你爹妈有啊。
0: 哎，
1: 吃饭是为了什么？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我觉得反过来不成立，我活着并不是为了只是吃饭，我还想吃麻辣烫、小龙虾，还有更多东西。
0: 行了，你那个车厘子呢？
1: 车厘子现在已经上不了台面了，毕竟遥不可及，吃不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八九七，
3: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3: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3: 敬请期待。
8: 方圆百里叨叨叨，广告招商啦！
3: 栏目冠名，
8: 栏目赞助，
3: 奖品提供，
8: 金客来电商线。
3: 咱家东西有多好，大圆老方帮你让全德惠的老铁都知道。
8: 合作热线8726-0167，
3: 8726-0168。
9: 新年优惠力度贼拉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0: 垃圾分类分清楚，不扔杂物讲功德，听声说话不喧哗，文明素养人人夸。我是建聪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庄一泽，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有关身体的冷知识：一、正常人空腹的时候，胃的容量是50毫升左右，吃东西的时候胃壁会舒张，最大可以到1.5升，节食并不会把胃饿小。二、人的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大约有8米左右，我们吃进的食物通常经过6小时在胃里，再经过小肠、结肠，最后到达直肠排出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6到24小时，所以医学上也没有宿便这个说法。三、憋住的屁并不会消失，无法放出来的会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着血液转移到全身，然后到达肝脏，继而到达肺部，最后会随着呼吸被你呼出去。四、男性也可能得乳腺癌，因为男人的乳房内也有乳腺组织。五、正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女性在25%左右，而猪的体脂通常是14%到18%，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其实要比猪还胖呢。 6. 手指甲的生长速度会比脚趾甲快，刚长出来的指甲是白色的，之后会慢慢变透明，越白的月牙其实就是越新的指甲。一般情况，手指甲的月牙大小和数量是恒定的，和健不健康没有关系。7. 手心和脚心是人体汗腺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人的脚上约有25万个汗腺，每天大约可以排出0.23升的汗。8. 受到骨骼和重力的影响，人早上会比晚上高，主要原因还是平躺的过程让身体脊柱得到了拉伸，下次量身高之前你先睡一觉试试。怎么样，这些关于身体的冷知识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0: 快乐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万里长城永不倒，我还年轻你已老。哎哥，你的快乐是什么？
1: 我的快乐，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五湖四海走八方，老方酒钱得用光啊。
0: 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缺少发现快乐的眼睛。要问快乐它是啥，你要仔细听。
1: 上班不起早，
0: 顿顿吃水饺，
1: 你暗恋他，他得意你，
0: 在一起真欢喜，
1: 乘客美如仙啊，
0: 司机总免单啊。
1: 要想忧愁烦恼消，
0: 风云百里叨叨叨叨叨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小丸，
2: 我老方。
3: 方圆百里叨叨叨，每周搞笑课题即将登场。
2: 小的时候你说吃就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妈基本上都是咱使筷子都是妈妈教的，对吧？
0: 对，
2: 你学不会的时候她一定会骂你。
0: 对呀、啊、
2: 长大了完了你咱们教老妈玩的智能手机，
0: 对呀、啊、
2: 你教不会她她还骂你、嗯、
0: 所以挨骂的还是那一批人是吗？
2: 哎，
0: 只不过教的东西它不一样了而已。
2: 对，
4: 时间就像海绵里边的水，积极总是有的，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啊、但是肚腩就不一样了呀、嗯、肚腩啊，它就像是海绵里边的油，你挤挤越挤越明显呢。哎，不信你挤一下，前两天我挤了一下我的肚腩 啊，我竟然挤出了一个苹果的形状。看完之后把自己都给逗乐了。
2: 你看我经常挤出的是那个俄罗斯叫啥裂吧。就是没事儿，我劝你们啊，你就往那个上屯子里去，你往那屯子里面人多那地方，你们一坐，哎，你不用坐时间太长了，一小时就行，你就放心，这屯子里边一年的这个事儿，重大事件啊，你全能知道。
0: 前提是什么
2: 啊？
0: 你得带包烟，带一袋瓜子儿，
2: 对，
0: 要不然你听着多枯燥，多无聊啊，是吧？
2: 真是如此啊！
0: 实在不行的话，有那条件，你再带一瓶娃哈哈矿泉水。
2: 现在的时候真的这个我就想啊，就是咋的了，就是这个世界上你原来你看过工资条吗？
0: 工资条
2: 啊，
0: 工资条那个东西吧是最没有用的
2: 啊，
0: 你就说哈，上面数字又不大，
2: 嗯，
0: 擦屁股还不够长，没啥太大用。
2: 哎呀，我本来真的是想哥就想这一口一口的吃掉忧愁，没想到啊，
0: 一口一口吃成了胖子。
2: 我一口一口吃成肉球了，
0: 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2: 哎，
0: 你说在相亲之前哈、啊，那时候我就想法就特别的单纯，
2: 对、啊、
0: 说那帅那玩意儿他也不当饭吃啊、嗯、是不是？
2: 对啊。
0: 然后呢相亲之后给你的感觉他就不一样了。
2: 咋的？
0: 那也不能说让你瞅着吃不下饭呢。咱不要走两个极端好不好？我不要求你帅、嗯、但是你也不能长得恶心嘛。
2: 你看
0: 还有在相亲之前哈、啊、就是想法是这样的，麻木了差不多就行了。但是相亲之后哈、啊、这破天的富贵我实在我是享受不了啊。
2: 哎呀，
0: 人前跟人后啊、哦、你这想法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相亲之前你是想哈、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鬼我也得嫁。但是相亲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有这种想法了，我能不能再看后面的鬼。
2: 哎呀，
0: 这个鬼属实不太想嫁了。
2: 人干点好事的时候总想让鬼神知道，
0: 嗯，
2: 对吧？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
0: 哎呀，全知道啊！
2: 你们太让鬼为难了。
0: 鬼也不好当啊。
2: 就是啊，别人一谈对象就谈三四年四年的，哼，我一句谈嘛都问了三四年了，
0: 还没有答信呢。那估计是够呛啊。
2: 你看

0: 结果现在呢，我本来的时候，我去年我就立志，我要瘦成一道闪电，我亮瞎你们的眼睛。没料到啊，我就胖成了一堵坚果墙啊，挡住了你们的视线。
1: 闪电你就不要想了，闪电宽两米呢，你现在至少还没到两米宽。你的目标咋还定大去了呢？
0: 你看，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是你等我有钱的，你等着。你当我有钱，我走道我看着狗，我都给他夸，我给他扔200，我去。
1: 忘来200，
0: 没的，
1: 别吝啬。
0: 这样你这属于打劫。
1: 就是我想问一下，看狗都给200，看猫能给150不？
0: 你是不是也要瞄一下？
1: 你看这两分钟不到，挣350了。
0: 对对对，现在的时候，脸大的女孩一般脾气都挺好的，
1: 是吧？
0: 你性格化，真的，就是因为啥呢？
1: 宽容啊，
0: 不仅是宽容，是因为脸大的女孩翻脸真的挺痛苦的。
1: 翻得太费劲了，
0: 太费劲了，
1: 就是可能半天都翻不过去半张脸。
0: 要不咋说呢？现在的时候啊，好多年轻人都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一句话，我感觉太有道理了。
1: 什么话？
0: 英雄不问出处，
1: 对，
0: 富婆不问岁数，
1: 是。
0: 听到没，妹子，赶紧努力成为富婆，
1: 没有下线了也就。
0: 那你们总惦记着要肌肉男、电影小帅哥，你们有下线吗？你们还不是一个一个的
1: 惦
0: 记？
1: 我们惦记是情有可原的，我们是穷惦记，惦记不上。
0: 没事儿，
1: 想想罢了。
0: 老妹儿，等你有钱了，你放心，就绝对不是穷惦记了。
1: 那话怎么说呢？钱吧，不能给你买来快乐，但是你要有钱，会有一大堆的人会让你快乐。
0: 以前有一句古话叫不听老人言，
1: 吃亏在眼前。
0: 对，现在有句话叫啥呢，听了老人言，难受好几年。
1: 是啊，别总哎，我送你一句话，送你一句话，你能不能送我一笔钱？
0: 你看，所谓的生活不如意，就是缺少人民币。
1: 对呗，
0: 你送点钱多好啊！这个现在的时候真的是如此，人生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吃好睡好，其他的再说吧。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吧，就说一下你的如何看待你媳妇儿的那些闺蜜啊，哪些能在一起玩，哪些尽量就别让他们在一起玩的。
1: 还有你能不能看上你老公外边的那些兄弟
0: 啊？
1: 你同不同意他们经常在一起按脚唱 K 路边小烧烤？
0: 然而大成业余文化生活这么丰富吗？
1: 哎呀，昨天晚上3点多回的家吗？
0: 3点多回的家。
1: 对呀，那多辛苦啊！
0: 啊，
1: 累的呀，我早上5点多我就好起来让你吃饭。我说你太一宿太辛苦了，赶紧起来吃早饭嘛。
0: 吃早饭补补。
1: 啊，补补，必须补补。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顾名思义，人口密度极大，一旦发生事故，很可能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惨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如果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应该如何正确快速逃生自救。人员密集场所有哪些？宾馆、饭店等旅馆餐饮场所，展览馆、博物馆等文化交流场所，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所，商场、超市等商业活动场所，影剧院、KTV 等休闲娱乐场所。进入这些场所一定要这样做：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先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通道， 牢记箭头所指疏散方向。遇到火灾后要沿安全通道迅速疏散，也可以利用绳索、地毯、窗帘等来开辟逃生通道。遇到火灾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室外阳台、楼层平顶等待救援。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间隙。房间如有水源，要立刻将门、窗等各种可燃物浇湿，以阻止或减缓火势和烟雾的蔓延时间。遇上拥挤踩踏怎么办？发现有大批人群涌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一旦自己摔倒，双膝前屈护住胸腔腹腔的重要气脏，侧躺在地，双手交叉十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发现有人摔倒时，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别靠近。
4: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最近我们一直在吵吵着喊着减肥嘛，
1: 你还没减下来呢。
0: 我前天我许个大愿，我就是真的就是这周六那天我许个大愿，啥愿望呢？就是我最近我发现我一直喊着减肥，这肥没减下来，我就这样的吧，就是如果实在我要减不下来也行，
1: 那你要干？
0: 你把我周边的朋友都给我变胖的。
1: 最起码要看起来和谐，是吧？
0: 哎，对，
1: 不能光胖我一人啊！
0: 对呀，别磕我一人胖。
1: 哥就这么说，就把你话哈、放锅里边都能炸出油来。你
0: 我都胖到这种程度了吗？我都
1: 那可不咋的。哎呀啊！然后你吧，就是做人一定要稍微低调一点，
0: 嗯、
1: 啊，是吧？你要是对谁好，你就只对他好。
0: 对、
1: 你不要左一个宝宝右一个宝宝的
0: 啊！
1: 你开幼儿园的呀？
0: 关键是名字不太好记，就是
1: 太过分了，
0: 宝贝
1: 得谁都叫宝。
0: 嗯、这是统称吗？现在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如果是现在，你没发现人都很焦躁，很压抑，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这个快乐这太难的事儿，你就这么的，你让我祈祷一下，让咱们都变成腰缠万贯。
1: 腰缠万贯啊、我现在就是腰缠万贯呢。要不然你看他怎么能那么粗呢？
0: 你看
1: 是吧？
0: 现在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一些人就说，哎呀，你吃我啥苦都能吃，
1: 嗯，
0: 你吃点香菜你试试。
1: 吃啥玩意儿？
0: 香菜那、好多人不吃啊。
1: 怎么香菜涨价了？
0: 那我跟你们就在这蔬菜里边的时候、香菜是受好多人不得意的一个菜。
1: 我就成得意香菜。
0: 上点上饭店必点香辣肉丝儿呗。
1: 就是香菜的话、我觉得没有它好像做不了菜似的那种感觉呢。
0: 有那种感觉啊，
1: 你拌凉菜你必须放香菜啊。
0: 啊，对，
1: 你做汤必须得放点香菜啊。
0: 啊，
1: 我就感觉没有
0: 香菜。做鱼放香菜。
1: 对呀、
0: 炖肉出入锅是。
1: 对呀，你没有它玩意儿，我感觉好像不会做菜。
0: 好多人都不吃。
1: 话说一会儿可以买条鱼回家炖一炖。你看中午菜出来了，是吧？
0: 哎，现在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胖的我是随心所欲，穷的我一身正气，身上的肥肉是不离不弃，口袋里钞票是薄情寡义的。
1: 咱也不知道你从哪儿淘的这些嗑，反正我也觉得哈，我手机里边这些东西哈，现在已经被我给纳妃了，所有的都纳了，
0: 是吧？
1: 啊，就是如果说我以皇上来自居的话哈，那微信就是朕的皇后。
0: 哦，
1: 哎，微信就是朕的皇后，偶尔宠幸，但从不过夜。然后那小红书啊，那就是朕的淑妃。
0: 哦，
1: 哎，见多识广，朕没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要找他。
0: 哦，
1: 啊，小红书现在，
0: 小红书现在啊。
1: 然后再说这淘宝，
0: 淘宝
1: 那就是朕的桃妃。
0: 桃妃，
1: 哎，我的桃妃，这桃妃太淘气了，每天只会买买买买买，就是无
0: 三斤家财呀。
1: 无止境的向我索取金钱、哎、啊，然后还有就拼夕夕啊，
0: 拼夕夕
1: 那是朕的熹妃，
0: 熹妃，
1: 熹妃该说不说啊，她跟桃妃可不一样，
0: 咋的呢？
1: 熹妃勤俭持家呀，她会提振就是控制开销啊，
0: 啊，能省就省哎，
1: 在熹妃那50到她这边25，
0: 你看
1: 能给你控制。然后再说这抖音，
0: 啊、
1: 抖音那可就是朕的抖妃了
0: 啊，
1: 哎，常常临幸和爱妃夜夜笙歌。哎呀。然后还再说这美团是什么呢？美团是属于朕的御膳房啊，
0: 啊、
1: 时而好吃，时而成绩难吃，但是朕 对他依然是不离不弃呀、啊。
0: 你看
1: 啊，再来说这支付宝，
0: 嗯，
1: 支付宝那可是朕的国库啊。
0: 对，
1: 但是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0: 啥？
1: 常年亏损，从来没有充盈过。再来说那个 QQ
0: 啊
1: ，QQ 那是朕的俄肥呀、啊，
0: 俄肥。
1: 虽然说常年在冷宫里边，但是朕时常会去看一看他，怀念曾经一起美好的日子。
0: 你看，
1: 再来说这个百度
0: 啊，
1: 百度是属于朕的啥呢？是属于朕的御医
0: 啊。
1: 但这御医不听话呀，总是危言耸听的。
0: 对，
1: 我说我脑袋疼，他说我得癌了。
0: 你看。那你现在的时候你要一定要雨露均沾呐。
1: 嗯，对呀、啊、然后再来说这高德
0: 啊，
1: 高德地图那是朕的德肥
0: 啊、
1: 哦、每当朕出行的时候必须他在常伴左右、
0: 嗯嗯、没毛病。
1: 哎，他不会让你迷路，但是他会让你绕圈啊。
0: 而且你没发现吗、
1: 嗯、
0: 你这德肥有的时候左右不分。
1: 对，
0: 经常明明是左转的、哎、那个右转的道，他告诉你、嗯、那个前方请左转，你看
1: 给你就是哈，本来就是可以直溜过去的时候、
0: 啊、
1: 不练我那德肥非得让我绕一圈再过去。
0: 你看总给你画一圈一圈，是不是
1: 不配位。
0: 现在的时候那个老妹儿，你跟你闺蜜一起，你是不是都有一个统一的梦想，都想变成富婆、嗯、
1: 对啊。
0: 但是你没发现你们几闺蜜不能见面，
1: 为什么呢？
0: 你们一见面那就散尽家财。那小啤酒喝的比谁都起劲。
1: 就是的，我那钱是怎么没的
0: 啊？
1: 我要但凡少几个闺蜜的话哈、
0: 啊、
1: 我早就成万元户了。至于现在哈，两手空空嘛、啊、
0: 真是如此。
1: 有人说我长得胖真可笑、啊、没文化是真可怕呀。那叫胖吗？那是美丽在膨胀、
0: 嗯、
1: 我只不过是在放大我的美
0: 哦，
1: 知道了吧？所以说以后大家就是对于就是美这一块哈、
0: 嗯、
1: 一定要就是正确的去看待。
0: 嗯，
1: 你就比方说脸上起皮，那是起皮吗、
0: 哎、
1: 那叫美的掉渣、啊、
0: 哎呀。
1: 还有说我腰粗，刚才我哥都解答了、
0: 啊、
1: 那叫腰缠万贯。
0: 对、
1: 啊、还有人说屁股大，那叫屁股大吗？那叫稳坐江山
0: 哦。
1: 要正确来解读你身上的这些悠悠、
0: 嗯，我跟你说，要不咋说呢？吃饺子还得吃烫烫的，
1: 对，
0: 媳妇儿还得娶胖胖的。
1: 那必须的。
0: 现在的时候，就是从今年过年开始啊，我就发现一件事儿：这经济独立有多爽。
1: 经济独立
0: 啊，
1: 啊，
0: 可以一人盖一床被子、
1: 就是，
0: 不像他们似的，俩人挤一个，那多挤呀、啊。
1: 可不咋的，我也发现了
0: 啊，
1: 这经济独立真是太好了。
0: 太好了。
1: 那天我看一小姑娘跟小小子，他喝一杯奶茶、
0: 啊、
1: 多寒酸。
0: 谁到了？哎呀妈、哎！你还喝一杯奶茶？
1: 啊、
0: 那天麦当劳门口，一小姑娘小小子、
1: 嗯、
0: 俩人吃一个薯条，真是。
1: 哎呀，可不是吗？还有一大学门口，我看一小姑娘小小的、
0: 啊，
1: 俩人吃一个冰淇淋。
0: 哎呀妈、哎、呀！
1: 那日子都过成啥样？还
0: 谁到了
1: 呢？咱整不明白。我跟你说啊，就姐现在有钱有到什么地步哈、
0: 嗯？
1: 那奶茶。我买一赠一的，喝一杯扔一杯。
0: 你看，我都寻思了，我买车我买一个，我后面我拽一个，
1: 拖车呀、啊。
0: 一煮一挂的嘛，
1: 是吗？哈、
0: 啊，
1: 等我有钱了，早上吃茶叶蛋，我都吃一个撇。
0: 哎呀妈呀，我那时候等我有钱了之后吃方便，我都我挨个味儿，我一个味儿泡一桶，我都
1: 真是的，
0: 我挨个尝。
1: 等我有钱了
0: 啊，
1: 我跟你说，洗发水那瓶我都不带往灌水逛的。
0: 你看，等我有钱了，酸奶盖我从来不带甜的。
1: 对，咱就等着有钱那一天
0: 啊。
1: 所以说什么时候有钱？
0: 我也寻思，我都小这么小人了，咋还没得志呢？其实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挺瘦的，
1: 嗯，
0: 就是我一点都不胖。那我就是我在部队复员的时候，在那天我还说呢，才一百零几斤，一米八个，一百零几斤。
1: 我小时候才6斤。
0: 但后来呢，就是啥呢？一句话，就一句，不许剩饭啊！
1: 嗯，
0: 这把我毁了我一生啊。
1: 反正就是小的时候哈、
0: 嗯，
1: 就是因为这句话不许剩饭啊。
0: 对，
1: 所以说小的时候是又矮又胖，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长大之后是因为啥呢？打死了，打死了！你看，
0: 对，别剩盆，别剩盆。
1: 长大是又大又胖，
0: 你看。后来我就现在我就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准备了一下，把我这手机闹铃
1: 嗯
0: 调成唢呐声，
1: 调成唢呐，唢呐一响，
0: 黄金万两。我醒了就上班，
1: 哎，
0: 不醒就上路。
1: 对，实在不行我给你上坟。
0: 哎，现在的时候你以为你向生活低头就好了、
1: 嗯、
0: 其实生活想让你跪下。
1: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哈、
0: 啊、
1: 就面对那些不是很厚道的人哈、啊、我就掐指一算，
0: 嗯，
1: 他真是五行缺德，八字犯贱
0: 啊。
1: 哦，而且有些人哈、啊嗯、他不是说他话多
0: 啊，
1: 他那人是相当于是啥呢，嘴里边安了个水龙头，你得给他拧紧点儿、
0: 哦、
1: 省得他没事瞎乐乐啊。
0: 哎呀，
1: 而且

0: 有些人的自信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1: 咋的？
0: 是在 PTT 上买的呀？
1: 啊，
0: 那怎么这盲目自信呢？
1: 妹子，你别把别人整太复杂了，
0: 嗯，
1: 因为你也不简单。
0: 要不怎么说咱俩是好朋友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
1: 现在我才发现，西瓜才是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下午茶呀。
0: 为什么呢？
1: 天热了，没事，你下午你整个西瓜，你看看，嗯、哎，
0: 结果
1: 到晚上开始，你都不带喝一杯水的。
0: 那有西瓜谁喝水呀？
1: 对，
0: 你就像是我昨天哈，要说现在这条件好了呢，西瓜5块钱一个哈，
1: 那
0: 上来俩。
1: 你对，
0: 回家就撇一个，咋的？
1: 有钱都这么豪横吗？
0: 怪不得他5块钱一个
1: 啊，
0: 真不好吃啊，
1: 老了。现在你看，这成年人哪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嗯，
1: 只有过不完的坎儿。
0: 对，一坎儿接一坎儿啊。
1: 哎，人家那个公主犯病叫公主病，
0: 公主病
1: 现在别咋啥都叫公主病，是不是？嗯、有好多好多女生，那最多那叫野居情绪综合失控症。哎
0: 听起来就狂野了不少，是吧？
1: 哎。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

0: 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4: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5: 过马路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今天我们来学习那些被你误用的成语。一文不名，名指占有，一个钱都没有，形容极其贫困，而现在却容易和一文不值来混淆。相敬如宾，解释是夫妻互相尊敬，像对待宾客一样，现在常被误用在母女、婆媳等其他家庭关系之间，这是错误的。屡试不爽，本意是屡次试验都没有差错，而现在很容易被误解为屡次试验都没有成功。曾几何时，它的本意啊是指时间过去没有多久，现在常常被误用为曾经不知何时。糟糠之妻，糟糠二字旧时穷人用来充饥的酒、渣、米糠等粗劣的食物，是指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而现在常常被误用为长得丑陋的妻子。出神入化，形容技艺达到了绝妙的境界，现在常常被误用为形容听得出神。瓜田李下，它的本意是指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现在却被误用为形容田园生活。万人空巷，家家户户的人都从巷子里出来涌向某处，多用来形容庆祝、欢迎等盛况，现在却被误解为巷子里空无一人。如履薄冰，它的本意是比喻行事极为谨慎、存有戒心，现在常被误用于形容客观情况之危急。登堂入室，本意是指学问或者技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达到更高的水平，现在被误用为进入屋子里。振振有

0: 词，形容理由似乎很充分，说个不停。现在常被错用来代替理直气壮。无可非议，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表示言行合乎情理，常常与无可厚非混淆。翻云覆雨，它的本意是指反复无常或者玩弄手段，也形容本领大，技艺高超，现在常被误用于表示气势宏伟。凄凄爱爱，它的本意是形容人口吃，现在却被误解为懦弱犹豫吞吞吐吐。良莠不齐，本意是指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侧重于品质，而现在常被误用于形容水平成绩高低不同等。威严威行，本意是指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儿，而现在常被误解为说危险的话做危险的事儿。明日黄花，比喻已经失去新闻价值的报道，或者已经失去了应时作用的事物，不能写成昨日黄花哟。还有哪些被你误用的成语？下期我们再一起学习吧。
1: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悦享时光。在华语乐坛的长河里啊，有一个名字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他的旋律里呢藏着青涩的爱恋，复古的诗意，深沉的思考，也藏着独属于东方的音乐美学。最近他的新专辑啊已经上市了，他就是啊周杰伦。从2000年横空出世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的标杆，周杰伦用无数首经典的作品改写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模样。今天呢，我选了几首他的传世之作，走进每首歌背后的故事与意义。也不知道大家听没听他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我昨天是看了他的新的专辑的 MV， 很有电影的质感。好了，咱们第一首歌曲是给大家带来的，是被誉为华语乐坛暗黑史诗的《以父之名》。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中。当年呀，7月16号，全亚洲超过50家电台同步首播，超8亿人同时收听。这一天也被定为周杰伦日，足以见得他的影响力。以父之名的创作灵感呢，一方面来源于经典的电影《教父》，周杰伦将意大利歌剧、古典的弦乐、嘻哈说唱完美的融合，搭配了黄俊郎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构建出一个充满救赎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也藏着周杰伦与父亲的温情，他便用这首歌诉说着与内向父亲之间的沉默又深厚的默契。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以父之名》。
4: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grazi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per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Santo. Amen.

听完充满故事感的以父之名，让我们切换一种心境，走进青春里最纯粹的美好。这首《简单爱》收录于周杰伦2001年的巅峰专辑《范特西》，是无数人心中初恋的代名词。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编曲，周杰伦用最干净的旋律、最质朴的歌词，描绘了青春期最简单纯粹的爱情。骑着单车看星星逛河边，这些平凡又日常的片段拼凑出每个人心中最向往的简单幸福。简单爱之所以能成为永恒的经典，是因为它抓住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掺杂世俗的纷扰，只有纯粹的喜欢与陪伴。无论过了多少年，旋律响起都会让人瞬间回到那个阳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周杰伦为3年8个月的第16张专辑，于2026年3月25号全球上线《太阳之子》，共收录了13首作品。专辑呢以《太阳之子》为核心，源于2023年张学友赠《太阳之子》的芒果卡片的调侃，传递正能量炸开的理念。融合了中国风、暗黑叙事、赛博朋克与巴洛克弦乐等多元风格。太阳之子的 MV 啊，长达6分58秒，大家呢在网上呢都可以看到。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太阳之子里边的，叫做西西里。风格呀，浪漫异国情调，周式的旋律融合了欧式的浪漫质感，以地名为题，借西西里的地域风情描绘了爱恋，编曲融入地中海风情的音效元素。专辑中极具画面感的抒情曲，展现了周杰伦对不同地域音乐美学的驾驭能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给大家欣赏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叫做《那天下雨了》。周氏的抒情慢歌细腻刻画了雨天的情绪，由周杰伦包揽词曲与编曲，林曼可操刀制作，延续了其擅长的雨天叙事风格，旋律干净且极具代入感，精准地捕捉了雨天的心事与回忆，是能引发情感共鸣的治愈性作品，续写其抒情歌的经典特质。

时间很快又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新歌，叫《香女多情》，中国风的巅峰之作，依旧是方文山作词，融合了古筝、二胡等古典乐器，以香女情怀为内核，歌词诗画描绘了湖南的地域风情与东方柔情，编曲古典与流行完美融合，延续了清华死士的中国风的魅力，传播了东方文化之美，是专辑中国风板块的核心曲目之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香女多情》。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

0: 是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上午10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好的，开车说个车，选车不踩坑，用车更轻松。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啊。今天啊，你看现在我们汽车发展的很快，不同动力的车，比如说从燃油车呀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又分纯电、插混、增程，那么不同动力的车应该适配哪些场景呢？这是很多人啊现在买车不光是头大，不仅仅是预算啊，而且还是选择太多了。而且你看现在我们2026年开年之初，各个品牌各家车企可以说这个车型啊也是百花齐放，而且是各个价位，然后不同的价位呢又有一些传统的老牌车企的子品牌，还有一些新势力的品牌，选择真是琳琅满目。那给大家说一下，在如今的汽车市场，这种油车电车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其实油电之争啊早就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了，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快速迭代，除了传统的燃油车和纯电车，油电混动、插电混动、增程，刚刚说到了这些车型呢登场，选择越多反而更容易让人犯难，哪种才是真的省钱？我记得之前新媒体有一个平台上有个老师，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对啊，油车省心，电车省油，但是电车呀它未必会省钱。所以说哪种更适合自己每天的用车场景，会不会觉得买完才发现自己是踩坑了？其实啊，只需要抓住三个关键词：驱动方式、补能逻辑和使用场景。这些车型的区别啊，并不复杂。先想清楚这几个问题，油车、电车、混动，自然就有答案了。首先，问题一啊，你要想一想，你每天是怎么用车的？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每天固定通勤，路线单一，那这样的话，电机车型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如果是通勤加上偶尔的跨城，这就需要双补能的方案。如果说经常跑高速，长途为主，稳定性和补能效率是更重要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你用车半径直接决定了动力的形式。第二个问题，你能不能方便充电啊？这个就是很困扰我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买了一个增程的车型，但是我没有自己的充电桩，所以说我每天要看着外面的这个三方的充电桩哪儿什么时候电价便宜，哎，什么时候去充电啊，就使用起来就是体验感没有那么好，因为没有自己的这个充电设施嘛。所以说很多人纠结要不要买电车，本质上不是喜不喜欢，而是啊能不能充。如果家里或者公司有充电设施，那么纯电、增程、插混都可以考虑。如果说只依赖公共充电，就像我一样，那么对纯电是不太友好的，因为我这个如果不愿意充电的话，说白了不差钱儿，加油也行是吧，加油直接就走了。如果说几乎没有充电条件，那么燃油车或者油电混动是更加省心的。这儿的油电混动指的是传统的油电混动，就是能上蓝牌的那一种，也就是什么丰田呀、本田呀、雷克萨斯啊这种的传统的油电混动。如果说充电条件比续航参数啊其实要重要的很多，那么不同的动力形式它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油车、电车、这个混动、增程的区别。发动机、电机、加油、电池和充电。你首先燃油车呢，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嘛，它只通过这个发动机直接参与驱动，只加油就可以了。那么油电混动呢，是发动机加上电机一起驱动，电池啊很小，基本上也就1-2度左右，然后呢也是只加油。代表车型比如就是丰田，拿凯美瑞这个车型举例吧，它为什么能省油呢？凯美瑞有它的2.5的双擎混动版本，包括它的高端品牌雷克萨斯，它为什么省油啊？它通过这个1-2度的小电池，把我们这个燃油车最费油的几个瞬间啊全部都化解了。比如说我们油车什么时候最费油，在这个其实上高速其实不怎么费油，因为它是匀速的直线行驶，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这个市区嘛，有红灯堵车啊，走走停停，所以说它这个电池你发现把这个车启动那一刻费油的瞬间化解了，通过电机。然后你这个堵车的时候，我们这个怠速的过程中也是通过电机把这个费油的瞬间都化解了，所以说它很省油。
那比如说插电式混动，是发动机电机一起驱动，电池呢大小中等，能加油能充电。那么像增程式车型呢，电机驱动，发动机呢它是起到一个发电的作用，不直接参与车辆的驱动，也是能加油能充电。那么纯电车呢是只通过电机驱动，电池呢很大，只充电。燃油车呀是一个补能效率型的选手，燃油车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是省心，不挑环境，不怕低温，不看充电桩，你什么时候需要它你就什么时候咱走就完事儿了。说当你啊无法接受任何的计划性补能时啊，其实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我们燃油车的这个普遍的问题嘛。市区啊拥堵时候油耗非常高，驾驶体验啊偏传统，没有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型的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没有这些就是特别新奇的这些车机体验。那么纯电车呢是体验和成本优先，纯电车解决的两个痛点，用车成本加驾驶质感，起步快，加速快，行驶安静，日常的用车成本极低，基本上也就合到一毛钱一公里吧。但是它的前提只有一个，你的生活半径啊不能超出它的舒适区。因为你看发现，但是现在啊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被很好的解决掉了，因为现在的这个电池，无论是电池的容量啊还是各家的这个充电的技术啊速度啊，大大的已经很快了。因为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假期出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开个纯电车，开到下一个高速服务区的时候，发现充电桩就那么些，大家都在排队，你这个时候的这个增程车或者是插电式混动加油就能走，这个时候它确实是比较让我们羡慕的。但是你发现现在其实哪怕很多车型在排队，我们各个品牌独立的这些品牌的专属的充电桩，比如说6C 5C 这种充电桩，十分钟基本就能充满一辆车，也就十分钟左右。如果说就算排了好几辆车，你去服务区吃个东西上个厕所，其实也就排到你了。你像比亚迪前两天出的这个新闻是不是5分钟充好，7分钟充饱，照瓦闪充。所以说现在这个也很大的程度被解决。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如果在我们北方你有续航焦虑的话，其实一旦频繁的跑长途，你这个体验感会很明显的下降。纯电车和燃油车完全不同的动力逻辑呢，就是它没有发电机，纯靠这个电机驱动车轮，能源全部来自于车载的动力电池，只能通过充电补能。但是纯电车的核心优势首先就是它的使用成本低，家用电充电的话，其实每公里的成本就是燃油车的1/5或者1/3，就算是用外面的这个三方的公共充电桩，成本也远低于加油。而且呢电机的结构啊比发动机简单，没有复杂的变速箱油路系统，后期保养啊只需要检查电池电机和电路，养护成本呢也低了不少。首先啊，其次就是这个驾驶体验非常好，电机启动的瞬间啊就能输出最大扭矩，起步和加速啊特别迅猛，不像这个我们燃油车吧，它有一个传动的逻辑，你知道吧，就是你踩油门它需要通过传动轴啊到再实现到四个轮子上，它没有那么麻烦，就像我们骑小电动车一样，哎，小手一拧立马这个加速就上了，非常的这个快。而且呢在行驶的过程中啊没有发动机的噪音和震动，车内的静谧性呢也很安静，开起来啊特别的安静顺滑。另外啊纯电车的智能化配置普遍很高，你看大屏、语音控制、辅助驾驶系统很多都是标配，也契合了现在年轻人的这个用车需求和这个情绪化体验吧，只能这么说，情绪价值很给拉满。然后油电混动呢是不想充电但是想省油，油电混动啊不是电车，是更聪明的这个燃油车，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个日系的代表，不用充电，油耗呢明显下降，使用习惯呢完全不变。它适合谁呢？适合还是喜欢这些传统的燃油车这种驾驶感觉的人，因为很多人现在其实他还是喜欢油车，他觉得电车呢带给不了他油车的这种传统的驾驶体验，所以说它适合想降低油耗但是拒绝充电的人。油电混动呢就是 HEV， 是燃油车向新能源过渡的车型，既有发动机呢也有电机，两者呢会协同驱动车轮。不过
电池容量都很小，而且不支持外部充电，只能靠发动机工作和车辆制动时的能量回收来补电，日常呢也只需要加油。油电混动的核心卖点啊，就是省油，在市区拥堵路段呢，还有车速低速行驶或启停时呢，发动机会暂停熄火，由电机驱动，避免了发动机怠速的油耗浪费。高速行驶时呢，发动机为主，电机为辅，动力输出呢更高效。一般来说啊，同级别的混动车型的油耗比燃油车低30%到50%左右，对于经常市区代步的车主来说呢，还是能省到不少油费的。

而且呢，混动车型啊，保留了燃油车的补能便利性，加油就能走，没有续航焦虑。同时呢，电机的加入也让动力响应的比传统的燃油车更快，驾驶体验呢更平顺。不过它的短板也很突出，因为啊电池的容量小，无法纯电行驶，不能享受新能源的车牌、免购置税等优惠政策，本质上还是属于燃油车的范畴。那么插电混动啊是最通用的解法。插混的核心逻辑呢不是技术，而是弹性。短途当电车用，长途当油车开，城市呢享受新能源的政策。但是前提啊，你得真的经常充电，否则它的优势啊会被迅速的抵消。插电混动呢是 PHEV， 比油电混动多了外部的充电功能，电池的容量呢中等，纯电续航一般在50到200公里左右，日常呢可以纯电行驶，没电了可以切换成油电混动的模式，既能充电也能加油，是可油可电的车型。插电混动的优势在于场景的适配性强，如果日常的通勤距离在纯电续航范围内，每天回家插电就能实现零油耗的通勤，使用成本啊和纯电车差不多，周末或者节假日跑长途啊不用担心续航，切换成燃油模式就能像燃油车一样正常的行驶，补能呢也很方便。而且呢，插电式混动车型啊能上新能源车牌，在限牌城市里呢还是不少消费者的刚需。不过啊，插电式混动也有缺点，首先是亏电油耗偏高，如果说电池没有电了，车辆的重量呢会因为电池和电机的存在而增加，此时啊，发动机不仅要驱动车辆，而且还要给电池补电，油耗呢会比同级别的燃油车略高。其次啊，插电混动的结构比油电混动更复杂，后期啊，养护的部件更多，成本呢也会稍高一些。下面我们要说增程式车型，把电车焦虑留在过去。增程式的思路其实很简单，开起来像电车，用起来呢不怕没有电，全程呢是电机驱动，没电就发电，体验啊接近纯电。它不是技术的最优解，但对于一部分用户来说啊是心理负担最低的解法。增程式 EREV 的动力逻辑很特别，它有发动机也有电机，但发动机呢不直接参与车辆的驱动，只负责发电，车轮呢全程由电机驱动，电池呢也可以外部放电，也可以外部充电，靠发动机发电补能，同样也是可油可电的模式。增程式的车型的驾驶体验和纯电车几乎一致，但因为始终是电机驱动，动力响应快，行驶平顺安静，同时呢又解决了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哪怕电池没电，发动机启动发电，车辆呢依然可以正常行驶。而且增程器呢就是它的发动机，也可以始终在最高效的转速下发电，油耗呢比亏电的插电混动呢更可控。不过啊，增程式也有争议的点，一是高速能耗偏高，高速行驶时呢电机耗电快，增程器呢需要持续高功率发电，此时的油耗呢就会比燃油车和插电混动略高。二呢是部分用户觉得增程式的这个逻辑就像

0: 脱裤子啊，对，认为发动机啊只是发电是资源浪费，但从实际体验来看，它确实解决了纯电续航和补能的痛点，对于充电条件不好又想体验电车的驾驶的车主来说呢，是很好的选择。其实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没有最好的车型，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型。随着技术的发展，燃油车的油耗啊在降低，纯电车的续航呢在提升，混动和增程式的结构呢也在优化，在未来的汽车市场啊，选择会更加的多元。但无论怎么选，结合自己的日常的用车习惯和需求，才能挑到最适合你的那一款。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3: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369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4: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5: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4: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小腾。好的，我们继续刚刚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啊，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车型的选择，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你的那款车。所以说啊，我们选在选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用车场景，这非常的重要，而且还要结合我们的这个家庭的人口，是吧？这个我们的这个每个月的能负担起车的车辆成本的到底是多少？所以说啊，综合很多，因为老百姓买车嘛，我们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甚至要考虑到保值啊等等等等等。但我觉得这些考虑的因素一定要有个前后顺序，对吧？用车场景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好的，我们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汽车的小知识。长期停车，停在地面和地库比啊，哪个更伤车？我们都说啊，车啊不怕开，就怕你放。所以说我们在平常出门啊，经常看到一些僵尸车，不管是路边的小胡同，还是商场的地下车库，都能看到。那车子停在地面上一年和停在地库了一年，哪种情况更伤车？停车库车况不一定会更好吗？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啊，车子停在户外一年，那么风吹日晒下来，肯定会加速车漆和内饰的老化。在众多的因素当中，对漆面层危害最大的就是紫外线照射，它会让漆面失去光泽褪色。像是夏季啊，车子车窗紧闭在露天的停车场，车内的温度很快就会达到65度，仪表台这种地方甚至超过了100度，都够啊煎鸡蛋的了。在高温下，内饰会加速老化的。所以说在高温条件下，抗老化的这个性能会急剧恶化，而真皮座椅会加速老化，出现龟裂或者褪色的情况。塑料件也是一样的，在太阳辐射总量里相同的情况下呢，高温更容易让塑料件零部老化，出现发黏粉化的现象，就像饼干一样一捏就变成碎屑了。停在树荫下就没事了吗？既然车子怕晒，我们就把车子停到树荫下，那就没事了。

其实不是，像树胶啊、虫胶啊这些落在车上会粘住空气中的尘土，然后啊逐渐干燥固化，会变得很难清理。所以我们要长时间在室外停车啊，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车子啊停在一些空旷的地方、阴凉一些的地方，远离啊树木、电线杆。那么停在地库啊，其实啊不一定会好很多。你比如说可能会走水，电子元件会被受损严重等一等，故障率也会变高，会影响我们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质量。而且呢，地库的这个湿度啊通常会超过70%，车子的金属部件生锈速度呢就比地面上快很多很多很多，对吧？而且补充一点，在汛期和台风天的地库里，相对于地面来说，地库啊更容易出现排水不畅、雨水倒灌这种现象，出现泡水车。所以说啊，我们这个车呀一定要就是还是要不要放车不怕放，不是车不怕开呀，就怕大家放。所以说我们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

0: 皇，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平阳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西部的强震已造成329人死亡、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最新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6个省的481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达31.4万人。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款项。报道说，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的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的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的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雨强大，同时最高气温和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较强，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

0: 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国对加拿大征税暂停时限将至，三天窗口期能换来什么？
0: 风险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画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之声新闻进行时，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1: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1: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0: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呢？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1: 近段时间

0: 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1: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美国东部时间22号是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的新节点。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8号最后时限前几个小时宣布推迟加征关税，为谈判留下窗口。
0: 连日来，美加双方不断磋商，频释乐观信号，从非常接近到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看起来协议的敲定近在咫尺。然而，这次双方真的能达成一致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最近几天，美国和加拿大正在就关税问题加紧磋商。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大约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
5: 加拿大希望达成一项符合加拿大和加拿大工人经济利益的协议，我们非常接近了，我们继续取得进展，我们将持续做必要的工作，直到达成目标。
4: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记者提问时说，协议敲定后，双方关税将大幅降低，这对美加两国都有利。
6: 对农民来说，关税将取消，美国会降低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他们之前付得太高，我们现在降一点，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基本来说，进入加拿大不再有关税了，而之前他们对我们收得很高，只要文件最终敲定，协议就生效。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利。
4: 都说可以达成好的协议，但真达成也没那么容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分歧点最大之一就是汽车的问题。
7: 因为美国现在提出了要把加拿大汽车关税从25%降到15%，但是前提是必须要重新计算所谓的美国含量，美国要促进制造业回流，所以美方更希望将美国生产的零部件从征税基础当中扣除。但是作为加拿大一方呢，他希望能够采用美墨加协定当中有关北美含量的这样一个口径，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差异。那我觉得尽管是在表述上有不同，但如果采纳了美国的要求，那实际上也意味着原本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体化，那有可能向更多集中于美国中心化转型。
4: 多家美国和加拿大媒体透露，美加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张默南观察，钢铝和市场开放问题也依然卡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中间。
7: 现在美方的要把加拿大钢铝从50%降到25%，但是前提是要设定400万的年度的配额，如果超过这个配额的话，那么依然会适用高的关税税率。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也是希望通过保留配额和关税作为未来美国可能随时施压加拿大这样一个

0: 政策杠杆。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市场开放的问题，这里边包括一些比如说农产品啊或者乳制品的配额进入这个加拿大市场。前期美国是依据338条款要将加拿大的这个乳制品要定义为歧视美国商业。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上，跟关税的筹码是一样的，就是要把这个市场的开放作为谈判的一个要价。所以从一系列的美方的背景啊或立场上来看，我觉得尽管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或者说大体的框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细则，包括在豁免范围和原产地规则的计算方式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可能比如说等待莫加锡一定在审议之后，再继续就有关细则进行谈判。
1: 张默南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以关税为杠杆，通过双边协议重构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体系，这将给全球分工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0: 实际上，通过对全球主要的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其实在很大意义上，它就是要重建原来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和产业链体系。现在美国又在通过一些双边的一些贸易协定，不仅仅是北美的贸易协定要重建，其实前期跟欧洲、包括日本、韩国跟东南亚的相关国家，都在通过一些双边协议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体系。我觉得从更大范围的意义来讲，关税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它还更多的是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产业链的一个杠杆。所以它会对全球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我认为会带来更大的结构性的和长远的影响。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4: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3: 据悉，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10年，一支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5: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暗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6: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5: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两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7: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玛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5: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

0: 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1: 邵永玲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2: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鄂霍次克海。他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他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玲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0: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3: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4: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裕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以及地区影响。
5: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23′ 至45°33′，东经145°23′ 至148°52′ 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氏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池武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国后岛、池武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氏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

0: 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卓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即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同时，东北亚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攀升。另一方面，争端外溢效应凸显，已与美日军事一体化深度绑定，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寒和其余天气系统影响，华南多地将迎强风雨天气，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风雨较强时紧闭门窗，避免外出。如在户外遇到强风雨天气，请远离低洼易涝区域，尽快进入坚固结实的建筑物内躲避，注意自身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当地时间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E1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声明强调，两国方案仍是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8国支持通过适当国际措施和制裁，追究定居点活动相关实体和个人的责任，并呼吁停止对非法定居点的任何支持和资金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称该政策超出了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据悉，美国政府或寻求上诉，相关政策目前仍在生效中。此刻提示，今天晚上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在天津开赛，本届亚锦赛的成绩事关亚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入场券，冠军则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各地人社部门精准护航高校毕业生求职路。
1: 开学临近，离轨高校新生群出现，有哪些针对新生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0: 砍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正在进行，各地人社部门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做到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的报道。
5: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预见就业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6: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岗，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5: 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熟悉职场环境。各地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7: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8: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进入8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展开了迎新工作，但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也在不断出现。这些群里有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转账，这钱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
4: 近期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机下手。那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0: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 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鬼群的陷阱逻辑。
11: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还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们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
10: 实际上，进了离鬼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12: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10: 记者了解到，离鬼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13: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10: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张海鹏介绍，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13: 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QQ 号不是都实名的，通过对这个 QQ 号的这个研判嘛，把这个 QQ 号的实际使用人还有这个 QQ 号的所有者这两个人抓住了，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0: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离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14: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公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 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0: 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1: 赵景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0: 那遇到这类情况呢，学生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啊，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聊天信息截图、语音录音，包括对方收款码等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并且呢要通过线上投诉、电话联系银行的方式呢说明遭遇诈骗了，要求银行呢通过冻结诈骗分子转账等方式呢来限制涉诈账户后续的这些转账活动。此外呢，还可以通过联系学校和教育部门，那及时统计和联系其他受害者，那进行证据的整合和固定，快速定位诈骗分子的身份信息。
2: 来关注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的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合武高铁安徽段重难点工程金寨始和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该桥也是国内首个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上城市双结合钢横连续梁桥，为我国高铁桥梁建造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铁十一局合武高铁站前三标项目总工黄光表示，与传统的混凝土连续梁桥不同，金寨始和特大桥创新采用了上城市钢混组合结构，将混凝土预制面板和钢横梁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混凝土抗压与钢材抗拉的互补优势，实现了1+1=2的协同受力效能，全桥重仅为1.3万吨，大幅降低了结构荷载，同时满足时速350公里高铁对于刚度与稳定性的严苛要求。
4: 为筑牢钢横梁结构刚性与稳定性，桥梁钢横梁全部采用高强度钢材，整体采用全焊接工艺，钢结构主体焊缝均执行全熔透一级焊缝标准，同时通过先浇混凝土以剪力钉传力结构，将钢横梁与混凝土桥面板紧密固结，形成一体化稳固结构，有效保障桥梁整体稳定性。
3: 该桥技术亮点在于利用钢梁自身弹性回弹力替代传统的预应力钢索。中铁十一局合武高铁站前三标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杜放放，
5: 施工时我们先将钢梁顶起，最大85厘米呈微拱状，浇筑混凝土并等其凝固后进行回落，钢梁回弹产生的挤压力便在桥面板形成了预应力，完美的代替了传统钢索，可有效防止桥面开裂。这种设计不仅简化了施工，还能稳稳承受高铁列车的冲击，提升了桥梁的可靠性。
3: 合武高铁建成运营后，将会在合肥与武汉间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的铁路布局。
6: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2: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1/3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8: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

0: 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1: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2: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1: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2: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4: 那么具体到我们个人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波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1: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2: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0: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周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0: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

0: 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2: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在金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其实有很多朋友非常好奇，你说你讲讲南宋这专辑，你为什么要讲金国呢？啊，你讲讲金朝里边的事儿有什么意思呢？非常简单，因为你不了解金朝，你就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会定下来那样的对待宋的方针和政策。你一定要了解他，你才能够理解他。你要不了解他，你看他永远跟看画似的。不了解造成了分歧，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不了解啊，你会有一种优越或者是妄自菲薄，但当你真正走进他，了解到他，你会发现也许他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好，或者想的那样不堪。所以了解这个事物你要看全面一点啊，尽量看全面一点。于是我们要接着来讲这个金朝当时的这个内部的权力斗争。现在主要讲的就是金熙宗和年罕之间的这个问题。金熙宗想要把年罕的权力收掉，但是年罕能那么同意吗？能那么消停的就要往下放权吗？那是不可能的呀。他心里也非常知道，一旦权力放下，我什么都没有了。于是两个人都在抓权，两个人呢，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大贵族，抓权抓的都

都挺厉害，所以矛盾就这样产生了。于是呢，金熙宗呢，为了打击年罕，开始联络年罕的政敌宗盘。哎，原来不是给你架起来了吗？现在我还给你官，你不要说话。哎，我给你好待遇，你不要在这里边给我捣乱。确定了这一点之后，就开始对年罕的得力心腹高庆义下手了。这个高庆义啊，是渤海人，本来不是帮年罕帮这个金国做事的，他是辽代东京官府当中的翻译。这个人非常的聪明，非常的会办事儿。所以呢，在金和辽在打仗的时候，当辽有很多人投降啊，他也是其中的一员。降金了之后呢，机缘巧合就在年罕的手下，降了年罕，又很会办事儿，年罕很宠信他，一步一步呢就成为了年罕的心腹。那么现在金熙宗想要打击年罕，就先从这个心腹开始下手吧。怎么打呢？哎，可能有很多朋友得想，哎呀，我得借助这个，我得借助那个，其实什么都不用，就一点就足以把这些所谓贵族高官的心腹全干掉。我就问问你的经济问题，你不是高官吗？你不是尚书左丞吗？好，来给我查的有没有贪赃枉法的事儿，有没有收黑钱的事儿，有没有贪污，一查一个准儿。天会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137年，高庆义被以贪赃之罪逮到监狱里边去了。逮进去之后直接就审判，就你这贪这么老些钱够杀了，好，死刑。消息传过来，年罕当时就急了，这不行啊，这是我的心腹啊，我没他我玩不转啊，而且这么多年我们在一块搭班子，这个感情非常的好，我得给他去求情，直接去找金熙宗求情，说你看我能不能跟您请求一下，不要杀掉他。年罕啊，朋友们，这么高职位的一个大官来求金熙宗那么一小孩儿，那您想想金熙宗会怎么回答？绝不。这时候你想起来找我求饶来了，当初你想控制我的时候你想啥了？你在朝廷里边排除异己的时候你想啥了？你培植自己的关系网的时候你想没想到有今天呢？不好使，必杀。年罕说，这样啊，陛下皇帝啊，以后我服你，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我肯定听话，请你不要杀他。熙宗说，你听我的话是理所应当的，我是你的皇帝，这有什么好说的？不允。年罕后来没招了，跟熙宗说啥？请求免去自己的官爵，我不当官了，你别让他死。金熙宗照样不允。你不当官你让他活，让他活的目的不还是给你当智囊吗？那你不未来还是想做吗？对不起，我们有法律啊，按照这个我们的法律，他贪了那么多钱就得这么处理，回去吧。你把年罕给撵回去了，必须要杀高庆义。据说高庆义临行之前，年罕去哭别，哭别。年罕真是觉得高庆义一死，自己哎呀好像确实是少了左膀右臂。说是在这个场景里边，高庆义跟年罕说，说您呐就是不听话，当初您要是听我的，何至于到今天这样。行了，现在我死了，您保重吧。这个话其实很有深意，很多朋友认为呢，说这个高庆义这个时候跟年罕说这个话，是埋怨年罕当初没听自己的话造反，自己当皇帝。可是后来有很多学者分析啊，年罕不具备那种实力，他也不具备那个心思。这个所谓的你不听我的话呢，是年罕在和另外一个人，也就是宗盘争权夺利的时候呢，没下死手，没把宗盘给弄死。所以现在皇上他除了自己的这个势力以外，三个皇位继承人里边没有一个人替年罕说话，三个人都想把年罕干掉，年罕是必死无疑的。所以当时高庆义跟年罕说这话的时候呢，就说了，权力斗争你要先下手为强，你存在一个妇人之人，今天咱们落得这种局面，这事儿你怨不了别人。很多学者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究竟是怎样呢？咱们把它放在一边啊，因为那个旁枝太大了，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放在这个南宋怎么回事的这个序列里面来讲啊。那讲过这段，高庆义死了，年罕很憋屈啊啊！我都求皇上求成这样了，你都还是要收拾我，那我这未来我这个官。

我怎么等？我有何颜面？我这事儿我怎么干呢？你看他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我求你都求成那样了，你还那样。他就不想想，凭什么你一求人家就得同意呀？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多高的位置啊？你对自己的评价符合现实吗？显然是不符合的，对吧？所以这种不符合呢，一定会让他感受到现实和理想想象中的自己之间的冲突，你必然会难受。所以一个月之后，年寒死掉了。关于他的死，史籍记载叫做愤郁而死，又生气又郁闷，憋屈，难受死了。现在有的心理学会讲到情绪影响生理上的健康，你情绪长时间的不好的话，会让你生理上产生病变。过去有啊，抑郁而亡，一口气没上来，生气啪吐血死了，这个有很多历史实例的。年罕一死，他的那个党羽彻底的崩塌，唯有一个人算是得了善终，这个人叫戊氏。戊氏虽然也是很有才华啊，跟年罕走得也很近，但是呢，当新君王登基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新君王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迅速和年罕断绝联系。倒不是说我从此以后我就打击年罕，只是说呢，我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小心谨慎，绝不敢再多说一句自己不应当说的话，摆正自己的位置。在这场年罕的大树倾倒的这个事件里边呢，他才逃过了这么一劫。其他的那些年罕的派系啊，他的那个关系网啊，基本上全都破碎了。那年罕这边一破碎，另外一支部队，那也就是踏懒那支，迅速就变得阳光明媚、趾高气昂了。我之前唯一的障碍就是你，现在你死了，那我就好了。踏懒呢，很快就被从左监军升到了左副元帅，封为了鲁国王，然后完颜乌珠担任右副元帅，封为沈王，朝政大权就由原来的年罕、宗盘手里边掌握着，现在变成踏懒和宗盘手里边掌握着。好，金国的这个变故我们说到这儿，紧接着再来说说宋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得从韦齐开始说。之前我们说韦齐这刘裕，他是踏懒提出来希望能够让他担任这个傀儡皇帝的，但是呢，中间让年罕插了那么一杠子，年罕为了夺功，愣是把韦齐的这个建议说成是自己的了。结果这刘裕呢，也特别的会见风使舵，一看年罕这么有高位置的这个贵族都相中自己了，那还跟你原来的踏懒这老大哥说什么呀？别闹了，我再去投奔高枝去了。他就跟年罕走得很近，踏懒由此呢跟年罕之间关系也不好了。这一段我们之前讲这韦齐政权的时候我们说得非常清晰，那时候你有好靠山我收拾不了你，现在你的靠山死了，你想想踏懒能饶得了刘裕吗？而这时候也赶巧了，刘裕的部队呢恰恰吃了一个大败仗。公元1135年的夏天呢，刘裕把山东地区60岁以下20岁以上的老百姓都签发为自己的士兵，准备再次攻打南宋。可是在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呢，让韩世忠给灭了。灭了他不甘心啊，我得跟我的金人大哥去求援去啊。就向金熙宗献了一个海盗图，怂恿金从海盗入侵南宋。金熙宗这时候呢也挺忙，也没有心思管这事儿啊，送来了这个了，那我也出兵吧。但是出兵得有兵啊，是吧？你让我从海盗进，我没有水兵啊。结果刘裕在这个写来的信里面呢给出了一个完整的主意，说你在燕云两河地区呢，你来征发河夫，这些人会水，然后呢您再造战船，有战船有会水的人您肯定能成。那这金熙宗说好像是有点道理，那就这么干着吧。结果这时候呢赶上金朝国内的农民起义也闹得沸沸扬扬，北方的蒙古贵族呢也在反抗着女真的这奴役，他们也在搞起义。于是刚刚即位没多久的金熙宗呢觉得这个精力啊确实是有限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就把这事呢先撂在一边了。可是他撂在一边，刘裕那边还继续往前冲呢。他往前打往前冲，金人这边没反应，但是宋军他得做出抵抗啊，对吧？我怎么抵抗啊？张俊也很会，哎，一看刘裕是这个造型，金军又没来，他就对外宣称说我们皇上又要御驾亲征啦，我们御驾亲征一定特别厉害。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刘裕吓够呛，赶紧又向金人告急。可是金人这时候也忙着呢，
金熙宗呢就找人开个会吧，说今天我们这个忙中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还有一个事儿得跟大家商量一下，这刘裕呢又

写信过来求援了，说你看咱们怎么处理呀、啊、研究研究呗，值不值得我们再出手啊，现在我们工作这么紧张是吧，我们有很多项目要做，有很多事儿要干，有很多仗要打，快快快快说。会上呢有一个叫做蒲鲁虎的人就说了，说先帝之所以立刘裕，是为了要开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刘裕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欲无休期，况前年出师不利，奈何再许之。这话放在今天是啥意思呢？说上一任啊之所以要找刘裕当这个傀儡政权，就是希望我们不需要出兵，有啥事让他去盯着去，让他去帮我们干这个事儿。设置这个职务就是干这个的。结果呢现在没想到，他往前打他打不进去，往后退呢他又不能够当很好的守兵，没事就打仗，没事就打仗，没完没了。之前我们出兵了，结果到那边呢让人打一臭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再出兵了。金熙宗也是刚上任，那各种形势呢他还不是特别了解，一想确实听人劝吃饱饭。而且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在这种重要的场合能够敢站出来说话，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够被记录下来流传到今天，基本上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说完之后金熙宗没听呢以一个历史教训的方式被记录下来了啊，或者金熙宗没听就对了，或者没听呢是错了，哎，这变成一个历史教训。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这个人提出来的这个观点被金熙宗所接纳了。就这两种，中间说大伙儿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啊，我觉得你也说的对，这种附和的语言不会被记录下来的。所以金熙宗呢按照我们刚才想的这两个套路之一，他就听取了。哎，不愿意再把自己的兵派到南朝去帮助刘裕，所以就没有理睬刘裕的这个请兵的要求。不但是没有理睬这个请兵的要求，金熙宗呢又多想了一点。是啊，我原来设定你呢是希望你能帮助我们，现在你不但没帮助我们，还给我们惹麻烦，你到底是想干嘛呢？他反倒是派金兀术率领着士兵屯在黎阳来监视刘裕的行动，就看看你刘裕，你到底能不能够完成我们给你派的任务，我们希望你能够起一个屏障的作用，或者至少你起一个栅栏的作用，对吧？但是你没做到，我要你干嘛？紧接着我要想一想，你为什么没做到？是你不能做到，还是你不愿意做到呢？把金兀术啊，完颜兀术派到那儿监视刘裕，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舒服的。刘裕也很无奈呀，你这个，哎呀，如虎似狼的金兵在后身，和他和你并肩作战完全是两回事儿。一看到这种状况，就知道自己混不过去了，不能啥事儿都一张嘴喊大哥呀，得了，自己干吧，只好打着金军的旗号，把自己所有的部队都派出去，千军30万，但是对外宣称是70万。然后兵分三路就南下了啊，由他的儿子带队啊，信任的这个大官带队，想要和宋军呢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这几路部队命都不太好，东路军首先碰上韩世忠了。那碰着韩世忠还有好，你就别想往前继续前进了，你不被消灭就已经不错了，赶紧跑，绕一条道走，我绕过韩世忠，对吧？但是东路军这时候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哎，这个信心已经没有了，想和中路会合。结果呢在路上又碰到了张俊的军队，又让张俊给打败了。东路军我们就放在一边了。再说说这个中路军，中路军挺强势，当时呢他碰到的部队是刘光世的抵抗力量。可是这个刘光世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见到中路军的时候呢就不战而退了，放弃了自己的守城往江南跑了。可是这消息传得非常快啊，让张俊给得知了。张俊是前线督战，他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立马派自己的属下骑着快马跑到刘光世那儿去，只传一句话，有一人渡江即斩首。啥意思？我不允许你撤退，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你也得跟我守着。刘光世没招了，只能掉头跟齐军拼命去了。这一拼命不要紧，齐军也不像是看上去那么恐怖。当宋军开始以命相搏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行进一步。结果就在双方正在僵持的时候，一听说东路军撤退了，哎呀，这中路军着急，因为亲兄弟嘛。

我得赶快回去看看我弟弟怎样。拔军而走。他一走，刘光世会痛打落水狗啊，追吧，率兵急追。中路军跑的本来就着急，这边追的又着急，那干脆吧，我们就减轻我们的这负担，把什么辎重啊、军用物资啊、什么东西都往下扔。这一扔好了，宋军的这个脚步被拖慢，拖慢之后呢，这中路军就跑出去了。中路军、东路军都跑出去了，西路军本来打的还行，围攻光州呢。哎，这正这热火朝天跟那打呢，突然传来信息，东路军和中路军都打败，都撤了。西路军一想，干脆咱也撤吧。为什么呢？说咱们本来就是孤军深入啊，来三伙准备和中路军会合，我们只是两路辅助的这其中的一支，你那两路都没干过去，万一人家宋军再抽出来主力力量把我消灭了怎么办？那俩大哥跑了，我跑不了，我多冤呢，撤。所以伪齐政权的刘裕好不容易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弄出来的30万部队就这样彻底的失败了。历史上有人评价哈，说这场失败显现出了一什么情况呢？显现出刘裕的狐假虎威。其实没什么，之所以原来那么仗义，是仗着背后有金人，金人帮忙，要没有金人让他自己打，他不厉害。其实话说回来，这真是这么回事，刘裕要打仗厉害的话，他也不至于当年直接向金人投降了。看明白这件事情之后，金军就有一点想要废掉刘裕的意思了。花那么多钱，用那么多人，搭进去这么多的精力，你不能够办事儿，为什么还要留着你啊？这个论调一旦形成，踏懒他们可就逮住机会了。你行的时候我说不了你，但是你摇摇欲坠的时候，我可以墙倒众人一起推呀。妥了，施展自己的口才，大会小会就开始编排刘裕，就说伪齐的不是。那不有一句词儿吗？叫群起而攻之。现在呢，刘裕的伪齐政权就在金国的高级将领中间有这么一个态势，这词儿叫群起而诋毁之。刘裕就是一无是处，刘裕不行，这人啥也不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的一伙那个人，让他吃肉他都不能把肉都吃了了，你这人就哎呀一泼稀稀弄和稀泥的那么一个人，根本用不了。金熙宗听了这么多负面的消息，他就想啊，伪齐政权那留着有啥意思啊，就想干脆就把伪齐废了吧。妥，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巧，这个突然之间金军呢就截到了一个岳飞的手书，是一个密信。这挺好玩啊，这事儿里边有岳飞。说什么密信呢？这是岳飞写给刘裕的密信。在这个密信里边，岳飞约刘裕，哥们儿啊，走啊，咱干掉金兀术啊，把金兀术杀了吧。哎呀，金兀术现在这个又不得势，金兀术现在又在我们的射程里边，咱把它消灭掉，然后我给你大大的好处。这么一封信让金人给拿着了。金兀术拿到这个之后大吃一惊啊，赶紧拿这个就去报告金熙宗。金熙宗一看，好啊，本来我就觉得你不尽职尽责，现在你又吃里扒外，行，我要收拾你。这样准备要罢除刘裕，灭掉伪齐政权的这个想法就这么确定了，马上就准备发文，哎，就准备正式的要干这件事了。在说这件事之前，我们还得说说这岳飞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难道知道说这个金熙宗的想法？其实后来有人分析呢，岳飞不可能知道的那么细致，他大概是在本国听说了年罕的死讯，知道刘裕是年罕的人，而乌珠呢又和年罕之间呢有一些不对付，所以就想呢，年罕一死，我要在这个时候造个谣给乌珠的话，乌珠肯定会着急蹦蹦跳跳的，然后我借这机会呢，我收拾一下刘裕，即便是弄不死他，我也让他不舒服。这就是36计里边非常典型的反间计。哎，好，我们现在说岳飞使这招真够刘裕吃一壶的。金人现在对你这态度，特别是完颜乌珠、金乌珠啊，对刘裕那态度就是你最好战死沙场，省着我杀你啊。一个是我浪费力，另外一个呢，你死之前你多多少少给我们做点贡献。刘裕明知道是这种情况，可他不敢反抗啊，没有能力反抗啊，怎么办呢？啊，怎么才能让自己逃过这个死劫呢？怎么才能让自己在金人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重新树立起来呢？

0: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8: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

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啊，在网上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着这么一则信息啊。首先我得想说一下，就是考试这件事儿哈，那忘带这个准考证和身份证啊，时有发生啊，而且就是每年几乎都会有发生。但是你见过40多名考生一起没带的吗？在这个保定那边啊，就有一名带队老师带着40多名考生啊奔赴考场。那我跟你说，那阵容简直了，只能说是浩浩荡荡，好不热闹啊。到了考场以后，带队老师才发现一件事，所有考生的身份证以及准考证都被他给忘了办公室了。这会儿咱得说哈，还得是咱们的好民警啊，那民警相当神勇了啊，终于在开考前的15分钟啊，把身份证跟准考证全给取回来了。咱得说呀，你说这没有这种神勇的民警，你说这40来号学生可咋整啊？也真是不长心呢。但我敢说哈，就是所有的人的学生时代啊，包括你考证的生涯，那么都不止一次在考场经历过大型的一些离谱现场。别人考试啊，那可以叫啥呢？叫查漏补缺，对不对？我们考试叫啥？查漏啊，缺德缺心眼，主打一个状况百出。很多人以为啊，考试可能拼的是智商，拼的是复习。后来我长大以后才发现，考试考验的人啥呢？是临场抗压能力以及随机应变能力啊。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啥呢？就是考验一个人，别干蠢事的自控力。从小到大，大大小小的考试，什么期中、期末、月考、联考、中考、高考、46级、驾照、资格证，对不对？咱们经历过很多的一些奇葩的考试名场面。那我跟你说，你要是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啊，你给串联一块儿，那都能整出来一个喜剧合集来。所以说今天啊，咱不聊别的了啊，聊一聊考试的事儿啊，来盘点一下我们经历过的那些考试奇葩名场面。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87260168。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一下那些考试的奇葩名场面啊。那考试分为啥呢？分为考前、考中以及考后啊。咱们先来说考前。考前现在我跟你说最搞笑的是啥？不是说你考前你题会不会做，而是现在考之前，我跟你说现在主打的叫全员玄学。什么是玄学呢？就平时那个个都是唯物主义战士，你知道不？那也不信命，主打一个科学至上啊、哦。但反观你发现，一到考试的前一夜，全员变成迷信大师了。那离谱的操作，老师看了以后都懵啊。哎，我记得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哈，就班里边每次考前的氛围特别离谱，你知道不？那些人考前压根就不刷题。专门刷啥呢？刷好运视频啊！有的人甚至啥呢，就不背单词了啊，专门转发锦鲤。甚至有的人不看知识点了，专门看啥呢？哎，看有没有什么考前必过的壁纸啥的，把自己电脑和手机壁纸都调了。那最经典的一个统一话术是啥呢？就是转发这个啊，杨超越逢考必过啊，转发这个柯南考场全会，哎，转发这个空白卷啊，考的全蒙，能全对啊。最搞笑的是啥？所有人都知道，其实这就是个智商税，但是所有人都在转发。为啥说你不转发？你不转发不行啊，心里慌啊，对不对？你转发完以后，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但是你心安了啊。主打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挂科。还有更离谱的啊、哦，还有叫穿搭玄学。考试当天，班里边会统一标准化啊、哦，穿上什么红色的上衣，开门红，哎，紫色的内裤啊，这个叫啥叫？指定过啊，以及还有鞋子必须得啥呢？哎，你得穿对啊。那鞋子穿对以后了，寓意叫啥呢？叫步步高分啊。哎，我就记得啊，有一次我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跟风了，你知道吧？凑了一下这玄学。我当时穿了一身红啊，那家红上衣、红袜子，从头啊那特别喜庆，一直红到脚，整的好像好像要结婚似的。结果就进考场以后了，你知道吧？那老师不止多看我三眼啊、哦，那老师这盯着我都得看20多秒啊。那当时我还寻思呢，哎呦我的妈，这回指定是稳了，老师肯定觉得我是学霸附体了。嗯，后来反应过来，老师其实并不是觉得我是学霸啊，老师觉得我不像是来考试的，我好像是来随礼的。那你除了穿搭之外，还有更离谱的哈，叫考前进食玄学。考前啊，绝对不能吃什么，不能吃鸡蛋，因为啥呢？不能吃鸡蛋，怕考零蛋儿啊。也绝对不能吃包子，哎，因为啥呢？吃包子挂科啊。也不能吃油条，为啥说的？怕考倒数。这都哪儿来的理论呢？更有甚者，最离谱的是啥？有人考前说不能多喝水啊、哦，并不是怕上厕所啊，在这个星座理论当中啊，就怕水腻啊。我就想问一句，当初发明这些考试玄学的人，就是你真懂心理学还是咋的？你就纯纯搁这整活呢吧？完了以后，你最讽刺的一点是，越是没有复习的人，考前玄学的操作越是齐全。哎，你看那复习好的人哈，稳坐钓鱼台，那是该吃吃，该喝喝，凡事不往心里搁。没复习的人，转发锦鲤、换壁纸、换头像、求好运，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那我跟你说，有那时间你都不如好好背背书了。说白了就是知识不够，玄学来凑；哎，分数不够，心态来凑。你熬过了啥？熬过了考前的玄学以后，真正的奇葩经历哈，是从你进考场的那一刻正式的拉开序幕。很多人考试翻车，不是翻在卷子上，是翻在进考场的乌龙里边。哎，你知道我这辈子啊，我最社死的一次考试经历啊，就发生在我好像是中考那年。就那天起晚了，那你中考那会儿吧，就是家里边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重视，因为你的学习成绩就摆在那摆着呢，对不对？重视不重视，你也就那个成绩了。然后我当时就一路狂奔，那头发都跑乱了，书包都跑歪了，气喘吁吁冲进考场啊，问老师搁那检查什么

准考证、身份证挨个跟着核对吗？对不对？然后老师盯着我的证件看了我半天，然后又盯着我本人反复比对，当时我心里边咯噔一下，我心想完了，是不是我最近长胖了？我现在跟照片上的差距太大，老师认不出来我了呢？这是。当时我跟你说，紧张的我手心都冒汗了，我正准备解释的时候，老师慢悠悠的说了一句，同学，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这个好像不是准考证，你这个好像是饭票吧。那我当时我跟你说，原地都石化了，全场安静两秒钟，然后周围所有搁这等待考试的同学们，他们都赤裸裸的笑话我。拿错了证件啊、哦！我跟你说，哎呀，就是比这个严重的事儿还有呢。就很多人都经历过啥呢？就辛辛苦苦提前踩点，提前看好座位，心里盘算，哎呀，我那位置行啊，我左边那是个学霸呀，右边是个学神呢，实在不行，我眼神跟他们交流交流，兴许他们就能救我一命。结果进考场以后，你发现老师说了，不行啊，全体打乱啊，这个座位啊，随机坐，必须打乱。我跟你说，曾经的我真正的体会过什么叫做人间绝望啊，就之前那些所有的小心思啊，所有的临场预案，所有的侥幸心理，完了一秒清零。你本来你说你还想说的靠同桌是不是拯救一下自己，结果换位之后我发现左右两边全都是比我还次的摆烂选手。还有一个超级真实的奇葩名场面啊、哦！那就是提前半个小时进考场，那规规矩矩坐好，笔也摆好，橡皮也摆好，尺子也摆好，坐姿端正，眼神严肃，准备大战一场。哎呀，眼瞅考试了才发现，完，我坐错考场了吗？这不是吗？最尴尬的是啥？最尴尬不是你坐错，是你坐错考场之后还认真听人半天啊、哦，人家搁这讲考场注意事项，甚至你差点跟人一起都要开始答试卷了。然后等发现错了以后，抱着自己文具袋，那低头狂奔换考场啊，全程都不敢抬头，感觉全楼人都在这看着你呢。等你真正进考场开始考试的时候了啊、哦，然后你会发现最经典的是啥？是英语听力的名场面。哎呀，无数人都会引发共鸣啊。比如说考试的时候耳机没插紧呢、啊，或者没开机，甚至压根都没带，全程听力嗡嗡嗡，全是一些噪音。那别人听听力做题，咱们听空气做题。那最离谱的有一次啊，就当时我考试那会儿，那英语听力全程我也没听着啊，完全我在那自己脑补呢，全靠运气嘛，那不是吗？再来说语文考试啊，语文考试更是一个大型的脑洞现场。我曾经记得啊，作文题目叫什么呢？作文题目叫那一次我懂得了坚持。我提笔啊，那就直接写成了啥？那一次我懂得了放弃。也不知道我咋看的题，怎么就能把这俩词儿给看错了呢？我写一半才发现自己题目看错了，你时间不够啊，硬着头皮往下圆呐。我跟你说，强行升华了主题啊，懂得放弃也是一种坚持。到最后我清清楚楚记得我给自己写的热泪盈眶，感动自己，老师我跟你说，那看完以后哭笑不得，因为我们这点小心思老师早就一眼看透了。当然了啊，考场最搞笑的除了自己翻车之外啊，还有很多一些什么呢，来自于自作多情的误会现场啊。我就记得有一次考试啊，我和我哥们儿，哎呀，隔着一个过道，也就一米的距离啊。然后等考试中途，我发现，哎呀，这几道大题我都不咋会呀，急的我那是抓耳挠腮呀，疯狂给我哥们儿递眼神、挤眼睛，暗示他你得帮我呀，兄弟。我哥们儿当时真是接收到我信号了啊，低头咔咔咔咔咔就一顿写呀，写写画画，到最后揉了一个精致的小纸团。就趁老师转头那功夫，你知道不，精准的扔到了我桌上。当然我们不提倡这个啊、哦。哎呦我的妈，当时你知道吗，我什么心情，我的心跳直接就飙到了180，激动的都不行了，心里边直呼啥，好兄弟一辈子。完，等我小心翼翼打开纸团，我寻思，哎呀，终于有答案了，能救我一条命啊。结果那纸条上清清楚楚写了5个大字儿，中午吃啥呀。

你们都无法想象，当时我看着这五个字啊，足足在那看了半分钟啊，就我在这种生死攸关大题挂科的关键时刻啊，满心期待你答案救命，你在这跟我规划午餐吃啥，你给我写菜单呢。就那一刻我悟了啊，就不是所有的兄弟都能在考场救你，有的兄弟只会在考场考虑会不会饿肚子。除此之外还有啥呢啊，还有超级经典的啥监考老师的误会啊，考试的时候老师只要往我们身边一站啊，多看我两眼，哪怕是轻轻的在我附近走上两步，那心里边自动就慌了，然后开始脑补各种各样的画面啊，脑袋当中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说，完了老师可能怀疑我作弊了，完了我的小动作被老师发现了，那我跟你说全身僵硬，手心出汗，不敢动笔，呼吸放缓，那全程战战兢兢啊。那结果老师只是啥呢，路过看一眼所有人的试卷，压根儿都没多看我一眼。整场考试老师那是淡定的巡场，对不对，我内心上演800集的一个悬疑大戏，主打一个自己吓自己。还有更离谱的啊，就有一次考试也不知道用过点啥，就觉得考场啊就所有人好像都在盯着我。就别人抬头看时间看黑板看考场那个钟表，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抬头就做贼心虚似的呢，还有那种眼神飘忽动作猥琐，完美复刻了那些什么作弊嫌疑人的姿态，以至于后来老师找我谈话说啥，你说你明明没有作弊，为什么每次考试的时候整得好像你都作弊了似的呢，这我也很无奈呀，关键是啥，知识量不够啊，支撑不起我那种淡定的表情啊。所以说很多时候考试不紧张，题目也不难，真正让人心态炸裂的啊，就是这些监考老师。当然了，咱也不同程度的遇到过一些佛系的监考老师啊，全程低头啊，然后从不巡场，然后全程那家特别安静，考试氛围那就松弛到什么程度，就大家伙写字沙沙沙沙响，老师跟着玩手机咔咔咔咔咔，互不干扰。当然咱也遇到过那种折磨人的监考老师啊，全程啊不坐讲台，就在那过道上啊一动不动，全就这姐呀，你翻页的时候盯着你翻页啊，我你眨眼睛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起眨了下眼睛。能不能想象，就那种压迫感让人直接手脚僵硬啊，写字的时候手都抖啊，简单题都学写错呀。最离谱的是啥，有的那些老师你知道巡场的时候啊，自带脚步声的特效，那小高跟鞋哒哒哒哒一步一响啊，就你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做题了，哒哒哒声一靠近，那心跳骤然停止啊，思路瞬间清零。别的考场那都是安安静静，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考场老师啊，闲着无聊还跟学生唠家常呢，聊天气呀，聊放假以后干啥呀，聊写不写作业呀，难不成他发现了我们一个考场就都凑一块了，都是学渣，其实都不咋会，才有时间跟你唠嗑。那考完试以后也会有奇葩场面啊，比考试过程还搞笑，主打一个啥呢，全员影帝统一话术，就不管试卷写的满不满，会不会瞎编的还是真的会，哎，只要出考场以后啊，你发现没有，统一一个台词，完了考会考废了，完了全不会凉透了，不行了，这科铁定是挂了，哎，所有人都喊凉透了，所有人都会 emo 崩溃啊，结果成绩出来以后你发现，哎，喊的最惨的那个他考分考的最高，全程最淡定那个那都是个暗自装蒜的，小时候我跟你说真信了那些同学的吐槽，长大才明白啊，就考场出分前的 emo 那都是大型的凡尔赛现场。那当然有的时候考完试以后啊，经典的来了，那就是家长也会进行一些灵魂拷问啊，考完以后家长通常就会问你，哎，考的怎么样啊，哎呀我跟你说哈，在分没下来之前我们的答案永远是还行，哎呀正常发挥，其实我跟你说心里边都打鼓啊，那心里边清清楚楚，不仅没发挥好，还发挥失常了。
除了这些文化课考试之外啊，各种什么技能考试啊、证书考试啊、驾照考试啊，啊、哦，哎，奇葩经历也是离谱到不行。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啊，当年就啥、啊、考那驾照啊，考科三。平时我跟你说，那车练的老像样了。完事以后，那教练天天夸他呀，哎呦我的妈，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种天纵奇才呀。但是不好啊，就是我这个兄弟不是什么考试型选手，只要一上考场，那就紧张到手抖啊，直接那操作各方面完全变形了。就本来都是稳稳起步的，结果手一抖，直接挂四档，当场就起火了。然后你会发现啊，就如果啊，在你考驾照的时候第一次挂科了，心态瞬间崩了，即便当天迅速给了你第二次补考的机会，但是你的心态已经崩了，再次啊一挂档又挂上四档，又熄火又崩了。那考官当场都看懵了，那考官都说呀，说我这监考这么长时间了，就没见过一个人上来就是哎，就第一把挂四档，第二把还挂四档的。别人考驾照对不对，考的是技术，他考驾照啥啊、嗯、考的是重复翻车。还有啥呢，还有一些考证，哎，各种各样的证，备考了几个月，刷题刷了上万道啊，哎呀背了好多的知识点，当时就觉得胜券在握了。完进考场以后发现，怎么我背的那些一道题都没见着呢？那一刻你终于明白了，网上有一句话叫啥，叫复习的全不考，考的全不会。然后你不会做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秒那都是一种煎熬，我跟你说，盯着那题目发呆，看着时钟在那转圈，然后自己的心态一点一点的崩塌。然后别人考试那都是啥，时间不够用啊，啊，那我们考试是啥，那时间太够用了，尴尬到极致啊，要不要提前走啊。提前半小时啊，把自己会的全写完了，剩下全是不会的，啥也不会了，只能坐在那发呆了，还不敢提前交卷，只能假装认真的在那检查，装模作样的搁那翻试卷，骗过老师骗过同学，最终指定是骗不过自己。其实现在回头想想啊，所有奇葩的考试经历没有一次是真正的丢脸，其实全都是真实的最鲜活的青春回忆。我们当年为了考试焦虑崩溃紧张学学社死翻车，你现在回头看那全都是笑点，全都是故事。因为考试从来不只是考分数，哎，更重要的是在考心态、考经历、考成长。那些考场上的乌龙失误，哎，脑洞大开自作多情离谱操作，其实都属于我们的青春限定喜剧。长大之后再也没有一场考试能让我们那么紧张又好笑了，对不对？如果你的学生时代也有这种离谱和搞笑的奇葩经历啊，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让我一起乐呵乐呵。事实证明，谁的青春没翻过车，谁的考场没离谱啊，对不对？考试可以失利，但是人生祝你们永远开挂。以后再想想这些类似的经历，不用 emo 不用遗憾，哎，咱就笑着记住当年在考场那个手忙脚乱自带喜剧 buff 的自己，真的很可爱。哎，好吧，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暂且分享到这儿啊，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搞笑的经历，不妨可以来分享给我。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1: 第三道谕旨是：大赦天下轻刑犯人，减轻重刑犯人的刑罚。另外还有两个升官的，就是太医院的左右院判。李德立升四品京堂候补，庄守和五品京堂候补。对两宫太后的积极推恩，大小臣工无不感谢呀。但是有很多人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心里不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认为这种形式 有点像改朝换代，因为照旧例，只有新君登基的时候才会有如此的恩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情必须得马上抓紧办，已经等不了了。恭亲王把荣禄请了来，谈了两件事。第一，就是刚由体仁阁升为武英殿大学士的文祥，因为久病体弱，奏请开缺。慈禧太后降旨准假三个月，恭亲王让荣禄暂时把文祥的差事接过来。荣禄感到受宠若惊，他说：“臣必当义不容辞，效犬马之劳。”另外一件事一谈，恭亲王面有难色，他说：“跟李德立、庄守和，还有李鸿藻、翁通和他们都商量过了，感觉到是一个难题，就是现在皇上的病越来越重了，看来啊，需要跟两宫太后挑明了说了，那么谁去说合适呢？”他认为荣禄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现在慈禧太后比较宠他。荣禄听完这话，当时不由两腮一红，面有难色，但是马上他又镇静下来了。他说：“奴才这就去办。”随即赶奔宫中求见慈禧太后。当他见到慈禧太后的时候，说话奏请又有点支支吾吾。慈禧太后说：“你就直接讲就行了。”其实荣禄有所担心，他怕太后大哭大闹，因为毕竟同治帝是他亲儿子呀。但是当他说出实情之后，令他感到吃惊的是，慈禧太后既没哭也没闹也没掉眼泪，而且

神态平静。他说，这件事情哀家已经料到了。那说明啊，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当荣禄回来把这事儿告诉恭亲王的时候，恭亲王也感到震惊啊，心说西太后她可真是一个任何困难都击不垮的女人。随即西太后又传出了话，说让大家在宫外民间寻找一下，有没有名医好大夫能给皇上治一治病。但是这样的名医还没等找来呢，这个时候同治帝的龙体已经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了。11月初四情况更加的不妙，太医院的太医诊完脉，发现皇上脉细张数无力，上唇肿目，两腮紫肿，毒热内扰，食欲减退。虽然说他们尽心竭力的想给皇上调理，但是效果不佳。这时人们知道药剂对于皇上来讲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到12月初五，同治帝已进入了昏迷状态，两宫太后一直守在养心殿，荣禄连忙派人分头去通知军机大臣、御前大臣，还有近知的皇亲贵胄。洪德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等等也都全部通知到了。不一刻，人们纷纷赶往养心殿正厅。这时已经顾不得什么理智了，来到之后众人都在私下不停地议论。就见李德利庄守和满头大汗跑来跑去，一会儿的功夫，李德利打里边出来，跪到两宫太后跟前，他说，太后，情况不大好啊，皇上牙关紧咬，已经撬不开了啊。一听太医这话，很多大臣也顾不得庙堂礼节，一起涌向了东暖阁。只见皇上在床上半躺半卧着，后头嵌个枕头，旁边有个太监用一只手侧扶着，有一个御医端着个药碗站在旁边。同治帝这脑袋半耷拉着，众王公见此情景全都呆住了。这时唯有一个人几步上前，谁呀？他就是帝师翁同龢。他几步走到皇上御榻跟前，伸出两个手指头凑到皇上鼻子眼上一探同治帝的鼻息，哎呦，当时不由一哆嗦呀，随即急得一跺脚放声大哭。他说，皇上龙玉归天了，皇上。这一哭就等于报丧啊，于是殿里殿外哭声一片。同治13年，也就是公元1875年12月初五下午的五点钟左右，大清国入关之后第八代君主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在北京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宴驾，年仅19岁。说到这儿了，咱们得多交代两句。关于同治帝这个死因，正史和野史说法不一，主要呢有四种说法。第一种是梅毒之说，第二种是天花之说，第三种是疥疮之说，第四种是天花加梅毒。咱先说这头一种，说同治帝死于梅毒，基本上这就是民间的说法。说这个同治帝跟贝勒、载成两个人关系相当要好，因此呢经常穿着便衣微服夜间出游。

到酒馆接摊儿去吃饭，到青楼去闲逛。后来呢，同治帝突然得病。那么同治帝微服夜游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就是慈禧太后非得逼迫同治帝爱他不爱的妃子，因此在宫中找不到乐趣，便到外面去寻花问柳，总是带着一两个小太监。人们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是皇上，后来呢，慢慢的知道，也猜着了，但是假装不知道。时间久了，他去的那些地儿啊，有暗门子，就是去暗娼的地儿，不干净，因此不想中招了。得了这种霉菌之后，开始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呢，便延及到脸上。后来又发展到背部，穿太医来给治疗。太医一看这情况就吓了一跳，知道这是银毒发作，不敢吱声，于是连忙去请示慈禧太后，问这是什么病症。慈禧太后传旨说，应该是天花吧，就这么按照天花来治，那就等于是药不对症，因此越治越厉害，最终没有救得了同治帝。慈禧太后按说明知道皇上患了梅毒，却故意视而不见，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太爱面子了，一旦说皇上得了那种病，怕传出去不好听，所以定了调，这个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同治帝死于天花，这是翁同龢日记上有所记载的，认为就是天花。翁同龢在日记中反复陈述，皇上得的是豌豆天花，包括清宫档案也是这么记载的。同治帝得病之后，便召见了御医大夫李德立、庄守和，让他们进宫诊脉。从发病起到12月初5，同治帝驾崩为止，前后是37天的脉案，再加上处方，还有106帖服药，都记录同治帝就是死于天花。这是二一种说法。三一种说法呢，就是死于疥疮，也是说药不对症给误诊了，导致同治帝死亡。最后一种说法，就是说他是梅毒加天花。那么这几种说法到底哪种更为接近呢？应该说是最后一种。同治帝出宫夜游的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啊。虽然说清朝的组织当时极为严厉，但是作为皇上还是有空隙可钻的。尤其是同治帝有一段时间整天关注着重修圆明园工程，他以视察为由，随时可以出去寻欢作乐。另外还有一种记载，说他同翰林侍读王庆祺两个人关系极其暧昧，而且也有评论说，同治帝竟与王庆祺夜间同出同入。这王庆祺啊，整个就是同治帝一个私人跟班的，而且他俩出去所干的什么事情，别人不得而知。两个人经常形影不离。这个王庆祺啊，是顺天府人，打小生长在京师世家子弟，长相是美貌丰仪，能唱歌，会作诗，尤其是善于谄媚功夫，就是什么呢？会溜须拍马。一开始他到南书房任职，同治帝就很喜欢他，最早封5品官，很快便加2品衔，御庆宫行走，皇上对他是宠冠通差，无与伦比，就是都不知道怎么宠他好了。因此同治帝驾崩之后，首先受处罚的就是这王庆祺，几天之后就被革职了，来了个永不叙用。这样一来，也是很多人认为同治帝的死肯定跟王庆祺有关。紧接着

这个同治帝身边的几个太监，像总管太监张德喜、跟班的小太监文喜等人，也都受到处罚，被发往黑龙江为奴。说明这些人呢，可能是引导同治帝出游的太监，因此他们被发配了。再有就是这个御医大夫李德立的曾孙叫李振，后来撰文时提到同治帝应该是死于梅毒。他说他问过他的祖父，就是李德立的长子，他的祖父告诉他是这么回事。那么他这个说法应该说比较可信的。不管怎么着说吧，同治帝这位年轻的天子最终因为这一场重病没救过来，撒手人寰。他这一驾崩啊，养心殿内一片哭声，当时便乱作一团，文武群臣、宫女太监都是一片慌乱。这种情况下，西太后的宠臣荣禄连忙上前劝解两宫太后，他说请两位皇太后节哀，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如今还有许多大事要办，光哭是不解决问题的。两宫太后听了荣禄的话，连忙止住了悲声。西太后说荣禄说的对呀，姐姐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就这么在荣禄的陪同下，两宫太后便来到了西暖阁，把太监宫女打发出去，留下荣禄一个人做笔记。很快两宫太后便拟出了29人的名单，荣禄即刻拿着名单去替太后传懿旨，命近之的王公亲贵、军机大臣、御前大臣还有几位帝师火速赶往养心殿西暖阁。其实这些人当中也有一半的人在殿外候着了，不到片刻之功，名单上的人基本全到了。这其中包括什么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轩、敦亲王奕从，还有帝师李鸿藻、翁通和，还有军机大臣文祥、宝云等人。大伙儿井然有序地进了养心殿西暖阁，他们一个个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候把大伙儿叫到这儿商量，那肯定就是四立新君之事，这可是朝廷大事啊。大清国自从康熙51年第二次废太子胤禛，禁锢咸安宫以后，从此不再建东宫，也就是不立储君了。从雍正年间起，在四立新君，在大清皇帝生前是亲笔书名，然后呢藏在皇匣之内，放到正大光明匾的后头，等到皇上驾崩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正大光明匾后头这个皇匣子取下来，然后宣布皇位继承人的名字。但令人遗憾的是，同治皇帝没有儿子，大清朝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系到这儿就算是中断了。所以人们都在担心，仓促之间那接下来该怎么样传承大计呢？众文武公卿进来给两宫太后行礼，然后先听听两宫太后怎么说。这时就见慈安太后先擦了擦红肿的眼睛，她说众卿先都起来吧。养心殿里所跪的群臣全都站了起来，然后说请太后节哀。东太后用沙哑的声音说众卿也节哀，说着便又哭了起来。众臣分列在两旁，慈禧太后抽泣了两声，勉强忍着泪水

0: 接呀、啊。同治帝没有儿子，那么该拥立谁呢？大伙儿不由偷着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半晌无言。大清国自从入关200多年，这还是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事情。皇上宴驾了，这才开始讨论立新君的事儿。两宫太后不提人选，大伙儿怎么好提呢？西太后一看大伙儿都不说话，于是又提醒了一句，她说，如果众卿谁有合适的人选，尽管举荐。这要大伙儿再没人开口，未免有点太尴尬了。于是恭亲王奕欣想了一下，首先奏道，他说，禀两宫太后，据太医所说，如今皇后已身怀有孕，将来若能生个阿哥，自是皇帝，倘若生个格格，到那时再议继位之人也不迟啊。西太后一听这话，当时就不高兴了，他说，皇后怀孕刚刚一月有余，到底是她身子不舒服啊，还是真的怀了皇上的龙种，也不好说，将来日后生男生女也不好定论，即便是将来能生个阿哥，最起码还有8-9个月呢，这段时间皇位不能空着呀，这要是传扬出去，让天下人知道了，这可怎么是好？慈禧太后本身对皇后阿鲁特氏就有意见，关于皇后怀孕这件事情，她还表示了怀疑，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怀孕了。另外，只要一提到这位阿鲁特氏皇后，慈禧那简直就是满腔怒火，他觉得心里堵得慌，心说倘若要不是他，同治帝不会对惠妃那么冷淡，也不会自己搬到乾清宫独宿去，因为在那里一个人独住，这才出现了微服夜游之事，这才不幸染上了这种病。又因为皇上跟他有一天通宵达旦的折腾，受了风寒，这才又发了病症。也可以说，同治帝的死，他有难以逃脱的干系，我这儿还有账没找得清算呢。即便是他真的怀孕了，甭说是怀孕一个月，就是怀孕10个月，真生下个阿哥来，他这皇太后啊也未必能做得稳当。当初替皇上选妃选后的时候，我就犯了一个错误了，这回绝对不能再犯二次。所以打西太后这儿，他就反对这件事儿，那这个事儿就不好再往下进行了。随即西太后又说，自古以来国不可一日无君呐，这也是祖宗的古训，恭王爷的意思哀家明白，但是大清国这9个月里绝对不能没有国君，那样的话传扬出去没法向天下人交代呀。其实文武大臣其中有一大半也不赞成恭王爷所提这个办法，等皇后生了孩子再议论，这确实有点晚了。一个是碍于祖训，国不可一日无君；二一个是这孩子究竟是男是女还不知道。
1: FM89.7 全新改版，焕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2: 我看过你。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其实文武大臣其中有一大半也不赞成恭王爷所提这个办法，等皇后生了孩子再议论，这确实有点晚了。一个是碍于祖训，国不可一日无君；二一个是这孩子究竟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还有一点什么呢，这个大清皇上同治帝本身染病，会不会将这种病菌遗传给后人，这也是大伙担心的。大伙认为等不是办法。恭亲王一看他提完了之后，首先慈禧太后反对，然后也得不到其他大臣的赞成和拥护，只能够沉默不语了。这时军机大臣文祥便说，太后，臣以为可以为大清皇帝过几个儿子，如今这谱子辈上只有载质的两个儿子，普伦和普坎，臣以为可以挑选一个入继大统。这一番话讲完呢，慈禧太后也不同意，可是还没等他说话呢，没想到敦亲王奕琮先说话了。他说，不行，那普伦和普坎并非是宣宗皇帝的嫡曾孙，是不能够立嗣继位的。这个敦亲王啊，心直口快，他这位置也特殊，一般人也惹不起他，他讲话呢也从不计后果，但是他说的也算是个直理儿。这个宣宗皇帝就是道光帝啊，要从他这个曾孙里边选，目前谱子辈上是只有载质的两个儿子，但是载质呢确实不是道光帝的亲孙子，道光帝的长子就是咸丰帝的大哥，叫奕伟，24岁上就患病死了。咸丰帝继位以后追封他为郡王，可这位隐之郡王没有儿子，因此咸丰帝便将道光帝的叔白兄弟绵毅的孙子载质过继给他大哥为子，继承他这一阵。实际上要是论亲疏关系呢，这个比较远了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慈禧太后也不会同意，因为一旦要是载字辈的继位， 太后垂帘的话，那肯定得是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垂帘，而慈禧呢就成了太皇太后了。这垂帘听政啊，没他什么事儿了，这您想他能同意得了吗？他这还没等发脾气呢，没想到这敦亲王竟然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不让立普伦和普坎，这一点也正迎合了慈禧太后的本意。于是他便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姐儿俩也商量过，如今这普字辈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文宗皇帝咸丰爷又没有次子，如今突然遭此变故，我们姐儿俩想还是该给先帝爷文宗皇上过几个儿子啊。说完之后，他用威严的目光扫射了一下在场的文武，看大伙脸上是什么表情，就发现每个人都低着头，也不敢抬眼皮，到底心里想的什么他也弄不太清楚，反正每个人也都在盘算。于是他叹了口气，然后又接着说，你说这年龄太大的吧，怕不好教养，年龄太小的吧，也怕不合适。众人听完之后啊，屏住了呼吸，大伙竖起了耳朵听着，眨巴眨巴眼睛仔细想想，心说他到底是要选什么样的人呢？养心殿内鸦雀无声，静得让人觉得可怕呀。很多人猜不透慈禧太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倒不如先不说话的好，但是老沉默也不成啊。片刻之后，醇亲王奕轩便启奏道，禀太后，以奴才看，可立恭亲王奕欣之子载成为嗣君，不知两位太后意下如何？西太后一听这话，火当时又上来了，立刻表示反对。他说，这个不合适，要不是载成携大兴皇帝私自出游，恐怕也惹不了这么大的祸乱。再有，载成本人游手好闲，平时不务正业，大清江山怎么能够交到这种人手里呢？他说完之后，东太后也表示了反对。他说，载成确实不是什么合适的人选，还是再想一想吧。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于是便有人又提出恭亲王的次子载沅，不知是否合适。慈禧太后直接又驳了，她说，不行，这个载沅啊性格太内向，他那样的人有时连句整话都说不利索，怎么能为一国之君呢？大伙儿一听，看来啊不是说载沅和载沅有问题，是恭亲王有问题，大概慈禧太后啊不想让他的儿子来继承大统，干脆啊换个人吧。于是便又有大臣提出，不如让敦亲王奕琮之子载濂来继位，不知两宫太后意下如何。西太后又表示了反对，她说，不行，载濂这个人平时不喜欢读书，只知道拉弓射箭，太武断了，日后做事难免鲁莽，所以也不配做一国之君。哟，这下文武公卿啊算是谁也闹不清楚两宫太后怎么想的了。那接下来又该如何呢？就看慈禧太后不紧不慢地说道，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姐儿俩也研究过，我们也费了很多的脑子，如今也算达成一致了， 姐姐，我说的对不对呀？慈安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妹妹，你就跟大伙儿直说吧。慈禧太后可算是吊足了大伙儿的胃口，大伙儿真的不知道这两宫太后最终是怎么商量的。慈禧太后这时突然把眼神落在了醇亲王奕轩的身上，看了他一眼，然后坦坦地说道，醇亲王的长子载湉乃是道光爷的嫡皇孙，咸丰帝的亲侄子，为皇室正宗，今年不大不小，刚好4岁，幼儿天真，正好教养，可承继为咸丰帝的次子，立为新君。哎呦我天哪，这番话一说完，大家出现了一阵轻轻的议论之声。因为什么？大伙儿都感觉到很震惊，因为谁也没想到载湉那儿去，因为他岁数太小了，才4岁，所以首先没有人考虑他。另外呢，大伙儿也忘了这个小载湉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什么呢？就是他既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子，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外甥。说是亲侄子是打咸丰帝这论，说是亲外甥，他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谁也没想到这件事情慈禧太后会这么做，所以让很多人感觉呀，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就在大伙一阵骚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就听扑通一声，把大伙都吓了一跳，齐齐往声响之处望去，只见醇亲王奕轩哆嗦着跪倒在地上连连磕头啊。他说，太后千万不可呀，载湉不宜做皇帝，请两宫太后再思再想。醇亲王啊，现在确实也吓懵了，当他听慈禧太后真的说出让他儿子继承大统，就觉得犹如五雷轰顶一般，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这其中既有惊喜过度，也有担心过多。所谓惊喜过度，就是他万没想到传来传去这皇上的位子能落到他儿子头上。所谓的担心过多呢，就是在众皇亲贵胄当中，很多人肯定会不服，论立长立嫡都轮不到他们家，你从哪个方位说这皇位应该他儿子继承呢？那看来就是慈禧太后的主意。大伙儿对慈禧太后这么做也有看法，认为这回慈禧太后这个私心暴露的太大了，这肯定不是慈安太后的主意。所谓说两宫太后商量过，那肯定就是西太后想办法说通了东太后，愣让慈安太后同意他这个想法。对于醇亲王的这个举动，慈禧太后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看了看其他的文武公卿，然后说，众位爱卿，谁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众人听完默默不语，没有人敢在这时候不知趣儿的多嘴。于是西太后便提高了嗓音说，那既然如此，就马上拟诏准备迎接新君进宫吧。紧接着便有人过来搀扶起醇亲王奕轩，悄悄地告诉他说，还不赶快谢恩。醇亲王这才哆里哆嗦地说，谢两宫太后慈恩。随后便被人搀扶着出了养心殿。但是醇亲王 仍然是浑身哆嗦，一时间感觉到头晕目眩，不知如何是好。一直回到自己府上，仍然还是心跳不已，感觉身处梦中相仿。咱放下他暂且不说，再说众王公大臣，大家辞别了两宫太后，来到军机处的厅堂里。在恭亲王的指派之下，翁同龢

祖荫在一块商量遗诏的事儿。温祥和荣禄陪着在旁边给出主意，其余的人便到一处商量大兴皇上丧仪的事儿。军机处代表大兴皇帝同治帝载淳颁发了遗诏，遗诏中说，朕蒙皇考文宗显皇帝父载隆恩，冲灵继位，延续帝座，自朕临御以来，仰蒙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日夜勤劳，此奉懿旨命朕钦裁大政，养为列圣家法，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朕自知德薄，不得不朝前夕替，为日孜孜，十余年来秉承慈训，勤求上礼，虽幸官军所至，月辇各匪，次第削平，滇黔苗匪回乱等分别剿服，据朕安静，而兵火之余，吾民疮痍未复，每念即此，朕寝食难安，各省遇有水旱偏灾，凡江臣请赈济，无不力佩施恩，深共警惕之怀，当为中外臣民所共见，朕体气素强，本年11月试出天花，加以调治，怎奈数日以来元气日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意乎？故念统绪之重，即以传父得人，自欲奉两宫太后懿旨，纯亲王奕轩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继大统，为四皇帝特谕。四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亲奉托付，天生民而立之君，忧勤惕力，知人安民，永保我培基，并孝养两宫太后，仰慰慈怀，兼愿中外文武臣僚共事共忠，各勤其职，思辅四皇帝治隆之志，则朕怀继位矣。遗诏拟好了之后，午夜时分，迎奉新军的仪仗队便在敦亲王奕琮的率领下出发，直奔太平湖的醇亲王府。醇亲王的福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此时此刻闻听这个消息，是哭一阵儿笑一阵儿，不知道是好事了还是坏事。所谓好事，他的亲儿子即将当皇上了；所谓坏事，母子分别，什么时候能相见，见面之后是否还敢再叫自己一声亲额娘，这都得两说着。因为什么？慈禧的妹妹婉贞儿很了解她这位姐姐慈禧太后，既然他们的儿子已经过继给先锋帝当次子，成为慈禧太后的儿子了，以后他们亲母子之间就不好再亲近了。他叫醒了刚刚熟睡的载湉，然后在他脸上亲了又亲，真是恋恋不舍呀。后来醇亲王催他，这才把这孩子交到了敦亲王的手中。可是小载湉根本就不跟他这位皇伯父，不停地哭，这怎么办呢？最后只好派了两名奶妈一块跟着进宫，这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也可以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慈禧太后啊，潜移默化当中也曾经向奕轩夫妻透露

0: 漏过一点消息，但是当时同治皇帝还健在，有些话不好明说，因此醇亲王奕轩就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他也没想到最后竟然成为现实。再有一点，他的儿子当上皇帝，同辈的很多人都被挤掉了，这也会使得很多朝廷亲王贵胄恨他。本身这个醇亲王奕轩就胆小，有点性格懦弱，遇到这种事情，所以心跳不安，浑身哆嗦，久久平静不下来，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这个里边是否有故意演戏给别人看的成分，咱也不太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小载天这一进宫，奕轩夫妻这觉算睡不好了。奕轩也算明智，过了些天便上奏两宫太后，请求辞去他的一切职务。其实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儿子当皇上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他在这金殿旁边一站，这叫什么事儿了，看着也别扭啊。慈禧太后也料到醇亲王会这么做，让他回避回避，以退为进，这样也可以堵一堵其他人的嘴，少了一些尴尬，这样并没有什么坏处。另外，新君登基，两宫太后垂帘的时候，他在旁边站着，你说算太上皇啊，算什么呀？这个身份也不好明确，倒不如不来的好。两宫太后接到醇亲王的奏章，当即交给群臣共议，经过六部九卿会商之后，同意醇亲王辞去他的一切御差，于是两宫太后便一同下诏照准，并且说，醇王爷虽开去各差，仍以亲王衔世袭罔替。咱们再说这位小皇帝载湉被安然接到皇宫之后，仍然是啼哭不止，仿佛预见到了自己未来在紫禁城当中的不幸。按照当时历代成规，登基后的小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被带到大行皇帝陵前叩头。随后由于新帝年幼，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联合降旨，旨意说大兴皇帝因无子，不得已才立载湉为帝，并将其过继给其伯父咸丰皇帝，待载湉以后生子，可过继给同治帝继承大统。这样一来，也使得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他的一父子更是无人问津。诏书一下，众人都知道阿鲁特氏皇后以及同治帝尚未出世的孩子以后也没有逆转的机会了。为了形势的需要，王公大臣依照潜力联名上折，恭请两宫皇太后继续摄政，而两宫太后则下谕批准，并且在谕旨中说，阅此奏折，深感时事艰难，忧虑不堪，两宫太后摄政一举是为权宜之策，待皇帝点穴已成，即刻使其亲政。随后年幼无知的小皇帝载湉还要下到旨意，表示对两宫太后的仁爱关怀深表感谢。至此，这场闹剧就算告一段落了。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
1: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7: 朝夕相伴，
8: 朝夕相伴，
7: 生生不息，
8: 与您最近，
7: 所以
8: 最最亲，
7: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9: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响，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那些你听过的灵丹妙药到底都是什么来历？作为国人认知中名气最大的人参率先登场。吃千年人参可以长生不老吗？答：不能，因为压根儿没有千年人参。人参最多活400年，百年人参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野山参也难见到，我们见的最多的都是人工养殖的。除了人参，咱们听到的其他各种参，比如红参就是蒸熟干燥处理的参，白参晒干处理的参，高丽参老家朝鲜半岛的参，西洋参老家北美的参。那人参真的能起死回生吗？当然不能啦。中医里的人参实际上就是个中药材，功效主要就是补元气，比如说你做完大手术大病好了之后吃点补补身体。第二种阿胶，咱之前看过的各种电视剧啊，宫里的娘娘大家的贵妇老喜欢吃阿胶了。阿胶呢其实就是驴的皮经过漂泡去毛之后熬制而成的胶块，也被称为补血圣药，补血滋阴很有效。为啥叫阿胶呢？因为它产自山东的东阿，而且古人认为阿胶要东阿城北的井水熬出来的才叫地道，养心血、润肺阴、滋肝肾，一般呢被用作长期使用的补品。当然相比今天介绍的其他滋补品，阿胶可以算是能做得好吃一点的，至少比如说做个糕点、煲个汤，可以 DIY 成各种的甜品吃法，甚至还有阿胶口味的奶茶。给没吃过阿胶的人描述一下口感，淡淡的甜味儿，有焦香味儿。下一个选手灵芝，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仙草的一种，各朝各代的皇帝都认为它是祥瑞，白素贞用它救活了许仙，但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个菌子，云南人狂喜。灵芝是真菌类，也叫做灵芝，长在树木上。传说某种珍奇异兽一不小心死在了千年朽木旁边，长出了灵芝。所谓的长生不老，灵芝呢是有一定的抗衰老功效，慢慢的灵芝就被传说成可以长生不老、起死回生。 描述一下灵芝的口感吧，有的微苦，有的微甜，平平淡淡而已。鹿茸，鹿鹿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鹿鹿呢？注意哈，不是所有的鹿角都能被称作为鹿茸，必须得是梅花鹿或马鹿的雄鹿，未骨化加上带绒毛的右角。汉代的文献就有鹿身百宝的说法，是灵丹妙药的象征。据说在远古时期，鹿的角是玉帝赐给他的龙角，好让鹿长生不老。但是百姓要避讳龙这个字，所以就叫它鹿茸角。鹿茸可不是谁都能吃的，尤其小孩子吃了容易狂躁亢奋，咔咔给你喷鼻血呀。鹿茸可是广大男性的秘宝哦。给没吃过鹿茸的人描述一下口感，又腥又咸。下一个登场的冬虫夏草，问冬虫夏草是虫还是草呢？答：既不是虫也不是草，这是一种真菌寄生在一种幼虫身上的结合体，可以理解为幼虫被寄生成了僵尸，冬天埋在土里，等到夏天温度适宜了，真菌呢从它身体里长出来，表面上是草，地底下是虫，所以叫冬虫夏草。想想还挺恐怖的。传说中冬虫夏草吃了百毒不侵，其实是夸张的说法，但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加强人的抵抗力的。它本身有护肝平喘降血脂的功效，的确是一味滋补的好药，但是也不能乱吃。比方说感冒发烧有关节炎的朋友，你就要注意了。给没吃过的朋友描述一下，什么味儿呢？淡淡的香草味儿，有的还有虫腥味儿，天山雪莲。

0: 的滋补品里颜值最高的也是最硬气的，零度发芽3到5度就能生长，零下20多度还冻不死，喜欢在冰雪覆盖的悬崖峭壁安家，人家大都长在雪域高原的高山上，什么什么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采摘难度特别大，所以很珍贵。大概是因为天山雪莲特别抗风吧，所以用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还可以活血通络、散寒祛湿。但是它里面有秋水仙碱，是有毒性的，可不能一个人乱吃哦。没吃过的人描述一下口感吧，就是微苦。藏红花在希腊和罗马，它被作为香料撒在宫里，大家认为藏红花美容养颜。藏红花呢，本身它也不是花，而是长条的花蕊，被用作药材。但是咱们国内种植的不多，基本呢都在崇明岛。藏红花呢，早在古埃及就被用来治疗胃病了。现如今的藏红花呢，分为干、湿两种。干红花品质更好，经过摘取呢，晒干就能得到了。湿红花呢，可不是沾了水，而是被油润过的。湿红花有光泽，色红，黄丝少才好。藏红花呢是活血化瘀的小能手，使用起来也很简单，拿水一泡就完事儿了。一次呢5根左右，千万不要过量哦，严重的会疼板板哟。什么味道呢？花香，但是呢是中草药味儿。燕窝这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就是咱金丝燕破推出来的。4到8月呢是金丝雀繁殖旺季，那雀妈妈得给宝宝盖新房子呀，疯狂的分泌唾液，这其实就是房子的水泥，也就是咱们最常见的白燕。燕窝的吃法呢，主要就是熬汤，隔水熬，吃的时候加入点冰糖、蜂蜜啥的，好吃很多。也可以将燕窝呢和雪梨、马蹄、冰糖一锅炖，最后加点川贝，有润肺止咳的功效。什么味儿呢？甜腥味儿。那么问题来了，燕妈妈哪来那么多口水呀？金丝雀繁殖旺季，趁人家妈妈不在，有人上去把窝给端了。好家伙，燕妈妈可着急坏了，赶紧再盖一个新家吧。原本的窝呢是白燕，刚才讲过，这次工期很紧张，容易混进身上的毛毛，于是就成了毛燕。再偷，哎，妈妈要是咳出血，就变成了血燕。其实这是一种民间传说，原因呀、是里面有一些化学物质。这么想想，古代人还挺乐观的，有点闲工夫就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现在人忙完一天的事儿，静下心来躺在床上，心里只有四个字：不想活了。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 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半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又一部很受大家期待的国产剧播出了啊，悬案，导演算导演哈、啊，他就叫算，
1: 算数的算，
0: 算数这个事儿，算数的算。他呢导演过《边水往事》和《反人类暴行》，主演呢第一部分岳云鹏，第二部分王传君，讲述的是90年代发生的两起真实悬案是如何一步一步侦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可是呢播出之后口碑啊稍微有点两极，尤其是岳云鹏在首播之后的评论里面基本上让人们批评成了靶子啊，说他不适合这个角色，又不适合演戏啊，甚至很多人质疑这个角色的虚假，说算导的口碑都被岳云鹏毁了，这好像有一点太夸张了吧。看完这个第一部分之后，这个珠宝行连环结案之后倒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咱们先来感受一下吧，看这个整体的一个悬疑的一个氛围哈。

0: 你说这个保安他值夜班呐，能不能睡得浅一点啊？结果呢？人家就是没发现自己脑袋上还晃着一根撬棍呢。这个歹徒心理素质是好的不得了。你打呼吧，我跟着你的节奏。三下就砸了，就是砸呀，可以说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有，当场毙命。
1: 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
2: 我在现场不吓得尿裤子了？
0: 那他到底抢多少啊？
2: 砸了柜子就是一顿怒。金银珠宝拿出来，能够铺满整张桌子。
0: 这么多，
2: 88万。哎呀！如果你们的工资涨到300块，估计还要连续干上200年。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的呢？哎呀，人傻了不算。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抡起个撬棍呢，就是砸，就是抢，就是撸，
0: 真是真狠。嗯，
1: 杀狗是添油加醋。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
0: 那倒是没见过。
1: 再说了，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事儿办得这么有粗有细，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
0: 哎呦，哎，老白，你也知道的不少啊，是抢了一条烟，
1: 真真假假你挑着听。老陆，你往外传的时候你也动动脑子。还狗了，
3: 开局啊，就这么短短的2-3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第一部分的案件啊全部跟大家说清楚了。

咱们说啊，刚才听到了岳云鹏的声音，岳云鹏演的好不好，我的意见是神鬼莫测啊。有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形象，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不会演戏，反复横跳。就比如说办公室变脸啊，有一场戏说这个白朗为了追那个抢珠宝的凶手，进了嫌犯所在的小区，因此被嫌犯挟持，差点坏了警方的事儿。这刑警施占军就在办公室里边骂，你以为你是跑口记者呀，就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呀。这个时候的白朗呢是缩着的，他低着头，一口一个对不起我错了，一想到追着十几年的案子要破了，我就实在忍不住往前凑凑，那副样子是求人的，是没脾气的。那施占军毫不留情，今后你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说完转身就走，白朗立刻就讨好似的跟上去，就一副摇尾乞怜的样子，试图求饶。可就在此时，一个小警察走了进来，白朗立刻转身挺直胸膛，哎，在他面前换上一副我什么没见过呀这样的老江湖的样子，仿佛无事发生。假吗？很真，因为那个年代跑公安口的记者本来就有

这么一张能随时切换，就是能随着场合切换的脸，面对能给他线索的刑警啊，立刻就低到尘埃里面。那面对毫不相干的小弟，他就立马端起身份。在社会上能混得如鱼得水的人，需要时刻切换不同的面孔，而作为需要和各个方面打好关系的记者，这也是基本功了。这能让我想起很多人啊，因为我们就是干媒体的嘛，这个很多怀抱着理想的记者都是背地里一副模样，然后人前呢就确实是有过这种感觉哈。但是呢，为了采访到新闻，然后为了掌握一手的线索，就没办法，这个是记者行业的特性吧。记者行业的特性一定是要时刻有拥有新闻嗅觉的。但是你看白朗至少在这儿啊，在这儿我是会信这个角色的。但是你说他一直都这么稳吗？当然不是。白朗啊，我对标的是比较上一点岁数的这样的记者，就可能在记者行业里面已经经营十几年了。要注意啊，这个时候是1995年，是媒体，是传统媒体发展的黄金年代，这个时候的记者是真的真的很厉害。那再往后看啊，比如说对白那场戏，剧里安排白朗和同事在聊报纸存在的价值。他说，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所有事都记得，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肩上了，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你爱吗？真挺有感触的。其实这个角色是有原型的，据说是一位在公安线上跑了36年的老记者。这段话呢大概也有出处，可是呢岳云鹏吧驾驭不了这么抽象的台词儿啊。换句话说，他身上那股市井的不正经的那个劲儿，让你没有办法让你相信社会的良心是会从他嘴里面说出来的。或许吧，印在纸上就显得没有那么有问题了，那从他嘴里面念出来，你就很出戏，听出了一股子矫情味儿哈。所以没错，我相信导演找岳云鹏并不是出于猎奇的考量。算导的第一部剧男主同样是找了德云社的人郭麒麟嘛，他是确实觉得这个形象很符合，毕竟这个卧底记者，你看他卧底过这些地方，夜总会里面查宰客的假酒，伪装成早茶馆的妓院，被地头蛇垄断的出租车行，还有贩毒的卡拉 OK。 这些场子里需要的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斯文的文人，而是暴发户啊，猥琐男呐、就是这种社会打工人呐。就像说啊哈，他跟那个刑警实战军怎么认识的？是白朗在妓院暗访，撞上警察扫黄，被爸当成嫖客一起抓了。实战军看着他说了句：“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没有人相信他是记者，都觉得他像嫖客。那这样看起来不正经的形象确实很适合做暗访，不会被怀疑。当然啊，由于他相声演员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很多人呢在他笑的时候就会出戏，就能瞬间想起小岳岳。那似乎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瑕疵啊，毕竟他还没有能力让人忘了曾经的形象。那偏喜剧一点的我觉得倒是也没什么哈。但至少说选用他做主角毁了悬案，毁了算导，我真觉得不至于。再看第二点，白朗这个角色的设置有问题吗？如果从戏剧的角度来说是有的，这是算导的纠结。如果你看剧你会知道，悬案的第一部分虽说是说这个珠宝行的结案，但真正想说的其实是跑口记者的故事。这其实就产生了预期违背，尤其是前几集你会发现关于连环抢劫案的内容少之又少，它的主轴更像是白朗升职记，主线不推进，反而一个劲儿的说各种其他的案件，什么假酒啊、贩毒啊、出租车、旅行社，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少人弃剧也是因为如此。但是对我来说，这会有一种比较新奇的感受，一开始你会觉得很糟，但是看着看着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些东西是真的存在一样，这是其他同类作品都没有办法给予的。总之感受很复杂，而这些真东西就是记者这条线带来的。举个例子，标题争论，有一场戏啊，是警方宣传科听领导和白朗一起审一篇报道该定什么标题。白朗的原标题是蒙面大盗95年3案，吴东警察遭遇强敌。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标题，那不过警方的意见立马就提了出来了。首先蒙面大盗啊，警方的意思是你会不会把嫌疑人英雄化、传奇化呢？这是出于社会影响的考虑。最后是93案有什么问题？原来啊，当地9年里换了3任厅长，正好一任一个案子。那宣传科就担心，这不是给老领导上眼药吗？这是身份考

东西我们很难在国产剧里面见到。所以怎么说呢，至少在记者这个角色上啊，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它假，而是在于导演其实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把这些真实的素材梳理清楚，于是呢他只能在形式上做文章，比如说风格化。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抢劫场面，你会发现他的技术手段呢很精进，一点都不像国产片那种常规做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很长时间没有对白的，甚至连 配乐都很少，这样的处理方式几乎是背离国产观众的看剧习惯的，但老实说效果其实很好。或者致敬第六集罪犯回到当年买枪的老地方，当时他的枪丢了，刀也丢了，走投无路，最终呢下决定重新从头再来的时候买把枪继续，可是那个荒蛮的小镇已经变成了城市，法外之地也正规了起来，他的最后一条路也被堵死了。于是吧他走在大街上，画面就不断闪回过去跟现在的对比，再加上音乐这一铺，你就很容易想起漫长的季节里面那种物是人非的味道。当然啊，这个悬案致敬的东西也挺多的，像第二集的片头做成这个老电影的风格，或者罪犯在电视上看了连看两部电影，换脸版本的枪火和监狱风云啊，这个对影迷来说确实是很热闹很惊喜的，但是连成一串你还是会觉得这里面的焦点存在着偏移啊，导演也没有力气回拨回来。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情况到后面几集就好了很多，因为记者线减弱了，他开始聚焦罪犯。没错，从戏剧的角度出发，这个抢珠宝的罪犯是全剧中塑造的最好也是写的最好的角色，你可以看到他的一掷千金，也可以看到他的谨慎之后变成了一个赔了本的小生意人，房子也抵了，茶叶店也黄了，在家就是个妻管严，连给女儿凑170块钱的舞蹈比赛费都拿不出来，哪怕是抢劫犯啊，好像也有中年人的心酸。不得不说啊，我兔子哥啊，江麒麟演的可是真好，就这样的男生好像总是很戳我。先听首歌吧，稍后前的广告继续回来，这首值得你有感觉送给大家。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八九七，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红魔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赢快车道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2025年也被称作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人形家务机器人不再是幻想。然而当机械臂端起茶杯的精准度超越人类，我们不禁会想起斯皮尔伯格在2001年抛出的终极问题：人类会死亡，而机器人会永远活着。这算不算是一种对人类文明的延续呢？从人工智能中执着寻母的机器男孩大卫，到近期热映的完美伴侣梅根，再到治愈温暖的荒野机器人机器人之梦，银幕上的机器人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成为映照人类情感的镜子。这场横跨世纪的对话正在技术与伦理的碰撞中一起迸发出新的火花。2024年的电影《机器人之梦》中，西班牙动画师帕布罗·贝克尔让机器人艾比与小狗组成另类家庭，用默片形式演绎跨物种的情感。在没有人类的故事里，小狗和机器人和我们一样，在不断的失去与相遇中成长。那另一部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中，漂流荒岛的机器人罗斯为保护灰雁幼崽，学会筑巢、御敌，甚至理解死亡。当罗斯用钢铁手指轻抚雏鸟，它似乎比人类更懂得爱情。哦，不是爱情，是爱。这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让该片成为柏林电影节最佳动画的有力竞争者。当然，看似万能的机器人对人类情感的掌握也存在着掩藏的危险。在2025年的电影《完美伴侣》中啊，程序员乔什定制了一台完美女友艾瑞斯，却将其智力值锁定在 40%， 沦为傀儡。当艾瑞斯突破代码的桎梏，调整智力参数，反杀操纵者的大杀器的时候，影片撕开了算法时代的浪漫伪装，一见钟情不过是数据预设的服从系数。在惊悚大师温子仁担任联合导演的恐怖惊悚片《梅根》当中，梅根机器人以治愈孤独为名侵入家庭，在学习人类情感时发展出病态的占有欲。那在 AI 技术愈发成熟的当下，这几部电影都想象当机器人产生了人类情感时会发生什么。然而呢，在2001年的电影《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探讨说，当 AI 机器人在人类的设定下拥有纯粹的爱，我们是否可以承受如此浓烈的永恒情感，这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故事一开始，会议室里的研究人员探讨如何打造一款拥有人类情感的机器人。大家提出要制造一个能爱、完美的、不会改变、不会生病的机器人小孩，来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一位女研究员提出了一个无法被解答的问题：我们如何让人类也爱上这些机器人？弗兰西斯·奥康纳饰演的莫妮卡，为了抚慰自己的丧子之痛，决定领养机器人男孩大卫。刚来到莫妮卡夫妻家的大卫是一个还没有经过任何设定的机器人，两人有权利输入7个特定单词的代码串对他进行印刻，这样大卫拥有爱的能力。然而呢，在大卫被印刻的一瞬间，他将不能再次被转售。如果领养他的家人决定此刻放弃他，那么生产大卫的赛博电子公司就会将其摧毁。那成为这个家庭一员的大卫，每天都在观察和学习两个大人的行为和语言，这让莫妮卡对他充满了防备。那在他眼中，大卫只是一个没有情感、不可控的机器人。比如说，在一次晚餐的时候，大卫对人类笑声拙劣的模仿，让这个许久没有笑声的家庭里面被笑意填满。从那之后，莫妮卡和大卫的感情日渐加深，于是他决定对大卫下达印刻指令，比如说卷圆、苏格拉底、粒子分贝、飓风、海豚、郁金香、莫妮卡，这串看似没有意义的代码却完全改变了大卫的命运。大卫在被印刻之后叫出了妈妈两个字，他的肢体语言也不再僵硬，越来越像一个人。可是人类的世界好像并不能真正容下大卫，程序员设定的永恒之爱在莫妮卡的亲生儿子马丁康复后变得有点多余，大卫也沦为了一个玩具一样的存在。当大卫看到莫妮卡夫妇对马丁的爱时，内心产生了嫉妒和失望的复杂情感，没有代码告诉他应该要如何处理这种感受，大卫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过激，莫妮卡不得不将其抛弃。那离开家的大卫想要
变成真人的执念在人类的世界流浪，试图再次回到妈妈身边。他穿越机器人屠宰场，和另一位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乔啊，来到早已被水淹没的曼哈顿。当大卫在生产出他的地方看到了无数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时，大卫的心中有了和人类相同的情感，就是绝望。这次啊，他将命运握在了自己手中，大卫选择跳入海中结束生命，沉到海底找到属于他童话故事中的蓝仙女，对着雕像祈祷，希望可以变成人类。本片呢，来自斯坦利库布里克花费20年所筹备的遗作，但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够发达，他没有办法完美的呈现出影片中的科技感。那67岁的库布里克将剧本交给了科幻片大师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希望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景。可惜的是啊，库布里克没有能见到电影问世的这一天。那随着技术的发展，斯皮尔伯格与特效团队和技术团队一起研发出了全球首套儿童机器人面部表情系统，解决了库布里克一直没有攻克的难题。那与此同时呢，斯皮尔伯格在接手剧本之后，也为故事的结局注入了一丝希望。库布里克最开始的设定想让大卫永远沉入海底，在永恒的时间里向雕像祈祷。那斯皮尔伯格为故事添上了外星文明赐予的一日母亲片段，用看似圆满的结局探寻人类存在的意义。大卫啊，饰演大卫的这个男孩湛蓝的瞳孔至今仍是影史最令人心碎的眼神之一。电影的海报中写道，大卫今年11岁，体重60磅，身高4英尺6英寸，他有着棕色的头发，他的爱是真实的，可是他并不是。那么从人工智能到完美伴侣，银幕上的机器人不断追问，如果我的爱比你更持久，是否意味着我将更像人类？这场跨越物种与代码的对话，终将指引我们找到人与 AI 共生的答案。在那里，技术不是威胁，而是照见人性的又一面镜子。

0: 好的，聊点轻松的。在好莱坞影史上，除去以优雅风流著称的詹姆斯邦德、极限特工的代表伊森亨特之外，电影《谍影重重三》中失忆特工杰森波恩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典特工角色之一，并且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与精神。当马特达蒙在2002年首次以杰森波恩的身份登上银幕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个失忆特工的角色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从谍影重重第一部到第三部的巅峰，再到近年宣布他将回归系列第六部的消息啊，达蒙与波恩的共生关系恰似一场演员与角色的宿命纠葛。在特工电影被007系列和谍中谍系列统治的年代，谍影重重以凌厉的手持摄影、写实的打斗场面和个人身份追寻的哲学命题撕开了这一领域的新篇章。而马特达蒙的成长轨迹也随着波恩的逐渐觉醒，从青涩的文艺青年蜕变成了好莱坞顶级硬汉。马特达蒙出生在一个精英家庭，父亲呢是股票经纪人，母亲是教育学教授，而他继承了父母的聪明才智。1988年他考入哈佛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在学分没有修满的情况下肄业前往洛杉矶发展演艺事业。在出演了几个不温不火的电影角色之后，达蒙决定为自己创造一个机会。他凭借与好友本·阿弗莱克共同创作的心灵捕手剧本吸引了好莱坞的关注。该剧本源自他在哈佛上学时期的课程作业，历时五年的打磨最终完成拍摄。1997年电影上映之后，达蒙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还与阿弗莱克共同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那在这个事业高潮之后，这个天之骄子直到2002年再次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里程碑《谍影重重》系列。马特达蒙有着沉着冷静、头脑清晰、不轻易放弃的特质，外表看似温和随性的他，眉眼之中透着一股狠劲儿，这让他成为了出演有着复杂过往和破碎记忆的特工的最佳人选。谍影重重第一部中杰森波恩在地中海被渔民救起，身中数枪且完全失忆，仅凭借身体里植入的银行账号开启身份追寻。过程中他确认自己曾经是一名代号为波恩的特工，逃亡之中波恩通过记忆闪回逐渐拼凑过去。他原是自愿加入绊脚石计划的陆军上尉，被洗脑改造成冷血杀手。系列的第二部延续了找寻身份的故事线，波恩与女友玛丽隐居印度，但美国中情局高层为了掩盖贪腐丑闻，将这个罪名嫁祸给波恩，并派杀手追杀。过程中玛丽被枪杀，波恩悲愤不已，并通过拼凑记忆碎片开启了复仇之路。谍影重重三继续讲述波恩的故事，影片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直接进入主题。一组几乎每秒钟都在切换镜头的画面引出了故事的主人公杰森波恩。不同于以往特工在我们脑海中精英的形象，具备超强的格斗能力和多语言技能的波恩总是以战损的状态出现在观众面前。不完整的记忆、苍白的面容和恍惚的神智、一瘸一拐的状态，这些都为他在关键时刻的反杀做了铺垫。故事中波恩成为中情局头号威胁， CIA 计划启动这个黑蔷薇计划，开启全球追杀。此时的波恩不再是单纯逃亡的杀手，已经成长成了主动揭露邪恶计划的复仇者。伦敦火车站的生死追逐，还有纽约中情局的终极对峙，每一场戏达蒙都用没有瑕疵的演技完美诠释了肉体对抗和思想博弈的复杂情节。达蒙为此接受三个月的格斗训练，尽最大的努力与对手演员完美配合啊，挑战自己36岁的体能极限。影片呢以莫斯科地铁格斗地铁站格斗、摩洛哥屋顶追逐和纽约落水等经典场面，将动作设计推向极致，以其紧凑的这个节奏和悬疑叙事，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剪辑、音效等三项大奖，被誉为心理谍战片的巅峰。那除去波恩超强的战斗力，真正让角色立住的是他的情感内核。女友玛丽之死成为波恩觉醒的导火索，达蒙用克制的眼神和紧绷的肌肉传递出悲怆与愤怒的张力。导演保罗也评价他，他让波恩的每一拳都带着灵魂的重量。 波恩角色的心路历程与戏外马特达蒙找寻自己作为演员的可能性也形成了某种照应。那在波恩前哈，达蒙呢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中饰演被营救的士兵詹姆斯·瑞恩，首次涉足商业大片领域。那在天才瑞普利中挑战内心极度扭曲的反派角色，进一步去拓宽了自己的戏路。而谍影重重系列呢，将动作片的写实风格推向了新的高度。该系列全球票房超9.5亿美元，不仅确立了马特达蒙好莱坞一线巨星的地位，也让他跻身2000万美元片酬俱乐部。戏里的波恩逐渐找到了自我，那戏外的达蒙也一路披荆斩棘到了事业新高，两人在光景之间相互成就。达蒙曾经坦言啊，说波恩让我从文艺青年变成了能用拳头说话的人。波恩用20年找回身份，马特达蒙则同样用时间完成演员到艺术家的蜕变。那当他在奥本海默中饰演格罗夫斯将军的时候，观众仍然能从他的目光中窥见波恩的影子，这正是角色与演员相互雕刻的印记吧。
1: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让我们走进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南京云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因其绚丽多姿、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距今已有1580年的历史。南京云锦与成都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而南京云锦则集历代织棉工艺技术之大成，位于中国古代三大名锦之首。元、明、清三朝均为皇家御用品，因其丰富的文化和科技内涵，被专家称作是中国古代织锦工艺史上最后一座里程碑，公认为东方瑰宝、中华一绝，也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南京云锦是至善至真的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珍品之一。吴村梅有一句诗就是用来描写南京云锦的：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烧空，新样小团龙。南京云锦是南京传统的提花丝织工艺品，是南京工艺三宝之首。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运用色韵层层推出主花，富丽典雅，质地坚实，花纹浑厚优美，色彩浓艳庄重，大量使用金线，形成金碧辉煌的独特风格。由于用料考究，织工精美，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故称云锦。现代只有南京生产，常称为南京云锦。云锦过去专供宫廷御用或赏赐功臣之物，现代云锦则继承了明清时期的传统风格而有所发展。传统品种有妆花、裤锦、裤缎等几大类，裤金、裤锦等等，以清代织成后输入内务府缎匹库而得名，沿用至今。妆花类织物是代表云锦技艺特色和风格的品种，图案布局严谨庄重，纹样造型简练概括，多为大型饱满花纹，做四方连续排列，如明清时的龙袍、抗褥毯垫等，用色浓艳对比，常以金线勾边或金银线来做花纹装饰，经白色相间或色晕过度，以维管小梭挖花装裱，织品典丽浑厚，金彩辉煌，是云锦区别于蜀锦、宋锦等其他织锦的重要特点。云锦的诞生应归功于苏州的缂丝，它实际是苏州缂丝衍生出来的附属品。南京云锦工艺独特，用老式的提花木机织造，必须由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人配合完成，两个人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这种工艺至今仍无法用机器代替。在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上，凡有帝王将相、王妃公主出场，他们身上光彩夺目的服饰总会让人们眼前为之一亮，他们有力烘托了人物，渲染了剧情气氛。这些雍容华贵的戏剧服饰是以明清帝王后妃和高官贵妇及千金们的服饰为蓝本，经过艺术加工而制成的。而这些古代帝王们的服饰，其中许多就是由南京云锦缝制而成，所以在南京云锦的制成品上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关于南京云锦还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南京城内西边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房，里面住着一位替财主干活的老艺人，他的名字叫做张勇。每天公鸡叫头遍，张勇就开始下鸡坑织锦，一直要忙到半夜3更才停手。 一年下来汗水淌干了，织出来的云锦放开来好像长河一样。可是财主反过来倒说张勇欠他债更多了。有一日财主要过生日，逼着张勇要赶织出一块松林鹤寿的云锦挂瓶。张勇只好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跳下基坑，抛梭子过管织云锦。就在这时，高山上的彩云豁然开朗，闪出万道金光，接着浮云翩翩，阵风飒飒，张勇家的门吱呀一声就开了。走进来两个美丽的姑娘，她们把张勇扶上床，自己就坐到基坑里面熟练地织起云锦来。霎时间，织机连声响，花纹陷锦上。天快亮了，张勇从昏迷中醒来，一看满屋子金光，一个姑娘在织坑里甩梭子织锦，另一个坐在花楼上拽花。他忙问你们是谁，姑娘们指了指天边的云彩。张勇顺着他们的手望去，只见彩霞朵朵，回头一看两姑娘不见了，只留下机子上织好的云锦熠熠闪光，云锦上面的花纹好像仙境一样，青松苍郁，泉水清澈，两只栩栩如生的仙鹤丹顶红非常耀眼。张勇喜滋滋地把云锦往机子下卷，没有想到神奇的云锦犹如山上的瀑布一样，拉了一幅又一幅，卷了一匹又一匹，怎么也拉不完，卷不尽。街坊邻居们都跑来看稀奇。正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财主带着一帮打手前呼后拥的来讨债了。他把腰一叉，手一挥，打手们一拥而上，如狼似虎地抢这台神奇的织锦机。张勇哪里肯依，死死护着织机不肯放手，可狠毒的财主一脚就把又老又病的张勇踢倒在地，老艺人顿时口吐鲜血昏死过去。这边十几个打手七手八脚的想把织机抬走，谁知平时几十斤重的木头织锦机此刻竟然铜铁铸的一样，动弹不得。财主急了，伸手又去扯织机上的云锦，却听见啪的一声响，织锦的木梭子好像活了一样，跳起来狠狠地追打着财主。恼羞成怒的打手们气急败坏地烧起房子来。正在这时，天上轰的一声响起炸雷，暴雨倾盆而下，浇灭了大火，洗净了天空。这时云锦上的两只仙鹤突然长唳一声飞了出来，围着张勇飞了两圈，翅膀扇了两下，老艺人一下子容光焕发地坐了起来。两只仙鹤又追着财主扑到他的

脸上猛啄不放。张勇和众人赶来时，只见满天红霞，城外高山顶上的金色光轮忽隐忽现，两只美丽的仙鹤翩翩起舞。后来啊，人们传说那天夜里帮张勇织锦的两个美丽姑娘，就是云锦娘娘身边的两个漂亮仙女，奉云锦娘娘之命特地来到人间帮助穷人整治老财。为了纪念云锦娘娘，人们就把张勇住的这条街取名为仙鹤街。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同行。
6: 模特抛尸奇案，这绝对是一起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的案件。凶手残忍分尸并千里抛尸，正当案情扑朔迷离之际，死者隆胸的一块硅胶最终成为了破案的关键。在汕头市汕头港湾内，有一座小岛叫陆屿岛，这座面积只有13万平方米的小岛没有居民，只有海事部门的航标人员长期驻守在这里。陆屿岛上的老灯塔至今已经有130多年历史，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好的百年灯塔之一。2013年6月30号，天气晴好，为了避免夏天的烈日，渔民们往往清晨出海打鱼。上午6点多，朝阳已经斜斜地铺在海面上，波光粼粼。两个渔民打鱼至陆屿岛附近，发现距离岸边不远处的水面上漂浮着一个大箱子，两名渔民揉揉眼细看，确定那是一个大号的行李箱。他们兴奋地驾船过去，打捞起了这个旅行箱。旅行箱外面包着一个铁架子，还系上了铁链，铁链上还有两把大锁。这个海滩经常有漂浮物漂到这里来，多是遗弃无用的东西，但是这个箱子外观比较漂亮，不像是随便丢弃的。严密的封锁似乎向人们暗示箱子内藏着重大的秘密。两个渔民兴奋地用锤子敲开铁链上的锁，把箱子从铁架中拖了出来。而此时离开水面的旅行箱已经发出了明显的恶臭。打开行李箱的那一刻，渔民彻底惊呆了，因为箱子里竟然装着一具没头的尸体。接到报案后，汕头警方迅速前往陆屿岛，尸体确定为女性，高度腐烂， 缺失头部和右腿。现场判断，死者已经遇害有一段时间了，连包装尸体的袋子和毛巾都已经褪色得非常厉害。汕头市龙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李鹏飞回忆说，这起骇人听闻的碎尸案引起了汕头警方的高度重视，630碎尸案专案组迅速成立。案件调查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最先要弄清楚尸体的来源。专案组分析，尸体的来源有三种可能：一是有人驾船来到鹿屿岛附近抛尸；二是装有尸体的行李箱从上游的水域漂流至此；三是潮汐将行李箱从外海带了过来。要来鹿屿岛，必须在最近的妈屿岛包船前往，两岛之间距离约700米。专案组人员首先走访了距离鹿屿岛最近的妈屿岛上的渔民们，但是他们都表示最近没有发现有可疑的陌生人前往鹿屿岛，第一种可能性被排除了。鹿屿岛上游不远就是海湾大桥，汕头海湾大桥位于汕头港东部入口处妈屿岛的海域处，为跨海公路桥。这座大桥是深汕两地一级汽车专用公路的配套设施，是连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的陆地交通纽带。是否有人携带装有尸块的行李箱从外地来此，在海湾大桥上抛尸呢？专案组调取了海湾大桥的监控录像，却没有任何发现。这时候，一位居住在妈屿岛上的67岁的老伯为专案组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常年在附近海域打鱼，对鹿屿岛附近的水文相当了解。他说，鹿屿岛11、15有两次涨潮，两次退潮，因此常有外水域的重物被潮汐卷流来此。由于水流迂回复杂，尽管已经基本确定行李箱来自外海水域，但是专案组仍旧很难把抛尸的第一现场缩小到一定的范围。碎尸案的关键是找到尸源，也就是确定死者的身份。尸源找到了，案件就破获了一半。装尸体的行李箱呈灰色，硬塑料质地，有卡通图案。用一天不到的时间，专案组确定了箱子产自浙江温州一个箱包厂家，但是由于这个箱子的流向太多，非常普通，希望通过行李箱来寻找尸源的思路显然行不通。于是尸体本身成为了破案的关键。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找到尸源，就要看法医能不能为侦查提供一些线索，缩小查找范围了。旅行箱内的尸体呈蜷曲状，头部和右腿缺失，全身赤裸，高度腐烂，一只光脚抵在箱盖上，彭晓，汕头市公安局龙湖分局刑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当他真正接触到尸体的皮肤时，才知道不仅仅是视觉，就连触觉也在不断的挑战神经。由于一直被海水浸泡，尸体表面已经像肥皂一样滑，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根本抓不住尸体的胳膊。死者的双手被一根电线捆绑，捆绑的双手又被电线缠绕与左大腿固定。一般来说，尸体在死后一两个小时就出现尸僵，尸僵形成后尸体就很难卷曲了。这具尸体完全被卷曲塞进了一个旅行箱，而且尸体外面还套了两层黑色的塑料袋，也就是说，凶手在尸僵形成之前就完成了捆绑、包裹、装袋的程序。因此专案组初步推测，如果凶手在野外，在尸僵形成前的一两个小时内找到这么多物件，完成分尸、捆绑、包裹、装袋等程序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死者遇害的第一现场应该是室内。尸体被直接送往了解剖室，高度腐败的尸体散发着刺鼻的有毒气体，法医佩戴的防毒面具虽然可以过滤掉大量的有毒气体，但是不能完全阻挡臭味，那种尸体的腐臭还夹杂着酸臭，让靠近的人肠胃迅速地翻腾起来。解剖台上的这具女性的残缺尸体皮肤显得格外苍老， 没有头和一条腿的躯干孤零零地躺在解剖台上，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尽管尸体腐败很厉害，但是还是能够看出来死者比较年轻，身材很好。死者的左大腿还有一处精致的纹身，脚趾甲涂有鲜红的指甲油。在法医尸检过程中，死者的年龄可以直接通过牙齿来判断。经验丰富的法医还会结合耻骨的联合面的形态来判断，耻骨就是两侧骨盆的连接处，这样判断的结果会更加准确，误差在一两岁之间。在这起碎尸案中，死者的身高

可以通过多根长骨的尺寸来推断。由于这具女尸无头，所以法医通过尺骨推断该女子年龄约22岁，身高160至165厘米，无生育经历，遇害约1个月时间。法医注意到凶手显然对人体组织不熟悉，分尸的手法很拙劣，下刀处不是关节，而是致密的肌腱部位，尸体的右大腿根部股骨都被硬生生地砍断了，能把肱骨、股骨这两块人体中最硬的骨骼砍断，凶手肯定费了不少力气。根据尸体缺失部分的皮肤和组织，法医推断切割皮肤肌肉的是一把轻便而锋利的刀具，而剁骨头的刀具应该是很重的砍刀，这两种特点无法在一把刀具上体现。死者刚死，凶手就用这两把刀具来分尸。法医在尸体上没有找到尸斑，一般尸斑浅淡多见于严重失血者或者溺死的尸体上。既然死者不是死于失血性休克，那么因为死后被肢解而大量失血，尸斑也可以是几乎不可见的。专案组推断，凶手杀完人能够迅速完成尸体肢解的动作，说明凶手肢解尸体的工具应该是早已准备好的。这具尸体上没有明显的伤痕，但是法医却在死者的胸部发现了一处不明显的苍白区域。死者本来皮肤就白，加上失血，所以苍白区更不容易发现。法医用酒精反复擦拭后，苍白区越发的明显，这是因为人活着的时候全身血管中血液流动，但是如果此时身体的一部分软组织被重物压迫，血液就不能流动到此处的毛细血管中，受压的部分就会缺血。如果人在重压的同时死亡，血液停止流动，即使重压解除，血液也不会流回到这个部分了。死者胸部的白斑很可能是临死前被压迫胸部导致。凶手的目的是什么呢？强奸、扼颈或者捂鼻。一般杀人导致死者机械性窒息的案件，尸体头部会提示出许多窒息征象，作为明确死因的参考。但是这具尸体头部缺失，法医初步断定死者是被凶手狠狠压住胸部不能动弹窒息而死。这具尸体最特别的是胸部，经法医检验，死者生前做过隆胸手术，法医发现隆胸的硅胶上竟然有一串细小的编码，这个重大发现让专案组很是兴奋，立刻要求法医人员对胸部内的硅胶进行检验。这是因为如果能够通过硅胶找到为死者做隆胸手术的医疗机构，死者的身份就能够确定了。按照这个思路，专案组根据硅胶上的相关信息很快找到了这家硅胶生产厂家。7月1号，彭桥等专案组成员飞往武汉寻找这种硅胶的总经销商，硅胶上的数字正是产品的批号，这批产品是3月24号武汉总经销商进货的，有29个发往全国的整形医院，有15个女性使用了该批号的硅胶。由于患者大多不愿意在整形医院留下自己的真实信息，专案组成员只能通过主刀医生逐一回访这15个手术者来排查。一个在珠海一家整形医院做过隆胸手术的年轻女子小青引起了彭晓的注意，她于4月3号在珠海这家整形医院完成了隆胸手术，使用的正是这个批次的硅胶。医生拨打小青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而她的年龄、身高等特征与死者基本相符。6月12号，深圳市桂园派出所接到了小青父亲的报案，说女儿在深圳离奇失踪。原来小青今年22岁，是广西北流市人，长期居住珠海，是一个平面模特。6月7号，她因为在深圳有拍摄任务，所以从珠海来到深圳罗湖的红桂路朋友小雪家暂住。6月8号，小青出门后就和大家失去了联系。小雪证实，由于模特行业对身材要求很高，所以

4月3号，正是他陪同小青在珠海这家整形医院完成了隆胸手术。小青左腿有纹身，他到深圳的当日，两个好朋友还去做了美甲。小青为自己的脚趾甲选择了鲜艳的大红色。这个失踪的美女模特，无论年龄、外形、身高等特征都与死者高度吻合。专案组委托广西警方提取了小青父母的 DNA 与尸体的 DNA 比对，确定630碎尸案的死者就是广西籍青年女子小青。由于案情重大，罗湖刑警大队立即介入调查，并与汕头警方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开始深入侦查。死者的身份一旦确定，案件的侦破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情杀、仇杀还是激情杀人？专案组逐步排查分析，发现小青在珠海有一个香港籍的男朋友，没有情感纠纷，该男子并没有作案的动机，小青在近期也没有跟人结怨，因此基本排除了情杀和仇杀的可能。长期居住珠海的小青失踪于深圳，专家组分析很可能是陌生人作案。通过银行开卡记录，警方发现就在小青失踪后的几天中，分别有人分三次从小青的银行卡里取走了50000多元的存款。6月22号12:53左右，一台位于深圳坂田的柜员机，一个身穿雨衣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戴眼镜男子第一次取款。6月26号00:56左右，深圳田贝一台柜员机前，一个身着睡衣、头部和手部缠绕着绷带的男子再次取款。7月2号17:57，深圳南山一台柜员机前，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白色 T 恤的戴黑框眼镜的男子第三次取款，三次提款人均为男性，但是可以看出来凶手十分狡猾，每次都乔装打扮，而且选择距离很远的不同银行的提款机取款。专案组很难确定凶手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很多时候尸体虽然已经没有生命，但是会透露出很多的信息。小青的双手被一根电线捆绑，捆绑的双手又被电线缠绕于左大腿固定，凶手将其捆绑的主要目的是能够将全躯的尸体塞进不够大的黑色塑料袋。专案组分析，如果凶手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完全可以一个人拿塑料袋，一个人全躯尸体塞进塑料袋。正因为凶手是一个人，他才不得不先捆绑双手，再将双手与左腿固定，把尸体蜷曲后才塞进了黑色塑料袋。由此看来，凶手只有一人，这个三次出现在不同提款机前取走小青存款的年轻男子很可能就是凶手本人。专案组由此推断，凶手谋财害命的可能性很大，凶手带走的死者物品可能成为案件的新的突破口。我们当时就从死者的物品流向、从哪里来进行摸查，二手市场成为了摸查重点。彭晓说，深圳罗湖刑警大队很快监控到死者一部苹果手机出现在深圳华强北手机市场，一个黄姓男子曾经使用过。7月6号18点，罗湖警方在华强北经济大厦一楼找到了做手机生意的黄姓男子以及死者的两部手机。该男子称手机是其表哥阿山送给他的，至此嫌疑人已经基本锁定为阿山。黄某的表哥阿山今年29岁，是汕头市潮阳区人，近期以开蓝牌车营生。深圳警方决定密捕阿山，在他身上罗湖警方搜出了被害人小青的手表和6张信用卡。案发前阿山因为赌博债台高筑，他决定利用蓝牌车实施抢劫杀人。阿山租下了深圳市龙岗坑金沙路的一间出租屋，这间出租屋十分特别，拉开卷帘门，轿车可以直接开进屋里，即使挟持受害人下车也难以被发现。随后他又在深圳东门步行街分别购买了大型的旅行箱、锋利的弯刀和砍刀、胶布、黑色塑料袋等作案工具。6月8号下午3点多，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新

原路，打扮时髦的小青坐上了阿山的吉利牌小轿车，谈好价格，准备前往深圳龙华某商场拍摄平面照片。天气炎热，小青不仅穿着时髦暴露，肩背的 LV 手袋更是引起了阿山的注意。谈话间，坐在前排副驾驶的小青一边补妆，一边得意地跟阿山说，自己新交的香港籍男友很有钱，出手阔绰。行驶途中，一脸傲气的小青还和阿山发生了语言冲突，直呼阿山屌丝一个。本对杀人劫财还有些犹豫的阿山，在那一刻下定了决心。他把车开到了僻静处，亮出了闪亮的尖刀，用胶带把小青封口，用电线捆绑双手，直接把车开进了出租屋。在出租屋里，阿山展开疯狂的报复，他先强奸了小青，随后逼迫被害人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劫财劫色后，为了不让事情败露，阿山想到了一个杀人灭口的方式，千里抛尸可以逃避侦查，将躯干和头部分尸藏匿后，警方就难以判断死者的身份。阿山想把尸体沉入江中，顺流入海，这样小青的尸体就从此消失了。肢解过程中，他才发现尽管已经是最大号的旅行箱，但是仍旧不能容纳一个无头的尸体，于是他不得不把死者的右大腿切下来。第二天，考虑到自己比较了解家乡的情况，阿山决定驾车把装有小青尸体躯干的旅行箱运回自己的老家汕头市朝阳区。他把这个箱子放在了一个铁架内，用铁链锁住后，带到了榕江东湖码头，沉入江中。6月11号，阿山回到深圳，在出租屋里又把装有被害人头部和残肢的纸板箱用水泥浇筑后，放置在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的自己和老婆居住的出租屋里。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知道丈夫被抓获，阿山的妻子都不知道丈夫在家中藏匿了尸块。阿山本来还准备寻找机会来抛弃这个装有尸块的纸箱，警方也证实阿山就是三次取走受害人存款的人。就在阿山丢弃尸块的那一天，天空下起了大雨，阿山以为被绑上铁链放置在铁架中的箱子会因为重量沉入水里，但是事与愿违，箱子在水里一浮一沉。阿山转身寻找物品想要加重的时候，一回头，箱子已经被水流冲走。从那一刻起，阿山就感到自己会终将落网。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

0: 购车热线8169-5050。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如果是花开，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这里是 FM89.7 德惠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交广之声。
5: 女老板出轨酿血案。刘红，1980年8月21号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2002年从福建一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邮电部门工作，后来辞职下海经商。2003年初，他与在福州一个事业单位工作的陈金结婚。第二年，儿子陈聪出世。刘红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和交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几年间成了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富姐。刘红不但花巨资在市中心购买了一套180平米的豪宅，还出资给父母在鼓楼区一个高档社区购买了一套150平米的住宅。随着通讯器材经营竞争越来越激烈，2012年下半年，刘红成为了上海一家著名汽车品牌在福州的代理商，转行做汽车销售。2012年11月初，刘红得知分管福建区域的经理谭军将于11月5号到福州上任。刘红知道区域经理手中握有许多优惠的权限，如果能得到他的青睐，对自己的销售会有很大的帮助。刘红决定趁新经理上任之际跟他拉好关系。谭军1983年10月1号出生于湖北省襄樊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2001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北省一所汽车工业学院。2005年7月，大学毕业后，谭军独自一人南下深圳闯天下，应聘到深圳一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在那里，谭军与同乡许娟相恋了。谁知两年后，许娟却与他分手，投身到一个香港老板的怀抱。从那之后，谭军拼命的工作，凭着专业知识和勤奋，为公司创下了不菲的业绩。2012年10月，谭军通过猎头公司的推荐，成为上海这家汽车公司的福建区域的销售经理。尽管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谭军还是走不出初恋情节，年近30仍然孤身一人。2012年11月5号上午9点多，谭军一走出出站大厅，就看见刘红举着一块醒目的牌子在迎候。谭军看到刘红的那一瞬间呆住了，这个女人太像初恋情人许娟了。那清秀妩媚的脸庞，那纤秀的身材，甚至连嘴角的笑意都那么神似。那一刻，谭军心潮澎湃。上了刘红的车，两人聊了一会儿后，谭军禁不住告诉了刘红自己的初恋，并对他说，你太像我的初恋女友了。在刘红看来，谭军的话跟许多男人为了接近女人所找的借口没有区别，但是他还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挺羡慕你那位女友的，要是我能遇上你这么痴情这么优秀的男人就好了。让刘红意想不到的是，两人的关系发展得超乎想象的快。2012年11月11号，

谭军在泉州大酒店召开泉州、福州两地经销商座谈会，开完会后，其他的经销商当晚都走了，只有谭军在那里住宿。为了讨好他，刘红也找借口留在了那里。那天晚上，两人外出看完夜景回来，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特意买回两瓶红酒和一些下酒菜，在谭军的房间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直喝到了凌晨一点多。借着酒意，两人最终拥在了一起。情欲的导火索一旦点燃，就很难熄灭。神似初恋女友的刘红，给谭军生理和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愉悦。在他看来，刘红虽然是个已婚女子，比自己大3岁，但是她的成熟、性感和温柔却让他体会到比初恋更加美好的感觉，令他对刘红越来越迷恋。每次从外地来福州，他都会给刘红带礼物。与此同时，他更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指导刘红做营销策划，帮他争取公司营销广告的资金，并把代理价格降到了最低点。人都有喜新厌旧的劣根性，婚姻也是如此。谭军的出现给刘红原本平时的婚姻带来了新的激情，加上谭军在事业上给他的帮助，刘红也不禁陷入这段婚外情中无法自拔。2013年2月14号情人节，刘红的丈夫陈金正好在单位值班。正当刘红准备回父母家吃饭的时候，下午6点，谭军却给他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在上海虹桥机场过了安检，晚上7点50分飞机就能到长乐机场，让他等自己一起过情人节。那天晚上，当两人在福州左岸酒吧吃完烛光晚餐，回到酒店的客房后，谭军便从自己的行李箱里掏出一个精美的钻戒，送到刘红的面前说，我今天正式向你求婚，希望你接受我。完全陶醉于这份浪漫和幸福之中的刘红没有拒绝，而是满脸含羞地问谭军，我都结过婚了，还比你大好几岁，你这是一时冲动吧？只要我俩真心相爱，别的都不重要。谭军毫无顾忌地说，人一旦沉迷于婚外恋，很容易变得不理智。刘红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又最能干最漂亮，父母一直十分宠她，对她百依百顺。当她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后，竟然冲动地把谭军带回了父母家，她想让父母认识谭军，进而接受他。2013年2月底的一天晚上，刘红特意带着谭军去了父母家。吃完晚饭后，由于突然下起了大雨，刘红就没有让谭军回酒店，而是让他住进了客房。夜里，谭军等刘红的父母睡着之后，偷偷地溜进了刘红的房间。第二天早上，当刘红的父母看到他们一起从房间里出来，不禁瞠目结舌。谭军离开后，父亲刘新明很想把女儿叫来批评一顿，但是想到女儿毕竟是个有身份的人，也已为人母，担心伤及到她的面子，话到嘴边又强忍了回去。谁知父母的装聋作哑更加放纵了刘红。2013年3月初的一天，谭军又从深圳到福州来看刘红，两个人在一起玩了一天。到了晚上将近10点了，丈夫陈金频频打电话催刘红回家，可谭军就是不愿意放他走。情急之下，刘红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她再次把谭军带回了父母家，而对丈夫谎称母亲李春林的高血压突然犯了，她得在这里陪着。那天晚上，她与谭军在父母面前几乎连表面工作都没做，就大大方方地住到了一起。第二天早上，父亲刘新明实在忍受不了了，便把刘红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关上门批评道，小红，你是结了婚做母亲的人了，怎么能这样随随便便地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这样做太过分了。我迟早是要跟谭军结婚的，到时候他就是你们的女婿，何况他是我的上司，将来我俩结合，生意会越做越大。刘红并没有感到羞愧，反而做起了父母的工作。
听了这话，刘新明夫妻俩觉得很荒唐，可要跟谭军翻脸，他们又做不出来。毕竟他是女儿的上司，直接决定女儿的事业和前途。而自从和父母把话说穿后，刘红再也不避讳他们，更加频繁地带谭军回家。2013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当刘红再次谎称父亲身体不好，把谭军带到父母家的时候，陈金却突然打来电话，说要过来看岳父。刘新明一听就急了，想着一会儿女婿过来，万一撞上了谭军，不知该如何收场。老两口都拿眼睛盯着谭军，想让他主动离开，没想到谭军却赌气偏不走。无奈之下，刘新明只好主动给女婿打电话说，你今天晚上不要过来了，我有亲戚在这里，你过来也没有地方睡。虽然替女儿搪塞过去了，可那一晚老两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谭军离开后，刘新明又把女儿叫到自己身边，苦口婆心地劝刘红不为别的想，也要为儿子匆匆考虑。提到儿子，刘红的心动了一下，儿子可是他的心头肉，他不能想象没有儿子的生活。2013年4月上旬的一天，谭军又来福州巡视，他迫不及待地约刘红到他的酒店幽会。恰好那天陈聪发高烧，刘红正陪儿子在医院打针，谭军却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他。刘红没有办法，把儿子送回家后，匆匆地赶到谭军的房间。事后刘红悠悠地问谭军，如果我离婚了，你会接纳我儿子吗？谭军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问，难道你老公不要儿子吗？我们可以多付抚养费，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过没有外人打扰的日子。一听这话，刘红什么都明白了。2013年4月下旬，刘红发现自己怀孕了，算了下时间，她觉得孩子应该是谭军的。可当她让谭军去医院陪她做手术的时候，谭军却不以为然地说，这种事儿要我陪你干嘛？这不是女人的事儿吗？原来许娟怀孕都是一个人去医院的。刘红不高兴地放下了电话，最后还是丈夫陈金专门请假陪她到医院，之后又精心照顾了她一个星期。躺在床上休息的那个星期，刘红认真地想了很多，谭军真的爱她吗？她好像更爱的是她自己，而且她也发现与谭军的爱情相比，她更在乎孩子。几番权衡，刘红决定退出这段感情。2013年5月上旬，当谭军再次来到福州的时候，刘红便向他提出分手，说自己老公坚决不同意离婚。在谭军看来，初恋女友当初是因为他没钱才离开，现在自己手握大权，年薪近百万，还拥有几套房产，什么样的女人留不住呢？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正当他们纠缠不清之时，2013年5月底，公司突然解除了谭军的职务。原因是许多经销商向总部反映，他在指导经销商营销策划和跟踪服务上不到位，还在营销上偏向某个分销商。这下踌躇满志的谭军深受打击，失意之时，他对刘红那份爱情的渴望更加强烈。2013年6月初，他又专门来福州找刘红，想着再也没有工作上的接触了，刘红觉得这是一个疏远谭军的好机会。那天晚上，当谭军再次提出亲热的要求时，刘红便直言不讳地拒绝了。他说，我不可能离婚，我们俩也不合适，你还是重新找一个女朋友吧。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了？告诉你，我的资产几千万，就是不工作，我也可以让你活得很好。谭军见自己刚离职，刘红就拒绝，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晚，两人不欢而散。事业失意的谭军下定决心，要在爱情上打一个胜仗。2013年9月中旬的一天，谭军又到福州找刘红，跑到他店里一问，员工都说他退股了，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刘红的突然失踪让谭军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她不由得感慨人情的冷漠，觉得无论如何要找刘红问个究竟。突然谭军想到了刘红的父母，不由眼前一亮，于是他特意来到刘红父母家拜访。哪知刘红的父母也一改以往的态度，冷脸以对。当谭军问起刘红的去向时，他们都说刘红去香港旅游了，并让他以后不要来找他，接着又对谭军下了逐客令。面对刘红父母对自己态度的急速改变，谭军很有一种人走茶凉的感觉。直到十月中旬，谭军还是无法联系上刘红，便决定再找刘红的父母问个清楚。临出门的时候，因为担心陈金也在，他又随身带上了一把水果刀。那天上午11点多，谭军再次敲开了刘红父母家的门。谭军坐下来后，看见刘红父亲刘新明在房间里玩电脑游戏，他便跟刘红母亲李春林说他很爱刘红，只想再见他一面。可李春林就是不把刘红的联系方式告诉他，并一再地劝他放手。到后来李春林干脆不再理他，见刘母一再轻慢自己，失去理性的他上来便用左手捂住李春林的嘴，右手从包里抽出水果刀向他的背部捅了一刀。李春林下意识地挣扎大喊，谭军又拔出刀来捅了他一下。听到叫喊声的刘新明赶紧从房内冲出来，完全失去理性的谭军又拿刀朝刘新明的胸部捅去，疯了一样的连捅数刀，刘新明的身上顿时血流如注。之后谭军赶紧逃离现场，李春林挣扎着拨通了刘红的电话，刘红赶紧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当警方和120赶到现场的时候，刘新明和李春林因伤及肺部、肝脏流血过多，已经停止了呼吸。福州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展开了调查，并当即赶到谭军住宿的酒店，把正在收拾行李的谭军当场抓获。2013年11月13号，福州市鼓楼区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批准将其逮捕。2014年7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谭军死刑，缓期2年执行。谭军不服，上诉至省高级人民法院，如今正等待终审判决。一场不检点的婚外恋竟然让两个无辜的老人成了替罪羊。刘红数次以泪洗面，悔恨不已。江洋大盗落网记。多加鲁出生在罗马尼亚，4岁那年他的酒鬼父亲和母亲离异，多加鲁靠母亲奥尔加给人做零工拉扯长大。多加鲁只读到高中就辍学了，整天和一群街头地痞混江湖。2010年，多加鲁怀揣着挣大钱发大财的梦想，跟女朋友埃米丽来到了荷兰的鹿特丹。一无所长的多加鲁在一家艺术馆找了份保安的工作，勉强糊口。艾米丽是个热情率真的姑娘，就是有点虚荣心，每次看到别的女人身上的名牌衣服和包包，她就艳羡无比，这让多加鲁感到内疚和自卑。有一天，一个有钱的罗马尼亚老乡贝尔塔来找多加鲁，几瓶酒下肚，多加鲁郁闷地向贝尔塔大倒苦水，诉说自己的惨状。看着多加鲁一脸愁容，贝尔塔一把搂过兄弟的肩膀，无比理解地说，伙计，你难道不想一夜暴富吗？多加鲁当然想发财，想的都要发疯了。他问贝尔塔有什么一夜致富的门道吗？贝尔塔则露出了一脸的神秘，原来他一直干着艺术品倒卖的行当。几天之前，有个神秘大富翁的手下找到他，要他偷几幅名画。这几幅名画属于荷兰海神特里同基金会，为庆祝博物馆建馆20周年，他们将展出150件名家画作。这些艺术品都是荷兰著名船运和石油大亨威廉·克迪亚和他妻子多年收藏的精品，只是这个身价过亿的富翁刚刚过世了。
多加鲁根本没心思听贝尔塔讲那些名画的由来，他听了贝尔塔的话大吃一惊，因为这些画即将放入的展厅正是他所工作的当代美术博物馆。贝尔塔来找他是想拉他入伙，贝尔塔说出的10000欧元的酬劳对一贫如洗的多加鲁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但一听要偷名画，多加鲁害怕了，任凭贝尔塔说破了嘴皮他也不肯答应。然而霉运一直如影随形，不久后艾米丽竟然抛弃穷小子多加鲁，他扬言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有钱人，并嘲笑多加鲁安于现状一辈子也翻不了身。这恶毒的话语深深地刺激了他，此时他已经30岁了，人生如此一塌糊涂实在是太悲催了。他愤怒了，难道我就只能做一辈子穷光蛋，连女人都守不住吗？这时候他想起了那10000欧元，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同意和贝尔塔一起干。多加鲁对博物馆那些先进的警报系统比较了解，经过几个月缜密的规划和实地考察，多加鲁和贝尔塔又找来了其他5个罗马尼亚裔同乡，并以对地形最为熟悉的多加鲁为首，组成了一个7人盗窃团伙。2012年10月16号，多加鲁值班当日凌晨3点，他预先把馆内所有摄像头动了手脚，随后将潜伏的几个同伙放进了博物馆。在多加鲁的指挥下，每人都顺利地摘走了一幅名画，有毕加索的小丑泰德、莫奈的伦敦滑铁卢之桥和同年的伦敦查林十字大桥，野兽派代表亨利·马蒂斯的穿着黄白服装阅读的女孩，共7幅作品。几分钟后，警报系统才铃声大作，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7个人早带着战利品，坐着准备好的船逃之夭夭。按照之前谈好的条件，他们必须要把画交到富翁的手上，才能拿到相应的报酬。这时候，多加鲁看到了另一个发财的契机。他在博物馆工作，懂点行情，这些作品的价值远远超过10000欧元的酬劳，至少也得上亿。如果能把这些画出手，他们不就成亿万富翁了吗？其他几个人都被多加鲁描绘的美好未来眩晕了。为了公平起见，当时谁摘的哪幅画换来的钱就属于自己。看在能发财的份上，贝尔塔也不再反对，因为他拿的那幅画据说最值钱。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陕西省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公园内有一座亭子，相传最早是用名贵的沉香木建成，故名沉香亭。此建筑始建于唐朝。1300多年前的某个春天，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一侧观赏牡丹花，音乐家李龟年带领宫廷乐师奏乐唱曲。唐玄宗嫌宫廷词曲老旧，命李龟年去找李白，让他写一首新词。当时李白正喝得酩酊大醉，圣旨都叫不醒他，李龟年只好让随从把李白拖到马车上。进了宫，李龟年叫来几名太监，将李白架到唐玄宗面前。唐玄宗命李白赋诗，李白却把脚高高抬起，要求宦官高力士为他脱靴子。高力士为了不扫皇帝的兴致，只好忍气吞声为李白脱靴。随后李白沉吟片刻，挥笔写就千古名篇《清平调》。本期我们就从这首诗说起，带您在沉香亭侧与李白对话。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清平调有诗三首，最出名的是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几句诗灵动精巧，仿佛都是李白顺手从天上摘下来的。可在李太白全集中，清平调显得异常普通，不过是李白九岁后一挥而就的小诗，写的内容也无非是杨贵妃倾国倾城的美貌。通俗的想，这是酒席上的马屁诗。但是连马屁

诗都能写得这么好，全天下或许也只有李白一人了。李白做清平调的那天，提前把自己喝了个酩酊大醉。其实这并不是巧合，他的日常就是在酒醉中度过的。李白为什么喜欢喝酒？有学者认为，他是想借酒浇愁，他想要荣华富贵，有所作为。然而事实证明，富贵是不可靠的。他想见到神仙，可是一生耗入名山游，却从来不见神仙的踪迹。这世上的一切对李白来说都是虚无缥缈的，因此他只能一直喝酒，求得短暂的自我麻醉。李白在《行路难》中写：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在《将进酒》中写：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这都是李白在借酒来麻醉自己。他面对着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这种愁绪与《行路难》《蜀道难》中的难一直困扰着这位天才诗人。盛唐艺术在李白这里发展到了顶峰，他的诗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可惜的是，文学上浪漫主义的巅峰很短暂。安史之乱后，大唐诗歌的主旋律就转为杜甫的现实主义。杜甫的诗也很好，但那已经不是盛唐之音了。关于杨贵妃的名篇，不止李白的《清平调》，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唐元和元年，白居易被授予州治县尉一职，在州治县做官时，他结交了两个诗文朋友，一个叫陈洪，另一个叫王志夫。那年冬天某日，三人同游仙游寺，席间聊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不禁连连叹息。王志夫举起酒杯对白居易说：世间罕见之事，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无人知晓。乐天兄擅长作诗，不如把杨贵妃之事写成一首诗，以传唱后世。白居易采纳了王志夫的建议，于是就有了著名的《长恨歌》。《长恨歌》中写：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以杨贵妃沐浴的场景反映唐玄宗对她的宠爱。传说在西周时期，华清池是周天子度假之地，名曰星辰汤。由于背靠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骊山，所以秦朝时期这里又叫骊山汤。到了唐朝，唐玄宗将此处更名为华清宫，这个名字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华清宫始建于唐朝初年，唐玄宗登基后又在这里修建了规模庞大的离宫，此后几乎每年十月都要带着杨贵妃游幸于此，享受温泉之乐，次年春天才返回长安。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华清宫度过了快乐的时光，然而他们的爱情却犹如水中浮萍，经不起风雨摧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被迫逃离长安，途经马嵬坡时，军队哗变，要求杀死杨贵妃。唐玄宗无奈之下，只能让杨贵妃自缢。此后，唐玄宗重新回到长安，却因马嵬坡之事整日悲痛不已，难以释怀。杨贵妃之前曾做过道士，唐玄宗为了纪念她，就派人修建了华清观，并在观内供奉她的画像。白居易的诗句让华清池声名大噪，然而安史之乱

0: 的时候，华清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今我们看到的华清宫，是后人在原址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寻觅历史洪流中散落的文化与大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欢迎继续收听。大唐帝国在唐玄宗时代走向巅峰，也就是历史上的开元盛世。杜甫在经历过离乱之苦后，回忆起当年的盛况，写下了一首诗：一夕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储藏粮食的仓库，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被粮食填得满满当当。古人形容富裕也就是这个程度了。到了天宝年间，突然发生安史之乱，大唐国力从此由盛转衰。尽管之后唐朝又维持了140多年的统治，可那不过是从高处慢慢走下坡的过程。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用一首《不第后赋菊》为大唐的倾覆做了注解：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国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来过华清池，在他的小记十篇中有一篇《游临潼》，其中写道：从前唐明皇在这里修建华清宫，周围起些公卿的宅邸，不至孤单寂寞，于是在华清池洗洗温泉澡，在长生殿跟杨玉环起个尖尖叠叠的恩爱事。就享乐方面说，他可真是个老在行，太液芙蓉未央柳，见证的不仅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朝朝暮暮情，更是见证了唐朝的转折。千百年来，如同安史之乱这样的战火，让中原王朝变得居安思危。于是帝国在北方边境修建了高耸的长城，中原腹地的每一座军事重镇也都有一座缩小版的长城，即城市外围的城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城不可无墙，城墙源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的象征。纵观西安2000多年的建城史，城墙不知换了几回，保存至今的只有唐城墙和明城墙。明城墙距今较近，保存较好。明朝洪武3年，朱元璋封次子朱爽为秦王，坐镇西安，并先后派长兴侯耿炳文、都督蒲英与宋国公冯胜扩建西安城。这项工程从洪武3年开始，直到洪武11年才完工。它以唐朝末年的城墙为样板，西南两面依据原来位置，东北两面则向外扩展。重建后的城墙围成长方形，奠定了如今西安城的基础。西安所处的位置天然就是一座城市。唐朝以前，西安是黄河流域屈指可数的肥沃土地，周边有周原、白鹿原、乐游原、龙首原，都是出产粮食的地方，能养活大量人口。因此在农耕时代，西安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中心。明朝政治中心先是在南京，后来又迁到了北京，坐落于关中平原的古都已不再叫长安，而改名为西安。这说明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西安逐渐被边缘化了。 从此诗句中的长安变成了纸上的长安。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安这个词不再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具有了精神上的意思。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寄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长治久安的梦想。明朝之后，天下战火频仍，西安的明城墙经历了多次战争，幸存下来实属不易。作家陈忠实在散文《翘了西安》中写道，西安保存下来全国唯一一圈完整的古城墙，不仅对西安，对于这个泱泱大国的古代文明正好留下一个完整的标志，一道不可复原复制的古代城池的标本，弥足珍贵。同样来自西安的作家贾平凹有一段文字，正好可以跟陈忠实的《翘了西安》互相印证。他说，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胡伦伦是一个旧的文物，又鲜活活是一个新的象征。贾平凹曾数次搬家，却总是喜欢在城墙根下住。城墙下的西安是可以跟古代的长安连接在一起的，哪怕是去土坑里捡一堆碎瓷残片，也可能是汉或者唐留下来的。在城墙根下，一切都在与历史对话。每当人们开始思考历史，今日西安和旧日长安就会在漫长的时间中再次相遇。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是关于古都西安的一次文化之旅。作者傅国勇先生带领学生来到华清池、沉香亭、明城墙等著名景点，现场感受历史，并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对话，分享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寻觅历史洪流中散落的文化之美。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木棉花说，这本书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出发，沉浸式的现场体验与人文教育，带领青少年学生走进历史的现场，讲述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与知识。读者理查月书说，书中将历史、文学、艺术、地理等串在一起进行讲解，发掘了那些在教材里读不到的历史真相。读者万紫千红说，读完这本书，与李白、杜甫对话，诵读白居易的长诗，感受富丽繁荣的盛唐气象。
2: 读书小百科，一本书的环衬是什么？一本书翻开它的第一页就是环衬，也叫蝴蝶衬，是连接封面和书心的衬纸，能加强封面和内心的牢固度，使其不易脱离。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山。常言道，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如果有一座山峰能集五岳韵味之大成，那便是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的黄山。百年来，黄山以其独特的雄伟秀美吸引着古今中外游客。唐代诗人李白游历黄山后曾挥笔写下，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连峰， 丹崖加石柱，

汉淡金芙蓉，一迎升绝顶，下窥天目松。俯视黄山峰林全景，归旗的莲花峰，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雄峙景区中心，三足鼎立，向四边延伸发展。莲花峰位于黄山中部，玉屏楼之西，光明顶之南，海拔1873米，为黄山第一高峰，即主峰突起，四周小峰无数，状如莲花瓣，层层环抱，宛若朝天怒放的莲花。黄山松是黄山特有的树种，生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悬崖上，求枝盘结，苍劲挺拔，姿态异奇。在千千万万的黄山松中，最著名的有迎客松、送客松、蒲团松等31棵松。迎客松位于玉屏楼青狮石旁，树龄1300多年，高9.91米，胸围2.05米，树干中部伸出长达7.6米的两大侧枝，展向前方，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伸展双臂欢迎四方来客。迎客松破石而长，枝干苍劲奇秀，形态优美潇洒，仪表雍容华贵。它的形象已被制成铁画，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内。国家领导人经常在迎客松画前接见各国嘉宾，迎客松也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美好象征。国画大师黄宾虹亦有迎客松诗云：今古几游客，牢牢管送迎，苍官不知老，披服自多情。黄山的自然美吸引了历代的文人墨客、志士名流，领略和歌咏它的雄伟与瑰丽，产生了浩如烟海的诗文。自盛唐至晚清，描绘黄山的散文就有几百篇，诗词20000余首。黄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诗画之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Next one.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 德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1: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到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 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儿。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一两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缤纷生活，生活
1: 欢乐同行，
14: 同行
13: 永斌
1: 欢欢
1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5: I love this song。
1: 缤纷生活，
16: 欢乐同行。
1: 好了，这一时间在下午10分，欢迎锁定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啊、哦，我是欢欢。
16: 嗯，我是永斌
1: 啊。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城市。
16: 城市啊，
1: 旅游的是可以
16: 的、嗯、
1: 就包括很宜居的，有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景点、但绝对是很宜居的。
16: 但我跟你说哈、就今天我说这城市，首屈一指。
1: 咋说呢？
16: 嘎嘎有名。
1: 咋说呢？
16: 景点嘎嘎多。
1: 那么多？
16: 好吧，分享一下啊。今天带大伙走进哪儿呢啊？吉林省通化市。
1: 吉林省通化市。
16: 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别名叫做北国山城啊。
1: 北国。
16: 对，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的南部。
1: 哎，
16: 通化市我跟你
1: 说是南部了，
16: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6000多年前通化就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繁衍生息了。
1: 6000多年前，
16: 对、就是这个高句丽文化以及萨满文化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在通化吉安呢，也是设都了425年啊。高句丽王城以及王陵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处啊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5A级景区。
1: 天
16: 是东北唯一一个独立申报的哟。
1: 天哪，我就是去、我去过吉安几回，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下次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16: 真的啊、
1: 对，
16: 就是啥呢，就是在这个远古时期哈、大概就是2万到4万年前，通化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了。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啊、那通化地区的古人，那都已经在那繁衍生息好多年了。那都已经，我跟你说，那农耕啊啥都会了。
1: 对呀、
16: 哎呦，我要嘎嘎厉害呀。
1: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西面哈，它是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这些市是相邻的。
16: 嗯哼，
1: 东面呢是接白山市的，就他们两个是相邻的。那你说在南面呢？南面那就更好看了，它是和朝鲜隔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北边呢连着辽源市和吉林市。那通化市也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地级市啊。
16: 为啥说叫这个北国山城啊？
1: 为什么
16: 通化市呢有2/3以上的面积呢是山区、
1: 都是真的吗？
16: 对，它是属长白山系，也就是长白山山脉下来的啊、南部呢鸭绿江和浑江之间啊、叫做老岭山区。
1: 老岭山区。
16: 中部呢是浑江以及这个挥发河之间的龙岗山。
1: 挥发河这我听过啊。
16: 北部呢属于是一个低山的一个这个丘 丘陵区啊。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那通话，我跟你说你去了以后心旷神怡。

0: 况。
1: 你往四外圈看吧，我跟你说，不光往哪个方向看，你就能看见大山。
0: 哎，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些吉安，它和通化的关系是？
1: 归通化。
0: 哦。
1: 那归通化关啊、
0: 哦，
1: 而且呢，就是通化属于是一个这个中温带的一个湿润气候区。
0: 嗯。
1: 哎，平均的话，就是每年这个平均的气温呢啊，大概是在这个5.5度左右。
0: 嗯。
1: 啊，一月份的话呢，指定那会儿最低了啊、
0: 嗯，
1: 极端温度的时候曾经也达到过-33度。
0: 哎，它、
1: 啊、
0: 和咱们德惠的话，开车大约是4个小时的。
1: 嗯、大概也差不多，
0: 一个
1: 4个多小时吧。
0: 高速路程哈，4个多小时。
1: 4个多小时，然后
0: 如果你这样想去通化玩的话。介绍一下是不是、
1: 啊、新开了一个长沈啊，一个高铁
0: 啊，高铁
1: 可以直接从这个沈阳坐高铁、2个小时
0: 啊，就到
1: 通化了，就到
0: 通化
1: 了，嘎嘎板子。
0: 其实咱们德惠到通化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就包括你是可以自驾的，因为那边你像去吉安自驾方便一些、
1: 嗯、
0: 包括梅河口那边，它和通化的关系是也是归通化是不是？
1: 梅河口不算了，梅河口现在属于省管线了啊、
0: 哦。
1: 对，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它也是归这个通化去管理的啊、
0: 哦。就包括最近又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柳河，
1: 嗯、好吧，
0: 咱们是不是也都在
1: 都可以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去通化方向的话呢、
0: 嗯、
1: 啊，哎，我们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分享一下通化地区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嗯、以及通化地区的美食。哎，咱
0: 先把美食
1: 做个准备。
0: 没事，对啊，就景区都有哪些？因为我旁边也是坐着一个通化人。
1: 哎，对，
0: 通化人
1: 我也没去全啊、
0: 你也没去全。那你想一想，通化有哪些说必去景点呢？
1: 必去景点啊！
0: 必去景点，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玉皇山公园。
1: 玉皇山，对，玉皇山必须得去。
0: 哎，它呢是，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跟我讲一下。
1: 玉皇山，玉皇山，玉皇山国际公园。
0: 哎呀妈！
1: 好吧，它不叫国际公园，就是个公园啊，它是个山哈、啊。
0: 对，它也是
1: 山挺大的，
0: 长白山脉系哈。
1: 对，应该属于是长白山山脉系。
0: 嗯，平均的海拔有430米。
1: 嗯哼，
0: 这个山呢，是1887年就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在山中呢就建了一个玉皇阁，所以由此得名，叫做玉皇山。
1: 嗯哼，而且在这个山顶有个叫九龙亭。啊、哦，哎呀，我跟你说，你等你到九龙亭的时候啊、哦，那你就可以说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尽收整个通化、
0: 哦，
1: 都在你眼底
0: 啊。啊、哦哦，就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高，平均海拔是430米啊。
1: 嗯嗯 嗯
0: 而且它呢是像分东西北三面都是有山，围出一个小盆地这种感觉，在这个小盆地的地域里面会建一个庙宇，主要的建筑是玉皇阁。
1: 玉皇阁。
0: 哎，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些庙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群在这里、
1: 嗯，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赶上这个，比如说春季啊，春季啊，夏季、秋季的时候呢啊，你上山的时候，你可能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植被哈、啊
0: 嗯，
1: 然后以及这个就是风景秀丽啊、
0: 嗯。
1: 如果是你冬天去的话，曾经我就赶上过一次啊，就这个冰灯节。
0: 冰灯节，
1: 哎呀，整个山上全是啊，
0: 在玉皇
1: 山，而且当你在白山腰的时候、
0: 嗯，
1: 还可以坐着一个什么呢？坐着一个这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个轮胎啊，
0: 嗯、
1: 你坐个这个轮胎，你就可以滑下来。
0: 哎
1: 妈，成有意思了啊、
0: 哦！这个玉皇山，如果你去通化的话、
1: 嗯，
0: 咱们说的是通化市里面，
1: 嗯，
0: 是我们必须打卡的第一个
1: 必须打卡的地方、啊。
0: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基地，它是景区村，但它是5A级的景区
1: 啊，
0: 说出来也是很。沉痛的哈，因为它是抗联老家、
1: 嗯、
0: 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都是很首屈一指的。
1: 嗯，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呢是一个烈士历史的这种烈士陵园，也不是陵园，这是属于纪念馆、
1: 嗯、
0: 都是在这附近的。
1: 纪念馆，而且呢就是主要为了纪念谁呢啊、
0: 嗯、
1: 杨靖宇，
0: 主要是为了纪念杨靖宇、
1: 啊、提到杨靖宇大家伙都知道了，是不
0: 是
1: 杨靖宇支队吗、
0: 嗯、
1: 啊，那么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去考虑哎呀，去通化一定要考虑考虑喝红酒，
0: 喝红酒。
1: 对，因为你看通化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医药之城。
0: 对，
1: 葡萄酒之乡啊。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葡萄酒，就是通化通天葡萄酒。
1: 通天啊，对。
0: 打小我就知道，我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回忆起来它的包装了、
1: 嗯。
0: 葡萄酒瓶上面是蓝色的，
1: 蓝色的，
0: 蓝色的一个。大整张的一个标签纸，对不对、
1: 嗯嗯嗯、
0: 上面写着通化葡萄酒，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啊，通化葡萄酒厂哈、啊
0: 嗯，
1: 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 啊，通化葡萄酒厂呢，它是建立于1937年，地下酒窖呢位于咱们现在个地表哈、深度约在4.5米左右。
0: 哦，
1: 然后这个酒窖里边呢，常年那就是恒温的，保持在15到16度啊。总面积我跟你说，这一个酒窖的面积，10340平，
0: 这里面
1: 你说多大吧？
0: 有11个铸酒室，然后铸酒呢，它是用橡木桶，
1: 橡木桶，对，
0: 橡木桶就有700多个，可以贮藏的是山葡萄原酒18000吨，
1: 18000吨。
0: 那我应该
1: 喝去吧？
0: 我应该没有幸喝到这里，
1: 根本喝不完。
0: 那我应该没有幸喝这里面的酒吧？
1: 而且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通化葡萄酒厂的一个地下铸酒窖哈、列入了第二批的中国20世纪的一个建筑遗产。
0: 啊，就这个铸酒窖，
1: 对，
0: 那我要去看一看了。
1: 那么如果溜达完这儿以后呢哈、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呢？这个是真的哈，这叫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0: 也在通化市区。
1: 对，在东长区南啊、东南部啊、距离市区的话大概也就20多公里，开车没多远。
0: 对，平
1: 均这个
0: 海
1: 拔高点，
0: 高点啊，有600米左右。
1: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森林公园。在这里边溜达的时候啊，就是啥呢？尤其这个季节，兜里边揣点零食，而且我跟你说，山上那小松鼠，那小野生小松鼠、都不怕人儿，
0: 这么有意思。
1: 哎，然后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啊、弄不好就有小松鼠上赶过来找你。哎，这会儿这前提是啥？你先把你零食亮出来啊、对，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啥的，可有意思了啊。
0: 园区内呢，它是有白鸡腰山峰，是不是？这个海拔是1314米，这算是最高的，
1: 也是通化市的一个最高峰了。
0: 哎，那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俯瞰整个通化市了。
1: 差不多啊、但是它那个位置没有那个我说那个玉皇山九龙亭看得全，
0: 因为玉皇山它在市区，
1: 对，它这个20多公里，
0: 这个是远离市中心的啊。
1: 然后再来说的话呢哈，在通化市哈，你可以往吉安方向走，往吉安方向走，以前呢是有叫303的一个省道啊，
0: 就很美，
1: 现在还有高速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路上沿途有一个景点哈，叫通化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这个一定要，
1: 这个非常著名啊，
0: 对，很著名。
1: 嗯，
0: 这门票你从它门票的贵的程度你就知道了，它肯定好。
1: 那可不，咱就说哈，就这个五女峰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曾经我就上五女峰溜达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了。
0: 确实，
1: 哎，
0: 它呢也是坐落在鸭绿江畔，面积很大哈，68.6公顷。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国家级森林公园，
0: 所以它和像市区里咱们有看到那些公园啊、植物园，它是完全不同的。最高海拔有1337米，植物还有100多棵，1000余种，
1: 那可不，
0: 就是在这个五女峰，它是从通化去往吉安的这个路上哈，离两头都不太远。
1: 好吧，那么现在咱说到吉安了，
0: 到
1: 吉安以后，我跟你说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啊，
0: 哪里？
1: 那就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城遗址，
0: 哎、对对对
1: 对对，
0: 对，这里是要去的，
1: 这块你必须得去哈。它这个王城的文化遗址呢，位于吉林省吉安市，包括呢这个国内城，啊，包括完都商城啊，包括还有这个王陵，一共14座，
0: 14座。
1: 以及很多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墓葬26座
0: 啊、那很大呀！
1: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真挺壮观的啊、
0: 我的天！
1: 就是咱们虽然说可能不太理解他们那种哎这种殉葬方式啊、哎，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0: 确实，
1: 对，但是前提我跟大伙提个醒啊、去那儿的时候你手里边拿个小棍儿，
0: 咋的？
1: 边走边打。哎，有一个成语叫。打草惊蛇，
0: 打草惊蛇，
1: 因为曾经我在里边就看见过蛇。
0: 哦，
1: 哎，这是给大家伙一个小提示啊。
0: 哦、
1: 对，
0: 我知道了啊。那除了高句丽之后呢？
1: 你可以去哪儿？
0: 来到吉安
1: 鸭绿江啊。
0: 对呀，
1: 国境旅游区啊。
0: 是啊，这边就是就可以通过鸭绿江就看到朝鲜族。
1: 与朝鲜真是，那我跟你说，你就能看见、
0: 就是、隔江相望。
1: 那边就有在那洗衣服的，你都能瞅着、
0: 哎。对，都可以看得到啊。
1: 那可不。
0: 它的这个全长呢，咱们是有210公里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它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鹭江、水峰、太平湾、虎山、大桥、江口，一共6个景区，100多个景点啊。咱这么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鸭绿江景区这一块啊、有很多很多可以打卡拍照的点。
0: 对，就是
1: 太多了。
0: 建议还是大家自驾去走走停停拍拍照，因为他刚刚说过的这些地方，我有去到过，什么鹭江啊、水峰、太平湾，它会是像一个个码头一样，但是呢，沿着鸭绿江旁边还会有一些景区的一些天然的景区。 来给开发出来，也是可以简单的游玩一下。
1: 当然了，还可以给开发给建议哈，
0: 嗯，
1: 到这块以后哈，你可以尝试坐一下快艇。
0: 哎
1: 哎，
0: 坐一下快艇。
1: 坐快艇的时候啊，嗯，你就可以一览两国风光啊，那边是朝鲜，这边是咱中国，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他们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0: 这也不错
1: 非常不错啊。
0: 那其次，我要去吉安的话，我还推荐大家干嘛？
1: 去哪儿？
0: 你想不到的，
1: 想不到哪儿？
0: 早市儿，
1: 早市儿，
0: 就吉安的那个早市儿。

0: 吉安那个早市极其丰富啊，
1: 极其丰富，
0: 就是比我觉得像咱们德惠的早市要更丰富一些，因为他那边也以朝鲜族的那些菜品呐、样式，包括吉安不是有很火的白桃吗？
1: 白桃啊，
0: 对，就是在白桃成熟的季节，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吉安的早市吃吃早饭，各种的特色的，像你说什么东北的那些、酸汤子什么的啊，
1: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方向，
0: 说到吃了，
1: 通化和吉安啊，通化和吉安的景点，咱们暂时啊就介绍到这儿，是不是？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来介绍咱们通化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I love this song.
2: Honey.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3: 缤纷生活，生活
4: 欢乐同行，
5: 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节目当中呢，要把美食分享给大家。当然了、有美景就得有美食。
1: 所以说哈，那么作为一个通化人、我最有话语权了。
0: 对，
1: 哎，
0: 那你们说说吧。
1: 我先为大伙分享一下啊、如果你到了通化以后哈、特色的这种小吃哈，
0: 首
1: 先你要吃什么呢？
0: 吃，
1: 你要吃通化特色的鸡蛋饼。
0: 鸡蛋
1: 就是
0: 那有什么特色？
1: 我们的概念当中，鸡蛋饼嘛，那有啥特色的？
0: 对呀、
1: 我跟你说，通化那鸡蛋饼，我跟你说，可不是那种煎饼果子，
0: 那是，
1: 那就是具有通化特色的煎饼果子。它里边会加什么呢？加什么油条、香肠，现在还可以加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零食。
0: 就这个鸡蛋饼，
1: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鸡蛋饼的味道啊，你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完全吃不到，它是很特色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品尝一下通化特色的煎粉，
0: 煎粉，
1: 通化特色的鸡汤豆腐串。很多人说了，那鸡汤豆腐串那玩意儿，那还用特色？我告诉你啊。通化鸡汤豆腐串分两种，
0: 哎，我知道了，一种里面有裹着肉馅儿，
1: 对，
0: 哦，我的天哪，
1: 不仅裹肉馅儿啊，就是咱们传统的鸡汤豆腐串，哎，它是给你一小碗，里边可能放了几串，还有汤，你可以喝点汤。
0: 对呀，
1: 通化还有一种干刷料的鸡汤豆腐串，
0: 不给我汤，
1: 不给你汤，干的，然后用一些干的酱料。哎，直接吃，
0: 我要去，
1: 嘎嘎好吃啊！
0: 我要吃。
1: 同时，我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通化的烧烤，通化的烧烤绝对是首屈一指，非常特色啊。
0: 我的天，
1: 基本上跟咱德惠差不多
0: 啊、
1: 咱不能说谁更优于谁，差不多啊，
0: 不相上下。
1: 咱得说啥呢啊？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啊，有一款烧烤啊，叫做夺命大油边，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你知不知道夺命大油边的发源地是哪儿？
0: 就是通化，不会吧？
1: 通化
0: 啊。
1: 因为啥呢？就这个油边啊，是传到咱这边叫油边。其实，在通化传统的烧烤当中，这个叫做边类。
0: 哦，
1: 哎，在很早之前，通化就有这个夺命大油边了。
0: 你看，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通化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是烤干豆腐串。
0: 烤干豆腐串，
1: 对，
0: 怎么跟干豆腐串干上了？
1: 但是这个干豆腐串呢，并不是把它烤得干干巴巴、麻麻赖赖的，
0: 那是，
1: 而是用一种酱料哈、还可以做成糖醋口的啊、吃起来是软糯的感觉，
0: 对，烤的
1: 贼好吃啊！哎呀，我跟你说，就三三两两整点小麦果汁啊，那整个鸡汤豆腐串你就够喝半宿的。
0: 哎呦天！但是据我这个外地人哈了解，那通化那边要吃高丽火盆，
1: 高丽火盆
0: 是不是？
1: 这是到吉安方向了
0: 哦，这边要吃这个高丽火盆。
1: 对，
0: 它呢就是一个火盆，里面有什么呢？食材非常
1: 丰富
0: 了，牛肉、猪肉、豆腐，然后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圆葱。

0: 米肠等等的这一类的。
1: 你这个就得说起来啥了哈，曾经高丽火盆被创造出来啊，是因为头一天剩了不少，反正就都
0: 啊是
1: 都整一块
0: 儿了，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但大家放，然后用这个火盆一烤呢，它是像蘸料一样，其实准确来说它像个炒菜。
1: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去吉安哈，吉安还有个特色呢啊，
0: 就是
1: 跟这个齐齐哈尔差不多
0: 啊，
1: 齐齐哈尔不是有这个烤肉吗？那么吉安特色也叫做明火烤肉
0: 啊，
1: 哎也非常特色啊，
0: 也是特色的明火烤肉。
1: 而且跟你说了有高句丽文化，那么既然有了朝鲜族的一个高句丽文化，对吧？那就会有特色的朝鲜族的冷面。
0: 冷面，
1: 哎，这个冷面也非常特色
0: 啊，荞麦面的吗？
1: 荞麦面的，对。
0: 其实我觉得冷面好吃，就是在它这个面的口感以及汤的一个甜酸比例很重要。
1: 同时，如果到了通化地区哈，一定不得不尝一下的就是小鸡儿炖蘑菇。
0: 为啥？
1: 因为啥？因为我跟你说，小鸡儿都是野生溜达鸡儿
0: 啊，
1: 蘑菇那都是野生的山蘑菇
0: 啊。因为通化那边
1: 就是一个字，就是鲜。
0: 哇！
1: 而且我跟你说，炖小鸡儿啥的啊，守着一个深地，那里边还给你放两根人参。
0: 哇！
1: 大补之物啊！
0: 听着我就觉得好吃。那最后呢，就溜点缝，就来到用我们的通化葡萄酒，肯定要溜点缝了啊。
1: 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伙介绍的通化地区的一个旅游特色啊。
0: 哎、是的。
1: 如果近期你有这个旅行的安排的话哈，哎，可以简单再做一做攻略哈，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项目。
0: 哎，看你那些美食，我都馋够呛啊。
1: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今天暂时就介绍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四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 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

0: 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浪花
1: 里。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3: Hi.
0: 好啦，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1: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1: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1: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1: 代表东北的叫做、嗯。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1: 对，
0: 战啥战？
1: 战大将，
0: 战大将。
1: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1: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1: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1: 但是咱说哈、
0: 嗯，
1: 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
0: 嗯，
1: 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1: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
0: 嗯
1: 哦。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1: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哦。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哦，都不洗，
0: 都不洗，
1: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嗯、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
0: 嗯，
1: 我们也不那么吃啊、哦。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1: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正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1: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
1: 反正啊、哦、上面说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1: 现在我们这蘸酱菜摆的挺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1: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1: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1: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1: 嗯。而且你发现哈、
0: 嗯，
1: 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
0: 哎、
1: 很多的年轻人们啊、哦嗯，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1: 嗯，都有。
0: 没了再说，
1: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1: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1: 嗯、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1: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
0: 嗯，
1: 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1: 老多种了、
0: 嗯，
1: 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啊，
1: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1: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战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1: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
0: 嗯？
1: 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1: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
0: 这个、
1: 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
1: 嗯、
0: 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1: 嗯，
0: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1: 哎，
0: 开始
1: 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1: 大酱、嗯、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1: 嗯，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1: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0: 嗯，
1: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1: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0: 嗯，
1: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1: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1: 哎，
0: 比如说
1: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0: 嗯、
1: 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1: 但是你会发现，
0: 嗯，
1: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0: 嗯、
1: 里边既有蘸酱菜，
0: 嗯，
1: 又有熏酱。
0: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 老专业了，
0: 要荤素搭配，
1: 嗯，
0: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

0: 有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
0: 改
1: 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的呢？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可好了，
0: 你现在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是，
1: 那可不，还有什么？
0: 酱牛肉，
1: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10点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1: 鸡
0: 架，鸡
1: 小骨，
0: 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蛋包？
0: 哎，蛋堡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
0: 嗯，
1: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0: 嗯，
1: 刚才跟大家分享过了哈、
0: 嗯，
1: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
0: 嗯、
1: 猪尾巴，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0: 嗯，
1: 这两样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1: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
0: 豆腐
1: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0: 嗯，
1: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0: 嗯、
1: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1: 嗯、
0: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0: 嗯、哎，
1: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哎。你说的这、
1: 啊，
0: 你说的这几样，
1: 嗯、
0: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
0: 啊、
1: 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1: 嗯，
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嗯、
0: 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0: 嗯，
1: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
0: 肉
1: 多，然后
0: 肉
1: 少，
0: 是不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哎、正、
1: 嗯、
0: 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0: 嗯，
1: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0: 4店为啥先说4店？
1: 4店，你说。
0: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我现在说3店。
0: 3店、嗯，
1: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0: 嗯？
1: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开的店儿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故事会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1: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
0: 嗯，
1: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啊，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0: 嗯、
1: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0: 哦、
1: 只需要68元，哎、
0: 嗯，
1: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哦，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哦，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三八的哦。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
0: 嗯，
1: 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0: 嗯，
1: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1: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0: 嗯。
1: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0: 嗯，
1: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0: 嗯
1: ，U8 畅饮套餐是20瓶U8 啊、
0: 嗯，
1: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0: 还有
1: 瓜子儿、明太鱼、
0: 嗯，
1: 还带个毛豆啊、嗯。
0: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
0: 嗯，
1: 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0: 嗯，
1: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
0: 嗯、
1: 比如说哈、啊，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0: 嗯，
1: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0: 生，
1: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0: 啊、
1: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
1: 再给你
0: 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0: 嗯，
1: 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1: 哎、
0: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
0: 嗯、
1: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

0: 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0: 嗯，
1: 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嗯，
1: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0: 嗯，
1: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那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哼，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哼，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
1: 好
0: 美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1: 店
0: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1: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啊，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方放，
0: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
1: 哦，
0: 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签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73集。
6: 因为煞性相冲的关系，这几个年龄段的人是不易见到死者起棺的，当然我就是属龙的，虽然

0: 文书说的这些都是书上讲的，我还是觉得有些多此一举。为什么呢？因为这死尸现在完全就是一块臭肉，魂根本就不在这儿了。于是我没有转过去，文叔也没有注意。他见很多人都转了过去后，便面向刚才就已经站在棺材旁的几个准备抬棺材的男子：
1: 时辰已到，起棺，送李侍女前往阴宅。
0: 这只是场面好听的话，其实就是拉着棺材前往火葬场。也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兴起瞻仰遗容这一形式了。本来我们人就多，100多号人在一个大厅里围着那棺材转了一圈后，那棺材便由人直接拉去火化了。李公夫妇痛哭流涕，那个尤西的确是个演技派，刚才还风平浪静呢，这一会儿马上就电闪雷鸣，哭得不行，说啥非要去拉那尸体不让火化，边拉着尸体边喊：
2: 小小啊，你为啥这么狠心就离开我呀？小小，我求求你了，回来吧，回来吧。
0: 我发誓，真的，我发誓，这旁边要是没有人的话，我一定会甩起我这双旅游鞋，照这孙子的脑袋先踢10块钱的再说。这也太气人了，人都死了，你在这装什么孝子啊？恐怕显不出你是吧？好在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这种事儿见多了，见尤西不放手，便上去就把他推到了一边，毕竟这是妨碍人家工作的事情。正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尤西被推开后脑袋撞在了墙上，磕了一个大紫包，疼得他龇牙咧嘴的，也顾不上哭了。看到这一幕，我差点没忍住笑了出来。半个小时后吧，火化好了，家属去捡骨灰，骨灰从头到脚的依次捡到了骨灰盒里。这正是生前房屋在的，那也是临时的住所，这个小盒才是永久的家呀。捡完骨灰后，大家便又都上了车，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公墓。不得不说，这块地选的风水还真是不错，在哈尔滨周围还能有这种墓地安身已经是很好的了。但是地虽好，价格也高。下车后去往那块事先买好的墓地时，听到旁边的人讲到这块墓地的价格时，确实把我吓了一跳，每平方米竟然是42000，总共下来这一个墓地就要30多万，简直比人住的房子还要贵呀。由于现在的墓地都是事先盖好的，倒也省去了那些挖土的差事，只要抠开那大理石的板子，然后把骨灰盒请进去就成了，方便省事儿。一切都做好后，文叔让我从包里拿出了2件纸衣，只见这老神棍对着众人一副饱含深情的样子：
1: 诸君啊，乙丑年3月初10，李侍女李晓往生之日，正所谓奈何桥前起阴风，头去亡魂必苦情，今日李氏往生极乐，便请他的父母为他先汇去寒衣2件，帮其抵御风寒吧。
0: 李公声泪俱下地点燃了那2件纸衣。
3: 女儿啊，你一路走好。
1: 诸君，寒衣已送，接下来便是3日送牛，7日扎梯，100日祭拜了。
0: 说完后，他向李公点了点头。李公见已经完毕，便上前来告谢。
3: 诸位亲友，你们费心了， 先去到酒店用餐吧。
0: 一般人都知道，这是家属的感谢宴，吃完饭以后，这丧事儿便结束了。于是三三两两地往墓地外走。我并没有着急离开，而是四处寻找着尤西的影子。不一会儿，让我在李公的身边发现了他。这孙子可真会挑时间差啊，又到了李公身边用手绢擦眼睛去了。我紧跟在他俩的身后等待着机会，但是这孙子就跟牛皮胶一样的缠着李公。眼见就要走出墓地了，我也觉得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
4: 哟呵，这不尤西吗？
0: 前面的李公和尤西听到身后有人叫，都回了下头。尤西见到竟然是我，不由得眼中充满了敌意和鄙视，但是我却一脸冷笑地望着他。
3: 你和文师傅的徒弟认识？
0: 尤西听李公这么说，忙摇了摇头，以一种十分轻蔑的表情看着我。
5: 哼，我不认识，我怎么可能认识这种人？
0: 我心中一阵冷笑，我他大爷的就知道你丫会跟我来这一套，但是我早就准备好了。哼，于是我也不生气。
4: 我说尤西，怎么不认识我了？
0: 哎呀，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
4: 哎，对了，董珊珊你还记得吧？
0: 尤西一见我在李公面前提董珊珊，估计已经快被吓得尿裤子了，他的冷汗好像唰的一下子就滑了下来，然后马上对我换了一个十分热情的表情。
5: 哎呀，这不那谁吗？你看我这脑子竟然给忘了。
0: 我见他上套了，便也没再多说什么，继续阴险地冷笑着。尤西转向李公。
5: 哈，爸爸，您先回去吧，我和这位朋友说两句话，然后我俩一起回去。
0: 听见他管李公叫爸，我倒是感觉挺惊讶的，想不到这杂碎还挺会来事儿的，估计是认了李公这个大靠山当干爹了。但是这也不奇怪，因为这种人是典型的小人，放在抗战年间一定是当汉奸的料。我心想，哼，你先美吧，等明天晚上就让你真的管李公叫爸了。李公点了点头走了，整个公墓只剩下了我和尤西，他似乎是想等我先开口，但是我没有，而是闭上眼睛听着风声吹过这片山岗发出来的声音，然后睁开眼睛。报应到了，我斜斜地笑着。尤西有点沉不住气了，他见周围没有人，便迅速地从地上抄起了一块石头，恶狠狠地看着我。
5: 姓崔的，你是不是犯贱呢？啊，上次的事儿我还没找你呢，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这次自己找上门来了？
0: 看他这架势是要跟我干架呀，他是不是看我这副比他瘦比他矮的样子就觉得我好欺负，觉得上次挨揍挨得冤枉了？虽然我觉得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想上去再揍他一顿，哼，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揍了他，计划就跑堂了，于是我便没有动手。
4: 哎，没有没有没有，咱俩今天遇到纯属巧合。哎，对了，你要节哀呀，女朋友死了吧，回头我给董珊珊打个电话，让她给你煲点汤补补元气呀。你这么哭多费神啊。
0: 他听我这么说，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因为他很清楚我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不管我和董珊珊或者李公任何一个人说，他的下场都会很惨。
5: 你想怎么样？直说吧。
0: 我见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便也不着急，先点了一根烟，然后深吸了一口后，嬉皮笑脸地看着他。
4: 我不想怎么样，就想和你玩玩，怎么样，你敢吗？
5: 你有话就直说，玩什么？
4: 你跟谁大声说话说惯了啊？我知道我上次把你揍得没揍服了，怎么样，明儿晚上敢不敢继续练练？随便。

0: 找人，怎么样，敢不敢？
1: 怎么不敢？你是嫌活的时间长了是怎么着？那好，那我成全你。不过这有什么说法没有？
0: 当然有，如果我把你打服了，你就自动离开董珊珊，然后跪在地上管我叫声崔爷，另外还要为我做一件事儿，你看怎么样？
1: 好，可是如果我把你打趴下呢？
0: 如果你把大爷我打服了，我就帮你保守这秘密。啊，对了，还有，我指了指自己的左手，我把我这左手给你，你看怎么样？尤西听我这么一说，估计他心中一定会得意的，因为在他眼中，上次完全是因为老易的关心他才吃了亏，如果这次花钱请社会上的人的话，哼，估计能把我打个半死都不在话下。毕竟在他的眼里，钱才是万能的，我没他钱多，自然就没他厉害了。
1: 好啊，那一言为定，明天晚上咱们哪儿见？
0: 江北吧，那边亲戚，往大学城的那条公路一直走到头，我在那边的郊外等你，记住，谁不来就是孙子。另外，如果你不来的话，你应该知道后果。
1: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先立遗嘱吧。
2: 说完后，他大步向公墓外走去。他走了之后，我给文叔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我不去吃了，明天呢想请个假。文叔答应了。挂断了电话后，我竟然有些期待明天了。这是种什么感觉？我还真有些不清楚。我只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无愧于心便是了。这种败类，如果不给他点教训的话，后患无穷。我深吸了口烟，然后把烟头扔在了地上，用鞋在烟头上使劲地碾了碾，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公墓。我由于困得实在不行了，毕竟一晚上没睡，于是我打车回家后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奇怪的是，这一晚上竟然什么梦都没做到，一睁开眼睛已然是第二天的上午了。我起床立刻给老易打了个电话。哎，老易，醒了吗？
3: 早醒了，找我啥事啊？
0: 哎，阴婚需要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那待嫁女青年可不好惹啊。
3: 啊，已经准备妥当了，那边搞定没有啊？到时候那杂碎可别不来啊。
0: 哎，放心吧，那孙子一定能来，因为他有把柄在我手上。哎，对了，晚上也许有一场恶仗，那孙子估计得带人来。哎，你那两分钟小超人还能用不？
3: 哎，你放心吧，说破天那孙子啊，能找多少人？能超过30个不？两分钟之内全部放倒。
0: 好，全靠你了啊，别掉链子啊。
3: 哎，放心吧，我挂了啊。
0: 吃完了饭后，我便也开始准备了。怎么说，这也是第一次操办阴婚，所以必须要正规一些吧。于是我画了3张甲戊子江借火符，以及1张丁酉文公开禄符，这也是面子的问题，最起码能唬人。然后我又拿了一杯水，用我这宝贝黑指甲在里面搅了搅后，用那水抹在了我右手腕的伤口上。15分钟过去后，就怎么活动都不疼了。然后我就开始闭目养神，等待这晚上的到来。夜幕降临，我睁开了眼睛，吃了口饭后，穿好了衣服，下了楼。在出租车上给老易打了个电话。老易，我现在往那边去了，你出来了吗？
3: 啊，出来了，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到了。
0: 啊，那就行，老地方见。说罢我便挂断了电话，心里想着今晚上就上演一场抓心狼吧。现在是晚上7点多，

0: 这次遇到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岁数的小伙子，显然他不怕我是鬼或者是劫道的。车在 CD 里传来了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听着歌，我也随着许巍那沧桑的声音回想起从前的岁月。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听起来的确很有感觉。过了一会儿，那司机开口问我，
1: 我说哥们儿，这么晚到这么荒地方干啥？做买卖啊？
0: 嗨，做啥买卖呀，都是小打小闹的。他见我这么说也不多问了，便把我拉到了地方。我付钱下车，望着那片树林，那就是夜狐这种妖怪消失的地方。想不到还没隔到半年，我会再次来到这儿。所谓正义是什么，我现在终于有点懂了，虽然还是有点无法形容，但是我现在坚信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便是正义。我就这么站在公路旁等着老易，过了能有15分钟吧，我便看到了一个人影向这边小跑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是老易。只见他背了一个大包跑了过来，我心里想，八成他又是运气不好没遇到好司机，就像上次一样吧。老易跑到了我的身边，
2: 老崔开整吧，那杂碎什么时候来？
0: 哼，估计还要晚一会儿吧，放心，一定会来的。于是我和老易先走到公路旁边，找了一个空地，把那些阴婚必备的东西摆好。要说结阴婚用的东西还真挺稀奇的，元宝蜡烛这些东西都不用说，还需要两个大红绸子扎的红花，阴酒三杯，两个苹果，一根长的红绳，还有子孙饺子和长寿面，最后还有两个小号的纸扎金童玉女。
2: 干啥？东西都找全了，就是这子孙饺子和长寿面有点不好拿，用速冻饺子和碗糠行吧？
0: 哎呀，麻烦你了老易，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能有个物件就已经不错了。于是老易把一袋速冻水饺和一碗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摆了出来，一切都做好后，我俩便又回到了公路边，等待着今晚新郎的到来。20分钟过后，我看见大老远开来了两辆车，一辆轿车，一辆面包车。
2: 哎，来了，前面就是那杂碎的车。
0: 我看着那两辆车，撑死也就能装10多个人吧，我和老易应该很轻松的就能解决掉。哎，老易，你先准备着，等会儿他们下车咱们就开整。老易点了点头，也不管现在这天气还很冷，他一把就拉开自己的衣服，然后就开始准备。我呢则活动了一下手腕，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揣在兜里，准备等会儿砸个痛快。只见两辆车很快的就开到了这儿，停在了路边，然后从里面下来了一伙人，大概有个14、15号吧。在车灯的映照下，一个个的都凶神恶煞的，一看就都是混社会的。而尤西则狗里狗气的站在人群间，用一种打不残废我他就不是人的眼神望着我。我一阵冷笑，和老易对视了一眼，抓新郎的时间到了。我知道我此时在尤西的眼里根本就是一个饭桶，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6: FM89.7。

0: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书接上文，包大人和房叔安正在危机的关头，来个小孩，您别看是小孩，这小孩可有两下子，别看年岁不大，看上去十三四岁，但是城府还挺深，说话一字一板，做事稳稳当当，跟个小的人差不多少。这小孩长得干净透亮，跟银娃娃相似。方叔安一看来的救星了，心里非常高兴，让他去会斗小粉点田环。这田环呢，一看是个孩子，没拿他当回事，心说到嘴的肥肉我不能往外吐啊，今天无论如何得把包黑子弄到手。他打着如意算盘呢，结果打错了，跟着孩子一伸手，三下五除二，让这小孩飞起了一脚，正蹬他屁股蛋子上，把田环疼得嗷的一声飞出去有一丈多远，扑通就栽在那儿了，插一插把骨盆摔碎。田环见势不妙，拎起刀来转身就跑，他算捡了条狗命。房叔安和包大人在旁边看着，一瞅行啊，这小孩可真有两下子。单说这小孩不慌不忙来到包大人近前，双膝跪倒，相爷在上，叩拜相爷，我救驾来迟，当面恕罪。哎呀，小英雄请起请起。你认识本阁吗？不认识，但是方才你们这一吵这一喊我全听清了，所以才知道您是包丞相。小义士啊，你把我们给救了，救命之恩非同小可，你可以跟着我赶奔开封府，本阁要重重酬谢。哎呦，不敢不敢呐、相爷，这是我们绿林道侠义的本色，也是我们应尽之责。哎，包大人一听心里喜欢，孩子不大，说话真好听。小壮士，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是你一个人到这儿来的，还是有伴侣呢？哎，相爷，这么说吧，我从广西来，我姓字名谁嘛，我不敢告诉您。为什么呢？因为我爷爷交代的清楚，轻易的不让我报名，请相爷担待。哦，既然如此，本阁就不勉强了。小壮士啊，前边就是擂台，如果有兴趣的话跟着我们看一看去。擂台在哪儿？就在前边不远。嘿，哎呀，我都不知道啊。这么跟您说吧，我跟我爷爷从广西来，就赶着这个八月初一的八王擂，紧赶慢赶还差200多里地到了东京了。我们爷俩一着急啊，脚下加紧，结果也到了地方了，也倒霉，上哪儿去了我也找不着了，剩下我孤身一人，一晚上也没睡觉啊，走到这是人困马乏，怎么办呢？找地方休息休息吧。我一看这旷野深山，怕有狼虫虎豹把我伤着，所以呢到树上歇着，刚打个盹儿，遇上相爷您了，看来这也是好事， 估计我还见不着包丞相。哦，那好，那咱一同赶奔擂台吧。是啊，您不让我去我也得去，要不我干嘛来了？我估摸着我爷爷恐怕也在那儿呢，他找我，我找他，是两头担心。方叔安说话，你要那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啊。走，咱奔擂台吧。他们顺着原路来到八王擂，这儿照就是人山人海，火爆异常啊。他们刚到的时间不长，张龙赵虎满头大汗，都要急疯了，正寻找包的人。原来他们保着包的人来到八王擂，光顾看热闹了，一回头包的人没了。你说他俩着急不？恨不能上吊抹脖子。就在人群之中串来串去寻找包青天，好不容易这回遇上了。张龙赵虎把汗擦了擦，是气喘吁吁，压低了声音，相爷，你哪儿去了？你把我们都急死了。我这不挺好吗？我已经平安回来了，有话回府再讲吧。啊，好，您回来我们就放了心了。两个人一看还有方叔安，还多个小孩，也没敢多问。总之包的人平安归来，两个人的心扑通扑通就在放下，不家真是没有活路啊。这时包的人停身站住，往擂台上观看，一看呢变化了。早的那时候正是凌空老和尚会斗飞云道长郭长达，打的是难解难分。这会儿一看呢，人换了，台上站着个人不到60岁，身材高大，正在这练兵器，手里使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练得正在起劲儿，老百姓一个劲儿给他叫好。那怎么变化的？为什么不清楚？包的人就问张龙赵虎，这是怎么回事？俩人说我们也不太清楚，光顾找您了，反正台上这人就变了。书中代言怎么编的呢？原来凌空大师会斗郭长达，两个人打了250回合没分胜负啊。他俩的能力几乎相等，这个时间可就够长的了。后来战到什么程度？凌空大和尚浑身都湿透了，顺着额角滴答滴答往下淌汗，郭长达呀裤裆都湿了，累得是嘘嘘之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你想这叫比武，这叫玩命，能不使劲儿吗？但毕竟都是人呐，人吃五谷杂粮，到时候累谁也受不了啊。您看那拳击不那样吗？3分钟一场，这3分钟才多长的时间，那拳击手累的是气喘吁吁，摇摇晃晃，就得暂停休息休息，然后再战。人这体力是有限的，所以呢郭长达凌空也不例外。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后台云牌响，嘡啷啷，嘡啷啷，嘡啷啷。郭长达一听，哦，这叫我呢，只好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长出了一口气，心说累死我也呀，无良佛，凌空大师并非贫道怯战，您听见了， 后台云牌将找我有事商议，请您稍后片刻，我去去就回。说着，郭成达摘摘晃晃来到后台，一看谁击的云牌呀、啊？正是老剑客血手飞镰江红烈。江红烈跟他感情非常好，两个人40多年的交情了。郭长达就问江老剑客：“因何击云牌呀、啊？”总班长，你还用问我吗？你瞅您这样，汗水都湿透了，精疲力尽了，这舞还能接茬往下比吗？我关心你，我怕你有个闪失，故此击云牌，请您回来好好休息休息，以力再战。啊，知我者江老剑客也。郭长达一看事情三分像，还得是老朋友关心我，真累得受不了了。再照这样比下去，用不了几个回合，甭打，自己就躺下了。郭长达赶紧坐在椅子上，旁边有人递手巾板，递漱口水，又拿了一套新衣服叫他更换。郭长达一口气喝了3大碗水呀、啊，呼呼直喘，这回算得救了。那么郭长达到了后台了，前边也没闲着，山西宴徐良飞身行，跳上擂台，来到凌空近前。
3: 老前辈，你看你累的这个样子，郭长达既然已经走了，您请到台下休息休息吧，全给您准备好了。
2: 凌空累的也不行了，一看郭长达走了，这不等于我怕他，我也没败在他手里头，所以凌空点点头，跟着徐良跳下擂台。白云瑞赶紧迎上去见过师傅，他们挤进人群，放了个大马扎，这马扎跟小板凳差不多，让凌空坐在上头休息。有人给扇着扇子，有人递过干毛巾来，帮着老和尚把汗擦了一擦，又有人提过一大壶水来。凌空真渴了，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能有2壶，别提这心里多痛快了，在下边歇着。所以他们这场争斗是不了了之，光有头没有尾，谁也没算输，谁也没算赢。单说台上郭长达下来了，凌空也走了，擂台上空无一人，这玩意儿不能冷场啊，怎么办呢？郭长达就问你们谁到前面去一趟，先垫垫场子，等我缓过这口气来再接茬比武。言还未尽，有人答话：门长，不才弟子愿往。郭长达一看呢，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陕西折天山总辖大寨主，叫上郭威。这上郭威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号称莲花派的4大台柱之一，台柱子。这上郭威虽然说不够剑客的身份，可也差不多少，人缘也还可以，所以郭长达对他非常器重。哦，是郭威啊，好吧，你到前边垫垫场子。是，这上郭威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前台，冲着台下一抱拳：
3: 要带
2: 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各位子弟老师们、兄弟姐妹们，方才大家都看到了，飞云道长郭长达，我们总门长 会斗凌空大师，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他们都上了年岁了，难免乏累，现在各自休息。等一会儿缓过这口气儿了，休息的不得灵了，再接茬比武。这是擂台啊，不能冷场，我到这来垫垫场子。我可不是比武的，我跟任何人也不伸手。为什么呢？我这两下子也不行。我重申一遍，我就是垫垫场子。那位说，你姓字名谁呀？我陕西人士，姓尚，我叫尚国威呀。我呢，幼年之间爱惜武术，也学过几招粗拳笨腿，练不到好处，请各位担待一二。说练，咱抓紧时间就练。哎，尚国威说到这，往前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金莲掌，又叫莲花掌，跟郭长达学的，有两下子。你别看他说话非常和蔼，真要练起来，果然不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身形转动，二臂齐摇，那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各种绝活全亮出来了。台下的人一看，好，不错，以掌声给予鼓励。哎，尚国威心里挺高兴，练完了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一琢磨还得练一趟，让我老师啊多歇一会儿。怎么练呢？哎，练兵器吧。他打定主意，让他手下的小伙计把他硬手的家伙短把凤翅鎏金镋给他抬来了。他这对兵刃啊，80斤沉，混铁凝钢制造的一对短家伙，左右一分。然后他说话，父老乡亲们，方才我练得不好，承蒙大家错爱，给予我掌声，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呀想练练兵器啊，各位呢，您看一看我练的怎么样，只好您给我来好，不只好我转身就走。长话短说，咱说练就练。说着晃动短把凤翅鎏金镋，他就练开了。哎呦，老百姓一看呢，练兵器比那拳脚还精彩。好啊好啊，这掌声是一浪高过一浪，人都是人来疯，掌声这一鼓励，尚国威来了情绪了，是越练越活跃，越练越活吧。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包的人方初安还那小孩张龙赵虎正在台下观战。这就是事情变化的经过。可正在练着的时候，方初安低下头问这小孩，
4: 我说小朋友
2: 啊，我说您怎么没鼻子？
4: 别提这茬，我这练功练的把鼻子练没了。我小朋友，你看这主练的怎么样？
2: 小孩把嘴一撇，屁，虎外行，花架子，华而不实，他哪有本事啊？
4: 哎呀，我行哎，那你要说他没本事，你敢登台吗？你跟他比划比划， 我小壮士，你这两下可也不含糊，在树林里打斗，胜小毛贼那没出息，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你敢登台吗？啊！我说你使用激将法激我是怎么的？分也，分也！你要不敢去就算了，我说看看你这孩子有没有出息。
2: 包大人狠狠瞪了一眼方传，心说你是不是要冒坏？你使唤小孩，你可太损点了啊！可是小孩什么都明白，听完方传的话，哑然一笑。我说方大爷，你不必干我，我跟我爷爷千里迢迢来到东京汴梁，为啥呀？不光为看热闹，我们就想在台上比划比划，这个地方最锻炼人呢，你就不说我也得登台。相爷你先歇着啊，我不陪您了，我到台上比划比划。
4: 小壮士，包大人担心呢，这擂台非比一般，你小小的年纪倘若有点闪失，你爷爷得疼死。
2: 但是包大人的话没等落地呢，再看小孩钻进人群赶奔擂台。方叔安怎么想呢？这小孩不报同名姓，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他跟爷爷来的，他爷爷是哪位更不清楚。如果这小孩这一登台，千人瞅万人瞧，背不住把他爷爷就能引出来。方叔安想解开这个谜，所以才冒的坏水。单说这小孩笑笑呵呵，各位叔叔大爷借光借光借光，我要打擂我要打擂我要打擂。人们一看是个小孩，往两旁一闪，道路闪开，小孩来到台下，倒背着双手扬着脸往台上看着。正好这阵儿上国威奉斥刘金堂练完了，收招定势，刚想要说话，小孩说话了：“哎，我台上那位，你脸皮可够厚的，练的什么玩意儿啊？哎，就你这玩意儿，还能摆到台面上吗？啊，趁早下去吧，丢人现眼。我看呐，你不是跟你师父学的。”你是跟你师娘学的吧？小孩的声音非常高，嗓也脆，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去，台上台下的人听得清清的，围观的观众哇全乐了，都说这小孩不大，这嘴可够损的。单说上国威练完了正在得意的时候，听底这一说，尚然伟可气坏了，低头一看是个小孩，长得挺漂亮。哎呦，尚国威心说哪来的野孩子，爹多娘少的货，竟敢口吐狂言，我一定要了你的小命。
5: FM 89.7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6: Next one。行人
7: 路上的广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6: 德惠交广之声，
7: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6: 同路同行。
4: 书接前文，双躺无敌震遮天，上国威正在擂台上练武。咱说那孩子口吐狂言，把这上国威损的是六门到底。
2: 当着天下那么多人，上国威哪吃得下？

0: 老百姓不知道这小孩是谁，心说这孩子长得溜光水滑，这嘴可够横的啊！就你还上台，一丈八尺多高，你说哪儿找梯子去？老百姓都讥笑他，结果想错了。就见这小孩小脑瓜一晃，脚尖点地，腰眼一使劲儿，撑，真就登上台了，毫没费力。就这一下大大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人们沉默了一秒钟，紧跟着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哇，好啊，他没想到啊，哎呀，看来擂台真是人才济济之处啊，小小的年纪有如此的本事，谁不羡慕。单说这孩子跳到擂台之上，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嘿嘿的一笑，我来了，你想把我如何长短吧。尚无为双手分兵器，低头看了看，娃娃你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叫名谁，然后再比也不为迟晚呢。我呀有四个字，哪四个字？专打高人。大伙一听全乐了，哦，这四个字叫专打高人，这可够狂的啊。尚国伟冷笑一声，娃娃你可真够狂的，谁教给你的你专打高人？哎，这可不是狂，我说的是实话呀。你想这叫八王擂呀，轰动了全国，练武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么大个擂台上这儿来比武，不打高人打谁呀？打一堆饭桶有什么用啊？你要不明白，我再跟你解释解释。所谓的高人都是谁？我打的是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你们莲花门的总门长。我打的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那小老头。我打的是血手飞廉江红烈，老江头。我打的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我打的是五宗十三派不是东西的那些侠剑客，这你懂了吗？这就叫专打高人。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小兔崽子，你真能吹呀你！看来你们家里的没对你进行过教育啊，你是个小疯子。你不用打高人了，来来来，你把我要能赢了，你就算没白来，是吗？哎呀，看来你这个人皮子有点发紧，不给你输出皮子，你浑身上下难受，是不是？来吧，那咱俩就伸伸手，我叫你知道知道专打高人的厉害。尚国威真气急了，把兵器放下了，持手空拳来逗这孩子。他觉着就凭我这身份，我拿兵器跟他伸手有点掉价丢份儿。

0: 我用拳脚就足矣。他可真想错了，这么一伸手，三下五除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七八个回合，也不知怎么闹的，这小孩使了一招叫黑狗钻裆。因为他个儿小，个儿小他灵巧，往下一哈腰，钻到上国威卡巴裆里去了，小脑瓜往上一拱，你啪下把那个上国威这乐子可大了，摔了个狗啃屎，呱就趴在台上了。老百姓一看，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啊。一阵大笑，尚国威可受不了了，从地上爬起来，你小兔崽子，我劈了你。抡拳再战，他这两下真不是这小孩的对手，又是六七个照面，小孩一转身躲在他背后，飞起了一脚正蹬他腰眼上，你啪下把你给我噔噔噔噔噔到哭痛，又趴到台上了。老百姓哇又是一阵大笑，这回这尚国威是心服口服啊，转过身来在台板上坐了半天没起来，干嘛都发傻了，心说哎呦，这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呢、啊、别小瞧孩子，这孩子里头了不起的也不在少数，过去光听说没会过，今儿个我算开了眼界了，我呀白练了，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连个孩子我都打不过，我算个什么东西。他思前想后半天，从地上站起来，抖了抖尘土，冲着小孩一抱拳，小朋友我服了，你真有两下子，是吗？不服再来。
1: 不，
0: 我服了。再看尚国威，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双膝跪倒，总门长，我愧对总门长，愧对各位朋友，我是丢人现眼呐、啊！从此之后，我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去练苦功。郭威，你这又何苦？不不不不，尚国威实在受不了，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是扬长而去。这段书要休走尚国威，人人脸上都觉着发烧，尤其是飞云道长郭长达。郭长达一想，你说这擂台摆的窝火带憋气，一开始就不顺当，结果接二连三打败仗，想到这他是忍无可忍，尤其呢他这劲儿也缓得差不多少了，站起身来，各位压住阵脚，给贫道观战，我要亲自当场。江红烈就说，老剑客您这何苦，外头是个孩子，哎，他的后面肯定有后台，不然他不能如此猖獗呀，还是我出头吧。大家知道郭长达这个人兔兔嘛是个钉，他决定的事情很难挽回，只好不拦着了。再看郭长达背着一对量天尺，迈着方步来到前台，无量天尊，娃娃可认识贫道吗？小孩往后倒退了几步，揉揉小眼睛，扬起脸来看了看，一瞅这老道身材高大，长得挺带劲，说话声音洪亮，哎，说认识也不认识，说不认识也认识，看您这样子您不是一般的人。贫道郭长

当打师爷。方才我听说你口吐狂言，专打高人，其中也包括贫道。完了，我来了，你就伸手打打我吧。嗯，今天我也豁出去了，老朽系婴儿，咱俩比划比划。哎呀，你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郭老剑客。正是。哎呀，这么说我没白来，我这功夫没白练呢、啊、在东京城天子脚下八王擂能会斗莲花门的总门长，真是我的光荣，真值得我骄傲啊。我说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都看清楚了吧，今天我没白来，总门长赏脸要跟我伸伸手。刚才都说什么叫老朽系婴儿，我说这话也对，我这个岁数他那个年纪，我真是个婴儿。哎，那么我就败在他手下，我也不吃亏，我也不算丢人，因为这个身份在这摆着呢。换句话说，如果我占了便宜，我打了郭昌达，那我可就了不起了，我一个小孩能打总门长，我一个婴儿能打得了老叟，嘿嘿，这不是新鲜事儿吗？我郭大爷多谢赏脸，多谢赏脸，来吧，你伸手吧。哼，娃娃你还当真了，我无非跟你开个玩笑，以贫道的身份岂能与你动手啊。刚才我在后台听说你跟你爷爷来的，你爷爷是哪一位啊？能否请他登台？小孩一听不乐意了，腮帮一鼓，小嘴撅起来了，你说什么？跟我开玩笑？哦，逗我，耍我？那么看来你是瞧不起我了，想跟我爷爷伸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爷爷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剑魔剑仙剑圣，你充其量是个剑客，那级别在那摆着呢，你还不够份儿。你要把我赢了，我爷爷不请自到，你看好不好？娃娃，少耍贫嘴，逃命去吧，贫道岂能会你？呵，蹬鼻子上脸，越说越来劲儿。你不会我，我就不下台。郭昌达，你别觉得你了不起，你家小少爷也不是省油灯修走街长。你说这小孩愣往上冲啊，蹦起来就是一掌，掌上挂风。郭昌达偷眼观看呀，一瞅这小伙儿这掌法与众不同，伸手似瓦笼，拳手如卷饼，看来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传授。所以郭昌达上步一闪身，把掌躲开，这小孩正手掌单风贯耳，猛扣郭昌达的耳门。郭昌达往下一哈腰，掌走空了，小孩左脚一立，右脚飞起来，猛踢郭昌达的小腹。郭昌达吐气吸胸，往后一退，把这一脚躲开了。和这小孩频频发动进攻啊，叭叭叭叭叭叭，身形转动，二臂齐摇，就下了绝情了。郭昌达一看这小孩，哎，真是得寸进尺啊。嗯，难怪上国威败在他手下，果然不如他呀。这小孩要到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几岁就得名扬天下。郭昌达想到这还真得认真对待。那么郭昌达稍微一使劲，小孩就受不了了，因为说出这东西你得讲点道理呀。
就这小孩天大的本事能胜得了郭昌达吗？那郭昌达什么身份？相差悬殊啊！郭昌达要真心要他的命，六个孩子也死在这儿了。一呢，郭昌达觉着我这身份，我跟个孩子伸手丢份儿；第二，我就是一掌把这孩子打死，我也不显着光彩，反而呢引起人们的舆论，说我不能容人，所以他没有认真对待。那么相反的，这一认真，这小孩就吃不消了。也就几个回合，小孩张嘴直喘粗气呀、啊！哎呀，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哎，我郭昌达，你身后那是谁？郭昌达没反应过来，信以为实了啊！谁呀、啊？回头一看，没人。小孩利用这机会撑跳下擂台，到了台下冲着郭昌达一笑：哎，你上了我的当了，郭昌达，你甭威风，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让我爷爷给我出气。父老乡亲，接光接光接光，扎进人群，是踪迹不见。哎，郭昌达点了点头啊，心说今儿个我这八王类可够倒霉的，连小孩都跑这来搅闹了，这个孩子究竟是个谁呢？嗯，算了，不必去想他了。想到这儿，站在台口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凌空法师，你在哪儿呢？你休息过来没有啊？咱俩还远没有结束啊，如果你休息好了，赶紧登台，你我接茬比试。凌空法师，你敢不敢登台？单说凌空大法师坐到马扎上，喝了两壶水，缓过劲儿来了。他也着急呢，郭昌达看这样不能出台了，后来一看出面了，大和尚站起来整理服装就想登台接茬会斗郭昌达。正在这么个时候，他还没等登台呢，那孩子从人群之中就回来了，拉着个老头一边走一边说：爷爷，你得给我出气，爷爷你快点走。就这样爷儿俩来在台下，老头气得一抖胳膊：你呀你呀你呀，我说你什么好呢？教给你练功，你总觉着你够了，你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结果怎么样？吃了亏了吧？栽了跟头了吧？别忘了，学无止境啊！你呀、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给咱们家丢人现眼。小孩一听不乐意了：爷爷，言之差异，您说的不对，我怎么给咱家丢人现眼了？您不是说过吗？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光在家里学没有用，得到大江大浪五湖四海去锻炼。我这不来锻炼来了吗？就凭我这岁数敢登台比武，我觉着够瞧的了。我会斗的是成名的剑客，我一没受伤，二没栽跟头，我怎么算丢人现眼呢？爷爷，您说我说的是吗？这一句话把老头顶得没词儿了。你呀、啊，长了个好嘴呀、啊，你是真能说呀。也罢，带我登台。老头说着，把脑袋晃，噌，使了个旱地拔葱，飞身上了擂台。
那小孩紧跟着腰眼使劲撑，也跳上擂台。祖孙二人一登台，台下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一老一少跟飞燕一样，老者让孙子在旁边等着，迈步来到郭昌达近前。郭老剑客，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否？郭昌达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对面站这老头，跟自己的个儿一般高，长得是虎背熊腰，体格健壮。要从背影看，这老头就是个年轻的小伙，腰板倍儿直，胸脯跟靠俩大碗相似。往脸上看，面似银盆，头发胡须眉毛刷白刷白的，跟下的雪长得霜差不多少，一对阔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是方海阔口，二目如电，身穿杏黄色一身短靠，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扣，斜背在身后，身上斜挎百宝囊。这老头富态，往面前一站，正好像泰山一般。哎呦，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想起来了，老朋友，你我有数载没见面了吗？老头说话，可有数载了，大概等有15年没见着面了。郭昌达说，是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十几个年头。老兄，看这样您挺好，有托福托福吧，老朽没心没肺老这样。老朋友，既然你登上擂台，你想干什么？莫非跟我比武不成？

0: 湖端。
1: 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

0: 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

0: 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

0: 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 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

0: 崔文浩说，
1: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5: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

0: 重量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2: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3: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0: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4: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0: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5: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6: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7: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9: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8: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

0: 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

0: 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3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2: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滕老师。
4: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突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 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

0: 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1: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里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这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

0: 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4: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 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啊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0: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而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 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基地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4: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 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武龙门。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回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来到第10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
12: ，Number Ten。

王重凡如果宇宙有答案。本周上榜第九位李佳薇甲乙丙丁。而接下来听到是本周上榜第八名的单曲，来自摩飞定律乐团致敬小红莓的 Cranberries The Red Berry。 上周第六，本周排名第八。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位，周深又带着新歌回来了。
1: Number Seven，
0: 7月26号上线出道12年的纪念曲《如约》，这次《如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关于相信的故事。出道12年，周深也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从今年以来，这个名字在我们的榜单出现了36次，足见大家对于他的喜爱。而本

0: 星光会，
1: 星光会本周排名第六位，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上周第四，本周下滑两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逆势上升的一首歌曲，上周第十名，本周进入到五强，排名第五，薛之谦的《媚人》，从唱爱情再到现实再到人心。
2: Number five，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会。

0: 再来听好歌曲，也在上周前三回顾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范晓萱的老朋友，连续在榜6周的时间，从上周的第二名本周滑落至第4位，依旧靠前的成绩。来听这首老朋友
1: Number 4。
2: Hey

0: 周末迎来了全新的季军单曲，同样来自于有着超强 OST 表现的八仙当中，王赫也黄龄合作过海
1: Number 3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八期榜单上榜第二十位，王菀之全新翻唱作品《爱人错过》，梁咏琪的超常在榜单曲《自由的夏天》跌落至第十九位，斯丹曼做的全新歌曲《云的落款》上榜第十八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周跌落至第十七位，楼顶楼顶。

0: 爱曲上周第九，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许君的原创单曲《姓名》上榜第十五位。郁可唯同样超长采访单曲《见幸福》排名第十四。罗大佑的《所以》上榜第十三名。郭颖的新单曲《问爱》上榜第十二位。而上周的季军单曲万妮达的《Bad Boy》跌落至第十一名。本周上榜第十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排名第九，摩飞定律乐团 Redberry 本周下滑两名排名第八，周深全新纪念单曲如约入榜排名第七，张艺兴北京的雨下滑两名排名第六，薛之谦的媚人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五名，范晓萱老朋友本周跌落至第四名，王鹤野黄龄的过海本周排名第三位。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的是第二十八期榜单的冠亚军的诞生，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是否能够蝉联冠军，马上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第二十八期榜单亚军单曲来自于上周空降到第一名的周深跟 Ella 陈嘉桦的合唱《全世界的雨》，这也就意味着本周又会有一首全新的冠军单曲诞生，稍后揭晓。
2: Number two，
3: 你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全新冠军丁世光《灵月》，恭喜丁世光空降到本期的冠军。之前歌迷也开玩笑啊，说这首歌发行在日出月食之后，他快成天象音乐人了。超轻快的 R&B 的曲风结束第28期榜单的放榜，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维，我是 DT， 来听本周冠军单曲
2: Number One。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亲，
6: 所以最亲。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至今国人提起来还是痛心疾首，没齿难忘。为什么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要发动918事变，派大批的军队侵我中华，占我河山？这里边有好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这些内幕会一一道来。要说起918事变呢，它的真正起因应该是在日本的一次大裁军上。
5: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7亿3000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可是大规模的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特长，裁军就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以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装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0: 这些被裁减下来的军人呢，那对政府是极其的不满的。那么这些不满的军人呢，就开始秘密集会，大伙在一起七言八语，是议论纷纷，组织了好多帮派体系。像当年最著名的有天剑党、英会、依稀会，那么这些都是军人的秘密组织。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依稀会，你像东条英机和冈村宁次都是依稀会的成员。这个依稀会里啊，不单是有被裁减下来的军人，还有现役军人，而且这些现役军人呢，在这个日本军队里都是一些干部。你像东条英机是作战科的科长，大伙就在一起合计啊，我们就这么被裁减下来了吗？我们军人就没有用了吗？我们就被百姓瞧不起吗？我们就不能为天皇效忠吗？我们就没有作用了吗？成天这么喊。有一天呢，这个依稀会的成员在一茶馆里开会，正在研究怎么对付这个政府内阁，哎，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石原莞尔啊。这个石原莞尔是军政大学毕业，后来到德国考察，回来他几次到中国，就到中国的东北进行秘密侦查。哇，一看大东北太棒了，哎呀，再看我们的日本小岛啊，跟个坛子似的，说不上哪一天地震嘎嘣颤下去，如果把我们大和民族能搬到东北来，我们能发扬光大，我们能征服世界。 这个石原莞尔就回到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满蒙生命线》。这个《满蒙生命线》的文章的内容就是，要想大和民族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得占领东北。他拿了这篇文章四外找人，得把这个文章的内容实施了，得发动战争啊！可找谁呀？他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东条英机，因为东条英机的父亲呢，叫东条英教，是日本的一个陆军中将，他有关系，他有后门，哎，我就把这个《满蒙生命线》这个论文，这个理论交给东条英机。就这样摸到茶馆，找到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把这篇文章拿过来一看呀，这正是我们要想，如果按满蒙生命线上所说的，咱们发兵攻打东北，这些被裁减下的军人不就是有地位了吗？东条英机找到他父亲，他父亲帮他找一个人，这人叫田中义一，也是个军阀，也是个战争狂。田中义一把这文章打开一看，越看越高兴，可看完之后就嘬牙花子，哎，别忙啊，有朝一日我要是起来的话，我要是能跟当上更大官的话，我就把这满蒙生命线把它实施了。没过几年，田中义一当上了内阁首相，当上内阁首相就20多天，他就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就研究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日本的军阀好战分子，大伙聚在一起发动战争，给军人一个光荣，给大和民族一个前途。就这儿由田中义亲自执笔写了一个奏折，得上报天皇啊。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那么田中奏折的内容上边写的非常清楚，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满蒙啊就指的是东三省，要想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那么田中呢，就拿这个奏折是面见天皇。天皇打开一看，哈哈哈哈，好，我赞成。
5: 日本的军国主义日益显示出与意大利人墨索里尼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他们都崇尚非理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主张实行专制集权统治，鼓吹领土扩张，认为法西斯国家或优等民族对外扩张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日本人要通过战争向国外输出本国社会的等级制，企图用自己的标准来统治别的国家。
0: 这个田中奏折出笼后啊，在军界里广为流传，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呢，也随之达到了高峰。这时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集团，东北护路军，那么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和一些右翼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处讲演，散发传单，叫嚣什么呢？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占东北那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这东北三省就是日本的，就好像我们占领他的地盘没给他一样，他拿回去是理所当然的，这都什么理论呢？哎呀，日本的侵略狂热就形成了一股浪潮啊。可浪潮再高，这些军人们坐在一起扒着嘴不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咱们日本是礼仪之邦啊，咱们不发无名之师，咱们得找个借口，对吧？那出师得有名啊，你看这玩意儿要杀人还得找个借口，还得把礼拿到自己这头来，这什么逻辑呢？不行，咱们得找借口，得让大伙服气咱们大和民族，咱们办这事儿正确。可找什么借口啊？
5: 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理论已经形成，他们急需一个合理的借口，进而付诸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哪里呢？坐火车。
0: 哎呀，真的是千载难逢。
6: 谁是当时中国的元首？他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解放之路之喋血918。
0: 要说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啊，张作霖那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他是奉系军阀的头领，在这个军中的起点呢、并不高。张作霖呢，原来在清营中当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啊，扛枪，在甲午战争中呢，随军和日本人打了几仗。在那个时候，张作霖就恨日本。战争结束后呢，就脱离了军队，为了生活所迫，张作霖就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老百姓就叫他土匪队啊，土匪。那么他是在绿林当中起家的。有一次啊，张作霖带领几个人拦路劫道，偏巧来了这么个女人，带着几个护卫，别动别动别动，把护卫啪啪啪这枪都给下下去了，把这女人给抓住了。哟，张作霖一看这个女人长得不俗啊，啊，面相高贵，就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一问，这女人说了：“我丈夫叫曾琦。”哇，曾琦，那乃是东北大将军呢，啊，哎呀，张作霖呐，热情款待这个夫人，走前还拿了好多礼物，把这女人给放了。那么这个女人回到了丈夫曾琦的面前，把张作霖好顿夸奖，说张作霖对我有救命之恩。就这样，这个东北将军曾琦就派人把张作霖找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是清朝呢，就把张作霖给招安了，封张作霖为省巡访营的管带。这张作霖当了官的。民国成立后呢，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不久啊，北洋军阀政府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的军。这个民国成立后啊，噌，张作霖这官又上去了。怎么的？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说张作霖当官怎么这么容易呢？啊，几朝几代。跟您说呀，张作霖是一把抓不住的泥鳅，他滑呀。那么你敢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呢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的军务，随后又提升为东三省巡阅使，掌管了统治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5: 北伐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惊慌失措的北方军阀如吴佩孚等人拥戴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军阀。张作霖坐上了军阀们给他安排的头把交椅，不仅统治了东北和华北，还把势力延伸到黄河与长江流域。有了这种实力，张作霖便胆大妄为，竟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李大钊，并对他处以绞刑。
0: 这个张作霖在东北掌权，日本人呢是紧着在东北插足啊，他们这个之间呢那个关系梆梆密切，这种密切啊不是友爱，是互相利用。张作霖想利用日本人把自己壮大了，把东北弄好了，是紧着跟这个日本是要刀要枪要炮要钱。日本人紧着给张作霖，那么跟张作霖要好处，要东北的地要矿，张作霖呢就假装答应，哎，给你。可怎么说呀，就是不兑现，老百姓话就是忽悠，我把你日本人先忽悠了。首先呢，在内心里张作霖挺恨日本人的，但是也没办法，那我能忽悠你我就忽悠你呗。哎呀，这个日本人几次三番的跟张作霖要好处要地盘，张作霖都不给。后来日本人明白了，这个人呢利用不了，咱们利用不了，说利用张作霖想独霸东北那是做梦，结果咱们让他给忽悠了。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张作霖要活着，反而是咱们占领东北的绊脚石，如果把他踢开，那咱们就发兵。对，咱不想占领东北吗？找借口吗？那这个借口就在张作霖的身上。 可这张作霖呢、啊，做梦也没想到跟日本人啊忽悠来忽悠去，整个就给自己挖掘了一个。

0: 坟墓，他也没想到日本人会对他下起毒手。
1: 1928年的春天，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为了一统天下，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上攻打张作霖。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线的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安，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蒋介石不欲抵抗，日军在济南城奸淫烧杀，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造成吴三惨案。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良心有所发现，担心日本人乘势扩大侵略，便力主和平，命令部队向后撤退。
0: 这个日本人不愿意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常言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啊，一个槽子拴不住俩叫驴。所以日本人不让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他就对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人就告诉张作霖啊，你们要抵抗蒋军。这张作霖呢就非常生气，你让我打蒋介石，管怎么地我们还是中国人呢，啊，你们是外国人。他心里头非常不高兴。有一天呢，在办公室里头，他明明知道那特使就在外屋等着呢，他就在里屋房间是破口大骂，那声音非常高，故意的让那特使听着啊，什么东西，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跟你们说吧，小日本，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是祖宗父母的墓地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我把东北卖了，后代得骂我什么？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这话刷传出去了，这个日本的特使啊，听了这张作霖这番话，哎呦，非常恼火，不辞而别，回去就跟自己的头目说了。这个头目就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上方了。也就在一天时间里，这个上方就做出了个决定：张作霖死了，比活着对我们更有利。立刻采取行动，哗，这个任务就布置下去了。那么日本的特务川岛芳子呢，接近了张学良的侍卫副官，秘密就搞了一份情报，说张作霖呢明天将从北平乘火车到沈阳。因为那时候张作霖是安国军大帅，常驻北京，这准备回沈阳坐火车回去。哎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么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刻想到用炸弹把他这列车给他炸了。这张作霖一被炸死，整个东北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啊。咱们这借口不就来了吗？咱们就以维护治安的名义由日本派兵占领东北。那么日本的护卫关东军呢，很快就执行了这个密谋，派兵在黄姑屯铁路段埋了这么个炸弹，等候张作霖的专列到达。那么第二天呢，张作霖在护卫的保护下登上了专列，由北京开往沈阳。专列通过黄姑屯是下午5点半，日本关东军大卫东宫铁栏按下了电，轰的一声巨响，这个专列和桥墩干部一起被炸开了花，张作霖的包车呢被崩出几丈片。这些卫兵们在碎铁里把张作霖找到了，这张作霖的胳膊被炸折了，鲜血涌出啊，处在昏迷不醒状态。随行人员急忙拦了一辆车，把张作霖抬到车上，连夜的送进大帅府。这一进帅府啊，张作霖醒过来了，就告诉把大门关上，别传出去。门关上，府里头有医生啊，赶紧抢救。可由于伤势过重，临终之时对他的卢夫人说呀，我伤得太重了，恐怕不行了。

0: 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3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5: 这个皇姑屯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啊，震动整个沈阳啊，这个老百姓街头巷尾可就议论纷纷。一夜之间，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都知道张作霖被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未知数。大伙就猜这张作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老百姓关心呢、要说这里边呢，最关心的应该是日本人。如果张作霖死了，真死了，马上借口就出来了，你们东北太乱了，连张作霖都被炸死了，我们日本人的利益怎么受到保护啊？统统的发兵，哗，这一发兵，这借口不就来了吗？理所当然的。这沈阳啊，热闹了。张作霖一被炸，第二天有好多日本侨民驻地被扔进去，好多炸弹。半夜三更来一位弄炸弹，点着了，扔里边，扔到院子里头，咣，鸡架、驴圈、马棚啊，都给炸了。谁干的？不是咱们中国人干的，都是日本人自己干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自己要这样干呢？这就是为了找借口而铺垫，就是制造更多的借口。那么这边找借口，那边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的演习，是剑拔弩张，这就准备为发兵打基础。可虽说制造了好多借口，这边大规模的演习，可日本关东军就是不敢下命令。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张作霖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日本人呢很怕张作霖，知道这个张作霖这个大帅可是绿林出身呢，那说打就闹，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那是抓不住的泥鳅，贼尖溜滑。玩了那么多年了，我们日本人都没玩过你呀、所以啊，张作霖要活着，这事儿很不好办。他是死了呢，还是没死呢？哎呀，这关东军的上层啊，憋一脑瓜门的白毛汗，就猜。最后把炸张作霖那摁电门那小子找来了。你看见了吗？
6: 我看见了，长官呢，我用望远镜离老远看的，确实张作霖被抬到一辆车上，
5: 死了没有啊？
6: 我理不清楚啊。
5: 啪一嘴巴， 你干什么的你呀、啊？啊，炸没炸死都不知道，滚！哎，我得滚了，走走一个。哎，这可怎么办呢？这关中军这上层可都懵了，就派人去打他，因为张作霖呢被炸，不受伤了吗？啊，所以啊，派个特使前到他们家去探望，以探病为名。另外他们又想了一招，把咱们那夫人呢也派过去，因为张作霖共计有五位夫人，你们呢这个夫人拜访夫人嘛，是吧，这是礼仪，你们到他那儿看他媳妇儿去，然后跟他们打麻将，言谈话语当中啊探听探听这张作霖到底怎么样。如果真要死了啊，他们那脸上肯定有泪花，没死呢那肯定笑啊，来啦，燕语莺声的，马上就刺探出来。那么就定好这个计了，先派个特使到大帅府。这特使一来，副官出来了，哎呦，哎呀，特使先生您来了，我弟来了，我们听说张大帅被炸了，哎呦，听到这件事儿之后啊，我们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嚼了几嚼啊，我们这心呐、啊、太难受了，张大帅受了伤，就像死了我们亲爹一样，我们能不能看一看张大帅呀、啊？哎呀，副官一啄牙花子，这恐怕不行，您来的不巧啊，啊，您到里边坐啊，先喝茶。因为什么不巧呢？我们大帅呀、啊、正睡觉呢，您等一等。这特使就进来了，里屋是大帅，外屋特使往那儿一坐。再而往里细听，啊，嗯，就听里边，我这家睡得这个香啊！这副官给倒上水，等了十多分钟，突然里边啊传出张作霖的声音：“哎，我说，谁呀、啊？”哎呦，副官说话了：“大帅，日本呐、啊、派特使前来看您来了。”特使听说您受了伤啊，特来探望。哎，让他回去吧，回去吧，啊，回去吧，愿意上哪玩就玩去吧，啊，我这点伤算什么的啊？就像踩到二踢脚上了，没怎么样啊，就崩掉一脚趾盖，回去吧，回去吧。我今天呢，另外心情不是太好，方才做了个噩梦，我谁也不想见。这副官呢？一点头，你看您回去吧，我们大帅呀、啊、谁也不想见。哦，那好，这特使听得真真切切就回来了，马上就跟头汇报了，没死，张作霖肯定没死，里边传出声音来了，我听的是真真切切，一问一答，说是受了点轻伤，就像

0: 踩到二踢脚上了，你得听清楚了吗？
1: 我得听得清清楚楚。哎呀，这个日本的关东军上方这些首脑还是怀疑这里边好像有诈，那么这些头头脑脑啊就把这夫人派到大帅府来了。张作霖呢、啊、有五位太太吗？他们到这个大帅府干什么呢？夫人见夫人呢、啊、打打将啊。这关东军这头头脑脑夫人们都来了啊，往这儿一坐就开始打麻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哪儿打麻将啊，这眼睛叽噜叽噜叽噜来回溜，看这五位夫人什么模样，再一看张作霖这五个夫人呢，嘿呦，花枝招展呐、啊，啊，擦烟抹粉啊，打麻将啊，啊，一会儿就上听啊，一会儿就呼呼啊，一会儿就赢钱呐、啊，笑得那个开心呐、啊，哎呀，这几个日本关东军的夫人一琢磨，谁家死汉子还能这么开心呢、啊？肯定是张作霖没死啊，啊，张作霖没死。嗯，看出来了，这就立刻回来禀报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军司令长官还有这几个副头们可要了命了，就琢磨那么大个的一个大炸弹就瞪眼珠子没炸死张作霖。嗯，而且呢他们又通过这探子，大帅府里他们已经埋下密探，通过这个探子打听到了，张作霖每天照常开饭，比往天还都能吃，早晨五个馒头，中午六个包子七个馒头，晚间清炖牛肉二斤，饭量大增。那么他这个府里的医生啊，天天给他打吊瓶，填写什么医疗记录啊，都非常非常真切。那么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关东军这边判断出来了，那就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受了点轻伤。张作霖到底死没死啊？死了。临终之时啊，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快叫小六子回来，我这个臭皮囊不行了，要大局为重啊。这小六子是谁呀、啊、这个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那么此时张学良啊正在邯郸指挥部队，听到他父亲的消息之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大帅府的人，密不发丧，你们一定一定保密，不能把我父亲这事儿传出去，说我父亲死了，那个日本人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这可是千钧一发呀。他安排部队，随后张学良剃了个光头，化妆成一名士兵，由邯郸坐着一辆货车一奔沈阳。那么张学良呢就昼夜兼程赶到了沈阳之后，他先藏在帅府里秘密指挥，密不发丧，他等啊，他等谁呀、啊、他先回来了，后边是大部队呀、啊、东北军呢、啊、因为这个东北军现在在关里打仗的，他这儿走回来比较早，后边是部队走得慢，他就等这个东北军到沈阳。度日如年，屯如变阵。报少帅，什么事儿？东北军回来了。嗯，张学良这才放心呢，啊，放心了，才把父亲这事儿是公布于众。这一招果然有效啊，连这个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也蒙在鼓里。哎呀，如果要是当初张学良没回来，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一公布，那日本关东军呢早就动手。
2: 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父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

0: 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黄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
1: 单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四个农民，这四个农民穿的是破棉袄、破棉裤、破鞋、破袜子、破背心儿，戴了破眼镜，其貌不扬，还背了一堆破东西，神神秘秘就来到了兴安区这一带，在这转悠，贼头贼脑还直嘀咕，滴滴当跟大馒头小馒头滴滴当不转了，说什么还听不明白。这就被东北军呢、第三团的人给发现了，这四个人干什么的啊？贼头贼脑的，嘀咕什么呢？抓鸡呢？拦住他，哗，就把这四个人给拦住了，抓起来了，一问一审，审出来了，他们是日本间谍部的间谍中村镇太郎，带了几个人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查，已经完成了任务。一搜，把这包打开一看，里边有照相机、笔记本，还有好多地图，画着好多东北驻军的要塞地点，画得非常详细，哪是沟，哪是山，哪是河啊，哪是河岔，这整个是一间谍组织啊，你们四个都是啊啊，好家伙，间谍小组。再仔细往下一问，这四个人全找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我们准备啊由逃南这儿返程啊，准备由逃南回国。那么在这儿呢，被抓住了，马上把这事儿禀报给关团长。关团长一听，怎么的？这事情可严重啊，四个间谍抓住了，怎么办呢？立刻就召集会议，开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就讨论这事怎么办，商量商量啊，这几个人都是间谍，咱们怎么处置啊？大伙就开始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这事儿有点不好办呐啊！抓住了，还不如不抓了。怎么说呢？手捧刺猬了呀，不抓哪能行啊？把咱们要塞的地图都绘出来了啊！那么他们现在已经承认是间谍，证据也有。不过如果把这四个人押到沈阳，啊，可日本一旦把这几个人要回去，这日本人可说话不算数啊，反咬一口，说我们这是游客，虐待我们了，你们逼供，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们弄得胡说八道，他们再翻了供，哎呀，那就麻烦了，那就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呐，日本人一翻脸不就麻烦了吗？关团长这汗也下来了。那这么办，以往的国际惯例啊，抓住这间谍怎么处置的，有什么对这个间谍的处置方法，咱们按国际惯例不就完了吗？找，啪啪啪啪这一番告诉他了，有不少国家呀把这个间谍抓住之后整死了啊，有这事儿？有啊，肯定有。好，这关团长也不想找麻烦，当夜呢就带领十几个亲信弄到这么一个荒郊之地，把这四个小子杀了。杀完之后啊，还得把他那些东西给他干掉，什么照相机、笔记本啊，哎，就那些罪证吧，什么地图、手枪啊，啊，还有测图仪啊，方方面面吧，就干脆咱们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对不对？都整毁了得了，就当没这把事儿，这不要命了吗？把证据毁了，噼里啪啦，照相机也都砸巴了，东西也毁了，证据可也没了，日后这事儿可就要大了，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0: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此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

0: 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化妆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这年七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妆到涉公府调查这件事。紧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同时，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卫之死，可能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常言说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黄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岛山事件，一切事件、一切借口好像都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了。此时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要发动最后的战斗命令，一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就在眼前，预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下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其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今天到25号，广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广西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第1名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9秒39，刷新上届赛会纪录，同时超越由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人类100米世界纪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8月11号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4亿元。

当地时间22号，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今天收官。在最后一项双人滑比赛中，中国队陈宇轩、董印博、王晨玲、陈永正分获亚军和季军。该项目冠军被来自俄罗斯的中立运动员组合波利娜卡尔瑙霍夫收入囊中。最后是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时节乃至出伏以后，仍常会遭遇秋老虎天气。这种天气的特征是早晚稍显清凉，午后则延续高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从比赛项目种类到参赛队伍的数量再到机器人的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了。那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表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那么在竞技赛当中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这些呢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之外还设置了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来展示和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潜力。开幕式呢也是刚刚结束，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比拼也已经激烈展开。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在今天的这个开幕式上，包括今天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主持人，今天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那么就在几分钟之前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也是刚刚结束。
0: 嗯，
1: 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集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啊，今天的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超过了1000台，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个成果怎么来说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
0: 嗯，
1: 首先啊是它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一个小组赛呢作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那个环节上呢，机器人就是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人类的记录呢是9秒58。而在去年啊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100米的最好成绩呢是21

0: 秒50。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开幕式上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原地跳高的项目。那么来自于北京天宫的机器人呢，就一下子蹦出了将近3米的一个高度，这同样呢也是打破了人类的一个极限。而在去年同样的这一个赛事，冠军的成绩啊仅仅是95.641厘米。
1: 嗯，
0: 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天台机器人红场闪眼啊，可以说是也是体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机群更加协同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呢，就是机器人运动员的一个入场的环节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方阵啊，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推上了高潮。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呢，它都有独立的运算路径，而且呢它的这个步态啊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自主的一个运算来随时的变换队形。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人组成了拼音北京的字样，而且呢还组成了运动会的会徽、网球、乒乓球等等的一些图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机器人还和我们的人类体育名将进行了网球、乒乓球的对决。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应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就为运动会开始了预热的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能量传递啊是在米兰奥运会上就启动了，突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实景的挑战。而且随后呢在我们国内又去了福建、四川还有新疆，那么在多个实际的场景中呢，机器人都挑战了高难度的一些的动作。那么在首都今天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多路传递的能量也是汇聚于此，点亮了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至尊，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那么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总共会设置51个比赛的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际的场景比赛。那么这次运动会呢，也是吸引了来自于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从参赛队伍的数量上来说，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比去年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啊还有国际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机器人赛队呢也是在今天悉数登场。巴西呢也是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来组建了一支机器人足球的国家联队参赛。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机器人的各种精彩的表现啊。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非常期待。好的，高雪。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哪些实力，人形机器人选手要想赢得比赛破纪录啊，需要提升哪些素质，人形机器人如何和对手互动和队友去配合，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分享一下精彩的运动会比赛项目哈，各个项目考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哪些能力之外，另外一些行业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观察哈。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运动会，就是我们通过办这一次运动会，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们到底可以观察出来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不同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在哪些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呢？
2: 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是一场很好的一场科技的秀。
1: 嗯
2: 啊，为什么这样先去定义呢？其实我是认为说，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是需要今天和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这个连接和了解，
1: 是
2: 也是通过这样每一次每一次的这种会啊，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叫碳基生命能够去了解的硅基的这个发展。那我认为说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运动会嘛，它本身是一个竞技性的这种一个一种运动。
1: 对。
2: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情况下面呢，其实是拉出了一些针对今天机器人的一些能力上的这种考试，对吧？
1: 嗯。
2: 那在能力上的考试呢，你可能又要去看，它会分成这个几个层次。
1: 嗯。
2: 第一呢是看看就是本身机器人它本体它自己的硬件今天行不行，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啊，整机的结构，它这种抗冲击的能力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电池的续航啊，啊，它本散热呀，这是第一。第二呢，会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它自己现在的运控能力到底行不行，对吧？它整个运动的流畅性到底好不好？动态平衡力有没有？啊，爆发力够不够强？就刚才在讲的，能跳得更高吗？能跑得更啊，对吧？
1: 嗯。
2: 第三一个呢，就是还要去真正考验的，就是今时今刻的具身智能的这个软件。那具身智能呢，应该也是这两年才提出的。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正加以什么，就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去做到环境的感知，它自己还要去做出决策，对吧？还要抗周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对吧？以及灯光的干扰，这个地上的这个地平环境的这种干扰，
1: 对
2: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
1: 嗯，
2: 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去可以去看到，既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硅基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奔波和了解。
1: 嗯，
2: 同时呢，又好好的再看现在硅基的人对这些硅基人的这些要求。
1: 我们看到这个硅基的您所谓的这个硅基人哈，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哎，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哎，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一次去进行突破他们的极限的话，哎，哪些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2: 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在看到的话呢，就是常规来讲是根据四个方向要去有定性。但是呢，我们先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定性性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不可能就是无极限的去不断的是去挑战更快更强的这种情况。那从现在的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和我们人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简单的叫一个关节，但是其实在机器人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它既带动了整个转向啊、扭动啊，同时它的力量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机器人的一个关节是把什么呢？是把人的关节和人的肌肉融于一体放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什么呢？关节里边的这个电机瞬间爆发的这种扭矩，它的功度，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跳也好，冲刺也好，到底需要多少毫秒级它能爆发出来？那你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跑得多快，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跳多高。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它的核心的这种减速器，减速器呢主要是什么？是放大它的这个力矩的啊。那它在什么呢？在起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落地受到的这种冲击，那这个落地冲击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人啊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说一下子就两个脚的这种承受力是承受不住的，是吧？你跑得很高往下跳，你就把腿给跳断了，那也不行。那机器人一样会遇到这种问题。那它跳下来以后，如果承载不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它齿轮的这种过载，那就可能把整个齿轮给打坏了，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它，你想它要跳得高或者说跑得快，那就一定会什么，把它自己的本身的电机的力量要加得很大，放得很强。但是呢，和它自己机器人自身的自重又产生了矛盾，对吧？我太重了，我就带不动我自己。但是我用更大的力量要带动自己呢，我又会变得重。所以这种矛盾点要当中要去找到。

0: 一个平衡，
1: 是
0: 吧？这是有。第四一点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在这么一个户外、户内可以去互通的一个场景，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去看到它电池持续供电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在实验室，可能在理想环境下面、空调环境下面，你可以什么机器人可以有什么6小时的这种续航。
1: 嗯，
0: 那现在这种电池可能在这种运动的环境下面，那你可能就是什么1小时甚至于2小时的这种续航。那对本身电池还有一个点，它就是它的爆发这种动作性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这个能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刚才就提出了说，机器人啊是一定是在什么，是在合理的这个要求下面去找到它的一个动态平衡，
1: 没错，
0: 它不太无极限，这个无底线的去要求它。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取舍。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的智慧所在了，对吧？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朝着某一个方向去无限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代价，对吧？工程方面的成本、可实现性，这些都是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在竞技赛事方面，今年是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等项目。那这些项目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讲，它有什么新增的特别的考验吗？跟比如说过去这个跑步等等相比？
0: 这个确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看完这一次是有51个项目啊，很多新增的这些内容，那确实是完全和原先只是跑步当中去考量它的这个平衡、考量它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比如说跳远和举重是考量的什么呢？是考量它的这个瞬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扭矩。
1: 对
0: 啊，然后呢，结构的它本身这个结构的，刚才的讲的抗冲击力，那我刚才讲的，它如果跳得很高掉下来以后，它齿轮别掉了，也问题很大，
1: 是
0: 对吧？再呢，像拔河、搏击这个当中呢，又形成了什么呢？就是机器和机器的它本身的对抗，人和机器的这种对抗。那你在外力的这种干扰下面，那你能不能去持续的保持动态平衡？一个搏击和一个拔河其实不容易做的。第三呢，类似于像乒乓球这样一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做到的什么？就是它的高速动态的这种目标识别。然后呢，你识别完以后呢，你还迅速对这个球要做出什么毫秒级的这种感知和决策，
1: 对
0: 吧？毫秒级感知和决策完以后，你还是最后要迅速变成一个执行性动作，对吧？我这个拍子还要挥出去，最后把它打回去。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要去看到了我们整个算法在毫秒级当中如何迅速响应，对吧？然后看到我们有看到这个舞蹈啊，这个太极拳啊、武术啊这些表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看到什么？它整个运动控制的运控能力的这种协同性，动作的流畅度，这个力控的整个柔顺性。那这个当中又是对什么呢？对整个现在刚才讲到的这种电上面的这种考量，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都是新增的。
1: 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啊，所谓叫人形机器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吧，跑步，这个事情也是，作为观众来讲也会有感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他跑步的那个姿态，你就知道他一定跑得很快，因为那个姿态你觉得就是跟人类的那种专业的运动员看起来，你觉得跟他是有形似、有神似的哈。所以跑步的姿态，是不是一个考察人形机器人性能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呢？
0: 对，准确来讲，就是说我们都说叫外行看热闹，
1: 是。
0: 那看热闹的时候呢，热闹你也得好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它不好看呢，它也不热闹，对吧？所以呢，您刚才讲到的说它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跑得非常自然，跑得非常迅速，越来越像这个人类运动员的那种健美的身姿在往前跑。
1: 对。
0: 它可能会跑得很快，对吧？那其实我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就是它其实跑的跑得快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到就是高速的这种动态平衡。那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在跑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要知道它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1: 是
0: 啊，那本身的这种难度呢，我认为说可能有三大方面。哪三大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都知道，就是步态你跨得越大，对吧？可才要控制起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抬腿？到底什么时候蹬地，然后落地落下去以后，那还要去修正什么重心？就是你不能保证你摔倒了那也不行，对吧？
1: 对，
0: 这是

0: 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落地冲击以后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力。那对我刚才在讲到的，就是考验这种减速器啊、机械结构的这种耐受性。
1: 嗯，
0: 啊，你不能跑个这个30米、50米，把自己关节给跑坏了，跑断了，
1: 嗯，
0: 啊，那你跑不了了。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到了感知的这种闭环，就是你在跑步过程当中，通过整个惯性的这种传感器啊，力传感器及时的回馈。就是地，哪怕你在地面上面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你要有算法及时对它什么进行补偿。那慢慢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的很多。但是你在快速跑的时候，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毫秒里面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整个跑步原先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1: 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步频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x100米接力，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0: 那最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对等奖，就是我们在去年去年在看到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有看到啊，就是机器人在前面跑，人后面拿着一个摇操作，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吧？那时候看机器人在跑，后面也有人在跟，对吧？也有这种情况。那今年呢是却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全自主啊，它是什么切掉了这个不能做摇操了啊，这个是明显的这个要求。那难度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自主环境的这种感知对机器人啊就要有这个要求了。那它要能去识别什么呢？赛道的边线在哪里，什么地方弯的，什么地方有障碍，对吧？它不能靠就是外部从我一个人去对它进行控制了，那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它自己要去什么去控制它自己的速度，比如说过弯的时候，他如果依旧保持他在直道上面的这种高速距离，那可能什么他就要跑出去了，对吧？要倒下去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在接力过程当中，他要能够识别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对吧？他要能够接力区能够去交接。那对什么呢？刚才讲的第三、第四节这个算法也提出了要求。第四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全程最后要能够跑完，要形成闭环，
1: 对
0: 吧？遇到什么就是过程当中有路上有打滑呀，你有轻微的这种磕碰啊，对吧？他自己要能够把姿态调整好，对吧？他不能倒下去，他还得自主要去决策，要继续往前去跑。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人还不能进去救场，对吧？不像说我人
1: 说
0: 摇头，我马上上去扶他一把，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讲是真正反映了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机器人啊是越来越厉害了。
1: 还有呢，在这个赛前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机器人跳远的一个项目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起跳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每多跳1厘米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和减速器不断优化的结果。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这个事儿是为什么？为什么从关节电机到传感器再到这个减速器，在这么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运动当中，要协同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
0: 是的，我们这样就是先把这个概念要理一理啊，就是它其实到机器人。和我们人的这个比对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啊，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解释，就什么呢？就机器人把关节和肌肉长在了一定位置，对吧？这一个理解，否则我们人很难去理解啊。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起跳的链条。其实你再想一想，人在做起跳的时候，你涉及到你的上升的这个动作，就你的双手的这个摆臂，对吧？你要带惯性，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胯关节要往前走。你的膝关节要弯曲，你的脚关节就是个脚部的关节要能够发力。那这个当中呢是其实你认为是一个跳远，但其实说是全身的整体的所有电机的同步，而且呢它的爆发当中呢还不能说都一起爆发，那也动不了，它有先有后啊，要能够形成了什么一个爆发期间的瞬间输出的这种扭矩的力量啊，完美的这个组合起来。第二呢，它要能够形成什么，在蹬地时候的

0: 为这种力量的这种储能，就是他要能够把这个力量藏住，在最后踩一脚的时候他才能什么跳得远，是吧？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你在往前在调整的这个时候，你足底的力部的传感器要监测到你最后落地时候的冲击力，对吧？如何缓冲，如何形成平衡，你不能跳的停下，啪跳到地上把自己跳散了，
1: 对，
0: 是吧？那也完全不行。所以呢，为什么讲像多跳一厘米啊，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我加强这个电机的功率啊，这个加强这个电机的这个自重啊，它就能够就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那如果是这个过程当中电机重了，反而也形成了什么它本身跳得远的这么一种拖累啊，反而让自己的这个能力还不见得这个能提高。所以和刚才我说在看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又在跳高，和今年能够看到跳远的逻辑道理呢是一个逻辑，
1: 是
0: 不是说无限极的啊，无极限的，你给它不断的增加电机的力量，它就能跳得更高，跳得更远。那我在讲了，这个当中啊是和它自己的自重和它的这个能够发挥出来的这种能级，这两边呢是相互有制约关系的。
1: 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田径项目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不少球类和对抗性的项目，像乒乓球啊、拔河等等项目，这都需要机器人对于对手如何去互动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这就跟自己跑自己跳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就以乒乓球项目来说，要求机器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之下自主完成像视觉感知、球路预测、击球策略，然后呢全身怎么去协调控制等等很多的选择。参赛的人形机器人乒乓球运动员，哎，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夏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的时候，真刀真枪的和他的人形机器人队友打了几盘，哎，他们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呢？这样，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总台记者夏天和王叔的报道。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训练场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4: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就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风系系数、风力组的系数，以这里的正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对这里的动捕设备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3: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1: 嗯，像这样的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和对手进行互动、和队友进行配合的？另外呢，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么一个录音报道哈。一个机器人要接住高速飞过来的乒乓球，它的大脑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计算的呢？
0: 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1: 对，
0: 这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先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你要扣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
1: 嗯，
0: 所以呢，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那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也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
1: 嗯，
0: 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我到底围绕着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整体机器人了。整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它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对吧？规划什么，它的手臂、它的身体、它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那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它迅速去做执行。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是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四个阶段，在这个四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做出回馈。
1: 是。
0: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五十毫秒到一百毫秒以外的时候，球就飞出去了。
1: 嗯。
0: 那你就打输了。因此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考验到现在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的它快速反应的、快速决策的这些能力。
1: 嗯。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两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0: 嗯，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1: 是
0: 啊，其实是一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五十毫秒以内，
1: 对，
0: 他做出这他才能说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
1: 嗯，
0: 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呢还略有不一样，对吧？
1: 嗯，
0: 跑步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我跑得慢的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松掉前进的比赛。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也可能输了比赛。
1: 嗯。
0: 但是，乒乓呢，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边，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它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是要打通。
1: 嗯。
0: 就是两个机器人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
1: 对，
0: 你说对吧？
1: 对
0: 啊，不像人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
1: 嗯，
0: 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
1: 嗯，
0: 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的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和已经是不能同日而语。
1: 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十个探测摄像头哈。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就机器人的这种团队配合具体可能是怎么实现的，他们和队友比如说要交换一些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怎样，他们是通过什么去交流的，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的？
0: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1: 哎，没错，
0: 对吧？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本身啊，这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
1: 嗯。
0: 啊，它自己在这个场上面，它会去看什么呢？足球球的方向。这个队员在哪里，我的这个对手的位置在哪里，都会有，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就有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啊，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品牌里边，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职前锋，在中锋的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卫，后带个球能够突破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1: 是的，
0: 现在的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人类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1: 没错，
0: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1: 对对，
0: 自首是吧？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1: 嗯，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了，对吧？
0: 对。
1: 我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乳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1: 是，
0: 就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现在这种赛事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会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赛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1: 对，
0: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1: 是的，
0: 他的这种动，对吧？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这个通讯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1: 对，
0: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平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说上了几台这个灯光，灯光上了以后的时候，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1: 对，
0: 干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去考验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算法的鲁棒性，其实是一个大的挑战。
1: 对，整个的这个 VIOA 的这个链路当中，哎，如果外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哎，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0: 是是是是，但是我是对后面的这个技术的持续发展，我是带来很大的这个期望的。
1: 嗯，
0: 其实您想，就是当年这个不要当年了，就第一届在做跑步的时候，啊，大家好多人在看，一看说，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所以看完机器人跑。

0: 我们也放心了，是吧？那时候说明机器人跑的都不好，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看上去已经不再是大的问题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就是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队机器人呢是2: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0: 啊，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比就不如拉两个电梯，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看那个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1: 是的。
0: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对吧？绳子是软的，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我有过载的力量去抓它了，但我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又吃不上力气，
1: 是，
0: 所以呢这是的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有两个人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1: 对，
0: 是吧？但我一用力一拉你，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一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的反而是倒向你这边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啊，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对吧？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1: 没错，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它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的训练呀，然后呢，技术的积累呀，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瞬间的这种肌肉反应啊。那机器人靠的是什么？人形机器人它怎么来提升自己的所谓体能呢？
0: 啊，它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听上去就是和它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
1: 是
0: 啊、这个能源有关啊、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它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啊，这种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是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它要有判断。第二呢，它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它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它的本体，和它的算法，和它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是紧密结合的。就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素质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1: 没错，
0: 我们所谓叫本体啊，以前是这个大家比较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去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啊，像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控能力，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1: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说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如你把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然后机器人判断拆解之后发现，哎，我要把盘子放到橱柜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分钟级的一个决策。然后呢，我机器人在捏住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

0: 之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哎，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1: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像您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足球去排图书拿图书，还是在商超在商超里边去拿这个一个个这个小商品，
0: 对
1: 吧？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为什么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才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要往下去走的。
0: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1: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
0: 是
1: 啊。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0: 是的，
1: 这是大家我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就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技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0: 对，
1: 是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到底有没有，
0: 没错，
1: 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对吧？它和今天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地方，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大家现在都在讲世界大模型，那我个人看法是什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中间段，这个中间段呢，我把它暂时定位叫工业小世界模型的这个阶段，就是让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0: 我们当然希望一套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问题哈。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先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当中实现一个局部小范围的所谓世界模型、小世界模型的这么一个搭建、应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俊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

0: 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1: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0: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反射，其中锐利反射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作用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弱。正午阳光穿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日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紫光被反复散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滴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发生的是米氏散射，对各波长反射较均匀，被散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雨后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大气更透，头顶又长留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幕布，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幕布，火就烧得旺，反过来雾霾天霞光反倒会发芽。
1: 为什么有的火焰会被吹灭，有的火焰却越吹越旺？
0: 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速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火柴、蜡烛这类体积较小的可燃物，燃烧时总的能量释放是比较小的，此时猛烈吹气相当于送入了一股常温的气流，这股气流会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对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可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很小，不足以使得温度骤降至着火点以下。这类燃烧现象的共性是，由于可燃物堆放导致很多可燃物并不会大范围地暴露在空气中，因此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不充分，此时再吹入气流会强行将大量氧气吹入可燃物的缝隙，并带走燃烧区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此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1: 山地自行车比赛中，为什么爬坡的时候选手们需要摇车加速？
0: 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自行车运动中能量输出的一些基本情况。自行车运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比如轮子在地面滚动的阻力、迎面而来的风阻、链条传动中的能量损耗等，这些损耗共同组成一个骑行者所需要对抗的功率，而输出是靠踩踏踏板实现的。由于踩踏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以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那么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坐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体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塔拉埃尼克说，在去年6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正式开幕。全球首款能全自主打网球的人形机器人同网球名将郑洁和运动体验官分别组成搭档，为大家带来一场人机混双对打比赛。此外，在开幕式前原地跳高表演，人形机器人跳出了将近3米的高度，超越了人类男子双足立定跳高最好成绩2.45米。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事故发生的雷德卡选区议员证实，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有7人遇难，其中有2名遇难者为警察。据突尼斯方面22号消息，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10余人失踪。根据初步报告和幸存者的说法，这艘船当时正驶往意大利，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倾覆。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近年来，经由突尼斯偷渡到意大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尼日利亚中部尼日尔州警方22号说，该州21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数十名当地居民遭绑架。袭击发生时，当地居民正在一座清真寺进行礼拜活动，武装人员包围该地，挟持部分人员后逃离。目前被绑架人员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武装人员的身份也未查明。近年来，尼日利亚遭受恐怖主义、绑架、匪患等多重安全挑战，包括尼日尔州在内的多个州频繁发生暴力袭击和绑架事件。最后来关注。

0: 此刻提示，明天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关于出伏，民间流传着不少有趣的农谚，例如早出伏凉飕飕，晚出伏热死牛，早出伏凉悠悠，晚出伏汗到头，也有截然相反的说法，例如早出伏热不休，晚出伏凉悠悠。民俗专家表示，此类农谚是古人经过长期观察自然总结出的生活经验，可以用来判断后期天气趋势，但仅代表概率性的气候走向，并不是必然会应验。实际的天气情况需要结合大气环流演变，综合考量气温、湿度、降水、光照等多项气象要素开展研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0: 先控短劈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亚洲女排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首秀3-0轻取伊拉克队，目前球队的整体状态如何，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而六赛季的中超联赛进入到了高潮期，那争冠保级形势逐渐的清晰，今天有多场比赛，我们稍后呢共同讨论。首先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女双方面，刘胜书、谭宁2-1战胜印度的乔丽和普莱拉，晋级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是0-2输给了韩国组合白荷娜和李绍希。混双呢，冯彦哲、黄东萍2-1险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西亚纳维以及马尔瓦。那蒋振邦、魏雅欣是1-2输给了法国的吉凯尔和德尔吕。在今天凌晨进行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女篮76-88不敌世界杯同组对手意大利队。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晚间公布了对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将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随后呢，阿根廷的足协发布声明，表示已接受到了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今天凌晨开幕，卫冕冠军阿森纳在揭幕战中在主场3-0击败了升班马考文垂队。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亚洲女排锦标赛呢，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小组赛的第一场3-0战胜了伊拉克队啊。由于对手实力的确差距比较大，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更多的是练兵。

0: 或者是调整状态。更多话题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 好，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中国女排今天赢得比较轻松哈，先来简单的复盘一下今天整场比赛的情况。
1: 比赛确实很快，对手三局加起来没超过20分，这个实力上比较悬殊。今天主要是聊一下中国队自己吧。先是每一局都有不同的先发阵容，然后14个人都上去亮相，也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对于首场比赛，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全力吧，压缩这个比分。所以大家在姿势的控制上等等，在各项环节上吧，我觉得都很好的进入到了这种亚锦赛的重要比赛的状态里边去。第一场球嘛，因为实力比较悬殊，很难看出中国队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只能说完成了赛前可能教练组既定的这种计划，有条不紊的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发挥出来了。
0: 那吴梦洁是亚锦赛之前火线完成了复出，他这个伤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应该是两处的手术，8-10天的一个恢复期。这个其实韧带伤按道理讲，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仓促的。就你的观察和这个吴梦洁的交流啊，他现在的状态如何？
1: 我感觉还可以，比想象当中的要好。因为你今天看他上场的这个比赛，他的弹跳，包括这个，就整个的状态吧，等等环节，一传啊，包括主要是还是看弹跳吧，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嘛，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这个跳跃能力虽然不如他最好的时候，但是总归有个过程吧。但我感觉在跳跃能力上应该也是恢复了70-80%，竞技状态上。我目前觉得也没有说因为太久没有打比赛了有那种特别陌生的感觉，这个倒没有。所以吴梦洁应该说在今年这个亚锦赛上应该会在重要的场次上与中国队强有力的支持吧。
0: 亚锦赛这个赛制哈是怎么设置的？我们这个小组出现之后会遇到哪些对手？包括在你看来这个女排亚锦赛打到哪个阶段我们才会遇到一些真正的对手的挑战？
1: 亚锦赛12支队伍小组赛的时候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进入到8强。它跟巴黎奥运会的赛制一样，也就是说，这个要带着小组赛的积分去到8强。所以进了8强之后呢，就是交叉淘汰了，以1名对第8名，2名对第7名。中国队因为中国、泰国和日本现在是就是只有这3支球队这个能力是最强的，其他队伍其实很难说在小组赛当中去战胜这3支队伍。这3支队伍刚好又分裂在3个小组里边，所以大家小组赛主要的这个话题还是说谁能够去抢得这个淘汰赛的第一的位置。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小组赛包括四分之一决赛都不会遇到特别多的这个挑战。那如果小组赛在打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如果锁定这个第一的话，可能半决赛我们也不会遇到特别多的挑战。那半决赛就让这个日本和泰国去相遇了。然后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我估计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有可能是在 B 组和 C 组。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哈萨克斯坦，然后那边有可能是越南。所以我觉得四分之一有可能是要碰这2支队伍其中之一吧。另外的话到了半决赛，有可能打，如果我们能够抢第一的位置的话，可能打韩国，这个是最有利的一个推演。但如果说你小组赛小分不如这个日本啊或者泰国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半决赛就要去对这2支队伍的其中的某一支队伍。总而言之吧，还是你从这个小组赛开始每场都尽全力的去打就可以了。你后边的强队是肯定是你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都得过一遍。
0: 就是很多球迷说这次亚锦赛的赛制原因必须认真对待每一局，其实这个认真对待每一局就是刚刚朋友说的争取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的位置，这样呢你的半决赛的对手难度不会太大，否则的话有可能你在半决赛就要去面对强队了。那朋友这次在前方啊给我们带来解说，有没有去天津这个队里面去探班？然后呢最近队里的氛围怎么样？就你观察赵勇指导最近训练中在练哪些环节哈？
1: 就是 队里边现在着重训练的，首先是防守的环节，因为亚洲队伍嘛，就主要是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防守上的这个针对性的训练还是挺多的。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战术攻，其实今天第一场呢，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主攻加了一些冲劲的短球，然后更加丰富我们整个队伍的战术。另外二场跟副攻的配合也在逐步的加强，因为打亚洲队伍，你其实通过自己的高度去这个制约对手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副攻需要把他们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就是近地快球和拉三，这点需要二传跟副攻的这种配合，所以训练当中也有在加强。那另外就是主攻都在跑一些战术，庄宇珊啊、唐鑫啊，包括吴梦洁都在打一些冲劲的短球，也是为了就以这种快速然后多变嘛，争取在跟这些日本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减少这种来回球，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最大化的给发挥出来。
0: 这次参赛的14人名单，应该赛前呢是引起了球迷的关注啊，这个热度还挺高的。就上一次呢，在名单方面获得这么高的热度，要追溯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了。那首先就是二传这个位置，就是练了1年多，这个小二传张子萱最后没带啊，选择了这个老将刁琳宇，还有这个谢盛玉，以及呢在主攻位置上带的人少，副攻多带一点啊。但这个主攻副攻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打亚洲球队嘛，主攻打不下来，副攻有身高优势，打一打就是整体能糊住这个场面啊。那你怎么看现在训练中结合这个名单的一些变化，包括你对这名单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理解哈？
1: 这个名单无非，大家都在讨论说能不能少带一个副攻，然后去多带一个二传。但是呢，这个副攻啊，除了王源之外，王耀谦和郭路南这个毕竟比较年轻。今天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亚洲队伍不管是泰国还是日本，他们二传的手上晃动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年轻副攻一旦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临场的这个发挥，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所以会需要一些稍微这个成熟一点的，所以还是带了这个4个副攻啊，加了这个陈厚宇。另外就是2025年的这个中日的那个比赛，其实陈厚宇也是主打的副攻，打得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的考虑来讲，那就是带了这个4个副攻。那带了4个副攻的情况下，那个二传就会只能带2个，就今年世联赛最后基本上都是谢盛玉和刁琳宇主打的，这个子萱又进入到了这个替补的这个区域里边去。啊，今天也是跟解说嘉宾李指导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对于年轻二传来讲，子萱现在是经历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当中呢，其实可能教练组也发现了他慢慢暴露出来的问题，因为年龄比较小，所以分配球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包括现在其实技术上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在这一段上可能更多的需要他去沉淀和消化。然后谢盛玉在世联赛的时候，主打传的也不错，然后主要是二传刁琳宇回来之后，老将能够去压阵，然后谢盛玉的比赛经验又比较丰富，所以教练组出于综合的考虑吧，就带了这个一老和一新的这个二传，让子萱去沉淀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正常，也不是说这个当初我们就重用这个子萱的时候，就他就一直要从头这个打到尾，因为他太年轻了，那出现起伏再去调整，这也都是情理之中的，这也都是运动员必须要去经历的。那现在不管是他子萱的沉淀也好，还是谢盛玉的成长也好，也说明我们在二传这个位置上现在厚度变得更好了一些，大家都是这种不断经历、不断去成长吧。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打日本和泰国来回球比较多，对二传的移动要求比较高。刁琳宇因为他也是有伤，所以我觉得在移动上会差一些。其实谢盛玉的移动也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他个儿比较高。这可能是我唯一觉得会有担心的一点。
0: 就是刁琳宇上班回来需要去适应调整，谢盛玉个子又高，就是这块感觉张子萱之前的储备应该还有一定的帮助啊。当然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现在的确就这样，我知道我现在这个决定做的应该是他 对于这个位置还是思考了很久的，否则他也不可能说用了一年多，练了一年多，突然就是不再使用。当然对子轩来说呢，他还是很年轻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人生中包括运动生涯中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不是不够优秀，而说跟这个对。

0: 业务呢，现在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啊，去产生化学反应的一个阶段啊。那日本女排和泰国女排呢，一直啊都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你也刚说到了，通过第一轮的观察，这两个队伍什么状态？日本队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队伍啊？
1: 就是日本和泰国第一场都比较轻松嘛，日本是3-0赢了中国香港队，然后泰国队是3-0赢了澳大利亚。我当时转播了泰国那场，然后我也看了日本和中国香港队那场，我觉得首先是对手太弱，所以你没有办法说这个日本队和泰国队的竞技状态怎么样，因为通过那个比赛看不太出来。但我觉得现在泰国队的边攻的核心应该是那个萨西帕彭，已经不是以前的啊查床和阿查拉彭了，他就受伤病影响比较大，所以感觉是有点这个跳不起来，所以他边攻基本上是这个萨西帕彭和这平皮查亚在四号位和二号位现在有一定的进攻能力。泰国队这次也是虎视眈眈吧，因为毕竟没有打过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泰国队现在竞争力其实就是大打折扣，所以大家还是更多去期待这个中国队和这个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这决赛。我目前也觉得泰国队的威胁不会那么大，相较于日本。但日本队这一边第一场打中国香港，我感觉日本队也是一个心态并不是特别稳的队伍，就是这一次打中国香港的第一场，包括2025年咱们跟他们交手那一场，日本队心态其实起伏很大的。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心态一起伏，他节奏就会很乱，所以我这次觉得日本队在边攻位置上这个依旧是石川真佑和那个右翼的那个瓦达，这两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佐藤舒呢，我觉得他倒没有那么的突出，尤其是在一传和这个进攻方面。但日本队最大起伏在二传，我觉得光菜菜四的这个心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二传有的时候起伏吧，看不太出来。但是当我再去回看2025年咱们跟日本队那次交手，我觉得从二传那一点上，日本队的起伏还是比较大，传球节奏不好，所以日本队就会打得很累很吃力，然后中国队拦防上这个效率就很高。所以我觉得中日的这个对决啊，关键还是要看心态，就是我们心态也不能说有多好，所以就看临场谁心态能够更好。但是我今天在解说的时候也想起来一点，就是我之前说羽毛球的时候就说，这种关键比赛当中还是得进攻者得天下，就是你进攻是最有可能去这个让自己的心态得到释放的。所以从这点上，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一直打日本就非常有心得，我们在网口上一直是打日本是有优势的。所以就从这点上，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这个有机会的。
0: 日本女排其实这个周期她换教练，聘请了这个土耳其教练费尔哈特啊，就是她应该对日本女排打法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的调整，通过这个仅有的比赛有明显的感觉吗？还说这个比赛也得需要这个随着对手的强一点慢慢能观察到啊？
1: 日本队因为他高度不高嘛，所以他即便是来了外教可能更加注重数据一些，另外外教可能还是对这个，我感觉对日本队整体的发球有一些影响，因为日本队现在跳发球变多了，这可能是外教带过来的一些理念。那除此之外，其实因为身高不高，所以你只能去这个快速多变，另外就是加强这个身体力量的这些训练，也仅此而已。你要说日本队有多大的改变，我倒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受，只不过觉得是在想办法增强这个攻击力，那就是发球和进攻。
0: 其实这次比赛呢，就是之前的所有的小组赛包括淘汰赛有可能都是铺垫啊，到最后应该就是中日两国的一个正面交锋。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表现不佳，到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这个资格赛，当时呢蔡平指导这个带队没有完成直通，最后需要这个维恩埃尔算小分获得了这个奥运的资格。再到现在亚锦赛，这个目前就很单一了，就只有拿到冠军才能直通奥运会。那现在球迷心里面都很忐忑啊，尤其今年这个 VR 的这个整个的比赛我们表现的起伏非常大，而且和日本队没交手机会哈。你个人感觉这次我们的队伍和日本队 在亚锦赛的比赛啊，后续我们最关注的这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啊？
1: 嗯，我今天也问了一下嘉宾，我说你觉得怎么看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决赛？嘉宾也说，其实两支队伍有点五五开的这种局面。为什么五五开呢？因为中国队现在已经是没有核心进攻人了，或者说核心进攻人没有那么的强势，所以就我们要打整体，日本队也要打整体。那日本队其实强也是强在他的这个整体，而我们优势可能在于比日本队整体要高，但是整体性可能相较于日本队要差一点。所以我认为就是临场吧，那决定临场的是心态。但我又说了，这个进攻能力强一点的可能会占优，所以综合考虑，我认为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确实是小优，小小优。
0: 嗯，就不敢说六四开，有可能只能是5.5-4.5差不多，亦或是5-5开，因为你相当于过往你有一把刀，就是你的进攻你有这个灵营，你有刀，但现在你面对对方的时候，这把刀没了。
1: 对，
0: 嗯。但是不排除这个决赛那场比赛里面出现某一个运动员的爆发，这是我们期许的。
1: 嗯，
0: 就我们必须在进攻端出现一些变化啊，或者是突然那天晚上有谁的状态特别好。
1: 对，
0: 如果双方都打整体的话，其实朋友不想说的就是，对方的整体肯定比咱们要强一些，对吧？
1: 咱们一直都是打整体嘛，这个战术框架还是搭起来了。
0: 对。
1: 嗯，
0: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的这个后续的比赛一切顺利哈。当然，这个在面对日本队之前，我们也不要出现任何的问题啊。希望这场比赛也能够打得精彩。今天非常感谢朋友的连线，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中超联赛。本轮中超联赛多场比赛，那武汉三镇0-0战平天津金门虎，这是一个保级大战。成都龙城4-5输给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山东泰山。我们稍后来共同解析一下这些比赛。首先连线的是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聊聊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万宁，晚上好。
15: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这个事关保级的比赛吧，哈，因为这比赛真正面对彼此两个队呢，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保级赛事，哈。
15: 对， 这场比赛其实严格来说在武汉这边啊，从上周打完海港之后呢，在

0: 这个本地的这个热度啊，就已经完全的被炒起来了。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知道这场比赛的意义所在。武汉队呢，现在手上还握有两场补赛的情况，天津呢是有一场，就武汉是比天津少一场比赛，积分差距是只有2分。所以从武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今天能够在这个正面的交锋，尤其是主场作战，把这个3分给拿下，啊，然后我们再把握住那一场补赛。其实对武汉来讲的话，保级的优势应该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因为这个关系，然后包括这个两个队伍啊，在第一回合，其实在比赛的尾声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一些讨论的，所以这场比赛，是我可以说是三镇历史上吧，在武汉的单场比赛一周下来的讨论度最高的一场比赛。这一个讨论度也很实际的反映在了今天的上座人数上。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41153名球迷到现场来去观看这场比赛。这也是创造了武汉三镇中超联赛主场的现场观赛人数的记录。但是呢，我其实在这种舆情的这种非常热烈的舆情背后，我过去一周啊一直在。跟我们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跟武汉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于，我其实会有点点担心我们的队伍有没有可能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压力，因为可能从过往的比赛来讲，三镇更适合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很多的一些大家想得着的这些年武汉三镇表现不错的比赛。可能相反，不是在现场观众人数那么多，或者说是大家的目光都聚集的比赛当中，包括我们开个玩笑话说，夺冠的那一年，很多的有一部分的比赛是赛会制的进行，有一部分比赛是空场的进行，这个事儿很尴尬啊。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讲，这是自己必须要去克服的一关。所以我也一直在讲，三镇这场比赛要去做一个取胜的决心，但是一定是要把这场赛前大家这么热炒的比赛当成是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来去进行。因为你即便按照我们刚刚说的最好的那个算盘，我们这场比赛拿下了，然后积分反超了金门虎1分，再把补赛拿下4分，但是联赛不是说只有这几场比赛进行，还有好多场比赛。如果说我们后面比赛没有做好，那么看起来的优势也都会付诸东流。那么果然，其实，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我觉得我赛前担心的那个事儿是发生了。整个上半场比赛，球迷担心什么来什么。比如说，过去一个礼拜，武汉这边有一个话题，有一个球员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守门员方靖奇，因为这是在去年的冬窗从天津在天津合同到期之后以自由身转会加盟到武汉的队员，今年的表现。客观来讲，没有达到武汉球迷的一个预期啊，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失误啊等等的情况，然后尤其面对这么一个老东家，甚至呢在过去一周出现了一些对他不友好的一些评价。但是这场比赛其实从苏亚雷斯的角度来讲，还是给予了方靖奇很大的一个信任。那么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其实球迷很担心的一些事儿还是会出现，比如出击没有接到球啊，然后这个出击的解围把球踢到了对方的队员身上反弹回来，还好是反弹出了界。这个只是方向的是对着球门来去的，这个确实会给球迷很多的惊吓。然后上半场比赛整个武汉队的进攻呢表现得也很滞涩。今天武汉的这个天气也很有意思，因为过去的一周上周对海港其实是一个这个进入秋分的一个时节，然后好像没有夏天那么的炎热的状况，但是过去一周武汉又重新的开始升温，又是那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但是今天啊，武汉三镇，我这里的三镇不是指球队，是指这个武昌、汉口、汉阳的这个地缘啊，这个三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段在覆盖下太阳雨。然后这个太阳雨呢，在赛前武汉的这个主场下了2趟，对于这个气候有一定了解朋友，就是在炎热的天气下的第一通雨，有的时候呢，相反不是一件好事，它会让这个天气有一种很蒸笼的感觉。但是下的第二趟，把这个第一趟的这个湿气啊，给完全下透了。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进行的，所以今天大家也会注意到，主裁判金宇澄是没有给比赛任何的补水时间。这个其实，在你过去这一周武汉的这个天气来讲，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现场的情况就这个样子。那从武汉的情况来讲，上半场比赛好像就是那个第一束太阳雨给自己闷到了的状况。然后到了下半场比赛呢，可能通过半场啊，你也适应了现场这4万多人的一个氛围。然后中场休息呢， 教练啊，然后一些老队员喊一喊话，大家呢如梦方醒，好像找到了一个相对适宜一点的节奏，跟上半场比赛相比呢有一些提高，但是呢距离拿下比赛还不够。所以呢现在我也在这个，因为这场比赛是今天这一轮最早进行的比赛，九点之前就结束了，所以我从这个咱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这一个半小时，我一直也在和武汉的一些球迷在去聊，包括我也在关注武汉这边对于很多球迷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反应。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期待了一个礼拜的比赛，甚至呢因为一些地方特色饮食的一些关系啊，武汉的一些球迷呢为了给今天采一个好的兆头，在今天的早餐不约而同的是选择了有一种食物，我今天不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细说啊，以免会有一些偏激的观众会觉得不是太友好，对，会有意识的，就是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心理的安慰、心理的助力等等的。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期待，这是三镇从2022年到了中超以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种热度。但是你这样一场万众期待的比赛，最后打成了一场最后0-0的收尾。就是现在有些人就很纠结了，赢球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感觉，输球可能大家会觉得行吧，我今年可能就以这场球为止，我就认命了，就交代了。但是现在这个0-0就在这尬住了，就大家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其实接下来我其实还是想说，这场比赛你从战略角度来讲，无论胜平负，其实对于保级的根本形势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后面还有武汉应该是还有8场比赛要进行，那么你后面的比赛完全可以把这场比赛有利的不利的因素都给完成改变。但是呢就是人嘛，现在暂时就不考虑以后了，我只看得到现在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从我的期待来讲，我觉得三镇今天还是出现了我担心的问题，就是还是没有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很普通的比赛。我觉得这个事儿，说实话，对于很多的队伍来讲，这也是很难的一个情况。然后也还算是先挺过了这一关，虽然没有取得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两边来讲，天津因为我们知道在经历一波连败，他起码通过一个平局把自己的颓势暂时稳住了一下。三镇呢虽然输了一场球啊，虽然是打平了，没有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好歹三镇自己没有连败，所以说这口气还是仍然吊着。那么下一轮比赛呢，两边都是打青岛的队伍，我们是武汉三镇呢面对的是目前联赛垫底的队伍青岛海牛。海牛呢现在好像是大家公认的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要掉下去的队伍了。但是如果咱们综合来看三镇，尤其是如果看到去年武汉三镇在对最终赛季倒数三位的球队来讲，我们的成绩是很差的，基本上是难求一胜，除了主场赢了一场青岛海牛，对去年降级的梅州客家是2战全败，对长春亚泰是2战皆平。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是输给过了青岛海牛一场，是在主场。那么这场比赛呢，基于这个因素，大家好像又对于那场你必须要赢下来的比赛呢，心里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把握。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球队也好，球迷也好，对于这个队伍都是一个很纠结的心态。这也像今年三镇给大家的一个感觉，你看投入看阵容，其实完全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但是为什么现在给自己搞到一个如此被动的局面。我觉得这个是从教练员的层面，从队员的层面，真的需要在后面好好把一些细节来去计划好的事情。对，
1: 就三镇的这个阵容，你想徐浩峰、李昂、贺冠、明天、张小斌，就这些国内队员其实都是能够在过往的联赛中叫得上号的，但今天这个比赛实打实说，国内球员这个发挥一般，然后呢少儿除了少儿以外外援发挥的也一般，就像刚刚就是您说的，就现在这个保级形势，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天津也挠头，武汉也挠头，就跟没踢一样，各拿一分。现在23轮的天津是8分，武汉是22轮16分，青岛海牛23分，23轮14分。就如果三镇如果去海牛那边有什么一些意外的话，那整个的保级形势就更复杂了。 所以说呢，这个一切还都在变化当中啊。当然，像您说的，现在是球迷关注武汉三镇，其实是好的事情。因为之前我也是去武汉那边看过比赛哈、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球队的热情提升，我觉得对球队的这个凝聚力啊还是有帮助的哈、啊。这队现在有点问题，就说不出来的感觉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我们把目光呢继续转向争冠赛场哈。争冠这边呢，今天这个比赛有点意思，成都荣城上一轮是终结了自己的连续的不胜，今天面对申花打出一个超大的比分啊，九球大战，但最终呢荣城是4-5输给了上海申花。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荣城这个赛季表现其实起伏还挺大的，但之前我觉得从上一轮往前就开始慢慢的企稳了，因为毕竟整个的领先优势还比较大哈。今天这个比赛还挺精彩的，应该九粒进球啊，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比赛情况。
2: 其实这个比赛从比分上来看，大家都会觉得是一场进球大战，但是作为双方的球迷来说，可能对于这场比赛都有不满意的地方。首先，九个进球意味着这场比赛双方都不设防，就是一场互捅局。但是成都荣城其实最后追的这两球，其实已经在2-5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靠着两粒点球把比分扳成了4-5，最后呢没能上演再次的上演这个奇迹的扳平。可以说这个比赛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和上海申花各踢了半场好球吧。成都荣城这场比赛是久违的梦幻开局，可以说开场2分钟贺一然的这个进球，其实一度让主场的球迷看到了成都荣城这种复苏的迹象。但是这个比赛的转折点是中场休息的15分钟，成都荣城半场是带着2-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回来，这个连续的被对方打穿身后，然后上海申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比分的扳平以及反超。当上海申花反超比分之后，成都荣城好像在整个场上的比赛都失去了控制，所以阿洛伊西的调整呢在60分钟做出。其实那个时候成都荣城在落后的局面下已经有点脱节了，再加上换索罗金的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向于之后，因为索罗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后防队员，他的缺点就是转身慢，这种回追的速度是很慢的，所以今天上海申花好像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强的针对性。所以你看到无锡包括几名徐浩洋上海申花中场球员一拿球之后就瞄着索罗金身后打，我们也看到阿苏埃完成了帽子戏法，其实他这几个进球都是在直面索罗金之下完成的。所以这个比赛最后下半场回来，成都荣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比赛的走势完全丢掉，而主教练阿洛伊西在这个临场的指挥上面让这个比赛完全从自己的指缝当中流走，我觉得这是成都荣城这场比赛留下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就是刚刚您说到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因为就是从比分来看是一个2-5，最后时刻82分钟连追两球，但其实上半场以及开场，荣城是开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局啊，
2: 没错。
1: 当然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队在新帅的这个带领之下也呈现了一些变化，就您个人的观察。当然我们说阿苏埃啊，这场比赛很多上海球迷说又封神了，就今天呢，就有些外援的确是有时候他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今天是外援表现的好吗？还是上海队整个的一个战术安排合理？还是说这个荣城这边今天的确在后防线上有些问题啊？
2: 我觉得成都荣城首先防线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今年打了这个四后卫之后，韩龙飞和索罗金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高大型的冲锋，他们正面的防守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两人的身后的这个空间老是被对方所利用。我们看到上海申花这个新的主教练米罗耶维奇来到之后，上场输了一个0-3在主场，这场比赛肯定也是非常有压力的，但是米罗耶维奇这场比赛做得好的一点就是让上海申花在善于打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索罗金这一点做了强力的一个布置，以至于我们看到阿苏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插索罗金身后这个战术上面执行得非常坚决。所以我们看到在两人的这种直接对话当中，可以说索罗金是完败吧。阿苏埃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其实也是导演了扳 频道逆转，其实两分钟，就是两分钟的事儿。下半场回来之后两分钟，申花就完成了扳平和逆转，拿到领先优势之后，其实上海申花踢得会更保守一点，然后他就是习惯自己的。

0: 防守和再坚决的反击，陈龙生险些已经是找不到太多的进攻上的机会了。再加上阿洛伊西可能对成都龙生索罗金这一点的调整有些之后，因为索罗金明显在场上已经出现了心态的失衡，他的这种失误也导致了直接丢球，没有及时的把他换下之后，他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和回追的这种表现出现了极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滞后的调整呢，也导致此后成都龙神在防线上的不统一，持续的丢球。
1: 嗯，就两个高大的中后卫，他其实正面防守没问题，但是在这个打反击回追的时候，特别第一个球的时候，我觉得阿苏埃当时面对防守球员，基本就属于就是站成一个桩子了，就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防守动作。
0: 对对对，
1: 对对方其实相当于训练级别的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射门，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当然不影响啊，成龙城目前整个的这个优势啊，就是冠军归属方面呢，龙城还是有优势，并且
0: 只是对有主动权的，
1: 对还是个时间问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冠宏连线中国之声，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哈，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国安今天在主场啊3-3战平了云南玉坤，我们连线的是北京台的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好，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这个最近北京国安，我们上回也聊到哈，就是红的发紫，中超4连胜啊，4场比赛打进13球，上轮更是3-0完胜新帅带领的上海申花。今天打云南，这也没去高原，在自己家，怎么打成个这么个局面？3-3啊？
2: 确实呢，这是两支球队目前所存在的一个踢法所导致的吧，对吧？因为最近北京国安队确实攻击力还是不错，当然呢，云南玉坤也同样是吧，联赛当中进球现在是最多的一支球队，所以呢，两支球队就是体现出来这种相互之间的对攻。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云南玉坤的防线在联赛当中确实呢，他的防线提得很高，身后的空当也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国安队也抓住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同时呢，国安队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越位，如果这些越位处理得再好一点的话呢，可能比赛的走势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但这就像刚才所说的，这是两支球队打法所致的。那之所以最终打成3-3，又是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被云南玉坤顽强的绝平，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体能吧。虽然说八月份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有点红的发紫，取得了一波4连胜，包括在客场去挑战上海申花还取得了一场3-0的完胜，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国安队现在赛程的确是太密集了，在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连续的这种奔波，再加上比赛的强度很大，中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就像赛前蒙哥马利也提到没有时间训练，所有的一切就是队员的恢复，包括看一些录像了解一下对手。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最后时刻体能不足所导致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下降，包括像换下张玉宁也是因为张玉宁体能下降，即便留着曹永静在前场，但是能够看得出来曹永静的跑动能力已经大幅度的下滑，已经基本上难以再支持起来这种反击，包括在最后的时候他那个处理球没有把球分给左路的卢子南或者右路的张稀哲，也是因为体能下降确实没有办法再去处理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高密度的情况之下，国安队又遇到了一些人员伤病，孔特斯帕伊奇踢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体能下降导致在最后时刻失球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吧。对于两支球队还是踢出了一场这种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比赛，主客场两回合各打一个3-3，也体现出两支球队现在整个比赛的一种状态和走势。
1: 就是整体表现来说，玉坤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像你刚刚说到最后一个球，他这个对方持球前进，我们那个空白区，按道理讲，如果大家体能好的话，那个位置上应该有一个人，但是就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并且防守队员又太多，遮挡了侯森的对。
2: 伤病的影响也导致的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是孔特的话，孔特呢可能他如果不受伤的话哈，他的体能状况持续90分钟比赛应该问题不大，他可能能够覆盖那个面积，对吧？因为他不能踢，那达万的体能状态肯定是不如他，所以那个球呢，因为达万在中场的一个传球失误直接形成了转换，他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重新回到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的防守区域了。包括其实在边路当中的这种防守，下半场比赛也是遇到了一些压力，卢子南即便是有体力，但是卢子南的身体对抗和奥斯卡相比还是处于弱势，所以也是在后防线上 形成了不小的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体能的状况吧。如果体能更好一点，包括没有这么多大面积的伤病，可以用完五个换人名额的话，恐怕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在重要区域当中的漏人。
1: 国安接下来就是三线作战啊，就我们刚刚提到了国安现在是体能问题，但现在看赛程，九月份足协杯、亚冠、联赛都要踢，并且这个是不是亚冠的抽签，我看了一下，跟海港比，国安应该是主场打的都是强队，应该是还要去打一些客场比赛啊，怎么看这个后续的三线作战啊？
2: 其实打到后续三线作战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不如像七八月份这个比赛的密度这么大了。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比赛密度确实是非常大，打到后面的时候呢，可能还让球队多多少少有一些调整的机会。另外呢，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成都和申花的这个比赛赛后的一个点评，成都呢现在是独自领跑，是吧？所以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争夺联赛第二呢是一种算是目标，但是又不是一个必须要去搏的任务，恐怕在足协杯的赛场当中是不是要做得更努力一些。我觉得这个比赛的重心会随着足协杯往后一步一步的推移，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另外呢，在亚冠精英联赛这个环节当中呢，九月份实际上对于国安队来讲，亚冠精英联赛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他的主场嘛，对吧？所以不用说有太多的奔波。另外呢，九月一号的这场客场对兰州鲁源竞技的足协杯也是回到了主场，所以相对来讲，打完大连能够回到主场备战兰州，然后呢再到客场去打海港，顶过了这场比赛之后，球队能够一个非常宝贵的短暂的间歇。那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看看玉宁，看看张玉宁在亚运会开始之后，是吧，如果他是被征调的话，可能对于国安队在先锋线上打亚冠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吧。当然呢，现在后面的比赛呢，球队肯定就希望像孔特呀、像斯帕伊奇啊，他们能够及时的伤愈复出，包括现在一直在保守治疗的林良铭，看看他的恢复的状况是不是在年底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重新把人员凑齐。人员凑齐的话，国安队应对现在这种比赛的密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好的，感谢王毅。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青岛西海岸和山东泰山这场比赛，我们连线的是青岛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3: 主持人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是西海岸是2-0啊，这个并且呢应该是开场很快就有进球，双方呢这个比赛是不是火味很浓啊？我看最后好像是各有一张红牌，先给我们介绍这个本场比赛的情况啊。
3: 对，这场比赛正如主持人所说，开场之后西海岸抢到了开局，6分钟就进球了。那么在赛前我们一直在想象，就是西海岸过早落后的时候应该怎么踢，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过早取得进球之后，全队呢也是贯彻了主教练郑智的战略部署，而且思想这场比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然后到了下半场之后，其实我能够看出来郑智也是特地的给克利桑安排了一些防守的专员，就是现在梅米跟张成栋今天晚上非常好的完成了防守任务，导致了山东泰山在进攻端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一支球队在进攻端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他的心态状态心理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至于那张红牌呢，是泰山队的8号马德鲁加在这个场边和郑智起了一些冲突，然后至于是起了什么冲突，言语有什么内容，这个不得而知。主裁判高鹏经过了 VR 的提醒之后是注视了一张红牌。同时呢，彭兴利的这个心情呢也比较激动，可能是因为面对东道这个老东家吧，可能对老东家，然后就可能心情有点不好，而且他的表现欲望极强，也出示了一张红牌。总而言之，这场比赛我觉得西海岸赢的是无可挑剔，毫无问题。
1: 那这场比赛其实反观泰山这边哈，就是我们说唐天指导之前带啊，把这个队伍的一些精神力啊给重新的汇聚起来了。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估摸山东，泰山的球迷又会去有一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整体的技战术能力行不行？ 打不过西海岸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山，毕竟在这个所处地域啊，自己觉得一直都是老大级别的球队，现在海牛是不行了，但现在青岛西海岸也拿不下啊。
0: 嗯。

0: 青岛西海岸现在正儿八经的是可以冲击一下亚洲赛场了，离着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目标真的不远了。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如果外界还觉得青岛西海岸冲击亚冠、冲击亚洲赛场是幻想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赢了以后，我想全队上下都会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 因为这场比赛真的看到了西海岸这个赛季是正儿八经的想冲击一下亚冠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在这场比赛发挥的这么出色。所以西海岸我觉得现在状态正佳，关键的就是看接下来的两个客场吧，天津和武汉啊，面对这样的保级球队，球队应该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见分晓了。
1: 对，现在目前36分，24轮比赛跟国安以及运坤呢是基本是在一条线上，并且大林博如果是能够再赢一场的话，23轮之后的24轮宁波也在36条线上，所以现在西海岸就是在一个争夺亚冠二级联赛区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呢，稍后会面对两只见谁咬谁的保级球队，所以这个难度还会比较大一些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郑杰就聊这么多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备受瞩目的第二。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事儿哈，今天晚间呢，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个比赛呢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56支队伍，共计呢2056台的人形机器人将会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呢会达到1301场。我们就这个比赛呢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晚上好。
2: 那好的好，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这个开幕式的情况哈。嗯，好的。那现在已经是快11点了哈，但我依然还在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这个现场。虽然现在的观众呢已经陆陆续续都离场了，但是刚刚开幕式包括后面预赛的这个热潮感觉还没有退下去。然后我自己看的呢也是特别的开心。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是7v7的足球表演赛率先在这个场馆里面开始，两个机器人的队伍呢是打得你来我往，非常的精彩。 有进球，有碰撞，还有机器人弯弓射箭的庆祝动作。那么跟随比赛的进程呢，现场是发出了一阵一阵的笑声，就感觉看这个机器人踢足球要比真人踢足球乐趣多很多，笑声此起彼伏的。那这个表演赛的时间其实不太长，大概进行了15分钟左右。大概在晚上的7点半，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这个开幕式呢，就正式的开始了。 那开幕式一上来呢，就是一场机器人百米赛跑和跳高的这个展示，百米的成绩还有跳高的成绩都是超过了人类的记录的。先是把观众的这个热情就推到了高潮。那接下来呢，整个开幕式像人机配合的乐队的表演啊，人和机器人的网球赛呀、乒乓球赛呀、足球赛呀、自由搏击呀，都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那么在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还携手着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的同台表演，生动的勾勒出了机器人。 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到真实的应用的场景当中的这种演进的图景，传递出了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形式丰富的表演呢，多维度的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最前沿的这种技术的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那么这一次参加开幕式表演的机器人呢，是一共超过了1000台，真的是千机同频协同表演，不仅是视觉盛宴，而且在经验的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群的这个集群控制和协同感知技术的这个硬核的实力。 那么在开幕式之后呢，机器人大型组的400米和100米的预赛是接踵而至了。那么刚才100米的这个预赛呢，是大概在10点40左右才结束，非常的精彩，也有点惨烈。有的机器人摔倒的非常厉害，所以大家也说，随着比赛的进行，整个比赛团队当中可用的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都战损了。那么因为今天晚上只是进行预赛，并不产生金牌，那真正的夺金大战呢，要从明天下午才开始。
1: 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好的。嗯，好的，感谢。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昨天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总统领导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方有能力、有意愿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以军空袭叙利亚阿卜杜胡尔空军基地一事发表声明称，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该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该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他们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土耳其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可通过分析细胞的基因活性来估算细胞的生物学年龄，未来有望为研究衰老机制和开发相关疗法提供支持。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最后是此刻提示：晚上关灯玩手机有3大致命伤害。第一，加速眼底黄斑老化，提升病变风险。第二，高危人群极易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严重会永久失明。第三，会导致顽固干眼症、睑板腺萎缩。如果实在戒不掉睡前玩手机，也必须开柔和床头小夜灯，缩小屏幕和环境的亮度差。手机也开启夜间护眼模式，调低屏幕亮度。手机离眼睛至少30厘米，尽量不要侧躺玩手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

0: 宗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史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2: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3: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4: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

0: 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1: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0: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辛亥，就是一脉相承。
1: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甲骨四堂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发忧谄微，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华远古文化的大道。
0: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由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能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行音译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家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三千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三千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0: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1: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以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博大宽容的胸怀，克服重重困难和危机，成功地走到今天，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 更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

0: 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

0: 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1: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0: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1: 汉字啊，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0: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就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音，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0: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

0: 它的内行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0: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2: 走不走？
3: 走。
1: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

0: 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势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戒指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诚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

0: 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1: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2: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3: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1: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2: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3: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1: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 却可以

0: 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1: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诗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0: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戏词出自豫剧《七品芝麻官》，多少年来一直被老百姓挂在嘴边。戏里的七品官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人，那时候红薯还没有传入中国。这句话本是戏台上的穿越，但戏词能够流传开来，恰恰说明在老百姓心里，红薯就是最平民化的食物，是救命粮的代名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深深刻进中国乡土记忆的作物，老家其实在万里之外的美洲，直到400多年前才靠一根薯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的饭桌上。那么原产热带美洲的这种作物为何在自己的故乡不受待见？在明代海禁森严的情况之下，它是怎样被偷带进中国的？美洲传来的作物有几十种，为什么偏偏甘薯在中国拥有十几部专书及万千宠爱于一身呢？浑身是宝的甘薯又为什么始终没能取代米面登上中国人的主食之位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来自美洲的旧荒粮甘薯。甘薯原产于美洲中南部热带地区，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被当地人驯化，是玛雅人的食物之一。不过在玛雅人的餐桌上，它的地位远不及玉米、南瓜和菜豆，更多时候只是万不得已才用来果腹的廉价替代品。一方面，玛雅人习惯把块根、块茎水煮或者烤着吃，味道寡淡；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埋在地下的东西和冥界相连，终年生在土里的甘薯多少让人有些心理隔阂。1492年，哥伦布登上今天古巴的土地，第一次吃到这种新奇的食物。不过甘薯被带回欧洲之后，长期受到冷遇，只被当作观赏植物和药材。说来好笑，古往今来，人们总喜欢给新奇食品贴上催情壮阳的标签，咖啡、辣椒如此，甘薯也未能幸免。所以最初认真研究它的多是医药学家和医生。甘薯来到中国的故事则要传奇得多。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有个叫陈振龙的商人下南洋谋生，在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他发现当地到处种着一种名叫甘薯的作物，不挑土地，亩产惊人。对于山多田少、水旱频发的福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旧荒良品。但是当时统治吕宋的西班牙人深知此物的可贵，禁止任何人携带薯藤出境。陈振龙几番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他想了个办法，把薯藤用泥包裹编进缆绳里，就这样躲过检查，把薯藤带回了福州长乐，在自家屋旁的沙地上试种成功。

后来福建大旱，五谷欠收，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增，说诸蜀可以救济民食，并将蜀苗种法一并献上。金学增高度重视，大力推广甘薯这种异乡植物，就此开启了他在东方的旅程。这个故事在官方记载里流传甚广，但是确实过于传奇。1937年，蒋彦士翻译的《中国几种农作物之来历》提出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甘薯输入中国，首先是为了救荒。1593年，福建闹灾荒，朝廷派大臣到邻近的吕宋搜寻救荒作物，当地华侨纷纷推荐甘薯，于是次年引入栽培，效果极佳。也就是说，甘薯入华是天灾面前政府和商人的共同选择。故事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陈振龙父子的功绩毋庸置疑。关于最先引进者，还有广东东莞人陈毅一说，经历和陈振龙大同小异，只是后人宣扬较少，名气不如陈氏父子。虽然最初引进者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在东南沿海一线。和占城稻、玉米等作物一样，甘薯最初在福建登陆，然后以江西为中介，上湖广，下西南。江西素称鱼米之乡，土地肥沃开阔，清代大量福建、广东移民向赣南和赣西北山区移动，带去了甘薯的种子和种植技术。江西山区开垦殆尽之后，流民又向别处迁徙，他们带着山河、铜、茶、山、漆、番薯的种子举家而来，披荆斩棘开垦山地。3-4年之后，土地瘠薄了，就再次迁走。对于流民来说，铜、茶、山、漆是挣钱的营生，而甘薯是保命的口粮。流民折转徙的生活方式，让江西仿佛一眼人口的泉眼，把剩余人口不断地涌向四方，人口又携带着作物和文化扩散开去。甘薯就这样随着流民的脚步走遍了南方山野。中国人对甘薯有一种独特的宠爱，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有几十种，拥有10部以上专书的只有甘薯，其中名气大、传播广的有《金薯传习录》《甘薯书》《甘薯录》等。外来作物数十种，那为什么甘薯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因为对于一生爱种地的中国人来说，很少能见到这么浑身是宝的作物。明代徐光启把甘薯的优点总结为13圣：一亩能收几十担，色白味甘，和薯芋一样养人，落地生根，到处能活，风雨不能损伤，灾荒之年不受灾，可以酿酒，晒干可以久藏，生熟都能吃，用地少而获利多，不用耕田除草，蝗虫也奈何不了它。概括起来，主要就是3个特点：产量高，不挑地，碳水足。产量有多高呢？今天甘薯的最高亩产记录是7400多公斤，出现在山东莒南。在生产尚不发达的古代，好一点的土地亩产上千斤也没有问题。清末有记载说，上等田可收薯1200斤，瘠薄田也有500-600斤，山地收成同样可观，数倍于稻谷，而且藤蔓叶子可以喂牛喂猪，又多一重收成。甘薯既耐旱又耐贫瘠，肥田沙田都能种，在贫瘠缺水、蓄水困难的山区也能有不俗的产量，号称山田皆可种，生熟皆可食。还有一点，甘薯碳水化合物丰富，现代人谈碳水而色变，古人却求之不得，吃得少，消耗慢，出力大，堪称古代的能量棒。以数倍于稻米的产量获得和稻米相当的能量，
甘薯的竞争力可见一斑。正因为这种浑身是宝的特性，甘薯刚传入时，有人叫它珠玉。玉就是芋头，而珠字不仅指颜色，更是以明朝国姓代表着皇天之德。遇上荒年青黄不接时，可以先摘嫩叶充饥，收割之后藤蔓晒干，喂牛胜过稻草。仔细算来，苗、叶、根、藤没有一样可以丢弃，真真是上天所赐的诸慈之物。这里顺便要说清一桩学术公案，因为甘薯茎叶像山药，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学界有一批人认为中国古籍里记载的甘薯和明代传入的番薯是同一品种，并认为东汉杨福的《异物志》里就有番薯的记载。目前这种说法基本已经被否定，古书上的甘薯其实就是山药，和番薯不是同一物种，只因番薯茎叶像山药才造成了混淆。中国确实自古就有食用薯类的传统，我国最早的农书西汉的繁盛之书里就专门有种玉一节，明代黄醒曾还专门写过一部玉经，其中不少技术细节后来被甘薯种植所继承。正是这份千年家底，让甘薯在中国青出于蓝，发展出远比美洲发达的种植技术。中国农业有一套成熟的精耕细作体系，任何外来作物进入中国都不可能另起炉灶，必须内嵌到原有的种植体系当中，甘薯也不例外。明代的《珠玉书》记载了甘薯出传福建时的种植方式，一种是与麦子轮作，三月里割完麦子，清理麦茬后种下甘薯，简单好行，应用最广。另一种更复杂，叫稷麦，套种与轮作并行。种植制度之外，还有种植技术。甘薯和谷类不同，适合种在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中。聪明的中国农民发明了耆垄法，种前深耕，把深层土和表层土充分混合，翻起成垄，原来的地面就成了垄沟，这样透气性好，排水灌溉都方便。栽种时把薯苗斜插进垄中，还要随时剪掉腕上生出的小根，防止养分被藤蔓分走，好让营养集中到根茎里。中国种薯还有一大杀器，就是拥肥。善于用肥是中国农业的独门绝技，世界闻名。雨果在《悲惨世界》当中就曾感慨，经过长期摸索，科学今天才知道肥效最高的肥料是人肥。说来令人惭愧，中国人比我们早知道得多。多亏人肥，中国的土地仍像亚伯拉罕时代那样富于活力。这话虽有夸张，但是也佐证了中国农民对肥料出神入化的运用。其实甘薯本不用施肥就有收成，在菲律宾就不用粪制，可传入中国之后，农民把传统的粪拥法也用上了。明代学者何乔远明知甘薯不用粪制，还是觉得能让它长得更大，何乐而不为，提倡粪制之则加大。徐光启更进一步，主张种之前就上稽肥，产量还能更高。此外，甘薯还有一项优良的特性，耐储存。年纪稍长的农村人大多有家里地窖存红薯的记忆，地窖要求不高，地势高，地下水位低，背风向阳就行。甘薯稍微晾晒几天就能入窖，收获在秋冬，入窖后便是整个冬天的常备粮。烤红薯、红薯稀饭是许多人抹不去的味觉记忆。甘薯被称为救荒第一义，是救荒作物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对美洲作物决定论我们不必全信，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甘薯在历史上

只是无足轻重的临时替代品。我国有漫长的稻麦种植史，到明清时期，适宜耕种的土地基本开垦殆尽。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数增长，处理不好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必然陷入人口陷阱。从明末开始，中国就面临这种风险，存量耕地所剩不多，即便有精耕细作，也应付不了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只靠传统作物，大规模饥荒在所难免。对于人口陷阱，清朝学者也有清醒的认识，被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就说过，田地房屋的数目充其量增加一倍或者三倍五倍就到顶了，而户口却可以增加到十倍二十倍，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巨大落差埋下了全国性大饥荒的隐患。但这场饥荒在清朝并没有真正到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美洲作物的引进。人口压力推动了美洲作物的大规模推广，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又反过来支撑了人口增长。乾隆时期，丰腴的水田种水稻，旱地种甘薯，几乎成为常态。人们还发明了水稻和红薯搭配食用的方法，红薯饭、红薯稀饭既减少稻米的消耗，又减轻单吃红薯的胃部负担。甘薯等作物的引进，让过去只能种些经济作物的山林之地变成了物产丰富的沃土，极大地提升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清代多位封疆大吏强力推广甘薯，其中以乾隆十七年山东巡抚李卫的推介最为有力。甘薯种植史上，如果说福建是南方的代表，那山东就是北方的代表。乾隆年间的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天灾不断，旱涝导致蝗蚜成灾，而甘薯恰恰最不怕干旱和蝗虫。试种成功之后，李卫大喜过望，下令各县劝民依法种植，刊布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对整地栽植管理食用之法一一详加说明。地方最高官员的行政命令加上切实可行的种植方法，让甘薯迅速在齐鲁大地推广开来。二十多年后，山东按察使陆耀又颁刻甘薯录，劝导百姓广泛种植。到乾隆五十年，皇帝亲自下谕，一种救荒作物就此上升为国家政策。那既然甘薯有这么多的优点，为什么不能取代水稻、麦子成为国人的主食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甘薯亩产虽高，但是含水量也高，折成薯干，亩产和水稻相差无几。第二，甘薯淀粉多，蛋白质少，不能满足人体的基本需求。第三，甘薯含糖高，能量足，却会给胃造成很大的负担，吃多了容易烧心。第四，在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当中，稻麦才是主食，外来的甘薯、玉米虽然种得广，一般只是救荒作物，属于底层食物，正常年月难登大雅之堂。食物是有阶级性的，决策者吃肉，所以叫肉食者，下层民众吃菜，所以常常面有菜色，主食里这种阶级性同样存在。富民吃稻米，贫民不得已吃甘薯，富民喝粮食酒，贫民不得已喝地瓜烧，这种限制让美洲作物在近代一直只是杂粮的代表。甘薯虽在明代就已传入，起初只是在少数地方发挥重要作用，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基本完成在南方山区的推广。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作用，而在南方平原地区效用不大。至于北方，虽有乾隆年间政府的大力推广，可能直到清末民初种植才有较大的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甘薯还成为一种符号，
著名的三大纪律中最初版本当中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红薯代表着群众的粮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应对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压力，大范围种植甘薯的运动得以展开，最高时种植面积达到1.5亿亩以上。1961年到1979年间，中国甘薯种植面积始终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当时老百姓的主粮，特别是秋冬季节，基本就是各种红薯，所以才有一年甘薯半年粮的感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甘薯的种植面积才逐渐降下来。食物是一种情感，连接着记忆，甘薯似乎就是一种征服荒野的象征。即使再贫瘠的土地，即使无人关注，它依旧朴素坚韧，耐旱耐热，逢土遇水便自力更生，在土地之下长出最丰硕最可口的粮食。从明代的初步引种，到清代民国的广泛传播，再到新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甘薯这一作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默默生长，结出最丰硕的果实，成为困难岁月里的重要口粮，称得上是支撑中国人口增长的幕后功臣。400多年前，一根薯藤缠进缆绳渡海而来，400年间，它在中国人的手里生根开花结果，也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刻下了救荒粮三个字的分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的呢，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

0: 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己。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通点。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四集。
1: 参见贵妃娘娘。
2: 啊，宰相快请起，坐下说话吧。
1: 谢娘娘。娘娘，臣本市井小民，承蒙皇上和娘娘不弃，能尝试身策，圣上又赐名我国忠，还封了我做大唐宰相，国忠甚是惶恐，娘娘之恩更是无以为报啊。
2: 啊，宰相过谦了，自李林甫病重，圣上就想以你替之，这并非我之功劳，是你忠心做事，甚得圣心，今后要更加努力做事才好。
1: 娘娘说的极是。
2: 春熙，
3: 哎，
2: 把鹿儿送来的金丝糕拿来，给宰相大人也尝一尝。
3: 娘娘，金丝糕已经断了好几日了。
2: 哦，确实断了好几日了。鹿儿自从知我喜欢着金丝糕，还从来就没有断过呢。
3: 娘娘可不要错怪了安大人，安大人这会儿呀，又去给娘娘寻觅好东西去了，他说要亲自送来，给娘娘一个惊喜。这个安大人主意可多了，每次送来的东西啊，都准能让娘娘爱不释手。
2: 这倒是真的。这个鹿儿看着五大三粗的，却是心细如发。上次皇上还夸他呢，安禄山乃大唐之福也。哎，宰相。
1: 微臣在。时候也不早了，娘娘歇息吧，臣先行告退了。
2: 啊，也好。春熙，
3: 哎，
2: 外面下雨了，给宰相拿把伞。
3: 是。
4: 大人，大人，伞。
3: 大人，伞。
1: 伞什么伞？安禄山谄媚小人，貌似憨厚，实则奸诈之极，处处与我作对。老子也心已昭然，日后必是我杨国忠的心腹大患。

0: 说的是
1: 宰相。宰相请留步。
2: 高将军何事啊？
1: 你刚走，皇上就摆驾到了贵妃娘娘那儿了。皇上要召见大人。
2: 遵旨。
3: 近日三郎忧思过度，睡眠不好，我已吩咐御膳房做了一些安神醒脑的汤羹。三郎可要多用一些。
4: 好，好。哎呀，爱妃你是辛苦了呀。你看这雨下的，朕心里不安。哎，记得那年天下大涝，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没日没夜的一下，老百姓遭了大灾了。后来朝廷上上下下一心，节衣缩食，才度过了这一劫。
3: 是啊，
5: 参见陛下娘娘。
4: 进来吧。
5: 谢陛下。
4: 国主，下这么大的雨，百姓有没有受灾呢？
5: 启禀陛下，雨虽大，但皇上乃旷古明君，龙威浩荡，声震九天，上天庇佑，并未造成什么危害。
4: 哦，那朕就放心了。与南诏的战事如何？
5: 大捷呀。
4: 哦，好啊，好啊。广招天下贤才为国效力一事办得如何？
5: 启禀陛下，臣已将招贤榜昭告天下，并组织了严密的考试选拔，虽应者众多，但并无一人入选。
4: 那是为何？
5: 恭喜陛下，天下英才都已尽归于朝廷，尽归于陛下。恭喜陛下，人才尽归，也无遗贤。
4: 哦，这当真？
5: 皇上请宽心，现如今天下太平，吏治清明，边疆安定，万众归心，皇上和贵妃福泽万年。
4: 那这就放心了啊。好吧，你先退下。
5: 陛下，
4: 你还有事？
5: 启禀陛下，微臣还有要事禀报。
4: 何事？
5: 这……
4: 一环，你先去梨园去看排练吧，朕随后就去。
0: 好。
4: 说吧，何事？
5: 安禄山要反。
4: 要反要反，朕的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安爱卿憨厚朴拙，又是贵妃的养儿，与朕和贵妃向来亲厚，每年更是车水马龙的进宫各种奇珍异宝，对朕可以说是忠心不二。他要反，朕告诉你，全天下的人反朕，他也不会反。
5: 陛下，安禄山包藏祸心，图谋深远，那些都是假象。
4: 假象？那么真相是什么？
5: 真相就是必反。陛下，陛下如若不信，可下一诏令，召安禄山回京。他如若回京见驾，则表明他没有异心。但微臣断言，他心怀异志，断然不敢回京。
4: 好好，这次朕就依你所言，退下吧。
5: 遵旨。

0: 大人，大人，大人，来了，来了，来了！
1: 慌什么？
0: 大人，真的来了。
1: 杨安，你说什么真的来了？好好说。
0: 启禀大人，安禄山来了。

0: 安禄山进长安了？
1: 是，现在已经去面见圣上了。
0: 他还真敢来。安贼这一部戏是孤注一掷，险中求胜。这个蛮子，我还是低估他吧。
1: 大人，那可怎么办呀？
0: 怎么办？会有他好看的。

0: 陛下，陛下，陛下要给微臣做主啊，陛下。
1: 爱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陛下，奴本是胡人，大字不识几个，承蒙陛下不弃，屡屡提拔，重用至今。
1: 嗯，
0: 恩宠超过常人，臣敏感无内，永生不忘啊，陛下。而这杨国忠嫉妒臣，预谋害臣，臣迟早会被其所害，来日不多了，陛下。
1: 爱卿，你路途辛苦，有什么委屈起来说吧。
0: 陛下，陛下若不信微臣，微臣宁愿跪死殿上啊，陛下。
1: 好了好了，朕信你。
0: 陛下，朕的信臣。
1: 信，信，起来吧。
0: 谢陛下。陛下，臣的命都是陛下给救的，臣对陛下和贵妃娘亲忠臣不二，绝无二绩。
1: 这我知道。
0: 陛下千万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了，陛下。
1: 好，行了，朕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爱卿的忠心。爱卿一路舟车劳顿，先回府休息吧，有事儿明天再议。
2: 退朝。
3: 杨安
4: 在。
3: 走，回吧。
4: 大人，现在就回府吗？这一条鱼还没钓到呢。
3: 即使是钓到明日，也不会有鱼上钩了。
4: 大人是在忧心安禄山吧？
3: 安贼已经逃回范阳了。哎呀，老天无眼啊！前几日皇上竟突发奇想，想让他当宰相
4: 啊！
3: 安贼目不识丁，粗俗不堪，如果真的当了我大唐宰相，岂不沦为天下人的笑柄？
4: 是啊，
3: 是我拼死力争，终于让皇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4: 所以皇上才觉得亏欠了他，就更加厚赏了此人。此次回范阳，暗贼可是满载而归。
3: 皇上都赏赐了他些什么？
4: 皇上先是提拔他为尚书左仆射，赐十封一千户，还给他两个儿子封了三品四品官，赏给他十房小妾，每人一所庄园宅地，并且还准了安贼所奏，提拔了他很多亲信。越级授予将军的就有500人，提拔为中郎将的更是有3000多人。那些和安贼不是很亲厚的将领都彻底被清除了。
3: 如此多的赏赐，如此大规模违反常理的军队将领晋升，无异于让这个危局雪上加霜啊。
4: 是啊。
5: 爱妃，爱妃，
1: 出什么事了啊？
6: 皇上，你送我的白鹦鹉
1: 啊，
6: 不知为何今天就突然死了。
1: 哦，死了。
6: 嗯，
1: 哎呀，爱妃不必难过，好好安葬便是了嘛。啊，
6: 可是我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叫我贵妃了。
1: 哎呀，这个好办，让你的鹿儿再送一只给你不就成了？
6: 鹿儿
1: 啊，
6: 他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吗？
1: 哎呀，你身边的新鲜玩意儿哪个不是他送来的？放心吧，没有他找不到的东西。
6: 那他什么时候到京城来？我还想看他跳胡旋舞呢。
1: 哎呀，看看你， 刚还掉眼泪呢，一说到鹿儿，这不马上就破涕为笑了。哎，放心吧，很快就能见到。朕已经召他来华清宫了，算算，啊，就这几日也就该到了。
0: 嗯，皇上，皇上，
1: 陈爱卿，怎么，可是安爱卿到了？
0: 回禀皇上，韩露山反了。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韩露山反了。
1: 安禄山反了。嗯，这，哎，朕如此厚待他，他怎么会反朕？他为什么要反朕？哎
0: 呀，千真万确呀，皇上，韩露山真的起兵造反了。你贼，你，
6: 皇上，
0: 皇上，
7: 安禄山的叛军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东都洛阳失守，潼关成为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大敌当前，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城的谗言，杀掉了潼关守将，老将哥舒翰临危受命。
8: 哥舒将军，死守潼关方有一线生机，此时万万不可出关呀。
9: 是啊，将军，
10: 是啊，
9: 万万不可出关呐。
10: 万万不可啊，将军，
9: 无需多言。
11: 我哥舒翰戎马一生，又何尝不知出潼关的凶险？可是皇上圣旨一道接一道的下，说叛军示弱，命我军尽数出关，要一举收复失地，斩杀安贼。
9: 将军，这叛军一路北上，如狼似虎，谈何示弱？那是敌人诱我大军出关的诡计呀！
10: 是啊，将军
9: 三思啊！
10: 将军，
11: 与你我是诡计，与皇上却是天赐的战机。
9: 这，
11: 皇上听信谗言，连下圣旨，命我大军出关，皇命难违，武又奈何呀？
10: 将军，哎，
9: 皇上身边都是些酒囊饭袋。
10: 是啊，
9: 真是杀人不见血的佞臣，害我江山社稷，
10: 是
9: 可恶至极啊！
10: 是，
11: 哎，
10: 可恨。
11: 如若都是酒囊饭袋也还罢了，偏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可怜封长清、高仙芝二位将军被小人谗言所害，有功被杀，血洒潼关呐！唉，如今我等众将士也将布二位将军的后尘枉死殉国呀！
10: 将军，
11: 各位将军听令，
10: 赞
11: 赞。点齐兵马，即刻出关。
10: 将军，
9: 三思啊！
10: 将军，
11: 点齐兵马，即刻出关。
10: 是。
12: 杀呀！

0: 皇上，夜深了，睡吧。
1: 还没有看到潼关的平安火，让朕如何能安睡？
0: 是啊，为何到了这个时辰，还没有看到哥舒将军的平安火燃起？哎呀，玉环，陪皇上一起等吧。
1: 只能如此。玉氏，
2: 在
1: 什么时辰了？
2: 皇上，皇上，
1: 什么时辰了？
2: 皇上，
1: 玉环，潼关丢了，
0: 丢了，
1: 潼关丢了，不用再等了，今夜的平安火不会燃起来了。
0: 不会的，或许是什么事情耽误了。皇上，潼关一定还在的。
1: 不不，不要再骗自己了，丢了，潼关丢了，长安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没了，安贼的铁骑很快就会踏破长安城了，祖宗的基业毁于镇守，我李隆基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
0: 哎呀，皇上，皇上，李氏，李氏，快快快，
2: 皇上，皇上，
0: 皇上，
2: 传太医，传太医。皇上，今日御花园风急，回宫歇息吧。
1: 李氏，
2: 在。
1: 今日大殿上的情形，你都看到了。大多数人都建议离开长安，暂时躲避。你觉得呢？
2: 啊，回陛下，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嗯，
2: 叛军势头正劲，老奴也觉得，皇上和贵妃还是应该暂时避一下。
1: 啊，避？避到哪里去呢？朝臣们莫衷一是，轻以为那条道可行
2: 啊。依老奴之见，太原城池虽然坚固，但与贼相邻，人心难测，不宜去。朔方靠近边塞，一半藩戎，朝章规矩不尽通达，民族难以教化驾驭，亦不妥
1: 啊。
2: 西凉悬远，沙漠萧条，缺乏供给，也非良选。倒是宰相所提之剑南道路，虽然狭窄，但土地肥沃，人丁兴旺，内外兼顾，臣以为蜀道可行啊。
1: 嗯，爱卿所谋与朕相同，且蜀州是贵妃的老家，甚好
2: 啊，
1: 甚好啊。
2: 这几日老奴已经命人暗中收拾行装，陛下下令随时可走啊。
1: 好好啊。
3: 六月十三日凌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唐玄宗一行在禁军统领陈玄礼率领的六军保护下，从延秋门仓皇出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00多名骑手和300多匹赛马展开了巅峰对决，在马蹄奔腾中展现竞技风采。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锡林郭勒台记者方明。方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现场。那在上午呢，随着一声哨响，本届马超备受关注的9.6公里单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那第一棒的骑手们也是紧贴马背，接力棒在疾驰的马背上传递，那种人与马合一的默契和风驰电掣的这种速度感，也是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激情。那这次大赛呢，是为期3天，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和326匹马匹是站在了决赛的舞台，来开启这场巅峰对决。这次赛事呢，是共设置了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单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比赛以及跑马什哈达比赛、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核心项目，也是全方位展现了我们蒙古马的综合素质和骑手的精湛技艺。这届联赛呢，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于它赛制的科学化设计，也是为了确保比赛的这样一个公平性啊，充分展现不同体型蒙古马的这样一个风采。赛事呢，特别将耐力赛和接力赛根据马匹身高呢，分为了1.38米及以下和1.38米以上两个组别。那无论是体型较小但耐力惊人的蒙古马，还是那些高大健壮的这个改良马，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发挥最强的实力。主持人，
1: 我们还很关注哈，本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有没有一些好看好玩的特色体验活动，能够给游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游玩体验的呢？
2: 蒙古马超级联赛啊，是我们锡林郭勒盟打造这个品牌群众性的一个赛事。那赛事与文旅融深度融合呢，是这次活动的一个亮点。除了在赛场内的激情澎湃呢，在赛场外啊，我们各盟市以及旗县也是设立了蒙古包爱旅群，那也是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的一个打卡热点。这次呢，还有美食体验区，把非遗的手作特色展销以及民俗互动呢，都搬到了赛场的周边，也让来这里的游客呢，不仅能看到精彩的比赛，还能一站式的吃游购娱。此外呢，蒙古马超级联赛还实实在在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牧民的这样一个增收。那目前呢，锡林郭勒盟从事与马主题相关的就业人员就已经达到了近万人，也是间接带动了5万多人的这个就业。那就像今天这样，我们这样一个紧急的赛事啊，我们周边的酒店啊、民宿呀、就是在很早已经订满了。那特色餐饮和民族手工艺品的销售呢，也是非常火爆的，也是实现了把这个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方明。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1: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之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打动全球的客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3: 机器任务，清洁准备中。
4: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

0: 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1: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0: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2: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3: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五个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4: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0: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5: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上的这个浮动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0: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2: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8: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0: 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大家好，我是王毅。
6: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即将来关注的是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便利查询服务，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
7: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取消会员被骗47万，警方跨省追赃查出连环诈骗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亲人离世之后，家属往往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有没有购买过保险，有没有理财产品等等，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呢？
7: 在浙江省、山东省青岛市呢，已经率先开展了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的基础之上，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将该试点经验推广到了全国。
6: 那么在身后事的办理过程当中，如何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9: 他线上啊，我们就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山东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实现多项个人身后事一网通办一站式查询。具体来说，是由当地民政部门牵头统筹身后一件事整体推进工作，搭建跨部门联办机制，会同公安部门、卫生健康等部门开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籍注销等逝者信息的归集验证，建立动态更新的逝者信息数据库，依法依规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0: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的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去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些事儿。
8: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市

0: 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1: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跑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冒充电商客服实施诈骗的案件呢高发，受骗群众多被诱导转账，产生财产损失。最近呢，山东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件套路更为隐蔽，极具警示性。因为在整条的诈骗链条之上，无论是被骗转账的受害人，还是帮忙代收洗白赃款的持卡人，全都遭到了诈骗分子的蒙蔽。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了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甚至触犯了法律。
4: 那么案件当中的众多当事人为什么没能够识破骗局？如何避免掉入诈骗分子的诈骗洗钱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5: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以协助他操作取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副所长曲建介绍，
6: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身份及真假信息。
5: 对方谎称要走官方验证流程，并让李女士绑定银行卡，还要求她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了一个叫黑白圈的软件，声称是平台配套的辅助操作工具。因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操作失灵，等手机恢复正常后，发现2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已全部被转走。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受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全部转账操作。随后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止付完损机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7: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随后我们马上动身赶往外地，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找到了账户持有人宋某。让我们意外的是，我们上门找到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卷入了诈骗案件。
5: 警方调查发现，负责收款的持卡人宋某也被诈骗分子利用，他轻信了诈骗分子编造的国家扶贫项目，并担任所谓的扶贫主任，用他的银行卡接收扶贫款，再捐给困难地区做公益。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吕鹏介绍，
7: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的成了骗子的帮凶。由于我们冻结及时，这笔22万元的涉案资金被完整保全，目前已经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5: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警方发现案情远比想象中复杂。李女士的50000元涉案资金被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因为使用非官方渠道低价购买电费，同样被骗。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苏有强介绍，
8: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 然后他将4万5千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万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

0: 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刻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涉诈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万元追了回来。
1: 截至目前，受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陈晓明介绍，
2: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两名嫌疑人同样是受害人，他们一个轻信了所谓的扶贫项目，认为借卡收善款后帮助取现是做好事，另一名贪小便宜，在非官方渠道找低价代充电费，而沦为了骗子的工具人。这些工具人看着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但轻则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洗钱帮助，重则触犯刑法，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警方提醒，如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2: 以上行为都是为你即将被骗做准备工作，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干以上事情的。如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官方客服进行核实。如果手机出现黑屏，马上拔掉手机卡，切断网络，并及时报警，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以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如果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尽快冻结被骗资金。
3: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传统文化当中呢，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5: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70%乡亲稳稳端上了牛饭碗。一个小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4500头，准备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健快的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是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越增重。
6: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8: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 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做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就啥都解决了。
6: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6: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9: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8: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你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6: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拖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3买了牛，把牛放在拖牛所，周5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6: 拖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11: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聊得来？原来老牛事儿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6: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 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与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

0: 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个月，从博物馆里的微赛场到比赛场馆的技能体验站，专业赛项如何让人人可玩可体验。
1: 高校开学临近，一批离轨新生群出现了。所谓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还有参赛备战等工作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届大赛设置了64个竞赛项目，项目数量首次超过60个，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在赛场之外呢，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今天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了。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让普通观众提前可以上手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3: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4: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3: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3: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

0: 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市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从赛场边缘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1: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0: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
3: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进入到八月下旬，各地高校都要陆续开展自己的迎新工作了。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面有辅导员在发通知，有学长学姐在答疑解惑，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去转账，那这钱就可能会打水漂了。
6: 最近呢，全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候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8: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三个人加我，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第一个，你要想他为什么会加你，你加了这个学长，这个学长一个星期内是否要你花钱，不管是以什么原因。第二个，要学会拒绝别人。
7: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 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9: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进行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
10: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7: 随着高招工作收尾，新生入学陆续开展，近期多所高校集中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辟谣声明。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11: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这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7: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俗称异地飞刀手术，能够有效地盘活优质医疗资源，便于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患者享受到更好的诊疗服务。不过，异地飞刀手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外科医生林毅为了给侄子筹措医疗费用，想利用周末时间到外院开展手术。走出手术室，他叫住了助手。
12: 哎，刘总，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13: 问过我几次，您不是让我给去了吗？
12: 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他们现在还需不需要。
13: 怎么了，是不是？
12: 没事没事，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
3: 剧中的东丽医院在心脏病专科诊疗领域是省内顶尖水平，心外科医生林毅屡次被邀请到外院开展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如果这样的手术出现医疗过错，谁负责？
1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说，应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认定。
15: 一种是正规流程的会诊行医，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官方流程发起外院专家会诊邀请，受邀医师提前办理多点执业备案，会诊记录与手术记录完整留存于病历中，飞刀相关费用由邀请方医疗机构统一收取结算，患者呢可以享受医保报销 销，另一种就是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医护人员如果未经过主执业机构的批准，擅自外出会诊手续，私下收取患者家属诊疗费用，这就属于典型的违规行医行为。
14: 剧中，如果海华医院邀请林毅去做心外科手术，一旦诊疗行为出现过错，谁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分析，应该由海华医院对患者担责。
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14: 剧中，林毅原本拒绝外院的邀请，是因为自己在东丽的手术任务很重，另一方面是需要依规审批，如果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出现医疗过错，责任如何承担？陆金伟说，
15: 根据前面咱们谈到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未经主执业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医生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收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所以说，如果是私下飞刀，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手术记录中缺少主刀医生签字，缺少书面会诊记录，极易直接推定诊疗机构存在过错。
14: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说起在贵州省云岭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经历，就因缺少体外循环仪器，适合10岁儿童的管道和雪妹10岁的女儿没能抢救回来，所以周晓峰全力搭建合作的平台，推进落实国家医疗资源整合的措施。现实中，法官也建议避免私下飞刀诊疗，要依法依规飞刀。赵玉分析，
16: 对于医师而言，正规会诊不是束缚，而是对医师的保障，既能够帮助患者解决诊疗难题，也能避免因不合规操作而承担额外的法律风险。切勿为谋取私利而违规飞刀，否则不仅要退还违法所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还可能被接诊医疗机构追责，甚至面临暂停执业乃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风险。
3: 本期法眼提示，医疗飞刀的本质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而合规流程是对医患双方共同的保护。合法备案，规范行医，既能让患者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也能清晰划分法律责任，守护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敬畏医疗规则，坚守行医底线，才是医患双赢的核心准则。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很多忙碌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工作日呢晚睡透支，再用一个周末或者调休的时间一觉睡到中午，想要一口气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不过这样真的能够弥补熬夜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吗？最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或许能给大家敲响警钟。
5: 浙江的一位项目经理啊，化名是刘先生，今年45岁，因为工作的原因，周一到周四凌晨他都是2点睡，早上7点再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的时候更是要经常熬到凌晨3点，但是他每到周末呢就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加个午觉。在这种睡觉习惯下，正值壮年的刘先生3年得了2次脑梗。
6: 平均算下来呢，刘先生每天睡了也7个多小时，睡眠量呢其实是达标了，但是怎么还会反复脑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朱敏的报道。
17: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18: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经常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17: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19: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是老百姓说的睡眠的深度，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整体的一个满意的、有效的、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状态和满意程度。
17: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18: 周末补觉要适度，可以晚睡1到2小时即可，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17: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
19: 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当我们的这种睡眠的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美国一款新的 AI 声纳系统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它专门为美国海军追踪潜艇而设计，被称为海军的人工智能便携式声纳专家。美国海军在今年7月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当中测试了这个系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20: 据了解，在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海军直升机投放了声纳浮标，这些浮标把数据传输至 SensorMax 系统，该系统随即协助机组人员进行目标识别。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披露，该系统使机组人员可以同时管理多达8个声纳浮标监视数据源，让原有系统的处理能力提升了一倍。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洛马公司的 SensorMax AI 反潜系统远不止数据处理能力的翻倍，与传统反潜系统相比，它还具备另外两项核心优势，值得关注。
21: 在任务途中快速闭环学习，这个新发现的水下噪声地面站标注之后， AI 模型重训练耗时呢还不到5分钟，通过加密数据链把更新之后的识别模型直接推送给正在海上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和舰队的其他平台。而传统的反潜呢，整个的更新周期要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样你可能就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AI 大模型对信号畸变、多路径反射的声学样本有更强的泛化能力，就是能够在水温条件复杂的海域降低 漏井的概率，同时呢对信号做初步分类，区别海洋生物、商船、渔船、潜艇等等，减少虚井干扰，给机组呢更清晰的水下态势图。
20: 洛马公司特别强调， SensorMax 系统是给机组当助手，而不是取代人来做决定。那么在海上复杂环境里，操作员怎么确保自己始终握有最后的判断权？对此，邵永玲进一步指出， SensorMax 系统被严格限定为筛查提示的辅助角色，通过设置严密的机制，尽量从根源上防止 AI 越权，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判断权。
21: 第一， AI 仅输出附带置信度的可疑告警，比如说 70% 是疑似水下目标， 28% 是海洋杂波，它不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目标结论，完整保留原始声学波形与频谱数据，操作员呢可以调阅原始信号，脱离 AI 自己开展研判。第二呢， AI 呢不能够自主采集样本，不能自我迭代，所有模型能力增强都建立在人的标注与审批之上。你可以一键关闭 AI 模块，直接就切回到咱们传统的人工反潜工作模式了。第三呢，强制多元交叉验证，禁止单靠 AI 告警就下结论，目标确认、跟踪方案制定、武器投放等杀伤链关键决策权全部都属于人类。
20: SensorMax 在受控测试中验证了 AI 反潜的潜力，但从演习走向实战，真正形成战斗力还有哪些关键门槛需要跨越？邵永玲认为， AI 赋能反潜是大势所趋，但仍有一些技术瓶颈与制度壁垒需要解决，绝非一蹴而就。
21: 最核心的就是算法可信性问题。那系统在演习海域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在近海复杂水文环境、大量未知杂波条件下，虚井漏井的风险呢还有待验证。开放及识别能力需要大量多海域水生样本调优，还有动态迭代 AI 模型和传统军用软件鉴定认证流程呢还存在冲突，需要建立适配 AI 的评估、版本溯源、列装审批机制，经过充分的实战化评估之后才能够批量列装形成战斗力。而这个标准化的流程要想适配 AI 的速度哈，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本届运动会从比赛项目种类到参赛队伍的数量，再到机器人的人数，都比第一届更多了。那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表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那么在竞技赛当中，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那这些呢，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竞技赛之外，还设置了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来展示和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应用潜力。开幕式呢，也是刚刚结束，人形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比拼也已经激烈展开。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在这个开幕式上，包括开赛的项目当中，人形机器人都有哪些亮眼的表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下午啊，我一直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本次开幕式呢，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所以呢，也是秉承了总台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可以说啊，是一场集合了科技与艺术的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向全球展现了人形机器人的前沿技术的成果。那么实际上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总共在现场参加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超过了1000台，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我们中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个成果怎么来说呢？首先我给你几个案例。首先啊，是它跑得更快了。在开幕式上呢，特别将100米的预赛的一个小组赛呢，作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在那个环节上呢，机器人就是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记录。那么人类的记录呢是9秒58。而在去年啊，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百米的最好成绩呢是21秒50。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可以跳得更高了。在开幕式上呢，还展示了机器人的原地跳高的项目。那么来自于北京天宫的机器人呢，就一下子蹦出了将近3米的一个高度，这同样呢也是打破了人类的一个极限。而在去年同样的这一个赛事，冠军的成绩啊仅仅是95.641厘米。另外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次的这个千台机器人红场展演啊，可以说是也是体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机群更加协同的一个能力。那么其实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呢，就是机器人运动员的一个入场的环节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形机器人方阵啊，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推上了高潮。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呢，它都有独立的运算路径，而且呢，它的这个步态啊都是整齐划一的，但是呢，也可以根据自主的一个运算来随时的变换队形。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人组成了拼音北京的字样，而且呢还组成了运动会的会徽、网球、乒乓球等等的一些图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机器人还和我们的人类体育名将进行了网球、乒乓球的对决。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真的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机器人也更加的聪明了，因为它都可以自行的来根据对方打来的这个球的速度和路径来自己决定如何挥拍，如何设计它的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啊，这次比赛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场景的应用了。本届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设置了21项场景赛，覆盖了家庭、酒店和物流的9大领域，可以综合的检验机器人对于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那么人与机器人共同协作、同台竞技，可以说也是为大家传递了一个未来人机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就为运动会开始了预热的活动。那么当时呢，这个能量

0: 传递啊，是在米兰奥运会上就启动了，突出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实景的挑战，而且随后呢，在我们国内又去了福建、四川还有新疆，那么在多个实际的场景中呢，机器人都挑战了高难度的一些的动作。那么在首都晚上的这个开幕式上，多路传递的能量也是汇聚于此，点亮了象征人形机器人界圣火的至尊，正式拉开了本届运动会的帷幕。那么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呢，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26号，总共会设置51个比赛的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际的场景比赛。那么这次运动会呢，也是吸引了来自于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从参赛队伍的数量上来说，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比去年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那么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啊还有国际赛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等的机器人赛队呢，也是在今天悉数登场。巴西呢也是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来组建了一支机器人足球的国家联队参赛。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机器人的各种精彩的表现啊。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非常期待。好的，高雪。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3: 停，
1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5: 这个不能等，
1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7: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在设计制造方面的哪些实力？人形机器人选手要想赢得比赛破纪录啊，需要提升哪些素质？人形机器人如何和对手互动，和队友去配合？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今天呢，我们除了这个分享一下精彩的运动会比赛项目哈，各个项目考验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哪些能力之外，另外一些行业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趋势，哎，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些您的观察哈。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运动会，就是我们通过办这一次运动会。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我们到底可以观察出来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不同届的这个运动会，我们能够看到机器人在哪些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呢？
0: 嗯，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从我个人角度看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运动会呢，是一场很好的一场科技的秀。
1: 嗯
0: 啊，为什么这样先去定义呢？其实我是认为说，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是需要今天和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这个连接和了解，
1: 是
0: 也是通过这样每一次每一次的这种会啊，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这个叫碳基生命能够去了解的硅基的这个发展。那我认为说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运动会嘛，它本身是一个竞技性的这种一个一种运动，
1: 对。
0: 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情况下面呢，其实是拉出了一些针对今天机器人的一些能力上的这种考试，对吧？
1: 嗯、
0: 那在能力上的考试呢，你可能要去看，它会分成这个几个层次。第一呢是看看就是本身机器人它本体它自己的硬件今天行不行，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啊，整机的结构，它这种抗冲击的能力啊，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电池的续航啊，啊，它本散热呀、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会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看它自己现在的运控能力到底行不行，对吧？它整个运动的流畅性到底好不好？动态平衡力有没有？啊，爆发力够不够强？就刚才在讲的，能跳得更高吗？能跑得更远啊，对吧？
1: 嗯。
0: 第三，那就是还要去真正考验的，就是今时今刻的具身智能的这个软件。那具身智能呢，应该也是这两年才提出的。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真正加以什么，就机器人它到底能不能去做到环境的感知，它自己还要去做出决策，对吧？还要抗周边的这些其他机器人运动员的干扰，对吧？以及灯光的干扰，这个地上的这个地平环境的这种干扰，
1: 对
0: 啊，还不能要有什么，不能要有人为的这个遥控干预，我们叫遥操作，还不能去干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去可以去看到，既是什么呢？是告诉所有我们现在的硅基人类和碳基人类的这一种互相之间的这个丰富和了解。
1: 嗯，
0: 同时呢，又好好的再看现在硅基的人对这些硅基人的这些要求。
1: 我们看到这个硅基的您所谓的这个硅基人哈，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了，哎，超过了我们碳基人类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短跑，包括原地跳高，哎，都已经破了人类的记录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这些项目当中的表现哈，是不是也有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要再一次去进行突破他们的极限的话，哎，哪些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0: 是这样，就是从我现在在看到的话呢，就是常规来讲是根据四个方向要去有定性，但是呢，我们先给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定性性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不可能就是无极限的去不断的是去挑战更快更强的这种情况，那从现在的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去看到的是哪一些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和我们人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简单的叫一个关节，但是其实在机器人的这个关节的地方，它既带动了整个转向啊、扭动啊，同时它的力量也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机器人的一个关节是把什么呢？是把人的关节和人的肌肉融于一体放在那边。那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什么呢？关节里边的这个电机瞬间爆发的这种扭矩，它的功度，那这个时候它的起跳也好，冲刺也好，到底需要多少毫秒级它能爆发出来？那你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跑得多快，决定了这个机器人能跳多高，那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它的核心的这种减速器，减速器呢主要是什么？是放大它的这个力矩的啊。那它在什么呢？在起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落地受到的这种冲击，那这个落地冲击大家都知道，从我们人啊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你也会感觉说一下子就两个脚的这种承受力是承受不住的，是吧？你跑得很高往下跳，你就把腿给跳断了，那也不行。那机器人一样会到遇到

0: 这种问题。那他跳下来以后，如果承载不住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他齿轮的这种过载，那就可能把整个齿轮给打坏了，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就是机器人，他你想，他要跳得高，或者说跑得快，那就一定会什么，把他自己的本身的电机的力量要加得很大，放得很强。但是呢，和他自己机器人自身的自重又产生了矛盾，对吧？我太重了，我就带不动我自己。但是我用更大的力量要带动自己呢，我又会变得重，所以这种矛盾点要当中要去找到一个平衡，
1: 是
0: 吧？这是第四一点呢，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在这么一个户外户内可以去互通的一个场景，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要去看到它电池持续供电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在实验室，可能在理想环境下面、空调环境下面，你可以什么机器人可以有什么六小时的这种续航。那现在这种电池，可能在这种运动的环境下面，那你可能就是什么一小时甚至于两小时的这种续航。那对本身电池还有一个点，它就是它的爆发这种动作性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功耗的暴涨，还有电池它本身放电的能力，还有它的电量管理的这种这个能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呢，我刚才就提出了说，机器人啊，是一定是在什么，是在合理的这个要求下面去找到它的一个动态平衡，
1: 没错，
0: 它不太无极限，无底线的去要求它。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取舍。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人的智慧所在了，对吧？我们不可能要求它朝着某一个方向去无限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要考虑背后的代价，对吧？工程方面的成本、可实现性，这些都是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在竞技赛事方面，今年是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等项目。那这些项目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来讲，它有什么新增的特别的考验吗？跟比如说过去这个跑步等等相比？
0: 这个确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看完这一次是有51个项目啊，很多新增的这些内容，那确实是完全和原先只是跑步当中去考量它的这个平衡，考量它的这个速度还不一样。比如说跳跃和举重是考量了什么呢？是考量它的这个瞬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扭矩，
1: 对
0: 啊，然后呢，结构的它本身这个结构的，刚才的讲的抗冲击力，对吧？我刚才讲的，它如果跳得很高掉下来以后，它齿轮别掉了，也问题很大，
1: 是，
0: 对吧？再呢，像拔河、搏击这个当中呢，又形成了什么？就是机器和机器的它本身的对抗，人和机器的这种对抗。那你在外力的这种干扰下面，那你能不能去持续的保持动态平衡？一个搏击和一个拔河其实不容易做的。第三呢，类似于像乒乓球这样一类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那你要去做到的什么？就是它的高速动态的这种目标识别。然后呢，你识别完以后呢，你还迅速对这个球要做出什么毫秒级的这种感知和决策，
1: 对
0: 吧？毫秒级感知和决策完以后，你还是最后要迅速变成一个执行性动作，对吧？我这个拍子还要挥出去，最后把它打回去。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要去看到了我们整个算法在毫秒级当中如何迅速响应，对吧？然后看到我们有看到这个舞蹈啊，这个太极拳啊、武术啊这些表演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看到什么？它整个运动控制的运控能力的这种协同性，动作的流畅度，这个力控的整个柔顺性，那这个当中又是对什么呢？对整个现在刚才讲到的这种电上面的这种考量，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都是新增的。
1: 哪怕就是我们说的啊，所谓叫人形机器人的传统比赛项目吧，跑步，这个事情也是，作为观众来讲也会有感的。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人形机器人他跑步的那个姿态，你就知道他一定跑得很快，因为那个姿态你觉得就是跟人类的那种专业的运动员看起来，你觉得跟他是有形似有神似的哈，所以跑步的姿态，是不是一个考察人形机器人性能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呢？
0: 对，准确来讲就是说，我们都说叫外行看热闹，
1: 是，
0: 那看热闹的时候呢，热闹你也得好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不好看呢，它也不热闹，对吧？所以呢，您刚才讲到的说它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跑得非常自然，跑得非常迅速，越来越像这个人类运动员的那种健美的身姿在往前跑，
1: 对，
0: 它可能会跑得很快，对吧？那其实 我们自己我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就是它其实跑的最跑得快的时候，是如何要去做到就是高速的这种动态平衡。
1: 嗯，
0: 那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它在跑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要知道它自己的重心在哪里。
1: 是
0: 啊，那本身的这种难度呢，我认为说可能有三大方面。
1: 嗯，
0: 哪三大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都知道，就是步态你跨得越大，对吧？可能你跑的就会越快。
1: 对，
0: 对吧？那你要把这个节奏和步态要控制起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抬腿，到底什么时候蹬地，然后落地落下去以后，那还要去修正什么重心。
1: 嗯，
0: 就是你不能保证你摔倒了那也不行。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第二呢，就是什么，就是落地冲击以后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冲击力。
1: 嗯，
0: 那对我刚才在讲到的就是考验这种减速器啊机械结构的这种耐受性。
1: 嗯，
0: 啊，你不能跑个这个30米50米把自己关节给跑坏了，跑断了，
1: 嗯，
0: 啊，那你跑不了了。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到了感知的这种闭环，就是你在跑步过程当中通过整个惯性的这种传感器啊，力感器及时的回馈，就是哪怕你在地面上面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你要有算法及时对它什么进行补偿。
1: 嗯，
0: 那慢慢走的时候呢，你就容易的很多。但是你在快速跑的时候，我刚才还是讲了，就容错的这种窗口时机太少了。你在毫秒里面你要做出判断，你有一点误差你就摔倒了，你一摔倒以后，那你整个跑步原先跑得快的成绩都没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难度呢是非常高的。
1: 嗯嗯，就是本来像这样的这个快速竞技项目当中，步伐大步平快，这个过程当中你在做自我修正的时候，那个窗口特别的小，这个就对机器人的自己的自身动态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今年比如说像400米1500米包括4×100米接力，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叫全自主的项目。这个全自主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难度呢？
0: 那最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对等奖，就是我们在去年去年在看到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有看到啊，就是机器人在前面跑，人后面拿着一个摇操作，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那时候看人在跑，后面也有人在跟，对吧？
1: 是，
0: 有这种情况。
1: 那
0: 今年呢是却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全自主啊。
1: 嗯，
0: 它是什么？切掉了这个不能做摇操了。
1: 嗯
0: 啊，这个是明显的这个要求。那难度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从自主环境的这种感知，对机器人啊就要有这个要求了。
1: 嗯，
0: 那它要能去识别什么呢？赛道的边线在哪里？
1: 嗯，
0: 什么地方弯的？什么地方有障碍？对吧？它不能靠就是外部从我一个人去对它进行控制了。那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那它自己要去什么？去控制它自己的速度。比如说过弯的时候，他如果依旧保持他在直道上面的这种高速距离，那可能什么他就要跑出去了，对吧？要倒下去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什么呢？就是在接力过程当中，他要能够识别自己的队友在哪里，对吧？他要能够接力区能够去交接。那对什么呢？刚才讲的计算机视觉这个算法也提出了要求。第四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全程最后要能够跑完，要形成闭环，
1: 对
0: 啊，遇到什么就是说过程当中有路上有打滑呀，你有轻微的这种磕碰啊，对吧？他自己要能够把姿态调整好，对吧？他不能倒下去，他还得自主要去决策，要继续往前去跑。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人还不能进去救场，对吧？不像说我人
1: 都
0: 摇，我马上去扶他一把，
1: 对，
0: 这都不能干，对啊，你得自己往前去跑。所以这一些呢，从自主全自主到这个摇操。当中的这么大的一个摇操到全自主这么大的一个跨越，其实整体来讲是真正反映了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机器人啊是越来越厉害了。
1: 嗯嗯，还有呢，在这个赛前其实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机器人跳远的一个项目哈，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起跳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每多跳1厘米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和减速器不断优化的结果。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这个事儿是为什么？为什么从关节电机到传感器再到这个减速器，在这么一个这个起跳的一个运动当中，要协同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是的，我们这样就是先把这个概念要理一理啊，就是它其实到机器人。和我们人的这个比对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啊，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解释，就什么呢？就机器人把关节和肌肉长在了一个位置，对吧？这是一个理解，否则我们人很难去理解啊。这过程当中呢，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起跳的链条， 就你再想一想，人在做曲跳的时候，你涉及到你的上身的这个动作，就你的双双手的这个摆臂，对吧？你要带惯性，这是第一。第二，你的胯关节要往前走，你的膝关节要弯曲，你的脚关节就是个脚部的关节要能够发力。
1: 嗯，
0: 那这个当中呢，是其实你认为是一个跳远，但其实说是全身的整体的所有电机的同步，而且呢，它的爆发当中呢还不能说都一起爆发，那也动不了，它有先有后啊，要能够形成的什么一个爆发期间的瞬间输出的这种扭矩的力量啊，完美的这个组合起来。第二呢，它要能够形成什么在蹬地时候的对这种力量的这种储能，就是它要能够把这个力量藏住，在最后踩一脚的时候，它才能什么跳得远。对吧？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你在往前在调整的这个时候，你足底的力部的传感器要监测到你最后落地时候的冲击力，对吧？如何缓冲，如何形成平衡？你不能跳的停下，啪跳到地上把自己跳散了，
1: 对，
0: 是吧？那也完全不行。所以呢，为什么讲像多跳一厘米啊？它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我加强这个电机的功率啊，这个加强这个电机的这个自重啊，它就能够就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那如果是这个过程当中电机重了，反而也形成了什么？它本身跳得远的这么一种拖累啊，反而让自己的这个能力还不见得这个能提高。所以和刚才我说在看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又在跳高，和今年能够看到跳远的逻辑道理呢是一个逻辑，
1: 是
0: 不是说无限极的啊，无极限的，你给它不断的增加电机的力量，它就能跳得更高，跳得更远。那我在想了，这个当中啊，是和它自己的自重和它的这个能够发挥出来的这种能级，这两边呢是相互有直接关系的。
1: 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田径项目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不少球类和对抗性的项目，像乒乓球啊、拔河等等项目，这都需要机器人对于对手如何去互动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这就跟自己跑自己跳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就以乒乓球项目来说，要求机器人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之下自主完成像视觉感知、球路预测、击球策略，然后呢全身怎么去协调控制等等很多的选择。参赛的人形机器人乒乓球运动员，哎，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夏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的时候，真刀真枪的和他的人形机器人队友打了几盘，哎，他们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呢？这样，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总台记者夏天和王叔的报道。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十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训练场地球桌上方共有八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两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4: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就在上海训练，然后我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分析系数、分析组的系数，以及这里的重要加速物、球拍弹性系数等等。对这里的动捕设备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3: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
1: 嗯，像这样的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是怎么和对手进行互动、和队友进行配合的？另外呢，出了赛场，人形机器人的选手又能够在哪些场景来使用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钟秘书长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么一个录音报道哈，一个机器人要接住高速飞过来的乒乓球，它的大脑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这一系列的判断和计算的呢？
0: 这个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啊。就是现在我们先要去知道说这个乒乓球它本身的飞行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就基本上每秒的话5到8米，就是你先练球的时候就5米左右，你要扑球的时候你差不多就达到8米了。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留给整个系统你要有这么一个反馈能力的时候，就是这么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那几十毫秒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完成哪几个动作呢？第一就是本身在这个视觉采集的时候，就是你通过计算机视觉也采集的时候，你要通过高速相机捕捉这个小球的位置。
1: 嗯，
0: 那同时呢把小球的这个实时的速度、旋转的方向以及预测要落地在哪个点上面要做出回馈，要能够有一个点能够马上出来。第二呢，给机器人它本身的算法的时候，它就要迅速做出一个决策，就是我到底围绕着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这个球，要用多大的去打这个球，那把这个决策机制要给本体机器人了。本体拿到这个指令以后，它开始什么要在运动上面要进行规划，对吧？规划什么？它的手臂、它的身体、它的腿啊，然后呢这个球拍该往哪个方向去往前去打，还不能把自己失去平衡，对吧？第四就是指令下发到什么各个开关各个那个关节上的这个电机，能够让它迅速去做执行。那我刚才讲的核心的什么是难度，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这么四个阶段，在这个四个阶段要能够在几十毫秒的这个级别里边做出回馈。
1: 是。
0: 那如果说一旦超出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可能在50毫秒到100毫秒以外的时候，球就更是悬。
1: 嗯。
0: 那你就打输了。因此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考验到现在我们针对人形机器人的它快速反应的、快速决策的这些能力。
1: 嗯。这次刚才说到是乒乓球项目是实现了两台机器人，而且它全程都是自主的在对打，就没有人在旁边遥控，也没有人去给喂球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如果有人在旁边去进行遥控然后操控这个机器人去打乒乓球，好像是不是实现起来更难啊，对吧？这个可能更困难，是不是？
0: 这个是和我刚才在提到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啊，就是说跑步的时候这一次今年也要求是不能再有摇操了，
1: 是
0: 啊，其实是这回事儿。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是在一个有限的这个时间节点，就刚才讲到了50毫秒以内，
1: 对，
0: 他做出的他才能说往前去推进，就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去走。
1: 嗯，
0: 和刚才跑步时候的机器人呢还略有不一样，对吧？跑步机器人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跑快可以跑慢，就我跑得慢的一些时候呢我会稳妥，但是我可能会输掉前进的比赛。但是我跑得快的时候呢可能把自己跌倒了，最后我自己也可能输了比赛。
1: 嗯，
0: 但是乒乓呢到了另外一个硬性条件里边，那乒乓球它不等你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它自己往前去跑的。因此呢在这个里边有看到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完整的就端到端的动态对抗的这个闭环要打通。
1: 嗯，
0: 就是两个机器人互相在打的时候，我自己的动态闭环，因为你也不知道对面的机器人到底球往我哪里打，
1: 对，
0: 你说对吧？
1: 对
0: 啊，不像人在打的时候，人还可能会喂个球，然后他会扰扰机器人，对吧？
1: 嗯，
0: 啊，是这样的。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从感知、预测、全身运动、对抗、反馈，那这一个链条是能够什么迅速的是能够反馈上来。
1: 嗯，
0: 所以呢，在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点当中，我们都能去认知到。机器人的现在的这种闭环的能力和已经是不能同日而语。
1: 是的，是的。刚才呢，在记者的报道当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细节哈，就是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这个机器人的视觉是依赖于赛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哈。但是我们在这个足球赛事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一个全程的，对，就是没有人工遥控的这么一个赛事哈。这个机器人就要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大脑去进行决策。这个而且不光有对抗。 还有和队友之间你怎么去好好的去打配合，就机器人的这种团队配合具体可能是怎么实现的，他们和队友比如说要交换一些自己的意图或者是怎样，他们是通过什么去交流的，去是用眼神吗还是怎样的？
0: 我主持人啊，我们这个两个人啊一起要预测一下，要大胆预测一下什么呢？就今年我们还看到周边是有什么有计算机视觉的外置摄像头来帮助这机器人来解决打乒乓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希望说看看明年在这个运动会上面能不能就是没有周边的辅助摄像头。
1: 哎，没错，
0: 对吧？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机器人会更加厉害了？
1: 是
0: 吧？就是第二呢，就是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足球的啊。这个足球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它也是用两种这个配合模式。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本身啊这个机器人它自己会有一套感知系统。
1: 嗯
0: 啊，它自己在这个场上面，它会去看什么呢？足球球的方向，这个队员在哪里，我的这个对手的位置在哪里，都会有。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种呢，我自己能够知道的，它也有什么局部的这种场内通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当说。队友和队友之间也会有一些默契的这种配合，但是这个默契的配合又不能和人的那种配合去完全去相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我和我们自己队友的机器人当中也会有什么呢？就是局域的场内通讯。那这是完成了整个机器人本身它既有什么呢？既有这个一套自己很好的感知系统，同时呢它和自己队友之间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这种内部通讯。啊，这是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就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在足球里品类的这种比赛里边，就我刚才在说的，其实什么是一套还是预设的这个叫逻辑策略。
1: 嗯
0: 啊，你说踢前锋的你可能还就是四指前锋，在中锋的就是中锋，你守门员还是那个守门员，就你很难去看到像人类球员当中就是从后卫带个球能够突破到最后去完成射门。
1: 是的，
0: 现在呢还不太会啊，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还是给我们的足球队啊，就是带着期望值啊，我们希望说明年啊，就是足球的这种比赛，就是不单单仅仅是在这个我们叫计算机视觉辅助决策啊，机器学习这样一类的这个林雷下面啊，还带上自控，对吧？那明年能够什么自主决策更高？
1: 没错，
0: 自主决策更大。哎，真正能够什么让我们看到说，哎，有，因为我们人类喜欢看足球的时候，有叫神来一脚是吧？
1: 对对，
0: 上一手是吧？哎，这一些当中是我们感觉最有意义的、最有意思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通过机器人的这种赛事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
1: 嗯，能够看到守门员出击单刀直入然后进球，哇，这个就厉害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选手在一个赛场当中，你看队友跟队友之间要有一个相互的信息传递，然后呢对手跟对手之间也在有传递，然后在整个的一个比赛区域之内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信号啊，包括比如说有观众啊，然后有其他的项目正在进行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干扰。对于场外信息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一般来讲，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由于计算机视觉它本身具备的这种我们叫鲁棒性或者它的这种坚持性，
1: 是，
0: 就它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现在这种赛事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会这种状态，就是你如果赛场上的这种灯光强一点或者暗一点，
1: 对，
0: 你都去影响到本身机器人它在计算机视觉以后做出的这种决策反应。包括说你可能还有什么，就是里边有这种裁判啊、观众啊、这个辅助人员啊，
1: 是的，
0: 它的这种动，对吧？地面呢还可能会有反光，那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视频传播，这个通讯传播对它形成的这种传播上的这种干扰。啊，那各种环境呢，确实都会是对现在机器人都会有形成这种情况。那我呢是在什么呢？在生产一线我就看到过，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人进生产线，对吧？
1: 对，
0: 就发现过这种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平时在生产的时候挺好，那有一次我们是组织什么准备要进直播，啊，直播的时候说上了几台这个灯光，灯光上了以后呢，说机器人它不会干活了，
1: 对，
0: 干的活这个误差率就很高。因此讲呢，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什么确实是在对机器人在更加 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重新去考验它自己本身的这个算法的鲁棒性，
1: 嗯，
0: 是一个大的挑战。
1: 对对对对，整个的这个 VIOA 的这个链路当中，哎，如果外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机器人能不能去修正您刚才说到的，能不能有这个鲁棒性适应新的环境，这个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也就其实在于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个就是哎，当临场有一些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运动员能不能很好的做出处理，能不能保持平时的竞技水平，其实比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0: 是，但是我是对后面的这个技术的持续发展，我是带来很大的这个期望的。
1: 嗯，
0: 其实你想，就是当年这个不要当年了，就第一届在做跑步的时候，啊，大家好多人在看，一看说，哎呀，这个原本人类好操心机器人，会超越我们。但是当年的时候，所以看完机器人跑步，我们也放心了，是吧？那时候说明机器人跑的都不好，但是现在再看看机器人走路、机器人跑步，对吧？好像看上去已经不再是大的问题了，对吧？
1: 是的。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吸引眼球，就是拔河啊，这是今年全新亮相的一个项目。两对机器人呢是2:2，在1米2宽、12米长的一个赛道上进行比拼。那我们在想，这个拔河，我们从物理上来讲，比的是摩擦力嘛？那机器人拔河更多它比的是力气。还是比的是技术动作、平衡能力，比的是什么呢？
0: 啊，这个绝对不是比力气啊，就是如果比就不如拉两个电梯，对吧？
1: 对，
0: 你看那个绷这个绳子就好了。
1: 是的。
0: 其实说，首先呢，这个当中有几个比较大的难度。第一呢，就是拔河呢，它首先是个柔性的，对吧？绳子是软的，
1: 对。
0: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绳子上面、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力的这个摩擦？对吧，能够去知道说我要花多大的力，用这个灵巧手就能够去抓住它，对吧，我抓得过紧，那什么呢，就是对我的能耗就消耗很大，对吧，我有过载的力量去抓它了，但是我拉得过松，那我显然就是又吃不上力气，
1: 是，
0: 所以呢这是的考量。第二个考量，我们拔河小时候也都玩过，啥意思呢，就两个人人对人的拔河的时候，说两个脚站定了，
1: 对，
0: 是吧，那我一用力一拉你可能会倒下来，但是如果双方都一用力，我的力量没你大，我可能会被你拉到反而上倒向你这边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过程当中，今天看到机器人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它的本身的腿部的支撑，身体重心的这个判断，四肢的这个出力，还有什么脚下的这个抓地的摩擦力的匹配，啊，也就非常重要，就是并不是说你力气大我就把你拉赢了，对吧，也可能说你力气大了以后一拉，拉完以后你倒地了，你反而也会是输掉了，对吧，这个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差异，并不是说你拉了绳子全部到你这里了你就是绝对的赢。
1: 没错。还有一点，大家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好奇，就是这些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然后他就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去参加比赛。机器人的训练跟我们人类运动员在赛场之后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人类要提升自己，可能是更多靠体能的训练呀，然后呢技术的积累呀，在关键时刻我们形成瞬间的这种肌肉反应啊，那机器人靠的是什么？人形机器人它怎么来提升自己的所谓体能呢？
0: 它不能单纯的就是用这个体能啊，就是用体能的话呢，听上去就是和它现在用的这种能量包，对吧？就我们讲的蓄电池，
1: 是
0: 啊，这个能源有关啊。但是我从我角度去看的话呢，是其实它的是一个系统啊。那这系统当中呢，就包括您刚才在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能力啊，这种能源的这种角度。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把它变成这个几个逻辑，就第一。它本身它什么是要对整个动作的这种运动轨迹啊，它要有判断。第二呢，它对自己呢要有什么平衡的这种策略，对吧？第三呢，它整个力矩上面要用多大的力气，要有参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在讲了，和它的本体、和它的算法、和它的本身现在所做的整个运控是紧密结合的。就这几样东西啊，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去看某一样东西的组织高。就能决策于说今时今刻的机器人的性能就优，尤其到现在为止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软硬的这种高度结合，
1: 没错，
0: 我们说一下叫本体啊，以前这个大家比较 习惯叫的，比如说人类，我们是用人类的这种仿生去讲机器人，
1: 嗯，
0: 啊，像大脑，那大脑其实就针对今天的这个算法，小脑针对今天的这个运空能力，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单体的工作，它也不是靠单体的这个肌肉记忆，更多的什么是它靠它的现在的这个算法去做出它的这个决策。
1: 没错没错，而且整个的这一套算法和决策应该是分层的，就是大脑，就我们说的所谓大脑跟这个运控系统，它其实应对的响应时间的层级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说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如你把这个任务去交给机器人的话，

0: 收拾厨房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时级的任务。然后机器人判断拆解之后发现，哎，我要把盘子放到橱柜里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分钟级的一个决策。然后呢，我机器人在捏住这个盘子的时候，它要施多大的力，这可能是一个秒级的一个控制。同时厨房的地可能比较湿滑啊，机器人要双足站立在这个地上，这可能是一个毫秒级的响应。就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你很难通过一套模型系统然后去整合所有的这些不同时间层级的任务，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分级的。但是呢，在整个分层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在训练这个体系的时候，哎，我们又要把它纳入一个整体去一起去训练这个事情。所以从训练端来讲，这个事儿其实还不太容易，对不对？
1: 那是绝对不容易。就是今时今刻呢，就是我们能够去看到啊，就是这一次的在整个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在关心的有运动，同时呢也会去看到现在有什么呢，很多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技能的这个能力，跟您刚才在提的，不管今天是在居家的也好，还是在酒店的这个整理这个被套也好，还是在去去排图书拿图书，还是在商超在商超里边去拿这个一个个这个小商品，
0: 对
1: 吧？其实整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就为什么去做这样一场运动会，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人类怎么去看现在机器人的整体的进步，让大家能够去感知到这么一个过程啊。第二呢，也确实什么是给现在的这些机器人有一个大家拿出来同场竞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那其实从实验室要真正走进一个场景，它才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路要往下去走的。
0: 所以这个也是这次大会主题嘛，人机共生，然后呢产虚共荣，这个大会主题的一个主旨所在。就我们其实更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走出赛场之后，能够更好的进入到生活生产的场景当中。所谓出了赛场就进现场哈，一场比赛在您看来怎么能够很好的转化成最后的订单，这个过程可能还有哪些关键的环节呢？
1: 我认为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思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愿望啊。我妈妈也都在问我说，看到机器人现在都能这么跑步了，什么时候能回家做家务，对吧？
0: 是的，
1: 这是大家共同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说从赛事啊要向订单转化当中，还会有这么几个过程需要去持续去推进的。就现在赛项的设计要持续的和真实业务能够去链接，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知道说它很多硬件、很多算法、很多决策这个上面好不好。同时呢，我们这次看到有技能赛也跟上来了，对吧？有家庭环境，有这个超市环境，哎，这是第一个，就是在真实的业务场景环境当中要能够出来，
0: 对，
1: 是吧？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赛场是你能力的证明，但是同时这个赛场之后能不能到具体的工业场景、家庭场景当中能够真正把事情做好，它不再是简单的赛，而是要证明什么，你持续的这个稳定性到底有没有，
0: 没错，
1: 对吧？第二就是你和人在亲密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你的给人的安全性到底有没有，对吧？它和今天的这个赛事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地方，是吧？第三一个呢，就是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先能够适合于机器人的。大家现在都在讲世界大模型，那我个人看法是什么，是不是能找到一个中间段，这个中间段呢我把它暂时定为叫工业小世界模型的这个阶段，就是让机器人在一些目前为止从实验室走出来，从赛场走出来，能够进到一个现在的工业制造领域当中，形成它的一个小闭环环境，在这种闭环的环境当中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事情干起来。那我认为说每一步的这种进步和跨越都能够从体育赛事当中看到它的这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同时我们又回到我们今时今刻在技能能力上面，能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看到机器人能够发挥的作用。
0: 我们当然希望一套统一的系统，一个通用的模型，或者是一个机器人的形态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问题哈。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走，我们先在某一些特定的场景当中实现一个局部小范围的所谓世界模型、小世界模型的这么一个搭建应用和验证，哎，它可能会成为未来真正这个通用模型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 分，或者说是一层基础哈，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我们也谢谢钟俊浩秘书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说完了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项目，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遇到地形需要爬坡的时候，选手们为什么往往需要摇这个车来加速上坡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
3: 阳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进入大气后，光会与空气分子发生散射，其中锐利散射对波长较短的蓝紫光作用强，对波长较长的红橙光弱。正午阳光穿过的大气较薄，蓝光虽被散射但仍充足，因此天空呈蓝色。日出日落时，太阳位于地平线附近，光线斜穿大气层的路径约为正午的几十倍。在这段长路径上，蓝紫光被反复散射殆尽，能入射到观察者眼中的以红橙光为主，但光变红还不足以形成火烧云，还需要云层参与。云中的水滴尺寸与可见光波长接近，发生的是米氏散射，对各波长散射较均匀，被散射过滤成红橙色的阳光照在云上，云把红橙光反射给观察者，看起来就像烧起来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火烧云会格外猛，雨水把低空尘埃洗得干净，大气更透，头顶就长留着没散尽的云团当幕布，西边天已放晴，让阳光直送过来，干净的空气加一块好幕布，火就烧得旺。反过来，雾霾天霞光反倒会发芽。
4: 为什么有的火焰会被吹灭，有的火焰却越吹越旺？
3: 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了解燃烧发生的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也就是氧气，以及足够的温度，三者缺一不可。对于火柴、蜡烛这类体积较小的可燃物，燃烧时总的能量释放是比较小的，此时猛烈吹气，相当于送入了一股常温的气流，这股气流会显著降低燃烧区域的温度，使得燃烧区域温度瞬间低于着火点，燃烧就会停止。对于蜡烛这种依靠气化的石蜡蒸汽燃烧的情况，一股足够强的气流还可能使得局部的气态可燃物被吹散，这也有助于火的熄灭。然而对于火炉篝火或者堆放可燃物的情况，可燃物总量较大，燃烧释放的总能量很大，此时吹气所能带走的热量相对于瞬时燃烧释放的能量而言很小，不足以使得温度骤降至着火点以下。这类燃烧现象的共性是，由于可燃物堆放导致很多可燃物并不会大范围地暴露在空气中，因此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并不充分，此时再吹入气流会强行将大量氧气吹入可燃物的缝隙，并带走燃烧区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此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4: 山地自行车比赛中，为什么爬坡的时候选手们需要摇车加速？
3: 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自行车运动中能量输出的一些基本情况。自行车运动需要克服一定的阻力，比如轮子在地面滚动的阻力、迎面而来的风阻、链条传动中的能量损耗等，这些损耗共同组成一个骑行者所需要对抗的功率，而输出是靠踩踏踏板实现的。由于踩踏一圈周长一定，踩踏的倾向力乘以踩踏频率正比于输出的功率。在平路上骑行时，想骑得快，主要对抗的是风阻。然而在爬坡时，每踩踏一圈还对应着在竖直方向上的位移，因此需要克服重力做一定数量的功。这意味着当以相同频率踩踏时，爬坡需要付出的功率是显著增加的。功率是正比于踩踏时倾向发力与踩踏频率的，既然在相同频率下需要增大功率，那么唯一的方案就是要增大发力。这便是为什么在骑车上坡时会觉得吃力，当选手坐在车座上时，仅依靠臀大肌以及股四头肌等肌肉的收缩发力进行踩踏，然而当选手站立摇车，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辅助踩踏，这样更容易对踏板施加更大的力。此外，摇车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那就是当人站立踩踏时，大腿后侧链的腘绳肌等会参与发力，减少了落踩时阻力肌群的压力，这样有助于短暂恢复部分肌群。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体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滕老师。
2: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突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两个1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 升这个跟欧洲国家。

0: 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0: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里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 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了。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那个福特机，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子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那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昨日新闻重现，
1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

0: 建明女士，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啊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3: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那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

0: 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呢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用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 这个海峡啊，霍姆斯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游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0: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在卡塔尔的这个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到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去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很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的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嗯，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0: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个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一些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说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嗯， 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啊，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的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它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呢、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呢，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他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0: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有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 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

0: 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呢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东部、小东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1: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已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0: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1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 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他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他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他就用他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他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他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阔斯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他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斯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0: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唐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13: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附从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这个台湾有时就是日本有时，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呢，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 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四名军官呢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镜头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镜头一块，而且呢日本

0: 现在这动作呢，有以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呢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伏笔军购这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它是有针对性，一个就是针对日本现在在伏笔军购轨道的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1: 嗯，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八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2: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以之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10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以之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这个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1: 嗯。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唐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 我们都知道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这个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

0: 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在今年他到那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这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的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策动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星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

0: 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
1: 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2: 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

0: 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1: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他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2: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是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1: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高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2: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罗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罗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依据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啊、篆书，一直啊。立行楷，说是一脉相承。
1: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

0: 远古文化的大道。
1: 甲骨文怎么认识的呢？甲骨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韵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啊，还有好多。

0: 其义可知，其因不可得亦多。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0: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 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就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1: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以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博大宽容的胸怀，克服重重困难和危机，成功地走到今天，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更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24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骨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
3: 新角度，
4: 新活力，
5: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4: 动听有我，
6: 乐享生活每一

0: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0: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1: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

0: 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说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1: 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狂草奔放，纵舞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

0: 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1: 走不走？
0: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

0: 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吴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

0: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1: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2: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

0: 新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新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他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新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1: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2: 嗯，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0: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1: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它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它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2: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6: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习事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蓬觞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4: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处暑。处代表停止，暑气至此而止，秋天自此而始。此时天高云淡，风里有了凉意，田间的稻穗也悄悄饱满。夏尽秋来，愿您在季节交替之际，心静身安，从容向前。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28集。

0: 需要头脑，也需要一颗热忱的心。可现在没有时间再迟疑，他对陈千里说：
1: 首先，我要把千里江山图的整个计划向你说明。中央早在八七会议就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我们这次的任务，简单的说，就是安全的把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从去年起，党中央在上海就越来越艰难，我们在发展，敌人也没有闲着。国民党专门用来对付我们的党务调查科之前又进行了扩充，他的头目虽然也只是个检任官，权势却远远超过那些检任厅长局长。他们内部自称特工总部，除了编制内的特务，还向其他机关派出人员，在那些单位内部夺权，令那些机关被特务所用。根据中央所获的情报，特工总部现在很可能已经拥有了数量庞大的特务，明目张胆地大搞特务统治。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反共情报网，利用潜伏特务、地下党内部的投机分子、叛徒，不断对党组织进行渗透，使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一次大转移，除了领导，其他人员、工作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有些转入地方坚持地下工作，有些也要跟随转移。为了顺利实施，地下党组织在各地召集了多个行动小组，我们这个临时小组负责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原先随着赣南、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曾使用极大的人力物力打通从上海到南方的四条秘密交通线，这些交通线是苏维埃的红色血脉，大量人员物资通过他们进出苏区，所以一直以来敌人千方百计地加以渗透破坏，老的交通线长期使用避免暴露。为了保证撤离成功，同时也为了在今后更加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让红色血脉保持畅通无阻，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我们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一段，从上海到瑞金3000多公里。邵山同志说，好呀，那我们就把这次行动称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他说，这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我们撤离上海，就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国。邵山同志说，交通线上的一个站点比得上苏区一个县，一定要把交通线搞好。按理说上海小组已经暴露，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很难确保新建交通线的安全。只是中央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目前十分困难，在短时间内很难重新召集精干人员。上级向你布置任务，有没有提到浩瀚同志？浩瀚同志？
0: 临时不解。陈千里把老方去普恩记事录与浩瀚同志接头的事情告诉了他。
1: 怪不得老方没来开会。陈千元把哥哥送进临时的病房，回到课堂间时，田飞正在与魏达夫争论。魏达夫认为，组织上早就说过，地下工作要用公开身份做掩护，要求在公开的社会职业上，每一位同志都务必干得十分出色，既能更好的掩护，也能借此发动群众。所以，临时就算刚从看守所出来，就算身负枪伤，他也有理由因为银行业务而打一个电话。田飞不想跟他多讲道理，他只是固执地重复说，他认为临时肯定有问题。陈千元坐回桌边，告诉大家临时躺下了。秦传安起身往厨房走去，让他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我过去看看他。对面仍然端着酒杯的崔文泰接了一句，现在就去病房。

0: 我也过去看看，让他一个人躺着，可不大让人放心。易君年正和林问巧声说话，转头就拦住他。你这会儿去做什么？让他好好休息。崔文泰不知为什么，心里对易君年总有些害怕，尤其当他盯着你看时，眼神一点都看不出深浅。
1: 秦传安到厨房转了一圈，出来时捧着个盘子，盘子上压着个半球形的钢筋锅盖。陈千元来了兴致，
0: 又是什么好吃的？
1: 秦传安笑着没说话，把盘子放到桌上，搓搓手，掀开盖子，原来是一颗糯米豆沙八宝饭，上面还堆着些枣子、蜜饯、瓜子仁儿。董慧文叫了起来：“哎呀，是八宝饭呐！”话音未落，魏达夫的筷子早已戳了进去，挖出了一大块豆沙。崔文泰对甜食不感兴趣，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0: 上级那位特派员怎么今天也不来？他是不是听说特务知道这个地方，心里有点慌了？
1: 易君年在边上冷冷地说：“
0: 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你是不是有点担心他来呀？”“我就是心重，什么事都担心。”哼！
1: 崔文泰的笑声有点干，连忙喝了口酒。梁世超也不喜欢吃甜的，转头对易君年说：“
0: 你在广东过年，有没有吃过炸果肉萝卜糕？”
1: 林问听到了，对着易君年问道：“你在广东待过吗？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易君年笑笑：“
0: 有了以后，我就不该向人说起从前的工作了。”“
1: 那你怎么还跟他们说？”“
0: 那不是在看守所里打发时间吗？老易在广东工作好多年了。”
1: 梁世超告诉林问：“
0: 省港大罢工时他就在那里，我们在看守所时说起一些牺牲的同志，有好几个当年都是老易的战友。”林问拿筷子挑了一粒葡萄干放在嘴里嚼了半天，心事重重的样子。正说话间，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临时在陈千里的搀扶下回到课堂间，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气氛忽然有点严肃。董慧文上前搀扶临时，田飞喝了酒，微微有点上脸，他把身后的椅子让了出来。临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不用动。”他一边挨着田飞坐下，一边对大家说：“别都站着，我可得赶紧坐下。”易君年见状也笑着招呼大家都坐下。崔文泰连忙去厨房找了干净的杯子，秦传安将酒杯斟满递给陈千里：“陈千里同志，你跟大家讲几句吧。”临时望着陈千里：“来，千元，我们兄弟俩一起给同志们拜个年。”陈千里让弟弟起身站到自己身边。“我早就猜到了。”魏达夫笑着扬脖喝了一杯，大家端起酒杯起身相互敬酒拜年。
1: 待大家都放下酒杯，临时介绍道：“
0: 陈千里同志，上级派他来领导我们这个小组。”
1: 陈千里端详着每一位同志，缓缓说道：“
0: 上级原先把我调来，是配合老方同志工作。老易得到消息，老方牺牲了。”
1: 他看了看易君年，继续说道：“
0: 临时同志是中央特派员，代号老开。他代表中央向我们上海小组传达任务。按计划，他传达完任务后要立刻离开上海，可是他受伤了，暂时无法长途跋涉。在能够安全离开之前，他与我们一起工作。明天上午由林石、林问、崔文泰三位同志去银行。”
1: 林问和崔文泰有点疑惑地望了一眼易君年，易君年把脸转向了临时。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十集。

1934年11月11日，在花山寨举行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14次常委会，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会议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做出放弃已经不适合红军生存的地域，开始军事转移以寻找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关于转移方向，向北有黄河是平原，不行；向南有长江，不行；向东有金浦路，也不行。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穿越平汉铁路向西，因为在那个方向上，不但敌人的封锁相对薄弱，而且还有红军生存所必须的两座大山，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还是省与省的交界处好。国民党的特点就是这个省不管那个省的事儿。虽然中央的指示是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但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冠先任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军事转移前紧张的准备和动员，安置好不能随军的伤员，部队准备3天的干粮和2双草鞋，动员官兵们有打远游击的准备。同时，红二十五军重新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部直接指挥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共2987人。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烧毁了永顺县城边那座漂亮的花桥的时候，是在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红十军团准备放弃闽浙赣苏区突围的时候，也是中央红军已经移动到湖南西南部那条名叫潇水的大河东岸的时候。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这支在鄂豫皖撒下无数红军官兵鲜血的部队，离开他们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获悉红二十五军开始转移的国民党军用飞机撒下传单，传单上写着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徐海东，湖北黄陂徐家窑村人，时年34岁，他的祖辈都是窑工。1925年，25岁的徐海东挑着窑货在庙会上叫卖时，碰见了一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同学是受共产党人陈潭秋的指派回到家乡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在这个同学的影响下，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26年，他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第12师34团任排长，并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徐海东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300人的农民自卫队。1932年，这位参加了黄麻起义和鄂东暴动的革命者，成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同年秋，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成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这是一个生性豪放、秉性耿直的共产党人，对于敬重之人披肝沥胆，对于轻看之人横眉立目。他的腰间总是扎着一根宽皮带，发火的时候说不定就会解开抡起来。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卡在他的腿骨里，没有任何麻醉药物，他硬是让人把子弹生生地拽了出来。黄麻起义失败后，徐海东的家族共有66人惨遭国民党军杀害。如此的血海深仇令他率领红军作战时身先士卒，凶猛无比。国民党军只要听说阵地对面有徐老虎，仗还没打就会胆战心惊。经过急促的行军，红二十五军进入了桐柏山。红二十五军的突围行动令蒋介石颇感意外，因为根据他看到的匪情通报，中原地区的那一小股赤匪早已覆灭很多次了。蒋介石立即让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命令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同时命令驻扎在河南南阳、密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40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肖支楚部第44师迎头阻截。蒋介石决心以30多个团的兵力，趁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之际，一举将其包围歼灭。进入桐柏山的红二十五军不久就发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首先因为这里距平汉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调动起来十分便捷。同时桐柏山令红军难以与敌人兜圈子打运动战。经过研究，红二十五军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向北通过玉溪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再次精简部队。首先需要精简的就是军中的7名女红军。军部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为盘缠，让他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去。这7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就曾被命令留下，但在他们的坚决请求下，军领导勉强同意他们跟随大部队转移。当再次听到让他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7名女红军并排坐在路边放声大哭。他们边哭边喊，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
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勋上尉吴焕先让供给部给七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他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后来的战斗证明，红二十五军七名仅16、17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他们从没有骑过配给他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他们救护的伤员。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他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没有一个人掉队。在枪弹横飞的战场上，他们无所畏惧，奔跑如飞，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伤员，并把他们抢救下来。红二十五军每打下一座县城，他们都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筹集粮食药品。这些被饥饿疲惫折磨得面容黑黄、身体清瘦的女孩子，被红军官兵心疼地称为七仙女。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世界是相对的，《诗经·曹风·蜉蝣》中就有这样的诗：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无我归处，就是展示了相对主义的世界。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的美丽昆虫，诗人见到蜉蝣忽闪着如美人群聚一样的翅膀飞翔，慨叹道：蜉蝣的朝生暮死与人的生年不满百一样，都逃不出命运的掌握。庄子这本书中系统地阐发了相对论，其中专门有一篇文章

习物论，就是深入探讨了如何理解是非标准的相对性，即在不同的条件下，是非标准会如何发生变化。这一核心议题贯穿整篇习物论，彰显了庄子思想的深刻内涵。在庄子看来，时间、长短、高低、大小、曲直、是非都是相对的。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秋雨迷迷连日下，一饭以门三望天。同样是雨，农民呢在春天喜好，而秋天厌恶。武松打虎是英雄，但是我们今天谁打了老虎却是犯罪，因为老虎已经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再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看房子是静止不动的，可是在太空中看房子却是和地球一起转动的，那房子到底是动还是不动呢？这只能看参照物了。还有我们熟悉的《红楼梦》，有人从中看到的是爱情，有人看到的是宫廷秘史，有人看到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三种思想的冲突。《红楼梦》是一个完整的客体，每一个读者所体会的则是其主观体会的相对的《红楼梦》。另外，本人尚年轻，但是对于年轻这个概念的理解，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又有不同的标准。一个28岁在网络社交平台非常活跃的女性，可能都会被人惊呼这么老了是老阿姨。所以庄子说，如果我们当初把天地叫做马，或者是把天地叫做指，手指的指，那么天地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或手指的指了。人们自己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不对的就说不对，但是对和不对的标准是什么呢？庄子并不是要我们寻求某种答案，而是告诫我们万物的标准不一致。人只是用自己的立场去创造知识，但是反过来又用自己创造的知识束缚了自己。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疼，难道泥鳅也会吗？人爬到高树上会害怕，难道猴子也会吗？那么人、泥鳅、猴子这三者究竟是谁选择的住处恰当呢？因此当现在有人问西施是美女吗，答案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西施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之中的四大美女之首，是世人认为最美的女子，但是鱼看见西施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反而会很害怕，鱼看见她就会被吓得潜入水底。鸟也不认为西施美，看见了就会吓得飞到高空。麋鹿呢也不认为西施美，见到了就会急速的飞跑。那么人、鸟、鱼、麋鹿这四者究竟是以谁的尺度作为衡量美与不美的标准呢？人喜欢吃肉，羊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蛇，乌鸦喜欢吃老鼠。人与动物究竟谁的喜好更高级呢？谁的认识正确呢？庄子的结论是各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世界是相对的。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世界的认知应该说是与庄子不谋而合，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就如同河中的流水一样，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的。他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说人不能够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因为当你第二次走进这条河流的时候，河水已经变化了。赫拉克利特有一个学生叫克拉迪鲁，认为他的老师说的还不彻底，他说人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之中，因为当你举足踏入的时候，河水已经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他甚至认为什么东西连名字都不能起，因为当你叫出名字的时候，它已经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事物都是多侧面的，

0: 例如，鸦片是有毒的，但是医生却可以拿它来治病。所以，一种东西，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它有害或无害，只能说在施用的时候有适当或不适当的程度。灾荒年里会有因为暴饮暴食而撑死的，河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游泳的人，问题就出在湿度两个字上。做事稳重当然好，可太持重的人往往不能通达和权宜，处事严谨很难得，可是太刚烈又会因小失大。宽厚是美德，迁就过分又流于怠惰。对人客客气气很好，但是过于小心谨慎又会失去当机立断的魄力。方方正正做人无可非议，但是一点不苟取又会因为拘泥而施展不开。能言善辩是才能，言多有失却会坏事。知足常乐自然好，安于现状却难于进取。传统应该尊重，可食古不化却又会墨守成规。敢冲敢闯令人钦佩，盲目蛮干又会闯出祸事。这种相对的世界观着实啊，令无数探寻宇宙与人生真相的人为之着迷。在20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哲人庄子便以其恢宏的想象与深邃的思辨，构建了一套独特而又迷人的相对论体系。他并未使用过精密的仪器，而是用心灵的慧眼洞穿了表象世界的虚幻与局限。在《齐物论》这篇不朽的名作中，庄子写下了这样石破天惊的论断：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受乎商子，而彭祖为妖。初读之下，这是非常违背常理的一个诡辩。我们眼中的高高大大的大山，怎么能比不过秋天鸟兽新生的纤细的绒毛大呢？传说中长寿800岁的彭祖，又为何会比夭折的婴儿更为短命呢？然而庄子正是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最深刻的叩问：我们赖以判断世界的尺度，真的绝对可靠吗？一旦我们能够跳出这口认知的深井，便会发现一个更为辽阔的真理世界。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本无定法，皆在相互依存与比较的关系中得以显现。庄子引导我们进行一场思想的极限实验，当我们放弃一切固有的尺度，不设立任何绝对的标准的时候，那么秋毫之末因其细微到了极致，已经无法再被分割，在它自身的范畴之内，它便是至大的一个圆满的境界。那么从空间感上来说，它与巍峨的泰山已经呢是能够相等的了。同理，商子的生命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其短暂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因而无法再短，所以在短暂的维度上它已经达到了极致，堪称所谓的长寿。这里的长寿呢是打引号的长寿两个字啊。而彭祖长寿800年，在无穷的时间之河中依然是一段有限的时间，无法突破时间的边界，所以相对于永恒来讲也是一种夭折。这种对相对性的深刻洞察，其目的绝非玩世不恭的文字游戏，而是在于强调一种超越常规二元对立的更为圆融的观世之道。庄子的相对论以其磅礴的哲学力量，可以说是彻底撼动了我们对于事物进行绝对判断的思维定式。他鼓励我们拆掉自我认知的围墙，以一颗更加开放包容和谦卑的心去理解这个复杂而多维的世界。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同时看见有和无，在于理解 此也是彼，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逍遥，让我们从狭隘的成见中解放出来，与广袤的天地精神往来合一。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莲蓬里的宝贝清心又除烦。
3: 接下来是我们小学堂的拓展环节，我们给孩子们呢带来了一个物件，让孩子们来探索一下这个物件里有什么样的奥妙。好了，孩子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小时候我觉得对这个莲蓬总是充满了这种好奇心呢，怎么看看它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乾坤呢，有什么样的惊喜啊。
4: 拔出来了，呵，
3: 这是什么呀？糖豆
5: 莲子把这拔出来了。
6: 要不要尝一尝？
7: 试试
6: 这可以吃啊。
5: 苦，
6: 尝一下再吃。
8: 把皮儿咬开。
3: 你是不是得把那莲子皮给咬开啊？
8: 咬开那个绿色的皮儿。
9: 绿皮儿可不能吃啊，宝贝们。
8: 你看弗伦哥哥已经吃上了。
3: 你发现里面有什么样的奥妙呢？里面藏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5: 有汁水。
3: 有汁水还有什么？
5: 还有这个绿色的芽，就是也就芯儿的时候，它这个吃完这个就是后面有些苦，因为嚼到这个了，
3: 因为嚼到
5: 这个一给它剥出去之后呢，那个白色的，是微微甜点的，
3: 张老师，孩子们呢，在这个莲蓬里发现了这个莲子，又把这芯儿拔出来了哈，所以莲子芯是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10: 对，尤其是我们鹏程，里边长了个芽儿，它肯定就是长了个芽儿，什么芽啊？它叫种子的胚芽。所以莲子里边的胚芽，我们把它叫芯儿。为什么它的叫芯儿？中间的就叫芯儿，对不对？
5: 我学过。
10: 哎，所以它是在这个莲子的中间呢，它叫莲子芯儿。那么我们人的也有个中间的脏腑器官，那就叫心嘛，心心相通，所以莲子心它肯定入了心经了。而且莲子还长在房里边啊，它是从水里边长出来的，所以它又入肾经，该肾主水，它又入肾经，所以莲子心既入心经又入肾经，它可以达到交通心肾的作用。
3: 这个交通心肾我们怎么理解？是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吗？
10: 就好像两条路一样，就是要有来要有去，因为心在上边为火脏，人容易上火，肾在下边呢为水脏，肾的水要往上走，防止产生心火，而心的火要下移，防止肾水过寒，所以这样它上下交通了，交通了才叫泰，才叫平安。所以一个小小的莲子心，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肾水火之间循环往复，相互积积，最后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莲子心首先是入心经，然后它是味苦，味苦能够降能够泻，那当然就是泻火，所以它可以清泻心经之热。比如说到夏天了，哎，容易产生这种心烦意乱的感觉，再严重了那就会上火，火一上来，心火一上来一定是向上走了，所以心火旺的典型表现，第一口舌生疮，第二一个心烦意乱失眠，那还会出现口干口渴，小便可能也会变得黄一些，所以在这几个症状当中，

0: 只要出现了一个到两个，尤其是出现了舌尖的红色溃疡的时候，那没问题，心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一清心火。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心泡的喝点水，很好。
1: 为什么这个心火一旺了，一下子就会窜到舌尖上来呢？
0: 舌为心之苗啊。哦，苗在上边呢，谁在下边？根儿。所以心就是根儿，舌就是这个根儿上的苗。这个苗叶子发干了发黄了，一定是根儿下边要么长虫子了，要么下边没水了。现在就是下边没水了。没水了，下边热了，所以它的苗上边就会长出溃疡来。哦，
1: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莲子心来去一去我们的心火，
0: 对，
1: 来把我们舌尖上长的这些溃疡啊，还有这些非常红的这种现象呢，哎，给它去除掉。那么除了用这个莲子心之外，咱是不是还要再搭配一些别的药材呢？
0: 我们可以用点莲子心，然后再配点江南水乡非常多见的竹子叶。用个莲子心三粒五粒，然后往里边放上一点新鲜的竹子叶儿。竹子叶儿本身可以清热利尿嘛，它一个可以清热，二可以除心烦，第三一个可以利尿，
1: 要
0: 把心经的热从小便里边就给倒走了。一个是泻心火的莲子心，一个是向下导心火的淡竹叶，合到一块儿，一泻一倒，血有出路。
1: 这个可以长期喝吗？
0: 喝下去火下去了我们就不喝了。尤其是用苦寒性的药物要注意。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中病即止。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火已经下去了，我肯定就不喝了。所以感觉到心不烦了，身上有点那种清爽的感觉了，虽然那个溃疡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不喝了。它在药物后劲的作用下，溃疡就会消失。
1: 所以又是竹又是莲，给人一种感觉，立马就有那种很清幽很静雅的意境出来了。
0: 对，
1: 所以会让我们的心火慢慢的就平息了。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

0: 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师训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力推动各项师训任务取得突破。
14: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

0: 统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强我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海军某师训部队深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牢固确立抓组织建设就是抓战斗力的鲜明导向，着力建强基层堡垒，以过硬组织建设破解多点布防、人员分散、任务动态流转等现实难题，为圆满完成各项试训任务提供有力支撑。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于恒的报道。
2: 位置好，高度五米，可以降落。
3: 盛夏时节，渤海某海域波涛翻涌，战舰驰骋，海军某师训部队组织的一场海上无人机着舰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受持续涌浪的影响，舰体摇摆幅度大，甲板气流紊乱，通信链路时断时续，给无人机精准着舰带来很大考验。危急关头，党委常委王帅第一时间召集技术骨干，逐条研判飞行参数，反复测算着舰窗口期，最终敲定最佳的降落时机。飞手宋阳新操控无人机平稳完成着舰后，激动地告诉记者，党委班子深入一线靠前攻坚是快速破解训练难题的关键。
4: 舰艇航行状态下，无人机精准着舰是我们这次攻坚最难啃的一骨头，前期反复调试，各项指标始终达不到实战标准，大家压力都很大。好在党委常委全程卯在一线牵头攻坚，带着我们逐帧复盘飞行数据，逐项排查通信隐患，逐次磨合起降操作，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
3: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近几年随着实战化训练压查推进，大项任务日益增多，海军某师训部队常年多点布防、人员分散流动、任务动态多变的矛盾愈发凸显，如何在动散条件下凝聚兵心、稳住队伍，成为党委抓舰的核心课题。海军某师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部队实行常委分片驻点、靠前指挥、跟训督战，压实党建责任，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效。
5: 我们部队点位散、战线长、人员流动性强，如果党组织体系跟不上，极易出现管理脱节、各自为战的问题。党委常委分片包点督导各支部建设，把党建责任压实到每一个试训点位，各级党组织全程跟进、全域覆盖，即便兵力分散部署，官兵始终有主心骨，队伍时刻保持向心力。
3: 党委领航定向，支部聚力攻坚，在常委蹲点帮建的示范带动下，海军某师训部队各基层党支部主动扛起主战职责，直面转型发展难题，主动破局。记者在装备场坪看到，某连队党支部书记朱登辉正带领官兵开展新装备的战法验证。朱登辉告诉记者，面对新装备无成熟训法、无配套战法、无标准教材的三无困境，党支部牵头成立攻关小组，逐项规范训练科目，创新实战运用场景，梳理标准化操作流程，自主编撰了全套实训操作规程，多项战法顺利通过实战检验。
6: 党委班子带头研训的示范作用，给我们立起了标杆。教材编写、战法革新全过程，党委托底统筹，支部牵头落实，党员靠前冲锋，层层联动凝聚攻坚合力，大幅缩短新装备磨合周期，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测控保障能力。
3: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海军某试训部队在各测控点位、试训阵地、攻坚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岗，常态化开展党员研训帮带，激励党员骨干在险难科目、紧急任务中冲在前、干在先。前不久，某型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进入倒计时，通信链路突发中断特情，党员骨干杜西阳沉着冷静，紧盯装备运行参数，快速排查，仅用几十秒就锁定了故障节点，更换备用板卡后，通信系统恢复正常。

0: 成功化解了险情。海军某师训部队杜西洋，
1: 身为党员骨干，关键时刻顶得上，危急关头拿得下，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担当。平时多钻研一招，多苦练一手，多补习一处短板，上了实验场，心里才能更有底气，任务才能更有把握完成好。
0: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从党委常委靠前领战一线攻坚，到基层党支部立足站位创新突破，再到党员骨干冲锋一线挺身解难，海军某师训部队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海军某师训部队赵民介绍说，现如今依托党建引领赋能，部队实现了测控装备由单一功能到系统集成，测控对象从单一目标到多个批次，测控范围从几十公里到上千公里的可喜跨越，心智战斗力持续提质跃升。
2: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备战打仗，把党委常委一线攻坚分片帮带作为抓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抓手，紧扣动散任务常态，建强组织体系，让每个支部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每名党员都成为攻坚骨干，为部队心智战斗力生成筑牢坚实组织根基。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21号，全国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会议强调，15-5时期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退役军人工作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以法治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推进退役军人政策法规工作，要坚持立改废市并举，加强就业安置、优待抚恤、服务保障和拥军之前烈士褒扬等领域制度建设，推动政策制度体系协调配套，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复议和应诉，提升依法履职效能。要健全法律服务体系，完善标准规范，打造退役军人信赖的法律服务品牌。要聚焦退役军人事务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更好服务科学决策。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锻造扩应队伍，以严实作风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0: 本台消息，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8月21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弗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好保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双方高度评价2+2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支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推动装备技术、联演联训、人员培训、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常态化、机制化发展，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展开敌后渗透破袭综合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全域侦察作战能力。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队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 此次侦察对抗综合演练想定条件已下发各队组。
2: 开干！演练指令下达后，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的官兵们迅速登车，向数十公里外的任务地域机动。抵达前沿隐蔽集结点后，侦察分队立即进行人车伪装、装备检查，细化作战任务。为规避模拟敌无人机、巡逻哨的多重威胁，侦察分队拆分为多个战斗小组，官兵们翻高山、穿密林、渡急流，在复杂山地隐蔽突进。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松：
3: 渗透途中，我们需结合各类战场地形条件，灵活运用岩壁攀登、绳索速降、武装求渡等多种技术手段，隐蔽快速穿越各类地形障碍，以最短时限抵达预定作战区域，完成侦察作战任务。
4: 报告同志，前方发现疑似爆炸物。
5: 收到，排班手迅速前出排除爆炸物。
2: 接到排险指令后，侦察小组第一时间派出排爆手携带排爆工具，采取匍匐低姿方式稳步前出，在确认爆炸物位置和类型后，规范操作完成排险，为后续开进扫清障碍。抵达潜伏点位后，侦察小组放飞空中无人机捕捉模拟敌指挥所、兵力部署等信息，地面侦察员利用红外观测仪采集情报，最终顺利完成了侦察作战任务。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李红磊：
6: 侦察分队各行动衔接紧凑，配合默契，既锤炼单兵作战技能，又提升小队整体作战水平，切实强化了复杂条件下执行侦察任务的实战能力。
2: 特约记者李文超、叶和平、刘猛报道。
7: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与武警西藏总队唐古拉中队近日开展结队共建活动，激发官兵互学共进的内生动力。
8: 盛夏季节，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代表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高原，与武警西藏总队纳曲支队唐古拉中队联合开展强军路上手拉手结队共建活动。在武警唐古拉中队荣誉室，扎根高原多年的讲解员周江指着一张黑白照片，向远道而来的战友们深情讲述先辈们爬冰卧雪的奋斗故事。
9: 这张照片拍的是中队刚组建时的巡逻队，那时没有硬化路，巡逻靠双脚，遇上暴风雪能见度不到5米，可没有一个人退缩，几十年来这种镜头一直没变。
8: 活动中，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的官兵们踩着碎石，迎着寒风，踏上寒风凛冽的高原执勤巡逻路。他们走进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的执勤点位，学习体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围绕锻造三个过硬基层目标，深入开展研讨交流。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机动五大队武腾说：
10: 下一步我们要搭建常态化共建共育共享平台，在思想共育中坚定信仰，在训练共研中提升本领，在难题共解中破解瓶颈，走出一条结对共建的新路子。
8: 特约记者李永恒、胡书文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媒体8月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5.5万亿元人民币，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约合3763亿元人民币。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将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此外，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显示，日本将着手研发不容易遭到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声速导弹。 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及开发低价格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据了解，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日本的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国内各界担忧。
7: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8月21号发表声明称，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此外，美国国务院当天还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挪威和意大利的对外军售案。美国将向挪威政府出售21架黑鹰直升机及相关发动机等设备，总价值约23亿美元。将向意大利政府出售5031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二空对空型制导组件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3.64亿美元。
0: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还表示，已经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当地时间8月22号凌晨1点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防空警报，随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另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8月22号凌晨对基辅市以及基辅州的一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一处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此外，俄军东部部队集群炮兵使用克拉斯诺波尔高精度炮弹摧毁扎波罗热州一处乌军防御枢纽。
1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7: 在甘肃酒泉，有一支由13名退役军人组成的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他们经常走进学校、社区、部队，讲述难忘的军旅经历和红色故事，大力弘扬爱国爱军的优良传统，积极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自2021年4月成立以来，这个宣讲团累计开展宣讲400多场，受众达20多万人次，被评为甘肃省陇原最美退役军人集体、酒泉市理论宣讲工作先进集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杨柳岗、花娜的报道：甘肃酒泉退役老兵在红色宣讲的舞台上闪亮。播音胡成成。
12: 盛夏时节，祁连山下，甘肃省酒泉市在夏日的阳光里显得安静而祥和。一大早，退役老兵李世民就穿上一身旧军装，来到工业园区的消防大队，展开一场题为《猫耳洞》里的热血坚守的宣讲。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那一个个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故事，枪林弹雨中那一次次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在场的消防队员们，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今年59岁的李世民曾是酒泉市宿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副局长，也是陇原先锋酒泉退役老兵宣讲团的发起人。宣讲团成立之初，他就立下承诺，要让每一场宣讲都成为一堂鼓舞人心的思政课。
13: 一个是责任，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这是我们每一位退役军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再一个，让全社会了解我们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故事，让他们了解军人这个职业，同时了解军营，尊重军人。
12: 有过参战经历的李世民心里深藏着说不完的红色故事。他在当兵第2年就奔赴边境战场，在猫耳洞坚守了108天， 他所在的连队被授予坚守英雄连荣誉称号。近些年，为了增强宣讲的效果，李世民和宣讲团成员改变老套的灌输形式，在课堂上创新设置了双向讨论室、现场提问室、上台感受室等互动环节，在情与理的交融中，使宣讲变得更加生动鲜活。
13: 我们有互动，比如在课堂上讲解，到纪念馆结合实物进行讲解，共同唱些喜欢的歌曲。
12: 一等功臣殷伟森与李世民有着相同的边境战斗经历。战场上的殷伟森英勇无畏，他所在的连队是尖刀连。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连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战士，殷伟森第一个站出来，返回战场营救战友。最后那位战友被顺利救回，殷伟森却不幸负了伤。
14: 当时我第一个站起来二次去救战友去了，这当中我负伤了，我现在身体里面还有27块弹片没取出来。
12: 退役后的殷伟森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35岁那年，面对单位减员增效的下岗安排，身为党员的殷伟森没有丝毫抱怨和气馁，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教育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他主动走上讲台。为了讲好每一课，他反复修改讲稿，每次登台都全心投入。在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中，有殷伟森、李世民这样的参加过边境自卫战争的老兵，有带领乡亲们一起埋头苦干、脱贫致富的村社干部，还有白手起家、敢拼敢闯的企业家。酒泉市宿州区荣鑫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丁海今年40岁，是一名曾在武警部队服役5年的退役军人。现在不管工作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参加宣讲。
15: 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来激励更多的人，在本职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艰苦奋斗，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丁海的奋斗史本身就是退役军人创业奋斗的一个缩影。2011年，酒泉市宿州区政府倡导搭建戈壁温室，探索发展当地的种植业。刚退役不久的丁海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率先建起了当地第一批戈壁温室大棚。15年来，虽然也有因为种植经验不足导致的挫折，但性格不服输的丁海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些年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他种植的大棚从最初的9个增加到现在的120多个，不仅种植有西北的传统蔬菜，还引进了特色鲜明的热带瓜果，深受当地市民的欢迎。
15: 接受了党和部队的教育回来之后，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经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自力更生，不怕苦不怕累。
12: 据宣讲团发起人李世民介绍，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自成立以来，为了不断提升宣讲的质量效果，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开发了内容差异化的课程，宣讲形式也灵活多样。比如在军营组织《假如我在猫耳洞》情景体验，在学校开展《我给英雄戴红领巾》互动仪式，在社区举办老兵物件展。那些已经锈迹斑驳的军功章和纸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成为最鲜活的教材。退役军人王永江：
16: 我肯定得花一点的功夫，我那边到学校去，我讲为什么学习是重要的。那社区的话，我们安全法治这个宗旨在这一块，我要落到这个上面。那如果到农村呢，我就讲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
12: 有过13年军旅经历的王永江，每次参加宣讲活动都要穿上那件空军蓝的迷彩服，佩戴上军功章。当年他在部队就是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如今在酒泉市文化馆工作的他，每年带队开展文化下乡演出100多场次。2018年，他还主动请缨下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乡亲们探索文化致富的新路子。2023年，王永江被评为甘肃省爱国拥军模范。
16: 我就讲红色基因、红色故事，然后就讲到我们这个 抗天故事和铁人故事，我就讲这些。每次讲的时候，穿一身军装，把这个军功章一戴，哎呀，大家都很羡慕，说是这种对娃娃的这种教育，这种传承，我就是，哎呀，太有必要了。
1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在深耕红色宣讲、讲好退役军人故事的同时，还着力探索打造宣讲加服务融合创新模式。每场宣讲活动结束后，他们都会专门设置现场答疑服务环节，面对面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现实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00多名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读咨询、就业岗位对接等务实暖心服务，切实把红色宣讲的感召力转化为服务退役军人的实际行动。
17: 你不用讲，我也不多说，军旗上飘扬着我们的歌。
12: 采访结束时，王永江唱起了这首他最喜爱的军歌。酒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张志军感慨地说，宣讲团的成员个个都像王永江这样充满激情，身上都带着退役军人独有的热血与担当，他们的宣讲深入人心，有力助推全社会形成尊崇军人、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18: 我们苏州区红色宣讲团是我们甘肃的一个品牌，在进机关、进学校、进部队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从这几年的时间来看，大家很受欢迎，部队喜欢，学校喜欢，机关反应非常好。我们下一步就是扶持宣讲团，把工作做得更细，讲得更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红色教育功能。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

0: 司长杨涛。
1: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行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2: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3: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9: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8: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9: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8: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0: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8: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1: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8: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2: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3: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4: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3: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6: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7: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6: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8: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6: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9: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0: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9: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

0: 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4: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8: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8: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9: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1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1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14: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烟水家首货的季节， 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混成的养殖，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1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聘的推出过期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

至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2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1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也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

0: 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记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记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1: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3: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
1: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4: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1: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5: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6: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7: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1: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9: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10: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0: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2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11: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1: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11: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的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1: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1: 真实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10: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佳欣的梳理。
13: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

0: 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2: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3: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邦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邦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2: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1: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50%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万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3: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2: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

0: 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2: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3: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2: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4: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2: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6: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2: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 一

0: 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1: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和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10: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11: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

0: 那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1: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2: 更好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个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1: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2: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5: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6: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7: 几个弯上去，
6: 78个弯了。这边有个车过来，
8: 你们倒车了。
5: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6: 我们快到了吗？
7: 还没有，
6: 反正还要上很陡的山。
8: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便到了。
5: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6: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截，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9: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6: 开了这么久啊，
5: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8: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5: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8: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哎呦，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5: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8: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
10: 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哇，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5: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10: 应该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5: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10: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啊，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5: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10: 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5: 2014年，刘佳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10: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5: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2-3天到4-5天，再后来刘佳一进山就是小10天。
10: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5: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佳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10: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的，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然后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的，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5: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11: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5: 店里的生意刘佳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佳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佳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佳内心的缺憾， 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1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

0: 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1: 想不想吃水果？
2: 想。
1: 想吃什么水果？
2: 西瓜。
1: 西瓜。
2: 西瓜。西瓜。
1: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3: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3: 十二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4: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哦，那个钟。
4: 哦，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4: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0: 都是小孩玩的。
3: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屋。
5: 啊，有移动图书馆。
0: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5: 好的。
0: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上来，虎子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3: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0: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3、2、1，耶。
3: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2: 开心。
0: 胡子叔叔帅不帅？
2: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
2: 要。
0: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2: 知道吗？
0: 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2: 多的那么。
6: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现在我跳绳厉害。
0: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着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6: 这是100个人。
0: 好，快点回家吧，好，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2: 拜拜，
6: 再见。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5天之内，联访澳大利亚、印度两国，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通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10: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并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演训为延伸的外交布局，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算计？又会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要说清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四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四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实打实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12: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时候，在军舰层面，日本可以进行一个互通、互联、互操作。
11: 宋小军点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这种互联互通不止步于硬件本身，还包含藏在硬件背后的软件系统，而这才是日本军售外交深处的算计。
12: 一般来说，一个军舰的全寿命周期在40年左右，但是呢，军舰在数字化战争包括人工智能战争当中，它变化最快的就是软件，通过传感器啊、武器装备的连接来形成它的战斗力。如果说由美日在顶层设计上掌握了水面舰艇的软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说通过日本的造船能力和它的设计能力，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都拢在了自己的麾下，通过软件藏在硬件背后的这一条线，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11: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
12: 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它双边条约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支角，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 F-2 战斗机，这样的话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联合演习，充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11: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用联合演习做展示，用武器出口做捆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印太霸权布局。宋小军表示，
12: 那么这个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他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他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他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
11: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 2%。 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12: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卫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如果它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它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市早苗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11: 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最后一天。本届大会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机器人全链条技术成果，从前沿技术突破到多元。
1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 8888-8950-8888。
1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0: 啥好消息啊？
1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0: 是吗？
19: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0: 地址在哪儿啊？
19: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22: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紫檀在北部湾回旋，紧拉维突然在东海生成，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广西、广东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称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土耳其推进对以色列总理发出红色通缉令，土以地缘博弈不断升级，中东会否再燃心火？
0: 早晚高峰，城市 C 位以巨幅大屏海报致敬国之脊梁，江西吉安追星新风尚，如何重塑榜样坐标？
1: 以养生科普为噱头引流，实则专攻中老年人钱袋子。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人？
0: 3年2次脑梗，工作日熬夜，周六日补觉，凑出来的睡眠时长能算数吗？科学补觉怎么补？
1: 法眼看剧，飞刀手术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谁来承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3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